0: 起誓，我发誓，我发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1: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2: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3: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4: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0: 一刀，我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来。

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里了，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待会儿好好睡一觉。也认真的想一想，千万别因为一念之差葬送了自己花样的年华，好好掂量掂量到底值不值得。好吧，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我就在隔壁，有事情随时叫我。

太疼。

0: 找半天了吧？啊，你下了我一跳，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罗先生？看来呀，我又得付给你15块钱大洋了。你还想让我当您的助手啊？
1: 当助手那不把你给亏着了吗？啊？那您这……我是想啊，我是想让你给我，给我，
0: 给你什么？
1: 给我当未婚妻。啊，
0: 罗先生。
1: 我觉得你想占我便宜，是我豆腐，也用不着编这种理由来骗我吧？
0: 千万别误会啊，我呀，我这个人是个实肉动物，从来不是豆腐。
1: 那您什么意思呢？
0: 啊，是这样，如果你要能当我的未婚妻，我目前这难关就渡过去了。
1: 渡过难关？
0: 嗯。
1: 您这大名鼎鼎的罗克，呼风唤雨的，对下角都要闹地震的。
2: 你有什么难关呀？
3: 不能这么说呀，这人人都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对吧？
2: 您别跟我开玩笑了，你有什么经这么难念呀？
3: 你听着啊，是这样，我的乡下呢，这次我也学学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做法，咱们也来个军事民主。

0: 与抓住的那个女子别动队的队员怎么处理，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1: 龟田君，您先请。
2: 季馆长，我的意思是，您把他交给我，宪兵队36套刑法，别说是活人，就是鬼也要扒3层皮。我就不信我龟田。
1: 撬不开一个女人的嘴，你主张用刑，她就是一块铁，我也用36套刑法把她碾成粉末。嗯，
2: 陈子，你呢？
3: 报告机关长，我认为龟田君的做法实有不同。
4: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试厂家，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过蔬、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度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
5: 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全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谁还做打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6: 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
5: 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
4: 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呀，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试厂家，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 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 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1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5: 对，
3: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5: 嗯，
3: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
0: 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0: 是
2: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试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
7: 尝尝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

0: 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梁穗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梁穗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梁穗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梁穗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梁穗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0: 是
2: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试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
7: 尝尝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

0: 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梁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大家注意，现在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欢迎来到色彩世界音乐节。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蜜蜂糖糖，还有蜘蛛小巴，最后登场的是小狗精。
1: 小狗精，
0: 你们今天准备演奏什么类型的音乐？
1: 各种各样的，古典音乐、舞曲、高亢的音乐、轻柔的音乐。
0: 那么演出开始吧。
2: 一二三，一二三。

0: 音乐太美妙了！快，大家快进山洞！演出毁了，
1: 为了今天的表演，我整个星期都在练舞。
2: 这不公平。
0: 那是什么？彩色灯库怪，你们在这里等着。彩色灯库怪，我知道你在那儿，快出来。
3: 你有什么事，彩虹公主？我现在很忙。
0: 忙？你在忙什么？
3: 我在降雨。
0: 我看到了，为什么？
3: 因为我讨厌音乐，而且你们怎么能在彩岩荒野演奏音乐，还在我的洞穴外面？我不喜欢音乐。
0: 可是你为什么讨厌音乐呢？
3: 我是一只色彩洞窟怪，不是音乐洞窟怪。
0: 但是色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很期待这一次音乐节。

0: 糖糖、小狗精和小巴都非常努力地准备表演。
1: 走开，我要让雨一直下，下到所有人都回家，下到可恶吵闹的音乐全部消失。别想搞什么花招，即使把噪音挪到七彩森林，我还是能听到。不准再有音乐。
0: 我要告诉大家吗？他们一定会很难过，这样不行。等等，这不就是色彩危机吗？我们需要色彩精灵，我们遇到色彩危机了。

0: 快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5: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啊？怪兽先生为什么不喜欢音乐？
2: 他说他要把雨下到取消色彩世界音乐节为止。
0: 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
5: 这非常奇怪，怪兽先生最喜欢颜色了，可是他居然讨厌音乐。颜色、音乐和情感是密切关联的，如果喜欢一个就会都喜欢吧。
2: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他会感谢我们的。
0: 那就让我们教教怪兽先生吧。
6: 我觉得怪兽先生要来听音乐会了，不喜欢也得来。
0: 准备好了吗？
7: 好的，我们来吧，开始演奏。
0: 你呢，彩虹公主？
8: 好了，托马，
0: 让我们为怪兽先生演奏音乐吧。
5: 第一首曲子代表愤怒。
8: 我们听到音乐，我们感受音乐，请展现你的颜色吧，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你。
9: 哦，这首曲子看起来很愤怒，好多愤怒。
10: 现在是欢快的音乐。
9: 哦，哈哈，这首音乐带来快乐的颜色，哦，好开心。
5: 让我们来点悲伤的音乐。
9: 这些颜色和音乐简直太般配了，这些颜色和音乐让我感到心碎。
6: 再给我们的怪兽先生一些平和。
9: 哦，如此宁静，音乐、色彩，还有我的情绪。我明白了，音乐、情感和色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太愚蠢了，对不起，我要更多的音乐，更多的情感，更多的颜色。一起跳舞吗，公主？
8: 我很乐意。
6: 喷薄与小青蛙。好痒啊。听好了，小青蛙，快点从我的水肚子里出来。
11: 不要。
6: 为什么不要？你已经玩很久了，快从我身体里面出来，回到湖里去。
11: 不，我喜欢待在这儿。
6: 别犯傻了，快出去。
11: 不要。

0: 宝，这是怎么了？我想我最好去看看他。哎，汉堡在做什么？
1: 一只青蛙跳进了汉堡的身体里，它不肯走。
2: 这只小青蛙太固执了。
0: 你说的对。
2: 彩虹公主，你带着魔法号角吗？
1: 当然了。
2: 这只小青蛙引发了一起色彩危机。
0: 你想让我召唤色彩精灵？
2: 是的。
0: 可你就是色彩精灵啊。
2: 拜托了，召唤托马、奈迪和闪闪吧，我需要我的朋友们来帮我，我不能让一只小青蛙一直在我的身体里游来游去。
0: 我知道了，汉堡，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去哪儿了？哦，我想应该就是他遇到了麻烦。啊，
1: 我们快走吧。嗯嗯，
0: 我们来了，汉堡。哎，哦，这只青蛙不肯离开你的身体。
2: 是的，这只青蛙非常固执。
0: 好吧，我去和青蛙谈一谈，我相信我们能把事情解决的。你好，小青蛙，我叫托马。我要求你从我朋友的身体里出来，立刻。
3: 但是这是我的新家，我就是不出去。
0: 我懂了。好吧，那这样。
2: 哇，他在我的脑袋里。
1: 显然住在汉堡的身体里对他来说很重要。
4: 我们该怎么办，彩虹公主？
1: 我觉得友善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你好，小青蛙，我的名字是……哇，
3: 你是彩虹公主，很荣幸见到你，公主。
1: 告诉我，小青蛙，你为什么想住在汉堡的身体里？
5: 因为你是一个淘气鬼。
3: 我才不淘气，因为我想变成紫色。
1: 你不就是紫色的吗？
3: 不是，我是红色的。
0: 我知道了，当红色和蓝色混合时就会变成紫色。你介意吗？
2: 请便。
0: 但是红色不好吗？红色是超棒的颜色，奇妙的颜色。红色是快乐，红色是热情，红色是行动力，红色充满了趣味。
3: 红色没什么不好，我只是更喜欢紫色。紫色很神秘，紫色很重要，紫色很漂亮，哈哈。
1: 如果你可以变成紫色，又不用一辈子都住在汉堡身体里，你愿意吗？
4: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1: 只要有色彩，一切皆有可能。天空中鲜艳的颜色们，你们用爱描绘了世界。现在我命令你们来到我们身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青蛙，它需要一些色彩，需要一些欢乐。这些颜色属于每一个人，
4: 我也有，
1: 也属于你。

0: 红色加黄色是橙色。
1: 哇，我变成橙色了。哇哈哈，嘿，哇哦，我变成粉色了。白色和红色变成粉色，
2: 绿色加红色会变成，
1: 哇哦，我变成棕色了。
3: 小青蛙，你看到了吗？你可以拥有彩虹一样的颜色，
4: 混合匹配颜色。
1: 哎，耶！

0: 归你，就得卖地。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解球吧，布布。
1: 不要，这可是彩色洞窟怪的地盘，
2: 注意喽！
1: 你把球顶进山洞，你去捡。嗯，除非你在害怕。
0: 我才不害怕。
1: 泡泡，你果然害怕了。
0: 我才不害怕，布布。
3: 为什么他不回答我？
2: 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4: 救命！救命！我们需要帮助！
2: 糟糕，波波遇到麻烦了！
3: 救命！救命！
2: 波波，怎么了？
1: 我踢球，泡泡用头顶球，山洞，山洞，球不见了，泡泡也不见了，我需要帮助，现在就要！
2: 别急，深呼吸，布布。泡泡在哪里？
1: 在彩色洞窟怪的山洞里。
2: 哦，彩色洞窟怪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5: 呀呼！色彩精灵。

0: 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1: 我们收到了你的召唤，怎么了，彩虹公主？
0: 深呼吸，布布，慢慢说。
1: 泡泡跑进山洞后不见了，他在追一个球，我现在不清楚他怎么样了。
2: 彩色洞窟怪的洞穴？
1: 什么？那地方很可怕的。
3: 别担心，我们去找他。色彩精灵们，进入山洞。
0: 泡泡，泡泡，
2: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1: 泡泡，你听到了吗？
4: 色彩精灵们。
5: 太紧张了，都忘了自己可以发光，
6: 继续亮着闪闪。
1: 泡泡，你还好吗？
4: 我很好。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小声说话？
4: 因为我不想被彩色洞窟怪找到。
7: 太晚了！是谁敢随意闯入我的洞穴？
1: 是色彩精灵，怪兽先生。
4: 还有泡泡。
3: 是的，还有可爱的泡泡。
2: 你看，布布弄丢了他的球，然后……
7: 你是说这个球吗？
3: 没错，就是他。谢谢您，我们现在就离开。拿上你的球，泡泡。
6: 好吧，
2: 我们快走。
7: 小可爱们，你们知道我的规矩。我会讲一个谜语，如果你们解开了谜语，我就不会吃掉你们。很公平吧？
5: 非常公平，
0: 特别公平。
2: 哪里公平了？
7: 想要打开这道石门，离开我的洞穴，色彩精灵们就必须匹配，匹配，匹配。
3: 我一点都没听懂。
7: 那么，我应该先吃谁呢？
6: 这颗星星是红色的，
2: 所以呢？
5: 他说了，匹配，匹配，匹配。
1: 我们需要用红色的东西来匹配石门上的红色。但是我们有什么红色的东西吗？
3: 是我，我就是红色的。
4: 成功了！
7: 现在跑吧。
3: 跑？
5: 黄色的星星，这是我的颜色。
7: 继续跑，色彩精灵们。
2: 蓝色的星星，轮到我了。
7: 冲冲冲冲！
6: 黑色的星星，
7: 马上就能自由了。
5: 绿色，我们这儿没人是绿色的。
1: 谁有绿色？
4: 我的球是绿色的。
6: 欢迎回来。
3: 这真是一次有趣的体验。
4: 嘿，怪兽先生，你想跟我们一起踢球吗？
7: 我，不，我是一只怪兽。好，我加入。
1: 大自然的染色匠。
6: 听到了欢呼声。听起来是泡泡和贝贝那边发生了有趣的事，我们去看看吧。哇，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泥塑，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2: 哇哦！

0: 我和贝贝做了好多天。
1: 哇哦，好厉害呀，
2: 真好看。哦，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雕像。
0: 我给你做一个。
4: 我也要，我也要。
2: 每个人都有。
5: 这么热闹，你们在说什么呀？
2: 大怪兽，
0: 大怪兽！
3: 我想说，大怪兽，你今天是七彩森林里最五彩斑斓的人。哦，我很欣赏你的配色。啊，
4: 什么怪兽？
1: 这个奇怪的家伙是大怪兽。
6: 你好，我是多玛。哦，你是谁？啊，
4: 是我呀。啊，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潘迪。
0: 不，你不是，潘迪是黑色和白色的。
4: 刚刚我在外面采花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不小心滑倒，摔进了一堆花丛里，然后我就变成红色了。嗯啊，嗯啊啊啊啊
1: 嗯，我明白了，是花把潘迪染红了。
0: 什么？花也能变成颜料？
4: 当然，红花可以把东西染成
3: 红色。
6: 没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发现了用植物染色的方法。
0: 大自然好厉害呀，超棒的染色方法。
4: 好吧，我怎么做才能变回原来的颜色呢？我不想一辈子都是一只红色的大熊猫。
1: 我觉得你需要等它自己褪色。
3: 也许你可以在我的湖里游泳。你该洗个澡了，潘迪。
6: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白色和黑色染料，把潘迪染成原来的颜色。
2: 好主意。我来处理黑色染料。妈妈，我最擅长黑色了。
6: 我们找一些桑树叶和桑树皮，它们可以制作白色染料。色彩精灵们，收集，
3: 交给我们吧。您的桑叶和桑树皮外卖已送达。
4: 好空翻。我觉得我应该减肥了。
2: 没人会喜欢瘦瘦的大熊猫，潘迪。
6: 是啊，胖胖的大熊猫是最可爱的。

0: 轮到我了。哇！啊！完成！
1: 啊哈！我最喜欢的黑白相间。哦，不是自夸，但我看起来真棒。
2: 欢迎回来，班迪。嘿，
1: 这是一次有趣的冒险，是吧？
3: 任务完美完成。
2: 啊，我们也用植物染料给超人羊上色吧。
4: 一定很好玩啊！那我们动手吧。
5: 这些栀子花可以做黄色染料，
2: 这些蓝草超级适合做蓝色染料，
4: 刚才剩下的红花可以做红色染料。
1: 快看，我调配出跟夜空一样黑的染料。

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你说什么？为何不妥？对不起，龟田君，我说的是实话，是从我们以往惨痛教训中得出的实话。我倒想听听你有什么实话。
1: 酷刑是可以消灭一个人的肉体，但绝不可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你这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
0: 你可以看吗？抗联司令杨靖宇，他只身一人在冰天雪地里和我们周旋了几十天，力杀了我们帝国士兵十几个之后，因弹尽粮绝被我们打死。当我们的士兵用刺刀切开他的卫士，眼前的一切都令我们震惊。也就是说，他在断粮的情况下，他吃的是破棉袄里的棉絮，但是他依然在给我们战斗。
2: 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杨靖宇，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
0: 女人怎么了？我们的队伍在牡丹江畔团团包围了抗联一个由8名女子组成的战斗班，在他们打尽身上所有的弹药后，他们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冰冷刺骨的江水里，直到江水把他们都吞噬了，他们宁死都不愿意做我们的俘虏。
1: 大岛副官。
3: 你为何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因为我不愿意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我必须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
3: 传增，说下去。
0: 当然，中国人中也有不少怕死的，比如远在南京的汪精卫，近在眼前的乔德彪之流。 但是他们代表不了中国人，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无论是男的女的，他们的意志、毅力和能量，都是我们远远无法估量、远远无法想象的。每当想到这儿，我的心都在发抖。我不知道这样的对手，我怎么战而胜之？
1: 我不信，我们杀他们，还是杀的太少了。
0: 从九一八到现在，我们杀了多少中国人？你统计过吗？几千万，几千万，结果又怎么样了？军部提出了3个月“王华”的计划，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改吗？中国人的反抗能力不是越来越强吗？这，就是弹簧效应。
1: 弹簧效应？
0: 对，弹簧。 你把它压缩得越狠，它反弹的就越有力。

0: 好一个弹簧效应。陈子，你就说怎么干吧，我无条件听你的。
1: 你只要坚持到我把家里来的这个小姨给打发走，家里边把我这门亲事给退了，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2: 那您不喜欢家里给您定的这位小姐啊？
1: 怎么说呢，我说她长得太恶心了吧，有点过分。哎，这么跟你讲吧，一人不敢看，俩人看拿着手榴弹。
2: 你也太夸张了吧，你这样说人家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1: 我真的不是夸张，谁难受谁心里知道。
2: 那你为什么选我扮演你的未婚妻呢？
1: 啊，这个很简单呀，我们曾经有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而且现在你需要15块现大洋，我也需要你这个人，这就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2: 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
1: 我没时间让你考虑，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咱俩就成交。当然了，我这人不愿意强人所难，你要不愿意的话我就找雷萨，他这个人虎了吧唧的，肯定愿意干。
2: 再加5块。
1: 3块。
2: 5块。
1: 成交。
2: 提要求吧。
1: 这几天跟我形影不离。
2: 晚上呢？
1: 你别多想啊，只要离开我小姨的视线，你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2: 可以，还有吗？
1: 我小姨这个人很挑剔，说话很刻薄，无论你受到再大的刺激，也要坚持下来。
2: 我这个人呢，就是脸皮挺厚的，这一点你应该了解。
1: 这点我了解，现在赶紧回去梳洗打扮一下，换一身时髦点的衣服。11点半，咱们在圣保罗咖啡厅见面。
2: 时髦的衣服我可没有。
1: 去买。

0: 你起来了，你要干什么？我要叫我的下人伺候华小姐洗澡更衣呀。
1: 洗澡更衣，他们两个长得真是那么像吗？
2: 足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
1: 你是想借花献佛，顺水推舟？
0: 将计就计，让他们真假难辨，然后再顺手牵羊，趁虚而入。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看可行。这样，我就让小兰他们。我要说的情况就这么多，你们赶快派人过来。
3: 有请大哥，队伍齐。站好了，劲儿点儿，
4: 您抬头。
3: 有请大哥，
4: 队长。
3: 有请队长训话。
5: 弟兄们，奉皇军指令，我们对可疑的地点进行仔细的搜查。越是不可能的地方，就越有可能。你穿的什么衣服呀？这么难看！
0: 把我衣服还给我，不穿这身狗皮。你的衣服都已经洗了，等干了再穿好吗？
5: 我宁可穿湿的，也不穿这个。
0: 反正你现在也不出去，又没人能看见，要不等我们吃过了饭再换，这样总可以了吧？
5: 吃完饭换，
0: 一言为定。
5: 看在你也是个女人的份上，我就信你一回。

0: 罗先生，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您这怎么了？不是您叫我到？
1: 哎呀，我都晕了。哎，行了，哎，走吧。啊，
0: 不是在这儿，去哪儿啊？
1: 啊，你去了你就知道了。

0: 你早就饿坏了吧？快吃吧。你是不是担心这菜里有毒啊？好，那我先吃。你看，没有毒的。你就算是要抗争，也要填饱肚子才有力气。嗯。
1: 大哥，你看，
2: 不就是个澡堂子吗？
1: 你往下下看，
2: 你小子满脑袋都是这些事儿啊。
1: 此言差矣。等，你不是说，越是不可能的地方，它就越有可能。我觉得吧，这个地方就很可能。你想，咱们抓的不就是女共党吧？
2: 那就对。
1: 走。
3: 哎，各位老总，有何贵干？
2: 我们例行检查。
3: 今天是女宾，检查不太方便。
2: 有什么不方便的？
3: 女宾呢？女宾。
1: 我们查的就是女共党。
3: 请老总多多包涵，多多担待。
1: 你给我让，要不然我就崩。
2: 我看，
1: 你下看。
2: 出血了！
1: 别笑了，别笑了。我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什么也没看见不说，那还英雄挂彩。哎呀，
2: 好了，到别的地方再看看。
1: 走。妈，老娘们也太狠了。

0: 小爷，这就是我的未婚妻。你好，就是为了她，要毁掉父母为你定的亲事。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
1: 自由恋爱，自由的连父母之命都要违抗了。
0: 小爷，你这思想也太僵化了。自从五四以后，就不行父母包办婚姻了。
1: 放肆！我不跟你说了。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杨柳，杨树的杨，柳树的柳。
0: 是。哪里人呢？
1: 是嘉善人。
0: 你的家父是做什么的？
1: 家父是教书先生。
0: 教书的。你觉得你的这个出身也配跟我的外甥自由恋爱吗？你配吗？我说，杨柳姑娘啊，这门不当户不对的，我觉得你们俩的自由恋爱可以就此结束了。作为对你的补偿，我是要给你一笔钱的。
2: 给谁钱呀？
0: 你们两个来凑什么热闹？出去！
2: 别呀，妈。我们还想看看表哥给我们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嫂子呢。
3: 是呀，就让我们看看嘛。
2: 好一个清纯靓丽的美人啊。
3: 就是，浑身上下透着青春的气息。表哥，你真是好眼力。
4: 行了，别闹。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两个表妹，海棠还有小兰。
5: 你们好。
2: 你好。
3: 你好。
6: 哎，弟兄们，你们分成两组，四处搜搜，不要放掉任何可疑的人。
7: 是。
8: 哎，就回来。
6: 你又要干什么？
8: 尤其是女人
6: ，去吧。
8: 啊，就对。
6: 小琪，跟我进去。
8: 香
6: 味儿，
8: 啊就对，真饿，咱进去蹭
6: 什么蹭啊？我乔德彪吃饭花过钱吗？能来就是给他面子，走，
8: 啊就对，
0: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是大逆不道，简直是长了反骨了，
2: 妈。我举双手赞成表哥的这门婚事儿。
3: 我也赞成，我也支持。
0: 你这分明是造反！你个做丫鬟的，想翻商作乱呢？
2: 那是因为行不义，必自毙。
0: 我是你妈。
3: 妈是妈，事儿是事儿。我嘛，就要跟嫂子交朋友。
0: 你们简直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出去，出去，
2: 出去就出去。走，嫂子，我们走。
3: 表哥，走。
9: 哎呦，罗先生，怎么这么巧啊？
4: 乔队长，
9: 罗先生，您在这儿是干什么呀？
4: 我呀，相亲。
9: 啊，相亲？
4: 嗯。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两个呢是我的二位表妹。
9: 哦，表妹好。表妹好。
4: 小队长，这位我的未婚妻。
9: 认识，打的人。

0: 认识，我也认识的人。哎，你看我们两个，嗯，
1: 般配，
0: 大大的般配，你这是为日中亲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太合适了，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底下的一双，
2: 行了，到时候啊，我会请你们的。哎，
0: 随份子，大大的份子，提前通知我们，一定来，一定来。
2: 必须到。还有事吗？哦，那就不打扰了，不打扰。来，走吧。
3: 号外号外，女子别动队员瞳孔封闭了！号外号外，女子别动队员瞳孔封闭了！号外号外，号外，交杯换盏，精诚合作。
4: 来，给我一份。

0: 撕了这张报纸，能把所有的报纸都撕了吗？我相信你的那些同伙们早都已经看到了，他们现在会毫不犹豫地给你加一个新名字——叛徒。不是我干的，是你们强加给我的，你们这群流氓！你现在就算喊破了天。 又有谁会相信呢？你现在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孤家寡人一个，还是跟我干吧，我们两个也会成为好姐妹的。反正你交不交出你那些同伙，效果都是一样的。我看，你还是说了。
1: 我在等你，去给我拿纸和笔，
0: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0: 今天我们给被日本鬼子残害的父母、兄弟、姐妹、亲人们报仇雪恨，而义结金兰，我们对苍天起誓，我发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1: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2: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3: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0: 刨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

0: 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

0: 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牌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

0: 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

0: 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牌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她的骨头会居然这么硬。我们没有想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我想到了，一刀一定不会出卖我们的。那报纸上的照片又是怎么回事？
1: 肯定啊，都是日本鬼子搞的鬼。
0: 我想也是日本鬼子搞的鬼。可是，
2: 那是一定的。小兰，说的对。

0: 不要再哭了，好不好？我才不相信那报纸上的鬼话呢！那
1: 我也不信呢。
0: 那你赶快想个办法去救救一刀啊！这个女孩子这么年轻，她怎么能受得了那日本鬼子的酷刑呢？
2: 是得想办法救她。
3: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用这个滑翼刀做吸铁石，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飞蛾扑火，彻底打乱中共地下党的部署，确保我们通讯中心的安全。

0: 你说的是那个雷震天的宝贝女儿？
1: 对，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是雷萨探长。
0: 其实我早就掌握了，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军统特工了。
1: 这也难怪，在他眼中我们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者。
0: 这个功劳应该归属于我放出去的那只苍鹰。
1: 苍鹰，我现在就非常想见到他。
0: 我知道，最苦当属相思。
1: 我经常为此彻夜难眠。
0: 很快就会苦尽甘来的。不过，我还是要劝劝你，等消灭了那只女子别动队的时候，你们再见面也不迟。
1: 嗨。

0: 我不认识你，
1: 可我认识你。
0: 你认识我？
1: 你叫华一刀，要不我干什么来救你啊？
0: 你是为了救我

0: 杨柳，你别哭了啊！哎，你别哭了啊！我准备。
1: 萨萨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到底管还是不管嘛？
0: 不是我怎么管呀？那日本人的事我怎么管呀？
1: 你不是黑川的私人顾问吗？你可以从黑川那儿想办法呀。
0: 是啊，我是私人顾问，可我是帮他抓人的，我不是帮他放人的呀。
1: 看来你是铁了心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是吧？
0: 啊，穿一条裤子我还嫌肥呢。
1: 你，
0: 哎，别走啊，咱们可有协议啊。
1: 让你的协议见鬼去吧。
0: 不是，哎，你不能不守信用对吧？
1: 你放开。
0: 我不放。
1: 放开。
2: 哟，打架呢？
0: 小爷，

0: 杨柳，杨柳，你怎么了？是不是我表哥他欺负你了？走走走，咱们出去再说啊。走吧，走。
1: 赵姐，你来的真及时啊，你可算是救了大驾了啊！
2: 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3: 李萨奇，谢谢你。只可惜我功亏一篑，并没有把你救出去。
4: 这我已经十分感谢你了。
3: 只是我的姐妹们会不会认为我？
4: 不会的，他们都不会相信日本鬼子的鬼话的，我们都不信。
0: 大姐。
3: 现在咱们最关键的是要搞到黑川签署的特别通行证，您看。我们马上兵分两路。
2: 好了好了，别哭了。真是太让人失望了，真让我伤心。杨柳。 我表哥就是那种人，属于外冷内热的，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啊。真没想到，罗克这样的人，还有你们两个这样通情达理的好妹妹。兰姐啊，我不想再进去了。怎么了？我一看见咱妈那张脸啊，我就烦。要不咱们自己出去玩会儿？可是。 咱妈不让咱们随便出去玩啊，反正咱们都出来了，她也管不着了。这，哎呀，早晚一顿骂，骂完了也就没事了。未来的小嫂子，你看呢？哎呀，
5: 我走吧，走吧，我们出去散散心，把一切的烦恼丢在脑后，等回来的时候，就一切都过去了，好吗？
2: 对对对。 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啊也别往心里搁，走吧，走吧，
5: 走吧，
2: 走。

0: 帮主，外边有客人求见。
1: 都这个时候还见什么客人？不见。
2: 怎么了，大哥？
3: 弟妹。
2: 大哥，我大老远来的，您还想将我拒之门外？
1: 下去下去，快坐吧。
2: 哎。
1: 你怎么来了？
2: 不欢迎吗？
1: 你不知道啊，萨萨他。
2: 大哥，实不相瞒，我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的。
3: 为这件事？
4: 没错，就是这件事。
5: 乔德彪私下里卖武器给中共的地下党组织。金馆长，这个情报您是从哪儿得来的？
4: 这个您就不用过问了。
5: 啊，我个人认为啊，乔队长对皇军那算是忠心耿耿，我怀疑是有人陷害他，而且居心叵测呀。
4: 要不我怎么会请

0: 您去核实一下呢？
1: 好，没问题，这个事情我可以去办。不过，
0: 什么？
1: 现在皇军四处戒严，我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0: 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这是一张可以让你到任何地方都畅通无阻的特别通行证，拿去吧。
1: 机关长想得周到，那我就告辞了。
0: 不送。

洛克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真没想到，这个洛克还是个仗义之人。我早就说过，你这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哈伊，哈伊，哈伊！我给他的那张特别通行证是做过特殊记号的。 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使用。

0: 龟田君，你好像对武士刀有着一种近乎于痴狂的迷恋，难道你不知道冷兵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
1: 我当然知道，我们大和民族崇尚的是武士道，而武士刀最能体现我们武士道的精神。
0: 时至今日，科学发展的速度决定了一切，毕竟子弹的速度要比你出刀的速度快得多吧。去把雷萨给我带到审讯室。
2: 嗨，
0: 失陪了。
3: 新闻一刀，没事儿。
2: 走。
4: 雷萨姐，
0: 小兰、海棠，我想回去了。
5: 回去？回去干什么？又掐？
0: 我是想把罗克和你妈妈扔在那儿，总是不礼貌的。
5: 你哪来的那么多讲究啊？再说了，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了，怎么也得玩个够吧。
0: 海棠说的对，既来之则安之。
5: 哎，要不咱们去烧香拜佛怎么样？祈求神灵保佑咱们身体健康、平安无事，也保佑咱们多找一个如意郎君。
0: 我说海棠，你是不是看咱表哥和嫂子也眼馋了？
5: 嗯，有那么一点儿。
0: 那还不快走，烧香去！
6: 不行不行，你马上离开这里，离开上海！
7: 不，不救出雷萨，我是坚决不会走的。
6: 你听我说，
8: 好，

0: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刚下榻火车。哦，这位是？
1: 我的外甥郑重。哎呀，你来凑什么热闹吗？啊，舅父大人，这位是？
0: 你得叫小姨。哦，小姨。啊。
1: 刚刚听到小姨一番话，发自肺腑，郑重，震撼之至。不知小姨可否借一步说话呀？可以。
0: 雷探长。

0: 真是没有想到，我们在这儿相见了，真是有缘呐！要是跟你有缘，我上辈子肯定没干什么好事儿。说实在的，我对雷探长的才华和胆魄都十分的钦佩，我很不希望和您这样的人为敌，并且。
1: 我最看不惯他们使用这种血淋淋的东西。只要你把你的同伙和他们潜伏的地址告诉我，一切都变得再简单不过了。行。
0: 好，一看您就是个爽快之人。
1: 爽快，爽快是有条件的。
0: 有条件好，请讲。
1: 算了。 你肯定做不到。如果你肯跟我交朋友，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
0: 此话当真？
1: 相信我。那好，我的条件就是，你们日本鬼子滚出我们中国。
0: 老羞成怒了吧？看来，普通的刑具是无法让雷探长虚开宗口。那，咱们就换一种新的吧。

0: 我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您也不必叫我郑先生，我也不叫您小姨。
1: 你要干什么？
0: 我首先要向您郑重相告，鄙人是国民政府中统局的上校特派员。
1: 上校还是特派员？您是想向我炫耀身份？
0: 啊，不，您误会了。因为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肖路阳大姐。我这么称呼您，您不介意吧？啊，
1: 不会。
0: 在营救美国飞行员史密斯的过程中，我已经领教了你们中国共产党人认真负责和勇往直前，这一点史密斯先生更是赞不绝口。
1: 你跟我说这些要干什么？
0: 我想跟你们合作。
1: 合作？
0: 对。
1: 你敢跟我们合作？
0: 实不相瞒，以前是不敢，但现在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有一双还能看清事物的眼睛，我的头脑也还算灵活，更因为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是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

0: 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0: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0: 走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哇，
1: 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羊肉的香味，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1: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1: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0: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

0: 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纪小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1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2: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0: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1: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说您也辛苦了一辈子，那咱们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1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1: 那这样算下来，这1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营养有好处的好东西，
1: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力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力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力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

0: 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2: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它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是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2: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2: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2: 走
0: 走。
1: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2: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0: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2: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2: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2斤生羊排才能做出1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2: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5罐1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5大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

0: 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4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你故作镇定的能力真是堪称一绝呀。
1: 是吗？我镇静的都让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诗，
0: 说来听听。

好啊，你听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现在是不是有话想说了？
1: 给我再加大！

0: 好，但我的意思是双管齐下。您来吧。这是日军军火库的示意图。这个军火库和日本宪兵队的距离是3里路。我想今天晚上11点带我的人把它炸掉，调虎离山。你们正好趁虚而入，救出萨萨和你们的人。是个很不错的计划。
1: 我看可行。因为初次合作，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0: 讲，请你们派一个人协助我们。
1: 人质？
0: 啊，不，实不相瞒，我目前手下的人虽然美其名曰叫抗日救国军，但实则是一批散兵游勇。我知道贵党人才济济，藏龙卧虎，所以我想让他们开开眼。好。
1: 答应你，
0: 肖大姐，来人请于晚上9点钟到。

0: 大哥，找我。
1: 你干嘛打我呀？
2: 你干的好事儿，差点要了我的命。
1: 我干什么了？我，
2: 你说，你把军械库的枪支弹药卖给谁了？啊？
1: 没卖。大哥，我说还不，我
2: 说。
3: 哎，不行，出来这么久了，我该回去了。
4: 哎，你还没烧香摇挂呢。
3: 哎，算了，我不散了。
5: 反正来也来了，晚也晚了，不再活这一会儿了啊。
4: 走。
5: 哎。

0: 你还是太年轻了，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我现在早已经是见怪不怪，经历的太多太多，便习以为常了。春泽，别往心里去。
1: 我真是没想到，他们软硬不吃。哼，
0: 他们要是吃了，那不就成了汪精卫了吗？可惜，他们不是。

0: 你小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算我倒霉，我怎么会跟你结交拜把子？你惹了祸，我还得给你掏钱。哎，自己去买吧。
1: 买啥？
0: 你先拿着。棺材。
2: 大哥，
0: 买个好一点的。买之前啊，先进去躺一躺，看看长短宽窄合不合适。
2: 大哥，
0: 别说了，这回就是神仙来也救不了你。
2: 我
0: 别我别我了。

0: 你是贼彪，想吃毒的，跟我贼彪玩心计。我不整你个爹妈不认，你不知道我贼彪是谁。
1: 陆雅，你可来了！
2: 沉不住气了。
3: 一刀生死不明，雷萨又误入圈套，我能不着急吗？
1: 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找你来的。
3: 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做吗？
1: 对，
3: 说吧，什么任务？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吴嫂，你怎么在这儿呀？ 我本来是过来给他们俩送水的，可走到这儿，正听他们俩说话呢，我就算了算了，等会儿再送吧。送水。

英才，燕都，英才呀，燕都。

0: 这不是那个狗？
1: 对，
0: 就是他。这小子丢了魂儿了，咱们逗逗他。嗯，
1: 嘿。哎呀，

0: 真是目中无人了，我有罪，请多关照。我关照？你关照？
1: 咱们谁关照谁呀？
0: 人之将死，其言亦也善呐。谁呀，
1: 死啊？我呗。狗队副，你能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好，我马上去安排。
2: 小曼吧。
1: 是出来给自己买棺材的，啊，钱都在，还让我自个儿躺进去，试试长短宽窄，合不合适？<笑>
2: 你们笑什么吗？狗
1: 队副，啊，从今往后你好好表现，我保你不死。你说了不算，得他说。我说。
2: 说好使吗？好，好使，太好使了。嫂子，你就说句饶他不死不就行了吗？再说了，说句话又不费事儿。好，我饶你不死了。我谢谢。
3: 谢谢三位姑奶奶，我一定好好表。
4: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今天什么也没有摸到，但是我敢肯定，今晚他们一定会行动。
5: 你既然什么也没摸到，又根据什么说他们一定有行动？感觉，凭我苍蝇敏锐的感觉。我知道。机关长，我的内线有情报传来，说今天晚上有人要偷袭军火库。军火库？千真万确。
4: 他千真万确不了。
3: 你的根据，中国人对孙子兵法太熟悉不过了，他们运用的也灵活自如。像这种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鬼把戏，我见得多了。可万一这个情报要是真的，
4: 机关长，您怎么能把罗克的话当回事儿？如果他要是知道，全世界也就都知道。苍鹰说，今天晚上。
3: 他们一定会有行动。感觉这个东西，您觉得牢靠吗？好吧，那我们就来个以静制动，看看情况，再说吧。
5: 25分钟，等小兰他们打响之后，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6: 是。

0: 我说你这棺材买的挺舒服啊。
1: 我那棺材真是好啊，是一头大来一头小啊。
0: 什么什么什么？
1: 装上那活人跑不了啊，装上那死人呢也跑不了啊。
0: 你小子买棺材还真是买的美了。
1: 你要要钱呢，我没有啊，要是要命我有一条啊。
2: 你干啥？
0: 听你唱，你也不怕我晚上做噩梦啊？啊，
1: 这回吧你还真得做噩梦了。
2: 你小子他妈怎么了？你
1: 特赦，最高特赦。
0: 特赦？
1: 哎，
0: 谁特赦你啊？
1: 反正比你官大。
0: 你告诉我到底是谁？
1: 不知道。

0: 怎么还不来呀、啊？哎，不来倒好，怎么了？
1: 想死你着什么急啊？
2: 对对对，再不来咱们就撤，省得去摸阎王爷的鼻子。
3: 来了。
1: 灵、哎，一个小娘们。
3: 什么？你说什么？
0: 我们说你这个花瓶不知中用不中用。
1: 哎，女人是祸水，跟着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我不干了，谁爱去谁去。
4: 干了，不干了，散伙，散伙。
5: 怎么回事？你们这几个人乱什么呢？
0: 当家的，你看特派员找来个什么？初出茅庐小娘们儿。
5: 什么？小娘们儿？好。
3: 这位不是薛教头吗？嗯。
5: 哟，原来是您呐！
3: 好久不见呐。
5: 这，真是难得，难得见一面啊。
3: 看来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不过你们这几位弟兄看我是个女子，好像有点看不起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来说呢，还是您？
5: 好，还是我来说吧，我来说。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这位小姐可是真正的巾帼英雄，薛某我领教过她的功夫，你们几个要是不信的话，可以跟她试上一试。
6: 信，
7: 我们都信。
5: 一会儿特派员来了。
8: 我来了。

0: 小姐好，你好。那我就可以宣布今天晚上行动计划了。各位，今天晚上的行动一切听从这位小姐的指挥，谁敢违抗命令，格杀勿论。
1: 是。
2: 格杀勿论就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为谁在打仗？我们是在为自己，为民族而战。 大家说，对不对？
3: 对。罗先生，罗先生，您在家吗？

0: 小姐，我这么布置，不知你认为可行否？
1: 可行。
0: 好，既然小姐已经认同了，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2: 是。

0: 罗先生，他们怎么还没打响啊？
1: 怎么，你着急了？
0: 我是急着去上厕所。
1: 你去吧。哎，你怎么又要上厕所啊？
0: 哎，你管天管地还管我？
1: 哦，我明白了，你去吧。
2: 罗先生，我二姐啊，她一着急就要上厕所。
1: 我都说过了，我明白了就别说了。

0: 先生，打响了，小兰姐他们打响了。
1: 这个海棠怎么还不回来呀？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慢点。
2: 罗先生，你说我什么呢？
1: 我呀，
2: 说你呀，懒人上磨，吃肉多。
1: 哎呀呀，行了行了，咱们赶紧走啊，赶紧走。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0: 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

0: 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

0: 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

0: 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个没出来。
1: 谁？
2: 徐步。
1: 你先撤，我再等一等。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你们先撤。
3: 一个都不能少。啊！

0: 地道，三姐，二姐，魏哥，地道，三姐，魏哥，三姐。
1: 哎，现在不是哭的时候，雷萨在哪儿啊？
0: 他在对面牢房。

0: 我早就来了。既然来了，为什么不现身？还是那句话，时机未到。那好，就说说你约我的来意吧。
1: 我刚刚收到武士10万火急的情报，他让我转告你。

0: 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圆满，可是我……没关系，咱们再来。一刀和雷萨被救出来之后，彻底粉碎了黑川的如意算盘，他一定会更加疯狂地反扑，所以我想把他们两个尽快转移出去。
1: 哎，不是安排赵里达在第二个联络点接应他吗？
0: 我最担心的就是第二联络点。
1: 我明白。
2: 你怕像上次那样，在深山庙碰到他们的埋伏？的确，这不得不防啊！哎，你看，咱们这次这么做行不行？嗯，我呢，先带着他们。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
3: 睡上，这什么玩意儿？
2: 哎呀，
3: 你狗对付？
2: 哎呀，这是小郭。

0: 姑。
1: 哎呀，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姑了？
0: 奶奶您呢？
1: 狗对付。
0: 咋的了？
1: 你还记得我？
0: 这话说的，我这俩眼睛过目不忘。
1: 哎、行了，你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去叫几个人去救救。
0: 救谁啊？
1: 去救我姐和那个。
0: 啊？他俩让人给绑架了？
1: 现在可是你好好表现的时候了。
0: 表现，我一定好好表现。
2: 你等会儿，
0: 我去叫几个人。
1: 去叫人吧。
0: 哎呦，
1: 就这儿。
3: 绑匪姐，
1: 就两个人。
0: 就两个人，
4: 这么多兄弟，肯定把他们给拿下。
1: 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伤着我姐和那个。
4: 放心，啊，给我听好了，啊，咱们今天打枪的不，
5: 不要。
4: 聪明，打枪的不要，保证人质安全，啊，明白。

0: 别开枪！快撤！撤！对，很清楚了，问题不是出在赵丽达，就是吴嫂身上。赵先生，赵先生，不可能吧？我看啊，十有八九是那个吴嫂。那天我就看见他鬼鬼祟祟的偷听肖曼曼和赵先生谈话，神色慌张，很不正常。
1: 可我总觉得。

0: 你怎么会？
1: 陆阳，是我。
0: 李达，你怎么？
1: 情况十万火急，我不得不动用紧急联络方式。
0: 怎么回事？
1: 吴嫂失踪了。
0: 吴嫂失踪了。

0: 我在这儿，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怪我，这事都怪我。
1: 怪你什么？
0: 怪我警惕性太低了。吴嫂失踪，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今天早上。今天早上？今天早上，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2: 吴嫂，吴嫂，吴嫂，吴嫂。

0: 说东西凌乱，衣服扔了一床。
1: 嗯，完全给人一种仓皇离去的景象。
0: 在这之前，吴嫂就没有什么反常的迹象。
1: 有。
0: 什么？
1: 这几天她一直坐卧不安，特别是昨天下午。
2: 喝杯茶吧。
1: 谢谢。
2: 赵先生，
1: 吴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2: 其实我也都是跟着瞎操心。
1: 你指什么事儿？
2: 你看一刀，还有去救他的那个雷萨，都被日本鬼子给抓进去了。可我们怎么还不去救啊？那日本鬼子都是禽兽不如的魔鬼。我是担心这两个孩子给毁了呀。
1: 谁说我们不去救了？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们就救他们俩。
2: 真的？那我和你们一块去吧。
1: 你去？连我都去不了。
2: 怎么？
1: 吴嫂，我们的工作是有分工的。我的任务是在第二联络点接应他们。
2: 第二联络点？
1: 第二联络点就是大教堂。
0: 这就是你的失误。
1: 是啊，所以说我的警惕性太低了。我准备接受上级组织的审查，并且就严厉的处分。
0: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1: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幸亏没给你们带来什么损失，否则那我将会后悔一辈子。
0: 你说说下面打算怎么办？
1: 船务公司这个联络点是肯定不能用了，我已经转移到第三联络点。你记住，四方街54号保利古玩店。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狗腿腹这次祸可闯大了。咱们死了几个弟兄不说，连狗腿腹也要被定罪呢，会被处死吗？我看悬。哎，你干什么去？
4: 我去要人呢。
3: 要人？我看你算了吧你。
4: 怎么了？
3: 你这不明摆着吗？打不着狐狸还得惹一身骚，人你要不回来，没准把你自己还给搭上。
4: 那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3: 救？你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去救他，谁去救你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是死是活，还是听天由命吧。
4: 刘三，你赶快去探一探，看看黑川机关长想怎么处置他。
3: 是。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可真的完了，完了。

0: 我把你交给大岛副官了，你是死是活，完全由他来定夺。川子，你要严加审问，酌情处理。
1: 嗨，
2: 机关长，
1: 再等。
2: 机关长，机关长。

0: 海棠，你跟我出来一下。
1: 嗯。
0: 海棠，你对于吴嫂失踪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1: 我就是觉得吴嫂可能是受冤枉的。
0: 根据什么呢？
1: 根据我平时跟她拉家常的时候，从她的言谈话语中，她是恨日本鬼子的，因为她的丈夫就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说她勾结日本鬼子，我总觉得不大可能吧。
0: 可是如果不是他，就是赵先生了。赵先生可是跟肖妈妈，
1: 这也正是我最糊涂的地方。肖妈妈和赵先生他们那么恩爱，从他们平时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来，赵先生勾结日本鬼子出卖肖妈妈，就是打死我也不相信啊。
0: 那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1: 岂止是矛盾呢，简直就是一锅浆。
2: 我冤枉啊！我，
3: 你怎么冤枉了？
2: 我可是为了救你呀！
3: 救我？
2: 你和罗克不是订婚了吗？
3: 什么？我跟罗克订婚？
2: 可不是嘛，我和乔德彪都看见了，你和他的小姨，还有他的两个表妹。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慢慢说。
4: 谢谢你们救出了我的萨萨。
5: 您别客气了，我们会尽快把他转移的，尽管放心。
4: 哦，放心，我非常放心。
5: 日本鬼子啊，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们也不会放过您的，尽早做准备吧。
4: 哦，好，我跟我那个外甥商量商量。
3: 你说的那位小姐，真的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2: 在我眼里吧，你俩就是一个人。
3: 好吧，你的问题我清楚了。至于怎么处置你嘛，
2: 放我了。
3: 好吧，放了你。
2: 谢。
3: 坐下。你等着吧。
2: 我等着。
6: 嗯。嗯，很好。再传达一下我的命令。有关人员前去观看。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

0: 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

0: 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黄芪、银杏果。

0: 汇液，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法官呐，我现在郑重的向您声明，您这个私人顾问我是不干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嗯，我知道，您一定会这么做的。那这么说，您是批准了啊？这强扭的瓜不甜，如果。 我勉强把您留下，您也不会愉快。与其让您消极怠工，倒不如答应了您的请求。
1: 明白了，机关长，告辞。
0: 不送。

0: 大门警卫，马上把罗克先生给我截住。对，要客客气气的给我请回来。嘿。
1: 罗先生，请留步。干什么？又要检查我的特别通行证啊？不是给你看过了吗？
0: 不是。
1: 那是什么呀？
0: 是我，是我叫蒙岗，把您请回来的。
1: 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考虑怎么做替罪羊？ 怎么做个冤死鬼？考虑以后怎么被枪毙，然后暴尸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枸杞尸骨未寒，我现在是心有余悸。

0: 您还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出来。人心隔肚皮呀，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也太可怕了，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谁还有心思干活啊？这其实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呀。
1: 无奈之举，无奈就把枸杞送上断头台啊！啊，那枸杞死的也太冤了。那枸杞完全是一个替罪羊啊！
0: 是，那枸杞它是信狗，可它是个人，那是一条人命，
1: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0: 是啊，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绝不会只是你一个。 这一石激起千层浪，你想知道我真实的想法吗？是我把枸杞送进了地狱，这毋庸置疑。
1: 推卸责任？
0: 不，枸杞他不当替罪羊，就得我去顶罪。我会被撤职，会被送进军事法庭。 被关进监狱，可是我的对手还在，我们的较量远远还没有结束。想要分出个高低，比出个输赢，我就不能丢掉我手里的权力和职位。我这么说，
1: 您别说了，我明白，你这么做正应了我们中国一句老话。 忠犬必，坚主之首。小妈妈，小妈妈，快点！他们两个在发高烧，小妈妈。
0: 该怎么办呢？别急，别急，我来想办法。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1: 我们中国呀，还有一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其实你呀，就是叫这个什么“博士鬼黑川”这个名号给闹的。
0: 博士鬼黑川，这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我说的再透彻一点，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机关长，说实话，你这中国的成语运用的还挺准确的。
0: 你可以走了，但是必须要替我办件事。哼，让我帮你去找乔德彪。你，<笑>
1: 你真是，这不是明摆着吗？是，你做的一切是杀鸡给猴看了，但是你也担心呀，这个。
2: 猴万一要叫了呢？猴要是闹了呢？猴要是蹦了，猴要是挠人了呢？而且你更担心，万一这个猴不给你耍把戏干活了，你拿什么挣钱呀？小妈妈，小妈妈，我什么都没跟他们说。
3: 小妈妈，我什么都没跟他们说。小妈妈，你当他会不会死啊？呸呸呸！你跟乌鸦嘴是不是死了我的？我要你把话收回去，收回去！
2: 我那不是着急吗？
4: 行了，你们俩别说了。小妈妈，我们怎么办呢？
3: 不能再耽误下去了，马上把他们俩送医院。医院保险吗？
2: 管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哎。
3: 去我所在的那所医院吧。
4: 行啊，咱们用被子把他们俩裹一下，赶紧。

恭喜贤弟，你走得太突然，大哥没帮上你，没救了你，大哥这杯酒就敬你了，贤弟一路走好。

恭喜兄弟，你平时结结巴巴，连话都说不成个来。我的确瞧不起你，没事儿就骗你、欺负你、吃你、喝你，还骂你。 可你这一下子没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我现在可以跟你说实话，我昧着良心，觅了你的宝贝和那尊佛，吞了你应得的美分。你到了阴间，可千万别记恨我，我在这儿向你赔不是了。

0: 先帝啊，人家叫咱们汉奸走狗，其实啊，咱连狗都不如，人家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可咱们呢，现在想想，都心寒的。 老辈子说，兔死狐烹。我呀，早晚跟你一样，不但叫他们给烹了，还得叫他们给吃了，吃的我连骨头渣都留不下。
1: 说得好啊！
0: 是你，看来乔队长还是个仁义之人呢。你什么时候来的？这个重要吗？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2: 最近我耳背听不大清楚。你说的是真的？要不然你再说一遍。
0: 算了，算了。哎，你这是？
2: 奉黑川机关长之命，专程来看看乔队长。看我？还专程？
0: 乔队长，千万别小看自己，在黑川机关长眼里，你可是很有分量。有分？还亮？

0: 幸亏你们送来的及时啊，不然他俩的生命就难保了。谢谢您，院长先生。他俩伤是怎么回事？稍有医疗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样，我们给治疗没问题，但是他俩的安全我们就不敢保证了，因为日本兵经常来搜查。
1: 所以你们要想想办法。知道了。你和罗克不是订婚了吗？在我眼里，你俩就他就是一个人。春子，这位就是享誉上海滩的神探罗克先生。
2: 我的私人顾问，
3: 久仰罗慎看大名，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4: 啊，不客气。
3: 罗克，未婚妻，们分班轮流的守候，除了留下的人，其他人到海棠办公室休息。
2: 没错，我那里肯定不会有人去。
3: 嗯，这样万一有情况，要及时报警，把他们两个迅速转移到太平间。
4: 如果遇到危险，尽量不要开枪，那样会招来更多的敌人。门没锁，进来吧。
2: 这两天跑哪儿去了？怎么了？
4: 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买单走人了。任务？什么任务？
2: 还买单？哟，哎呦，
4: 你瞧我这眼神，原来是大岛富官呀！快请坐，请坐。
2: 你刚才说什么任务？
4: 哦，我还以为您是我那位
2: 未婚妻对吧？
4: 您也认识他？
2: 据说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4: 是。
2: 要不然我怎么可能看错呢？但愿你就这样永远错下去吧。
4: 大岛副官，您真会开玩笑啊！你看我
2: 像在开玩笑吗？不过话说回来，你那个未婚妻还真是挺有眼力的，能找到你这么一个英武帅气、智慧聪明的白马王子。
4: 我还帅气？
2: 是啊，在我们女人眼里。
4: 你可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男人啊！
2: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不成十恶不赦了。也许是人见人爱呢。
4: 大岛副官，哎，请别叫我什么副官，我还是喜欢你叫我春子吧。
2: 这我可不敢。哎，俗话说得好啊，
4: 见了当官的不敬，早晚得大病嘛。
2: 你很幽默，我喜欢这样。
4: 还是说说您的来意吧。

0: 我是来找您的，不是来找您的。
1: 您是想让我当您的助手？
0: 不是助手，而是老师。我想请您教教我，如何破。

0: 破案。
1: 哎呀，您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那我自己半斤八两，我自己最清楚。
0: 你最好不要推辞，因为推辞也没有用。反正我去任何地方，你都必须跟着我。
1: 您这是强迫我。
0: 我这个人呢，从小就喜欢强迫别人。
1: 哎呀，我看还是算了吧，有些地方我是不能去的。
0: 有我大岛春子在，你就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去。
1: 这，您看啊，这一会儿是私人顾问，一会儿又是助手，这会把我给压垮的。
0: 我说过了，不是助手，而是老师。
1: 哎，这别，
0: 咱们一言为定，明天早上9点，我开车来接你。
1: 您这太让我为难了。
0: 我只做我愿意做的事儿，至于别人为不为难，我不管。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个秘密，即便是你的未婚妻，她也不一定真的就爱你。嗯？
2: 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就赶快去做吧。
1: 别不会又是兴师动众、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假情报？
3: 我们特务机关
1: 已经被这种假情报弄得很没面子了，已经成为伊藤司令长官耻笑我的画饼了。
2: 那你就派人去核实一下吧。
1: 派人？派谁？你吗？
2: 你要不怕我暴露，我完全可以去。
1: 你还是算了吧，我马上就安排。

0: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啊？什么东西落这儿了？
1: 我本来就没来过呀。
0: 乱了，全都乱了啊！
1: 什么乱了呀？
0: 没事，你先坐吧，先坐啊。

0: 15块现大洋，你收好。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从今天开始，你未婚妻的使命已经胜利结束了。
1: 你以为我来是跟你要钱的？
0: 要不要你不管，反正我是给了，这也是你的劳动所得吧。
1: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是讨厌啊。
0: 讨厌？不对吧，我这个人好像在你们女人眼里边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人呢。
1: 你能不油嘴滑舌的吗？
0: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
1: 我发现我真是没法跟你谈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1: 我本来还想求你来帮帮我，我的好朋友雷萨现在生死不明。
0: 打住打住啊，你想害我呀？雷萨是什么人？那是皇军通缉的要犯，我帮他，那不是把我自己给送进监狱里去了吗？
1: 真没想到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0: 哎，
1: 你肯帮我，
0: 你呀，把这钱拿走，咱俩两清了。

0: 大哥，枸杞，兄弟，我想你了。你要干什么？
1: 打算带你一起走。
0: 到哪去？
1: 阴曹地府。
0: 不，不要！
1: 我要带你去。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

0: 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有
2: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找到

0: 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2: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

0: 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说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然谷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2: 嗯，
1: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5: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6: 欢迎来到哈尔滨，
7: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谁呀？
1: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黑川机关长去了同仁医院。
0: 黑川机关长去了同仁医院，他去那儿干什么？
1: 快去帮帮他，否则他会遇到危险。
0: 你怎么知道他会遇到危险？喂，喂，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次啊，便宜黑川那个老鬼子了。放心吧，躲得过今天，逃不过明天。小兰说的对，向他讨回血债那是迟早的事情，咱们现在赶紧走，把一刀他们转移出去。走，
1: 走。
2: 春子，袭击黑川机关厂的是何人？
1: 报告司令长官阁下。
2: 我只看到了三个人影越墙而去。半夜三更的，黑川去太平间干什么？除非有人想把他引到那里去。怎么说，他们是有备而来。
1: 除此之外，我得不出其他的结论了。怎么说，只能等黑川醒后，我们才能查得出个水落石出。
2: 可是医生说他要醒来，怎么也得三天。不行，告诉医生要尽快。是，
1: 我一会儿就去向医生转达您的命令。
2: 春子，军中一日不可无帅。黑川机关长受伤的这段时间，由你来接替他的工作。我。对，你，据可靠情报，中共的地下党。 正在打情报中心的主意，春子，你要记住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1: ，
3: 哎，大姐，你怎么来了？我正要找你呢。这就叫心有灵犀一点通。
1: 你们俩真不像当姐姐的，怎么啦？你们是过足瘾了，把我一个人给丢下。慧可，你在这照顾一刀姐姐还雷萨姐姐，这是很重要的任务吗？你看他们现在不发烧了，过几天就要康复了，这不也是你的功劳吗？啊？就你会说话。
3: 哎呀，你就别像个冤死鬼了，杀鬼子以后机会多的是。嗯，
1: 好吧，好吧，谁让我是最小的呢？咱们也学学孔融，七岁让梨。
3: 哎呦，
1: 孔融什么时候成了无量天尊的小？
3: 捡了一个大便宜。哎，那个大岛副官没耍什么鬼把戏吧？他还耍鬼把戏呢？哎，你听没听说有这么一个研究？

0: 城管。
1: 什么城管？
0: 说一个女人呀、在恋爱的时候，也就是如果她喜欢上一个她心仪的男人，那个时候她的智商还不如一个5岁的儿童。
1: 是有这样的说法？
0: 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想先试试。
1: 美男计。
0: 我才不管他什么计呢，只要能够炸毁日寇的通讯情报中心，咱们这就是好计。

0: 报告大岛副官，我是代坂军官熊浦劳师，请你们出示特别通行证。谢谢。你的？
1: 没有啊。
0: 没有，没有，不许进去。
1: 你看，这不是大岛春子副官请我来的吗？
0: 谁也不行。
2: 罗先生确实是我请来的。
0: 对不起，大岛副官，没有黑川机关长亲笔签署的特别通行令，谁也不许进去。有就进去，没有就让开。
1: 哎，你也别撵我，我这就走。大岛春子副官，你不是当初说你能去的地方我就能去吗？你看这个，没关系啊，我先走。
2: 等等。
1: 啊。
2: 熊浦老师，你到底让不让进？
0: 对不起，大岛副官，没有通行证，任何人不许进去。
2: 八嘎。
0: 嘿。
2: 黑川机关长因伤住院，我现在行使他的一切权利。如果不信，你可以打电话向伊藤司令长官求证。
0: 请稍等。

0: 你，
1: 我刚刚听说就赶过来了。
2: 哎呀，是谁？是谁这么心狠手辣，把我们敬爱的黑川机关长打得人事不省啊！哎呀，黑川机关长啊，你快点醒吧！我的机关长，
0: 别哭了，
2: 啊！
3: 大老副官，请进。

0: 你是说东西凌乱，衣服扔了一床？
1: 嗯，完全给人一种仓皇离去的景象。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幸亏没给你们带来什么损失，否则，那我将会后悔一辈子。
2: 在恋爱的时候，也就是如果她喜欢上一个她心仪的男人，那个时候她的智商还不如一个5岁的儿童。
3: 小妈妈，小妈妈，小妈妈，一刀和雷萨姐都醒了。
4: 小妈妈，
0: 肖妈妈，哎呀，你们怎么起来了？还是躺下吧。
4: 肖妈妈，我们已经好了。
0: 你伤得很重，回头把你们两个送走。
4: 不，我不走。
0: 我也不走，
4: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0: 对，等你养好了伤还可以再回来吗？我们又不是不要你们。
4: 肖妈妈，虽然我离开你们只有短短的几天，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度日如年，时间好长好长。

0: 在这段时间里，我就像一个人走在漫漫的长夜里，特别害怕，每一点动静都会让我吓得一身冷汗。
1: 知道，我们知道啊。
0: 张妈妈，人这一辈子最怕什么？我悟到了，人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孤独。
2: 鬼，鬼。
3: 救命啊！

0: 小妈妈，把一刀和雷萨姐都留下吧。小妈妈，我也想让他们留下。梁天尊，小妈妈，我求求你了。
1: 小妈妈，
2: 好吧，我同意了。
3: 真好，
4: 雷萨。哎，医生，黑川机关长他要紧吗？
3: 外伤倒没事嘛，调养几天便可痊愈了。啊，
4: 那么说，他有内伤？
3: 他受到了极度的恐吓和强烈的刺激，这是心理上的创伤。什么时候能够解除这个心理阴影，很难说。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知道我为什么单独让你跟我出来吗？您不是说让我陪您散散步吗？我有件事情想问你。什么事儿？是关于吴嫂的事。吴嫂，您怎么突然想起问她了？她不是已经失踪了吗？是啊，你相信吗？
1: 我信不信有什么关系？事情不就在那儿明摆着的吗？明摆着的，也许并不是事实啊。这，
0: 海棠，你是一个诚实的好姑娘，我只是想听听你真实的想法。肖妈妈，
1: 你有什么可顾忌的？是不是我跟赵丽达同志的关系？
0: 您这让我怎么说呀？
1: 实事求是，我告诉你，我党的一贯政策就是，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明白吗？你说吧，我等着呢。好吧，我说。
2: 罗先生，啊，你觉得我们这里的房屋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用固若金汤来形容吧。那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漏洞或者不足之处呢？怎么讲呢？这个地方看起来层层把守固若金汤，但是什么事情有一利就有一弊呀？
1: 哪一弊？
2: 怎么讲呢？你看。
1: 这个地方所有的电缆都在明处了，如果我想让这里的设施全部瘫痪的话，
2: 我会把绝缘的钳子就够了。只要把这些电缆一剪断的话，这里所有的通讯设施全部都瘫痪。这个我们有应急预案，如果说发生了你说的那种情况，在30分钟之内，我们的抢修队伍会马上把它维修好，恢复通电。
1: 哼，30分钟，
2: 在战场上别说30分钟。 就是3分钟，也是决定胜败的。这么跟你说吧，拿破仑，他在短短的3分钟之内遭受了滑铁卢，那是灭顶之灾呀。还有1941年12月7日，你们大日本皇军所制造的珍珠港事件，那也是在短短的3分钟之内，将成百上千吨的炸药卸在了美军基地的舰队上，让所有的船只、军舰全都沉入了海底。
1: 你现在还觉得30分钟很短吗？罗先生，你不应该当什么神探啊！我觉得你应该做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你的指挥能力已经令现在夸夸其谈的将军们无地自容了。
2: 这我倒没想过。
1: 好，我同意按你的建议进行全面整改。
2: 谢谢。
1: 请。

0: 哎，不是，这些人有特别通行证吗？为了能让远离故土的士兵全心全意的作战，同时也为了满足他们的生理需求，一城司令长官特别关照，每天给他们送行。
1: 我明白了，慰安妇啊。
0: 请吧，我们去看看机关长。
1: 好，走。
2: 吴嫂跟你一提到赵丽达就哭，可不是吗？她当着我的面儿，最少都有三次。那她有没有说到赵丽达什么具体的事情？
0: 她翻来覆去的，总是重复说，赵先生是大伙公认的好人，大伙公认的好人。
2: 对，
0: 海棠，这件事情。
1: 不要对任何人再提了，明白吗？嗯，我知道了。嗯，走吧。看来机关长这伤势是不轻啊，
0: 尤其是内伤。
1: 内伤？什么内伤？
0: 心灵上的伤害。

0: 有报，天报。
1: 罗克先生，请坐吧。
2: 哎，你带我来黑川机关长的办公室干什么呀？
1: 今天我是这儿的主人。
2: 你？
1: 嗯哼。
2: 哎，过不了几天，黑川机关长就会伤愈出院的。
1: 所以我更要珍惜这短暂的时光啊。
2: 向长官证明自己。
1: 更是向你证明我自己。
2: 向我证明什么？
1: 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2: 这不太方便吧？
1: 学生请老师吃。

0: 吃饭，这是无可指摘和无可非议的。
1: 好啊，那时间地点你来定吧。
0: 樱花饭店，那里的日本料理既地道又可口。晚上7点钟，不见不散。
1: 好啊，不见不散。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3: 我们石艺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3: 就是我们石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用银壶银杯喝水，对肠胃也温和， 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5: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3: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5: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3: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5: 哇，直接免费送啊？
3: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亏；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亏；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亏。
5: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3: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5: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 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3: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不仅能够软化水质，净水灭菌，更能帮助我们身体净化毒素，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5: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净水灭菌，帮助我们的身体净化毒素，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5: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6: 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

0: 战争期权你拿回家都可以看看得到，无论是银幅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幅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幅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

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是你家呀，门也不小就进来。滚出去，重来。哎，
1: 是是。
0: 报告，
2: 进来。
0: 头儿。得，什么头啊？定啊！交关钱。哎呀，队长，你听我把话说完。是太君，今天晚上还想要几个？
3: 他们要几个，你就给找几个。你把我一个堂堂侦缉队长当成拉皮条的了，啊？
0: 混蛋！
3: 哎，
0: 滚！
3: 哎哎，
0: 是。
3: 呸！也就敢跟我撒撒邪乎了。见了日本人，你敢吗？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房子，里边有一个小客厅，里边有一个小厨房，里边有一个小卧室。
1: 快走吧！
2: 看你这喜形于色的样子，看来任务完成的不错。
0: 我不但进去了，而且还把里边摸了个门清。
2: 快说说。
0: 我呀，画了一张平面图，你仔细看看。
3: 什么？春子带着罗克去了情报通信中心？
0: 是的。他们去那里干什么？
3: 大岛副官是说检查房屋。
0: 这个春子的胆子也太大，没有我。

0: 我亲自签署的特别通行证，他咱们就敢。
1: 机关长，在您昏迷不醒的时候，伊藤司令长官下令，在您康复之前，大岛副官行使您的权利。
0: 回去，我醒过来的消息要严加封锁，绝对不许让外人，尤其是大岛副官知道。机关长，为什么？我要给他们一个充分表演的机会。表演？您怀疑是罗克他？没错。
1: 我们的苍鹰早就怀疑，他就是中共地下党的那个神出鬼没、屡屡得手的清道夫。
0: 清道夫，那为什么不给他抓起来呀？严加审问不就完了吗？
1: 为什么还让他这样放任自流啊？你什么时候能够学会动动脑筋？嗯，我们没有证据。
0: 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还会被他倒打一耙。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 那机关长应该怎么办呢？
0: 我要先给他来个欲擒故纵，然后是。
2: 人赃俱获，你的图标得很详细，也很具体。日寇的情报通讯中心的确是戒备森严，咱们无隙可乘啊。罗先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进去了吗？
3: 这办法呀，我倒是想了一个，我只是怕委屈了你们。
2: 你快说吧，到底是什么？只要能完成任务，我们什么苦都能吃的。
3: 这个不是吃苦能够解决问题的，那是什么？
2: 算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啊。罗先生，你就说吧。你不是说过，不管是这计还是那计，只要能完成任务就是好计吗？到底是什么呀？
3: 赵先生，果然是你啊，海棠，我还怕认错人了呢。你在这干什么呀？
4: 我在这儿随便逛逛。
3: 随便逛逛，会吧？那你说我不是随便逛逛，是干什么呀？海棠啊，你是个诚实的孩子，不会说谎，一说谎脸就红。你看现在脸像个红苹果。<笑>好了好了。
4: 知道你不方便对我说，我懂，我不问了。你这么做是对的，不打扰你，走。
2: 赵先生，
4: 还有事吗？
2: 再问吴嫂好。
4: 吴嫂，好，我一定给你带到，啊，再见。
2: 真没良心！
4: 小妈妈，什么是慰安妇啊？就是被那些日寇强行霸占来供他们糟蹋的妇女。啊！哎，你看，我说我不说吧，你偏让我说，把小兰他们都给吓着了。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小妈妈，不用了，刚才是我太不懂事了，真的。小兰，我去，我想我的妹妹们也一定会去的。
5: 小兰，你们都是好样的，别急，
0: 去挑几个精明强干的人，随时听候调遣。
5: 嗨。
4: 那好，我们兵分三路的作战方案就这么定了。我保证把他们拖得死死的，搅他们一个乱七八糟。

0: 那我们就回去，赶快安排了。定时炸弹我放在一号地点。小兰，一会儿你去取。是。
1: 瑞祖点心，好吃劲儿多。

0: 肖妈妈，
1: 你的，看你这个架势，是准备跟鬼子大干一场了。
0: 我现在连一分钟都等不及了，肖妈妈，我们马上开会吧。
1: 好，来吧。

0: 我大贵姓？你们是哪个码头的？为什么要挡住我的去路呢？听说你叫刘三儿是吗？
1: 是啊，鄙人正是刘三儿。
0: 侦缉队乔德彪是你的队长吗？没错，乔德彪是我的队长。很好，我们找的就是你。找我？
2: 找我干什么呀？实话告诉你吧，你们队长乔德彪是我们老大的仇人。
0: 不是，那冤有头债有主的，你们去找他呀。
2: 大姐，别跟他啰嗦了，咱们还是带他去清醒清醒。
0: 招谁惹谁了我？啊！哎呀！

0: 罗先生，
1: 报道副官。
0: 您可真是言而有信啊，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也不少。
1: 这是我做人做事的风格。
0: 好，请坐吧。
1: 谢谢。今天晚上你真漂亮。
0: 谢谢。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1: 客随主便，可以。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呦，我的亲娘哎！哎呦，
1: 起来。我让你起来。
0: 苏奶奶饶命啊！苏奶奶饶命、啊。

0: 不带来饶命。祖太奶奶，别杀我！
1: 杀你？杀你是不是太便宜你了？
0: 祖太奶奶，
1: 你跟着乔德彪为虎作伥，我就这么放过你了？啊？
2: 大姐，还跟他废什么话？我现在就送他下地狱！
3: 慧可，想让他死，那是分分钟的事情。咱们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
0: 别呀！

0: 来，咱们碰碰杯。
1: 啊，老副官，我是滴酒不沾的。
0: 我说了，我喜欢您叫我春子。
1: 我也说过，叫您春子我不习惯。
0: 哼，你这个人可真倔强。
1: 你也没有放弃。
0: 好吧，随您。今天我能请到您这样的贵客，又是我的老师，我很高兴。所以无论如何，都请您干了这一杯。
1: 这，
0: 请举杯吧。
1: 大道副官，万一我要是喝醉了怎么办？
0: 我可以送您回去。
1: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这杯酒

0: 我说，你们俩玩够了吗？还没呢。
1: 苏太太，别打，再打我就散架子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想死喽？
1: 哎，不不不不，苏奶奶，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求你们饶我一条狗命吧。
0: 走。你现在老老实实回答我一个问题，帮我做件事情，我就可以饶你不死。
1: 别说是一件事儿，就是一百件、一千件，我都答应。
0: 好，你告诉我，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1: 刚才我去给太监、给鬼子去找花姑娘。
0: 找到没有？
1: 这不刚走到那儿，就被你们三个祖太奶奶给……
0: 好，你现在把我们三个带到日本人那去。哎呦！
1: 打死我也不敢呐！
0: 就这么做。
1: 行行行行行行了。
0: 陈，
2: 你听清楚了，我们三个人既然敢来，那就说明我们还有其他人。如果你敢咋呼、敢捣鬼，我们的同伙就会一枪掀了你的天庭盖。你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明白了。你咋会纵火？
0: 走，
1: 都明白。
3: 我真没有想到，我的邀请您没有拒绝。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4: 那是因为我有求于您。
3: 求我？什么事呢？
4: 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办，但是我想，也许只有您能够帮我办得到。
3: 那到底是什么事？请您快说吧。
4: 我呢，我想请您帮我弄两张特别通行证。

0: 你认识？这是干什么？啊！吃饭还带着枪，鸿门宴。
1: 说，为什么要让我帮你搞两张特别通行证？快说，不是我打死你！
0: 我劝你还是把枪给放下。你少唬我！我大岛春子是干什么的？
1: 你休想蒙混过关！快说，
0: 我说了你信吗？
1: 那要看你说的内容是什么。
0: 这样吧，你还是跟我走一趟好吗？
1: 去哪儿？
0: 在这儿我不能告诉你。你少耍花样，想在半路上对我下手是吗？别做美梦，还是给我乖乖的把实话说出来。
2: 我半路对你下手，大岛副官，你真的是很聪明。 居然能想出这个！
0: 你回头看看隔壁的包房是谁。

0: 机关长，大老副官，你也太低估了你们机关长了。他是谁呀？博士鬼黑川，那是白给的吗？既然我的精心安排已经被你识破了，那么你就该拿出一个证明，证明你是无辜的。否则，
1: 那是当然。请您跟我走。
2: 机关长。

0: 小兰姐他们来了，
1: 镇主，你什么干过？熊部太君，是我呀，侦缉队刘三儿。啊，
0: 你小子怎么又？
1: 送花姑娘，让太君们行教行教你们。呀西，
0: 怎么来这么晚？
1: 哎呀，太君，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花姑娘可不好找了。 我是好说歹说，连哄带骗，才把他们请过来伺候太君们的。
2: 花姑娘，大大的好，
1: 那就让他们
2: 快快地进去，
1: 快快。

0: 你把我们带到司令部来干什么？哎，怎么是我带你啊？是你逼我的，你逼着我让我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难道这里会有人给你证明？咱们呀，不在这儿说，进去说，跟上啊。
1: 姑奶奶，就是这儿了。滚吧！
2: 谢谢谢谢。
1: 哎，等等，记住我们说的话了吗？当心你的
2: 天灵盖，天灵盖。
1: 滚吧！
2: 是是是。
1: 一会儿尽量别开枪。
2: 嗯嗯。

0: 李川，这是怎么回事？
1: 司令长官阁下，还是我先说吧。
0: 八哥，
1: 哎，黑川，你还敢骂我混蛋是吧？你欺骗都欺骗到司令长官的头上来了，你还敢骂人是吧？
0: 罗四，这到底怎么回事？
1: 司令长官阁下，您喜欢中国的古董，不能说是妇孺皆知，至少整个司令部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吧？那您曾经叮嘱过我，让我给您找两件中国古董，对不对？
0: 对。
1: 我今天下午向您汇报，我找到了一张八大山人的画，对不对？
0: 对。
1: 那要想得到这幅画，必须得到江湾去，所以我向您请示，我需要两张特别通行证，对不对？
0: 嗯。
1: 那您怎么向我说的呢？
0: 我跟你说，黑川负伤住院，由大岛全权代理他的职责。我让你去他那拿两张通行证，确有其事。
1: 这回你们两个听明白了吧？
2: 罗先生，那您为什么不早说是替伊藤司令长官办事呢？
1: 哼，我说你们信吗？既然连信都不信，我何必跟你们两个说呢？
0: 罗萨，
1: 司令长官阁下，您记着，您的事儿我不是不管，而是没法管。手枪啊，啊，他们拿着手枪就这么顶着我的脑袋呀？您说，那个时候他们的手指要微微一动的话，我这小命就没了。那您说我要为这事儿死了，我冤不冤呀？这样，我呀惹不起他们二位，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告辞了。
0: 罗萨，请留步。

1: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您还少跟我说一家人不一家人的，
0: 罗克先生，请原谅我对您的不公。
1: 对不起，您向我道歉说对不起不止一次了吧？啊，你还真以为我记吃不记打呀？真以为我吃一百个豆还不知道腥味儿啊？罗克先生，请您。
0: 不要这样，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说？今天，你要不当着伊藤司令长官的面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咱俩没完。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

0: 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

0: 年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0: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

0: 是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啊就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 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你的，他的。

我们已经得手，是他们那边过来的人，他说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今天夜里肯定会有大的行动。

0: 你要走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我们已经到这儿了，很快咱们就接近鬼子情报中心的大厅了。哎呀，老先生可真是个能人啊！
2: 那是当然，还用得着你说？
0: 二姐，你说什么呢？
2: 行了，完成任务以后，咱们爱怎么掐怎么掐。
3: 编，继续编。黑川机关长，今天你要。

0: 编出个子丑寅卯来还不行了？你说吧。
1: 罗先生，请不要再逼机关长
0: 了。哟，我一脚没踩住把你给冒出来了啊。大岛春子，你用枪指着我的头，你知道让我想起什么来了吗？你就是一个美女蛇，你知道吗？你咬谁是谁死的蛇。
1: 你

0: 那我们怎么办？
1: 。
2: 准备战斗。

安静，你受伤了。

0: 撤。
1: 好。

日寇在远东最大规模的情报通信中心被我们的巾帼英雄摧毁了，让他们陷入了极大的被动，给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更加振奋了他们的斗志。

0: 我已经来了，
1: 苍鹰，你出来吧。

0: 机关长，您这是怎么了？夏慈小姐，你去看看他吧。
1: 看他？谁？你的孪生姐姐。春子。
0: 春子，他怎么了？春子，请您快点说。这春子捍卫了你们大刀家族的荣誉，他已经兵戎玉碎，为天皇陛下捐躯了。

0: 你们俩是我下次，我陪你去。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要把他们的人头偷偷割下来，我要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我的春子姐姐。

真是太美了。

0: 山惊鸿根。
1: 山惊先生，欢迎你。嗨。
2: 姑娘们，你们是嚷也嚷了，喊也喊了，跟我说说，打完日本鬼子之后，你们都想干些什么？
3: 小妈妈，现在说这个是不是太早了点呀？
2: 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咱们胜利的日子不远了。
4: 那凡事都有大小，还是大姐先说吧。
5: 对对对，咱们听听大姐怎么说。
4: 好，那我就先说。其实我早就想好了，我喜欢戏台，喜欢唱戏，我希望等胜利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返戏台，为我们的同胞唱他三天三夜。
2: 好啊。哎，海棠，那你呢？
6: 我除了放羊别的什么都不会呀。
5: 你总不能放一辈子羊吧？
6: 那我干什么？
2: 你这么年轻，你可以去上学，掌握科学知识。
6: 上学？我可以去上学啊！等我上了学以后，我也要学会开史密斯开的那种飞机，专门轰炸小日本。
7: 那时候小日本已经都没有了呀。
6: 那谁欺负咱们，我就炸谁。
2: 你呢？
5: 我的就再简单不过了。
4: 那你说说看是怎么个简单法。
5: 等胜利以后啊，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找一个称心如意的白马王子、如意郎君、相夫教子。
6: 呸，你还想那事儿呢？
5: 你们都别笑话我呀，难道你们都不打算嫁人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啊早晚都要当新娘的。
2: 慧可，说说你吧。
8: 当新娘那是姐姐们的事儿了。
2: 那你？
8: 我还是要遵从我师父的嘱托，等小日本被打跑了，我就回到建勋观去勤灯寡欲，便想岛主一辈子陪伴我的师父和师姐们无量天尊。
2: 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
9: 师大姐。

0: 陈伟杰，是通讯员，
1: 好像有什么急事儿。
2: 哎，来了。
3: 陈伟杰，支队长让您忙去队部。
2: 什么事啊？
3: 说有紧急任务。
1: 紧急任务？
4: 好的，你们先去准备一下吧。是。
2: 支队长，您找我？
4: 对啊。啊，这是延安直接发给我们支队的密电，你先看看吧。
2: 日寇首脑正在策划一起重大的阴谋，危计划。什么是危计划？

0: 黑川，我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不但要绝对的保密，而且要用你的人头来保证它绝对安全。嗨，黑川，以往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此次的任务太关键、太重要，你必须让苍鹰和武士发挥他们的作用。 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1: 黑川明白，黑川绝不会放过司令官给我的这次雪耻的机会。

0: 震惊了吧？
1: 简直是灭绝人性。
0: 是啊，幸亏敌人的计划正在最后的试验当中，一旦成功，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又要遭受多大的苦难。所以你们女子别动队，要迅速抓住这个山金红根，消灭它，彻底粉碎日寇的微计划。
1: 是。

0: 乔局长，请坐。
1: 乔局长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我，局长，
0: 我现在代表大日本皇军，驻上海伊藤司令长官阁下任命乔德彪任上海市警察局的局长。
1: 这真的？
0: 你现在就可以走马上任了。
1: 这是这真的？
0: 不知乔局长还有什么要求和需要，需要我们配合？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你怎么所问非所答呀？
1: 哦，没，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
2: 这次任务非同寻常啊，首长在盼望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3: 我就是怕辜负了同志们的期望。

0: 怎么样，我的乔大局长？
1: 报告机关长，感谢机关长的知遇之恩，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生父母。
0: 为了表示对你的祝贺，我还给你准备了件礼物。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

0: 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

0: 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东北超燃情开赛，8城市歌声相邀。

0: 这是本人的拙作，不知乔局长能否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呢？
1: 这幅画，它，太有意义了，寓意深长，深长啊！金会长，德彪再次感谢，阿舅，
0: 我的乔局长，你怎么也变得磕巴了？就像那个狗
1: 哦，狗被枪毙的那个枸杞吧？
0: 对，狗对付。
1: 机关长，您知道我平时是不结巴的，可是人突然间遇到什么喜事儿，他就突然间说话就不太利索了。比如说天上掉馅饼啊，一块新砖把脑袋砸了，所以这个说话就有点不太利落。那枸杞他不能跟我比啊，他这个人呐，真没福气，早早的就到阎王爷那儿找差事去了。如果他知道我当上这个局长，他在阴曹地府一定会很羡慕，非常羡慕。非常羡慕啊，
2: 陆阳，组织上对赵立达同志的事情进行

0: 调查，目前还没发现什么事情。你对这件事情是？
1: 我放不下，我永远忘不了小庞牺牲前跟我说的话和看我的眼神。他说，到底是谁出卖了我？还有那个五嫂，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石沉大海，音讯全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难道是他？
0: 这些谜团，也只有你们审时度势的去破解了。李达同志的联络地点你知道吗？
1: 四方街54号保利古玩店。
0: 哦，还有一个情况，郑重派人跟我联系过，说他有要事找我们。
1: 郑重，他是朋友。
0: 是的，你们这次行动也可以去找找他。
1: 嗯。
2: 乔局长，该给的我可都给你了，看得出来你也是很满意，是吗？
3: 满意，满意，非常非常非常满意。
2: 至于如何报答我，
3: 机关长，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你心里想要什么，我是清楚的。您就放心，我一定让你啊就满意。
2: 有戏，
0: 只有妥善的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消灭敌人啊。你们这次准备用什么样的形式和身份来掩护你们完成这次任务？
1: 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对，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老姐，这真的是他呀？
1: 不是他又是谁呀？
0: 没想到，真没想到啊！
1: 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呢。
2: 让我学这个，打死我，我都学不会。
3: 哎，这是在戏班子里，你一个土包子乡巴佬能干什么呀？
2: 干点体力活什么的我都行。
3: 体力活？哎，还真有这样的差事。
2: 什么差事？
3: 哎呀，在戏班子里吧，小兰姐跟我都是角儿。
2: 角儿？
3: 嗯，
2: 角儿。哎，角儿，
3: 角儿就是明星，台柱子，就是整个戏班子的饭碗。就像你们这样的吧，都是靠我们吃饭的。
2: 你别臭美了，
3: 你让不让我说话？
2: 说说说。
3: 我们每个角儿呢都得有一个跟包的，跟包的懂吧？就是保镖、保姆、随从。
2: 那你还要不要奶妈？
3: 你又打断我
2: 说。
3: 哎呀，天公疼憨人呐，看在咱们姐妹几个这风里滚雨里爬的份上，谁让我这个人心眼好呢？哎呀，我就委屈委屈，你跟我当跟包的吧。啊，
2: 给你，给你当跟包的，
3: 你就偷着乐去吧。
2: 你做梦去吧。
3: 哎，别不识抬举啊，
2: 滚吧你。
3: 哎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村儿可没这店了。
2: 你滚不滚？好，你不滚，我滚。
3: 哎，你回来。哎呦，这个二姐怎么那么不经闹啊，我这次真是给她开玩笑的。

0: 吓我一跳，
1: 大获成功。
0: 小兰姐的首场演出大

0: 请进，坐。
1: 陆阳，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2: 我刚安排好其他事情，这不第一时间就找你来了。
1: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理我了。
2: 支队长让我转告你，说是对你的审查暂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 什么叫暂时？我本来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2: 这种话应该让组织上和同志们说。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月抹是夜黑啊。嗯，
2: 咱们还是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吧。
1: 好，我洗耳恭听。
2: 你看，严肃点好不好？
1: 哎呀，陆阳，就让我松弛一下吧。这段时间我真的是憋死了。
3: 姐，你想什么呢？
4: 啊，我想胜利以后不就是找个白马王子、如意郎君相夫教子吗？
3: 三姐，你就这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啊？
4: 我急有什么用啊？人家呀，早就捷足先登了。
3: 你说什么呀？
4: 哎，说句难听的吧，我这个人啊，是一步赶不上，步步都赶不上。
3: 你今天怎么了？犯什么邪呀？
4: 再犯邪也没用了。如意郎君，白马王子，哎，人家的喽。
3: 你是说
4: 罗先生把小兰姐给约出去了？
5: 别走了，这一晚上都转了大半个上海滩了。
6: 那你想去哪儿啊？
5: 我想请你喝一杯咖啡。
6: 喝咖啡？
5: 哎呀，那算了算了。
6: 为什么又算了呀？
5: 那喝咖啡是不是太俗了？
6: 谁说俗了？我觉得挺好的呀。我不光要喝拿铁，还要喝蓝山。我要把所有的咖啡都喝个遍，让你好好的请我一顿。
5: 行，就这么定了。
6: 嗯，
5: 喝咖啡啊。
6: 那咱们去哪家咖啡馆？
5: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

0: 你是池田中佐？
1: 是的。
0: 你是滨野少佐？
1: 是的，金馆长。
0: 你呢？
1: 报告金馆长，我是康弘根少佐。
0: 那么你就是小岛中佐了？
1: 是的。
0: 哟西，我们的化妆整容专家可真是名不虚传呐，把你们四位都变成了我们日本帝国著名的生物细菌战专家山井弘根教授。从现在起，你们四位都叫山井弘根，明白吗？
2: 明白。
0: 明天我就把你们送到你们应该去的地方，严加保护。你们要以一个帝国武士的名誉向我保证，对任何人，包括你们的亲生父母、妻子、儿女，还有所有的亲人，绝不许暴露真实的身份。
2: 嗨，
3: 曹局长，祝贺您高升，来，我们喝一杯。
1: 好好好
4: 好。嗯，喝他的有点喝我的。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不喝了不喝了，如果再喝的话，一会儿的好事就办不成了。
6: 要想找到山井弘根，的确很难。上海滩这么大，想找到一个人，那无疑是大海捞针呢。
7: 就算是从大海里面捞针，也一定要把它捞到。
6: 嗯，好的，我明天就布置下去，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像闭塞一样把整个上海滩闭他一遍。
7: 嗯，对，必须抓紧时间。我可不是危言耸听，一旦让这个老鬼子试验成功，那这种灾难就将降临到我中华民族的头上了。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6: 洛阳，难道咱们俩除了谈工作以外就没别的话可说吗？
7: 有啊，当然有了。
6: 比如呢？
7: 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支队长答应将在根据地为咱们两个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他还要做咱们的证婚人呢。
6: 真的？
7: 嗯。哎，你不是一直等待着这一天吗？
6: 多少个夜晚我都梦到那一天了。
7: 说真的，我跟你也一样。
8: 三姐，你还小呢，就算是小兰姐跟罗先生那也不错。
9: 怎么不错了？
8: 罗先生成了咱们大姐夫呗。
9: 废话，我要跟他成了的话，他还是你三姐夫呢。
8: 行了，你别单相思了，你看都快十二点了，快睡吧。
9: 哎，
8: 行了吧你，你别没出息了。
9: 哎，你个小老道懂什么呀？你只知道清等寡欲。嗯，这叫爱情。
8: 爱情？这爱情把人搞得跟丢了魂儿似的。你呀，爱情去吧，
9: 去去去，找你二姐玩去。
8: 你还说呢，二姐被你气的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这中国人的死活跟我无关，
1: 我只关心我的实验结果，实验结果不理想，马上打电话给黑川机关长。
0: 嗨。

0: 我知道你有话要说，说吧。哎，我没想到啊，你那个京戏唱得这么好。那是你不了解我。打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在舞台上练真戏，18岁就等他演出了，到现在已经是。
1: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算是一个老戏友的了。一天不唱自己知道，两天不唱同行知道，要是三天不唱的话，观众都要跟你舞道长喝倒彩了。自从拿起武器的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练过那些了。不过我想好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2: 我一定拿出十分的精力，把它练回来。到时候唱给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听。哎，到那个时候，我就每天去听你唱戏，给你喝彩，给你鼓掌。你欢迎吗？嗯。
3: 那咱们一言为定。
2: 干嘛？
3: 拉钩啊！
2: 拉钩。
3: 一言为定就得拉钩。哎，我怕你失约。行，拉钩。
4: 毕达，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当然，咱们俩谁跟谁啊？我想问吴嫂。
3: 怎么突然想起问他了呢？
4: 他有消息吗？
3: 这个，
4: 吴嫂失踪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没有一点他的消息吗？
3: 没有，还真的没有。

0: 山青教授，您找我。
1: 两件事。
0: 教授请讲。
2: 这里死了几个中国人，
1: 帮我处理一下，切记不能埋，不能扔，就地焚烧。
0: 焚烧？
1: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0: 清楚，非常清楚。
1: 第二件事，
2: 再帮我找几个中国人来。
0: 几个？
1: 几个，越多越好。
0: 教授放心，要多少有多少。

0: 小鬼子的医院怎么死那么多人？
1: 这都装好了吗？
2: 装好了。
1: 好，跟我双手叉腰。好，跟我走一遍。藏藏藏藏，贼贼贼贼。好，慢慢的加速，双膝夹紧。好，上身挺直，来，走快点儿。藏藏藏藏藏藏藏，海棠快点儿。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贼
2: 贼。
1: 哎，哎呀，哎，小兰姐，
2: 二姐，
1: 老土，怎么回事你？这么笨呢？
0: 我本来就笨嘛。
1: 海棠别着急，一会儿我慢慢教你。
0: 海雪啊，

0: 机关长，您找我。那四个山青教授送走了吧？按照您的指令，已经秘密送达了。他们的周围要多派一些人。可是机关长，我们的人手不太够。
1: 幼稚！要不多派一些人严加保护，狡猾的中国人会相信吗？
2: 握紧了，好，手使一下，拿花纸，好，叉着腰跟我走，一、二、三、四，啊，来，起来一点，对，好，把腰纸挺直了，好。哎呀，我们这满身能耐的杜海棠都把碎布走成鸭子步了。
3: 不学了，我不是这块料，你妈别费心思了。三姐，你看看你，嘴边就是没个把门的。本来就是嘛，他呀，可以干点别的，省着在这受罪。想让我给你当跟班，一点门都没有。兰姐，让我给你当跟班，跟班什么跟班啊？你就答应了吧，求求你了，你答应了。 我气死他！哎，你们俩干什么呀？你们大没大呀，小没小样的，老实针尖对麦芒，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我跟他说不好，
4: 不好好说就不好好说，有什么了不起啊？
3: 怀疑到你，哎，你，哎，
5: 三姐、二姐，
3: 慧科，你放开他们，让他们打。你们谁敢再多说一句，看我不收拾他！

0: 报告机关长，警察局长乔德彪向您报道，请指示。
1: 乔局长，很正规吗？
0: 感谢机关长的提拔，我穿上这身衣服，自信多了。
1: 要喜要喜，乔局长，我这么急着把你接来，是有个新任务要交给你。
0: 什么新任务？机关长，请吩咐。
1: 肥差。
0: 肥差？肥得流油的那种肥差？机关长，请您吩咐。
1: 我急需要一些人。
0: 哎呀，这太容易了，我到大街上给你一抓不就有了吗？
1: 不，绝对不能抓。这次咱们要凭他们自愿。
0: 凭他们自愿？为什么？
1: 里边细谈。
0: 嗨，
2: 圆梦终日亲善，山精红根底护。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

0: 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

0: 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1: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丈夫轻松无负担。每天呢。 拍打一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青泽、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 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
3: 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这种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 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

0: 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

0: 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胎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哪都被抢走了，
8: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0: 那俺庄户人家人，那就是命根子。
11: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2: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3: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

0: 钱包邮到家。
1: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也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快请进，请进，大姐！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我听老侯说你有重要的事情找我，这不顺路过来看看。<笑>哦，对了，萧妈妈，快下来看谁来了。哟，这萨萨，
1: 萧妈妈，你怎么来了呀？
0: 我来看看你，
1: 还
0: 不快让大姐坐？
1: 这我叫肖妈妈，你怎么能叫大姐呢？辈分都乱了。哎呀，
0: 行了，咱们呀各论各的，叫什么都可以啊。哎，
1: 这不行，她必须得随我叫。
0: 好好好，那我也叫肖妈妈。
1: 这还差不多。<笑>哦，肖妈妈，你赶紧坐，我去给您泡茶。
0: 好。
2: 看把他高兴了，萨萨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啊，差不多了。他就是想念您和他的那帮姐妹们。
1: 我也惦记着你们。
2: 谢谢。陈先生，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实不相瞒，上次同你们合作之后，我是彻底得罪了重庆方面，他们把我定性为异党分子，不但停了我的活动经费，而且还把我开除了军统局。 最近又有消息传来，说他们要对我痛下杀手呢。
1: 有这样的事？
2: 放心吧，肖大姐，我不后悔，真的。我不但不后悔，而且还为。

0: 能接触像你们这些共产党人而感到庆幸，因为我看出来了，只有你们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陈先生，谢谢你。
2: 来，肖妈妈，您喝茶，
1: 你也坐。
0: 肖大姐，
2: 哎，
0: 我们
2: 肖妈妈。哦。

0: 相信我，相信我手下那几个弟兄。相信，我相信。进工厂，每月50现大洋，管吃管住，工作8个小时。每天4菜1汤，如果加班另付加班费。每个星期天还可以休息，一年休几次假？
1: 每次加20天。
0: 如果这段时间的钱还可以加倍，如果你不休假的话，天底下哪还这等好事？嘿嘿嘿，黑山机关长一言九鼎。日本人的话，你是我的副官，我能骗你吗？
1: 我骗了你，被你发现了，以后你还会替我卖命吗？
2: 那倒也是啊。那你是让我
3: 招募，每个人报名费10块现大洋。我8，你2，去办吧。
2: 咱那么小气，
3: 3期。你敢跟我讨价还价是吧？
2: 哎，哎呀！
4: 我肚子疼，跟我装怂是吧？真的，突发性正绞着劲儿呢。我7.5，你2.5，滚吧。哎，好嘞。
5: 你的心思我清楚了，让我们考虑考虑。谢谢。
4: 你说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指这个吗？
5: 不是，那是什么？是这样，我有个朋友叫周志宝，现在在日本的一家料理店里当厨师。几天前我在街上碰见他，他说他在料理店的时候听几个日本军官在吃饭的时候说抓到了你们那边一个重要的人。是吗？是，这个人现在就被幽禁在西山脚下的双清大院了。那。
6: 他没说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姓什么叫什么？那他没说。郑先生，你如果方便的话，再找到你这个朋友，帮我问问清楚。好，
5: 我尽力。罗先生，您找我？
6: 哎，我说你怎么才来啊？现在几点了？我这电话都打出1个多小时了。
5: 我家住哪儿？您不知道吗？你有汽车，几十分钟就到了。我得用我自己的腿量过来呀。
6: 哎，老邹太盛，老的可快啊！说吧，找我干什么？我呀，想用用你的一技之长。
5: 我的一技之长？
6: 哎，这次可不是雇佣你，而是咱们合作。什么事儿？怎么合作？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 别人搞不来的新闻，你能轻易的就搞到？
5: 你可别给我戴这个高帽子，到底有什么事儿？快说吧。哎，这张
6: 报纸你看过吗？我看过。那你觉得这个山津红跟来户真的是为了圆中日亲善的梦吗？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有别的什么目的。
5: 看来你对这件事情。
7: 还挺敏感呀，准确的说，应该是感兴趣。日本国东京机械制造株式会社为拓展生产，但工人奇缺，现今大日本皇军驻上海司令部批准，特招收工人若干名，月薪50现大洋，包吃住。
0: 每天工作8小时，这么好的好事儿，也不是黄蓉给小姨办年吧？
8: 哎，听说报名的人还不少呢。
9: 真是啊，真是啊！那咱们，曲总，这是招收上来的第1批名单，一共是28人，这是花名册，请您过目。
0: 放在桌子上吧。哎，
9: 刘三儿，
0: 哎，你招募的速度挺快呀。
9: 那是必须的，这20人呢，绝大多数都是我亲戚和朋友，这就叫
1: 肥水

0: 不留外人田。
1: 日本人那边有点急，这人
0: 放心，我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为的就是拔腿就走。
1: 干得好，干得好。
0: 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然后回去看看他们啊。
1: 没别的事儿，刘三儿，你又跟我装傻。
0: 没有啊，
1: 报名费呢？28个人，3515，3515，280块。我拿210，你拿70。
0: 橘子啊，你这脑袋比刚磨的刀还快呀！
1: 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一大堆呀！
2: 哟，怎么了，姑娘们，一个个闷闷不乐的？
3: 小妈妈，他们吵架了。
2: 吵架？为什么呀？
4: 真的？
5: 这是罗克亲口对我说的。
4: 太好了，这个狡猾的家伙，中共地下党大名鼎鼎的清道夫，终于浮出水面了。
5: 我含辛茹苦忍辱负重这么长时间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今天是还我大岛下司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0: 苍鹰，终于擒住了这只让我们非常头痛的狡兔。
1: 赵先生，
2: 情况怎么样？
1: 摸到了。
2: 快说，在哪儿？
3: 你们两个就为这么点小事吵架，对吗？你们俩呀，要我怎么说呢？一个是自卑，一个是自负。海棠，你太自卑，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可自卑的。一刀，你也没什么可自负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在日本鬼子的刀尖上完成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团结得像一块钢一样，这样才有力量，这样才能够战胜凶险狡猾狡诈的日本鬼子。我告诉你们，我对你们严格，这是爱；我要对你们宽松，那就是害了你们。
4: 江妈妈，我错了。
3: 你们两个知错就改，这当然好。可是啊，不光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要落实到行动当中去。喂，
5: 肖老板吗？我是赵老板呐。
6: 你让我找的货我已经找到了。
5: 啊，对，价钱比较合理，赚钱的空间也很大。你看这样好不好？让小二去看看货。
3: 姑娘们，大战在即，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有可能流血或牺牲，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学会和懂得珍惜再珍惜，明白吗？
4: 珍惜，珍惜。

0: 我说你什么好？
1: 报告教授，威天队长把咱们要人给送过来了。
2: 有请。
3: 说说你了解到的情况。
2: 你看你现在这个熊样，
0: 我怕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
2: 你胡说什么？大日本皇军是金口玉牙，言而有信的。行了，别在那愁眉苦脸了。哎，我听说德新社来了个新角儿，那脸蛋儿，那身段儿，跟我去看看。
0: 我可不去。
2: 你小子别不识敬，我堂堂警察局局长能带他的部下去看戏，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乔德彪爱兵如子。别给脸不要脸，走。
3: 东山镇，
4: 肇事祠堂。
3: 你是说日寇在那里？
4: 对，日本人在那儿有个医疗科考队，好像他们在做什么实验，为什么就是那个山井红根。
3: 你了解到这一情报太重要了。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天仙下凡的。

0: 就是杨玉环、赵飞燕、西施
1: 都没法比啊。
2: 小猫子闹心了吧？
1: 有点痒痒。
2: 也就是过过眼瘾而已吧。
0: 什么？我是谁？我是乔德彪。这上海滩所有的事儿，只要我想办，没一个办不成的。
2: 吹吧，
0: 吹！我不给你亮点本事，你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的。
2: 好好好，我就看你怎么三只眼的。

0: 罗先生，你怎么不认识了？你是那个大岛副官？不对呀，我不得不遗憾地纠正你，真正的记者杨柳已经被我送进天国里去了。我的真名叫大岛夏子。
1: 是大日本帝国的特工，代号苍鹰。这回你明白了吗？苍鹰，黑穿的鹰犬。我明白了。
0: 但是你现在才明白，是不是晚了点儿？
1: 那你跟春子？她是我的孪生姐姐。啊，像，哼，挺像的。哎。
0: 穿这身衣服更像。罗先生，我已经彻底向你亮了我的底牌。接下来，也请你亮亮你的底牌吧。
1: 底牌？什么底牌？我根本就没有底牌。
0: 有句俗话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罗克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冒名顶替吗？
2: 愿意说你就说吧。我就是为了找到你。找我？对，尊敬的中共地下党，大名鼎鼎的清道夫先生。刘三儿，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有没有素质？进来不知道敲门吗？出来。
3: 干嘛那么认真呢？少废话，出来。
2: 是是。好，进来。
4: 包局子，您找我有事儿？
2: 嗯，这就对了嘛，干什么？
4: 就得有干什么的样儿，去，去，又让我出去啊？插
2: 嘴，话还没说完呢。
4: 多嘴，您说，您说，
2: 去集合十几个兄弟，
4: 干嘛去？
2: 你不是说我能吹吗？那我就给你吹个样子，跟我去德新社。
4: 啊？明目张胆的抢人家？
2: 胡说八道！
5: 老子是谁呀？上海警察局的局长，是保一方平安的父母官。抢人，那是土匪强盗干的事儿。那您去了你就知道了。这回我让你看看，他们是怎么乖乖的把人给我送来的。你说什么？罗先生不见了？
6: 我去了侦探社办公室，还有他的家。
1: 他都不在，他会不会是去赴朋友约会去了？不会，我们约好了晚上见面的。哎，哎，
0: 你笑什么？欲
1: 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这么说，你是不承认你中共地下党清道夫的身份了？你说我是什么清道夫？你把证据拿出来。我可以给你拿出证据。 但是现在我是想让你自己争取主动，你还少跟我来这一套。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1: 我见了棺材我也不落泪。
0: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是说还是不说？
1: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啊？
0: 来人。

0: 罗先生肯定是出事了，啊，那这可怎么办啊？哎呀，看你个没出息的，哭顶什么用啊？咱们现在赶紧想办法把罗先生救出来吧。
1: 可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去哪救啊？这，
0: 孩子们，你们先别着急，咱们再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2: 咱们，
3: 肖妈妈，门外来了好多警察，他们肯定是来抓咱们的。抄家伙，跟他们打吧，
2: 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0: 肖妈妈，肖妈妈，您快下命令吧。
2: 不行，咱们不能打。
0: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打？
2: 因为只要枪声一响，鬼子就会把这里包围，咱们就会暴露，更别说完成任务了。
0: 那我们就等着他们把我们抓走吗？
2: 咱们先要摸清楚，这些警察到这里到底干什么来了。

0: 睡得够死的，继续给我撒。
1: 我看不如让他们进来。
2: 让他们进来，那不是引狼入室了吗？
3: 哎，白唐一灯，你们先听萧妈妈的好不好？
1: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

0: 请问你们要干什么呀？你是谁呀？我是这戏班的老板。哦，我们砸了半天门，你不开门，里边是不是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啊？我说老总，这三更半夜的，我们知道是谁在砸门呢？
1: 万一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土匪呢？我们怎么能随便就开呢？你挺会说话呀。请问您是？他就是我们上海滩警察局的大局长，乔德彪。大局长，我说局长大人，这深更半夜的有何贵干呢？要想听戏。
2: 还得等名儿了。
3: 戏我们就不看了，我们是来查户口。
4: 5块9毛8，稀有银元，藏到家。
5: 一人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6: 5块9毛8，财富银元藏到家，
7: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8: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受不了。
9: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一百。

0: 复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心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参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真心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宗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

0: 复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心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真心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宗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

0: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别人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别人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作。
1: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6: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哎，你这是想带我去哪儿啊？天国车站。
1: 哪儿？
0: 一发千钧，你现在回心转意，还来得及。你跟了我这么久，一点都不了解我的个性。你什么个性啊？一条道我会走到黑的，而且撞了南墙我都不会回头。那好啊。
1: 那我只好为你登上天国的列车检票了。
0: 哎，你小心点，别走了火啊！你没办法跟黑川交代。走吧，我倒想看看这列车到底什么样。

你的，

0: 尚小兰。哎，转过来看着我。
1: 你看着我不就行了吗？
0: 哟，小辣椒。
2: 老总，你能不能快点啊？这大半夜的把人从被窝里拽出来，也不怕别人生病。
3: 就是。
0: 你们几个回去吧。
4: 我说乔大局长，我这儿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当然。
4: 什么事儿？
0: 你们从外地到这里来搭台唱戏，有没有向警察局备过案呢？
4: 我们是德新社请来的，登记备案归他们管。再说了，不是已经登过记了吗？
0: 刘三儿，他们登记过了吗？
5: 有。
0: 什么？
5: 啊？啊，德新社，没有。
0: 听见了吧？没有。
4: 不会吧？
0: 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们抓到警察局，重重的罚你们，罚你个倾家荡产。可谁让我是上海滩的大善人？你们给我钱，我也不会要，那是触犯国家法律的事情。你们明天到我那儿去唱一出堂会，这件事情就一笔勾销。
4: 唱堂会？
0: 你们只要到我那儿一唱，就再也没有人会打你们的主意了。这也无形中给你们起了一个保护伞的作用。想想吧，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嗯，鄙人告辞，我明天会在办公室等你。
5: 刘三儿，
6: 在。
0: 通知弟兄们收队。

0: 克先生，你的终点到了。
1: 如果这要是我的终点的话，那我还真得谢谢你。
0: 你还谢我？
1: 你知道这儿安葬的是谁吗？
0: 请讲。
1: 在这儿安葬的是我国一位著名的抗倭将。当倭寇海盗在我沿海进行烧杀抢掠的时候，是这位将领带着沿海的居民杀的倭寇海盗血流成河，一败涂地。他是我华夏大地的英雄，他死后沿海的居民就把他安葬在了这儿，每年都会来祭奠。如果这要是我的终点的话，我当然要谢谢你。
0: 哼，你想当英雄？
1: 当英雄我不敢，但是学倒是可以。
0: 你好好看看，当年的英雄如今只是一堆黄土一包白骨，又能怎么样呢？
1: 哼，死是客观规律，你和我都逃不掉，但是流芳千古和遗臭万年是有区别的。
0: 你死到临头了

夏子小姐，你怎么不敢喊放？快点，痛痛快！

0: 乖的把你的主子给叫出来，不然的话你还真收不了场。
1: 不用叫。
2: 罗克先生，实在是对不起了，夏子小姐多有得罪了。
0: 吉馆长，你不用责怪夏子小姐，她也不值得我生气，我倒是想跟你好好的谈一谈。
2: 咱们还是回去谈吧。
0: 好啊，
2: 请。
3: 这叫什么查户口啊？我看那个姓乔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4: 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小兰姐，你当心点吧，那个姓乔的警察局长是在打你的主意。
5: 打我什么主意啊？
4: 那小子看你的眼神，恨不得把你给吃了。
3: 没错，唱堂会只是个借口。
5: 他敢？哪天我见着那家伙，我把他眼珠子挖出来当炮踩。
4: 小妈妈，那家伙他们走了。
5: 他们说的那个堂会我们坚决不能去。
6: 不能去还坚决？
4: 对，那小子是心怀叵测，图谋不轨。
3: 他呀是打小兰这个主意。
6: 是啊，谁都能看出来他对小兰另有企图。小兰，你的意见呢？
7: 我也拿不定主意呢。
6: 这么看来我是少数了。
4: 怎么，小妈妈你要去？可是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那是个火坑，偏偏要往里跳啊？
6: 这样吧，你们都坐下听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我怎么舍得把你们往火坑里推呢？可是做咱们地下工作的就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利用一下这个家伙也许是完成任务的另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够放弃。他有他的千条妙计，咱们有咱们的一定之规，只要保护好自己又能完成任务，这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吗？姑娘们，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7: 小妈妈，我听您的。
8: 我们都听您的。
6: 哦，对了，我这里有张照片，你们要把这个人呢印在脑海里。
5: 我记住这个王八蛋了，就是扒了他的皮我也认识他的骨头。
6: 记住他的特征了吗？
5: 右腮边有一撮毛。
9: 瑞克，你怎么看起来没完没了啊？
3: 我脑子笨，需要多看几眼吗？
6: 好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明天一早啊还要随赵先生一起去东山镇侦查呢。
0: 局长，你把我带到这儿来什么意思？那
10: 今天我们什么也不谈了，你好好休息一下，我明天会来找你的。再见。

0: 抵达。你们可来了，快请坐。坐。我有收到下面送来的几个情报，他们报告说，在步云山、响水湾和毛家埠等地，都发现了山精那个老鬼子和他的实验团队。啊，
1: 小兰，这个不奇怪。如果黑川不跟咱们玩迷魂阵，他就不会被称为博士鬼黑川了。
0: 他倒是玩痛快了。
1: 可给咱们完成任务，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们必须一一的进行甄别，给咱们带来危险不说，可时间可不等人呢。
0: 是啊，这就更需要咱们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去伪存真呢。
1: 那咱们就从赵氏祠堂开始。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昨天晚上我不是说过吗？今天要来找你，所以一定要来。那好啊，请您就昨天的事情，还有为什么要软禁我，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好吗？这个，您是不是太着急了？哼，我当然着急啊！我现在是背着黑锅寄人篱下，外界现在一定传开了，说我罗克已经被日军秘密逮捕了。您这是？
3: 急着要出去，
2: 我是急着证明我自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其实这很容易做到，只要你对几件事情给予澄清。我知道是什么事情，你是想问我托杨柳？哦，对了，现在应该叫夏子中佐。我为什么要托夏子中佐去打探山津红根教授的事情，对吗？
3: 没错，我是为你着想，为我们着想。你们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说什么山津红根教授来沪是为了圆中日亲善的梦，但我想问问，他一个搞实验的教授，他怎么圆中日亲善的梦啊？外界对此一定会产生怀疑的。而我猜测，这次山津来沪是有特殊使命的，对吗？ 黑川机关长，我作为您的私人顾问，这件事情您不愿意告诉我是您的自由，也是您的权利。但是我作为一名私人侦探，对这件事情产生怀疑，我去查一查，问一问，触犯哪条法律了？
2: 这个。

0: 小鬼子把守得很严啊，再严也得进去侦查。一是要确定那个山精到底在不在，二是要辨别一下山精的真假。现在我宣布，这是由于我们的神经过敏，这是我们的过错，所以罗顾问。
1: 只要你想回去，我马上就会派车把您给送回去。您看怎么样？走。哼，对不起，我不走了。我不走了。不走了？想让我来就来，想让我走就走了，凭什么？打发叫花子吗？啊？而且我这头上凭什么就白挨了一棍？ 对不起，我这人记仇，谁打的我，我会让他加倍偿还。
2: 罗顾问，哎，我有主意了，
3: 什么主意？快说。

0: 刘院长，您回来了。嗯，怎么样了？我们太低估罗克这个对手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现在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
1: 别动！别动！马上！站住！你马上！再喊死了！慧可进去了，进去了，她可进去了。
2: 好孩子，真是好孩子。

0: 你来干什么？嗯，
1: 罗先生，我想跟您说一声对不起。哦，我明白了。
0: 你还有脸跟我说对不起啊？作为一个女人，你这脸皮是不是也太厚了？嗯，请您
1: 说话不要那么刻薄。刻薄？我只是说说话，而你却是动手。我想问问，我这一棍子怎么办呢？嗯，
0: 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1: 嗯，好啊。 你可忍住了啊！其实不是我不想打你，我是怕脏了我自己的手。嗯。

0: 卫兵，放罗克出去，不要阻拦他。肖妈妈，我看清楚了。
1: 你快说。
0: 那个老鬼子右塞边虽然也有玉座帽，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老鬼子不是照片上的山金红根。
1: 他不是。
0: 绝对不是。
2: 橘子，哎呦，你他妈吓了我一跳。
3: 想没事儿呢。我说你今天怎么待得这么老实？
2: 我想不想没事儿，你管得着吗？
3: 我这成天绞尽脑汁，不都为你着想的吗？
2: 你为我着想什么？

0: 菊哥，你说我这主意怎么样？
1: 好，你小子如果真给我办成了，我连升你三级。
2: 哎呀，多谢菊座。
3: 慧可，我们班打同了吧？
4: 慧可，我下手有点重，你打我几下吧，三姐。
3: 我看看，没打坏吧？
5: 姐姐们，我没事的，你们打我是为了完成任务，我心甘情愿。
6: 假山精是可以排除的，真山精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7: 报告教授，龟田队长送来的这批试验品已经死亡了，我们的试验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8: 这还用问我吗？
7: 我担心人死的太多了，必将引起舆论。
9: 那些中国人的命对于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
8: 以我的名义给黑川机关长打个电话，告诉他再送些试验品过来。哎，
0: 李达，咱们都先回去，你再摸一摸情报当中那三个山精的真假。
6: 嗯，我这没问题，你呢？
0: 我需要时间再认真考虑考虑。
6: 好的，如果有什么新的思路，及早告诉我。
0: 我会的。

本国东京机械厂为扩大生产力，经大日本皇军驻上海司令部批准，特在本部招收工人。

0: 夏泽，这是怎么了？就像是霜打的茄子。
1: 这回太便宜那个罗克了。
0: 其实我早就怀疑这个罗克就是中共地下党的清道夫了。你跟踪他也不是一天半天了，可是到头来找到那么一点点证据了吗？没有。这个清道夫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让我们屡屡受挫。我现在的心情和你一样郁闷。
1: 我敢肯定就是他。
0: 夏子，我丝毫都不怀疑你对天皇的忠诚，但我更需要的是证据。证据。
1: 季馆长，请您批准我与那个武士接头见面，我一定把证据给您拿回来。
0: 同意。
1: 多谢季馆长。
2: 你怎么就突然失踪了？你知道我和肖妈妈他们多担心你吗？
3: 哎，你去哪儿了？怎么又突然回来了？
4: 哎，你一下问我这么多问题，我回答哪一个呀？
2: 哪个都要回答，你快说。
4: 我呀，被一个化妆成美女的毒蛇咬了一口，然后被日本鬼子送到阎王殿里边转了一圈，我又出来了。
2: 你说什么？
4: 你眼睛瞪那么大干嘛？啊，我去阎王殿里边转了一圈又出来了，见着阎王爷了。阎王爷说，哎，这不是罗克吗？我没叫你来，你来干什么？你什么时候把需要到我这儿的人送过来，咱们再谈咱们的事儿。就这样，我回来了。
2: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开玩笑？
4: 什么时候啊？啊，这个时候不开玩笑，什么时候开？哎，我丢了你真这么着急啊？
2: 行了，快去吧，肖妈妈在老地方等你呢。
5: 小兰都跟我说了，你自己应该小心点，你看多雪。
4: 这样也好，我逼着杨柳一下，他果然中计了。现在我知道他就是苍鹰。
5: 杨柳是苍鹰？
4: 下一步我想就利用这个苍鹰查出来藏在咱们内部的叛徒。
5: 你可一定要小心呐。
4: 哎，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5: 日本人招工。
4: 对，这个消息太可疑了。
5: 我现在有个非常好的机会。
6: 局座，
7: 进来。
6: 局座，您可大谢临门了。
7: 是不是戏班子的老板娘来了？
6: 对对对对，
7: 有请。
6: 是。哎呦，
8: 金鱼哥在山沟里烧死人呐！
9: 真的呀？
8: 真的。
9: 我扔到那儿烧死人，是不是？
8: 我
9: 说
8: 扔
9: 到那儿，我说最近怎么这么难过？
8: 媳妇儿
9: 太难过了，对啊。
8: 每天呢，我整天我真太难过。
9: 就
8: 是
9: 在
8: 烧死人，
9: 就是在烧死人，
6: 谁知道啊？
9: 我说没啥。
6: 报告，
7: 进来，
6: 您请。
10: 哎呀，乔大局长，万福啊！哎呦，
7: 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坐。老板娘，您这是同意到我府上去唱堂会了。
10: 这俗话说得好啊，背靠大树好乘凉。您乔大局长也是上海滩的一棵大树嘛。
7: 老板娘真是明事理的人呐。
10: 可是啊，今天我们去不成。
7: 去不了？为什么呀？
10: 哎呀，这今天的票都卖了。
7: 票都卖出去了。 老板娘，你不是在逗我吧？老板娘，我丑话说前头，如果谁跟我闹事儿，我就把他关起来。
6: 报告。
11: 局座，龟田队长来电话了。
7: 什么事啊？
11: 他又来要招到的工人。
7: 工人？那你就把招到的人给他送去不就完了吗？你没看我在忙着吗？
11: 龟田队长说，这次要的工人是越多越好。
7: 招工人那是你的事儿，招完了送也是你的事儿。去吧。
11: 是。
10: 乔局长，您看您这儿这么忙，要不……
7: 哎呀，坐到局长这个位置上能不忙吗？真是太忙了。哎，刚才说到哪儿了？
12: 小兰姐，我刚刚听外面的人议论说，在青云阁的山坳里，每天晚上有大批的鬼子兵在那里烧东西，而且烧完之后气味非常难闻，好像在烧死人。
3: 你说什么？

0: 烧死人。哎呀，干什么你？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小鬼子，那肯定是在烧死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是亲眼看见的。
1: 你亲眼看见的？你在梦里看见的吧？
0: 什么梦里啊？我真的是亲眼看见的。
2: 乔局长，您看今天晚上这堂会的事。
3: 别的我不管，今天晚上必须到我府上唱堂会。哎
2: 呦，您这不是要让观众砸我的场子吗？
3: 不去我府上，我也会去砸场子的。
2: 哎呦，这不是让我左右为难吗？
3: 难吗？喂，有屁快放！
4: 有屁还快放？
3: 对不起，对不起。
5: 是
3: 黑山机关长，我不知道是您，多有冒犯，多有冒犯。
4: 听你这口气，好像不太愉快。跟我说说，有什么不愉快？
3: 没有啊，我很愉快呀。
4: 乔局长，你真的不够意思。
5: 难道你忘了，
4: 是谁把你扶上局长这个宝座的？
3: 哎呀，机关长。您就像我的再生父母，我感恩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能忘了您呢？机关长，我实话对您说，我的部下对执行您的命令十分懈怠，招工的事情进展的也不太顺利，
5: 我正在训斥他们，
3: 所以对您有些失礼，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4: 不要再说了，关于招工的事，不许再大张旗鼓。
5: 定要秘密的进行，
4: 记住，秘密的进行，
3: 秘密进行。为什么？
5: 不许问为什么。
4: 执行命令。
3: 阿姨，阿姨，阿姨，执行命令，
5: 执行命令。
4: 今天晚上，我还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
3: 特殊任务？今天晚上？
5: 怎么？
4: 你。今天晚上有事？
3: 啊，没有，没事没事。
4: 那你就给我听清楚。
3: 阿姨，阿姨，阿姨，您放心，我一定带人按时赶到。

0: 好吧，我豁出去了，今天晚上就到您那儿去唱堂会。
1: 你豁出去，我可不能豁出去。
0: 哟，怎么了？
1: 这日本人下来了命令，说是有个什么鸟教授需要保护，你说我倒不倒霉？
0: 哟，那这就怨不得我了，局长大人。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

0: 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

0: 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 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

0: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突。

0: 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0: 送送送，零零零。本栏目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1: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手机关好了金属键门窗。
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0: 送送送，零零零。本栏目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1: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手机关好了金属键门窗。
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科威特称其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遭伊朗袭击。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扫描内阁支持率大跌，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空调系统或成隐形杀手，美国纽约出现军团军感染死亡病例。独特夏日清凉持续，多样丰富旅游业态，让游客迷上黑龙江的夏天。黑龙江发布全国首个物业计价标识，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当地时间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

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采取了侵

0: 为49%，比6月下跌5.3%，不支持率为25.2%，上升3%。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据塔斯社19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坚科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表示，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路易斯·巴斯克斯19号证实，该国中部地区18号晚发生的5.1级地震已致5人死亡，逾20人受伤。据秘鲁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导致部分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大型物流企业佐川急便日前承认，由于在修复系统故障时出现失误，享受其会员服务的约70,000名用户信息近期遭泄露，目前暂未接到有关数据被非法使用的报告。个人信息泄露在日本时有发生。日本媒体6月披露，北海道一家废弃物处理公司因对废弃硬盘处理不当，导致当地2家医疗机构的患者和支援信息遭到泄露，最多可能波及51万人。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头黑熊近日被监控摄像头拍到闯进一户人家的后院，径直跳进一个儿童泳池中泡澡，在炎热的午后享受了一场凉爽的沐浴。当天当地气温约32度。科罗拉多州野生动物管理局此前警告，由于干旱导致天然食物减少，迫使这些动物迁徙到其他地区寻找食物来源。科罗拉多州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称，2026年有望成为当地熊出没次数最多的一年。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约占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时隔16年再度登顶。在世界杯决赛打响之前，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球迷区先迎来了一场别样的活动。750对情侣在这里同时步入婚姻殿堂，将足球信仰与爱情誓言融为一体。
0: 本次集体婚礼专为球迷打造，现场氛围十分温馨，数百对新人在万众瞩目下完成了婚礼仪式。对于这些球迷新人而言，这场集体婚礼意义非凡，足球见证了他们的相遇与相守。这一刻，爱不仅属于彼此，也属于共同热爱的绿茵场。
2: Pues, ahora sí que él fue el que me lo propuso. Pues ya teníamos tiempo pensándolo en casarnos, no se había presentado la oportunidad y pues quisimos aprovechar ahora con lo del mundial.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表示，纽约曼哈顿上东区近期爆发的军团病造成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纽约市卫生官员称，目前仍有12人住院接受治疗。卫生部门没有公开感染者的个人信息，也没有详述他们何时以及如何染病。据了解，当地卫生官员于7月2号发现本轮感染，调查目前聚焦于许多建筑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推测该系统产生的水蒸气或携带军团菌。曼哈顿上东区至少75栋建筑的冷却塔检出了军团菌，这些建筑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私人公寓和学校等。暂时无法确认军团菌感染与空调系统存在着明确的关联，但卫生部门已经要求建筑运维方对冷却塔进行清洗、干燥和消毒。军团病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因最初在美国退伍军人一次集会上爆发而得名，主要症状为发热、头疼、倦怠和肌肉疼等，严重者会因呼吸系统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去年7月下旬，

0: 纽约市哈勒姆街区曾爆发军团病疫情，造成七人死亡，上百人感染。
1: 下面进入视点中国。盛夏入伏，近期全国多地气温已经达到40摄氏度，而黑龙江的夏日却是独有的清凉。15、16号，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连续两天旅客吞吐量突破8万人次，打破2025年暑运期间创下的运送旅客7.7万人次单日记录。全省多地抢抓避暑游市场热度，全新升级文旅点位，越来越多的游客迷上龙江的夏天，把旅游变成了停留。
2: 眼下虽然已经进入到了伏天，但是乘船畅游在伏尔加庄严的阿什河畔上，清风拂面，凉爽又惬意。今年全新升级的俄罗斯风情演绎正在船上上演，这个季节也是两岸荷花盛开的时节，伴随着一路的俄式建筑，赏花观景看演出，一步到位。
3: 那我们刚刚过了伏尔加庄严的阿什河畔，现在啊，让我们换一个更有活力的项目，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一个追风橡皮艇。它呢可以在水面上任意的倾斜，而且呢可以灵活的变换角度。现在让我们加快油门，来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快感。
4: 刺激，高兴。本来是准备睡玩5天，我们要多耍几天，再耍半个月。
5: 舒服，风吹来凉飕飕的，比想象中还要舒服。盖着被子，不用开空调，睡得特别的香。不想走了，不想走了。
0: 全国首家极地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哈尔滨极地公园逃学企鹅馆焕新启幕，全新引入珍稀企鹅品种。1:1复刻南非开普敦西蒙企鹅小镇与博尔德斯企鹅海滩，同步升级蛟龙号深海科普展区，成为国内企鹅品种最多、科技互动维度最丰富的企鹅专题研学场馆。
6: 真来到非洲或者南极一样，特别好玩，因为里头有一些 AI 互动。
0: 离开城市，沿 G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逊克县界江草原又是另一番夏日清凉风光。今年当地新打造了云水涧草原牧场，草牧牛羊江水流云相映成趣，蒙古包露营区等多元住宿业态，户外烧烤、骑马、射箭等沉浸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多样的夏日业态正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住宿业内调查数据表明，今年暑假在黑龙江连住7天以上的常住客源比去年增加了11%，连住15天以上的更是增加了22%。
7: 从人群结构来看，30至45岁全家出游的中年群体是暑假的旅居主力，其中呢，带儿童的比例超过了70%，三居室、四居室等适合大家庭或多个家庭一起生活的房型超过25%。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近日，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对外发布，将于8月18号起正式实行。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住宅物业服务成本测算与计价参照定额。这次出台的物业服务定额新规，创造性地将工程定额计价模式引入到物业服务领域，其中涵盖了7大类、96项刚性基础兜底服务和多项个性化增值特色服务。今天，铁路12306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行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目前，该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据悉，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昨晚，2026年乒乓球全国锦标赛双打比赛在湖南长沙展开3场决赛争夺，马龙许昕3-0横扫黄友正、向鹏，强势夺冠。这是继2015年、2020年之后，龙蟒组合第3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
1: 厨房刀具用久了炖得切不动菜，还在为剁骨头费劲发愁，李匠世家锻打刀来帮您轻松斩骨切片处理食材，让您告别费力剁砍。采取高碳钢材质一体锻打，锋利持久耐用，参与即可领取李匠世家刀具四件套，让您轻松搞定厨房难题。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1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3: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我省冷暖气流的交汇依然活跃，晴雨转换节奏很快，全省多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前期降雨主要在西部地区。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西部、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佳木斯西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阴有小到中雨，牡丹江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23号以后，全省降雨增强。23号到24号，全省有小到中雨；25号到27号，全省大部有中雨。另外，我省处于盛夏季节，多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极易诱发城乡积涝、山洪、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注意防范。温度方面呢，今明两天全省气温较高，南部地区大部呢最高气温是在30到30。

0: 23度，户外活动请注意多补充水分，防暑防晒。24号以后，伴随着降水的增多，气温会略有下降。未来5天雷雨天气多发，出门请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开车出行的朋友请放慢车速，保持车距，注意出行安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2到31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较高，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黑河多云，17到30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绥化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大庆晴转雷阵雨，23到31度。伊春晴转多云，18到31度。佳木斯晴，21到31度。鹤岗晴，18到31度。双鸭山晴，21到32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七台河晴转多云，20到30度。鸡西多云，21到29度。绥芬河多云，19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晴，19到29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2到31度。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 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将世家断

0: 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1: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强调，严细实、高标准抓好学习教育，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谋福祉；
1: 黑龙江加速推广智慧下管新模式，智能监测、AI 识别、无人机飞访等科技手段成为黑土地下管新常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92岁的老党员崔道直。
1: 哈尔滨、漠河跻身全国热门避暑榜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0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在哈尔滨市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问题导向，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做到学在要处、查在深处、改在实处，为民造福，真抓实干，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2: 许勤先后来到省信访局、省教育厅、北大荒完达山阳光乳业公司，详细了解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查看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工作台账。他强调，要坚定不移、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工作部署，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问题查摆，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严肃认真开展整改整治，务求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工作专班要进一步加强指导督导，好做法要总结推广，工作偏差要及时纠正。要坚持两促进，统筹抓好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省信访局要着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源头化解、多元化解、实质化解，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省教育厅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强化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北大荒集团要加力推动改革发展，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好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多做贡献。调研中，许勤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强化问题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

0: 与治校。一是学习研讨要一以贯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特别是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转化为推进学习教育的具体举措和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二是查摆整改要具体精准，查摆要具体化，整改要有针对性，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结合中央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动态完善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逐一清账盘点，挂账消耗，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三是建章立制要务实管用，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把学习教育收获成果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四是工作责任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工作专班和各督导组要严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北大荒集团及学习教育督导组负责同志参加。
1: 当前黑龙江水稻、玉米、大豆全面进入下管关键期，天上看、网上管、地里干的智慧下管新模式正在加速推广。系列报道一线看农情，今天来看黑土地上不一样的下管科技范儿。
0: 在这片玉米地里，每隔几百米就立着一套物联网监测设备，土壤伤情传感器深埋土层， AI 虫情测报灯化身24小时数字哨兵，这些分布在田间地头的智能装备全天候捕捉病虫害、温湿度、风力降水等数据，最后同步传输至基地智慧水肥一体化中央控制室，一整套精准的科学管护配方就形成了。
2: 结合田间玉米的长势、土壤的养分情况，自动的配比氮、磷、钾的比例，实现缺啥补啥，精准调控。
3: 这里是位于华南县华南镇的一处大豆田，可以看到当地正在利用晴好天气进行飞蝗作业，眼下大豆马上就要结痂了，也是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期，这在以往需要牵扯农户大量的精力，而今年我们在这里观察到农户只需要一部手机、一款软件就能够统筹整片农田，实现数字化管理。
0: 佳木斯国家农高区联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打造的智慧农服平台佳佳农，今年上线了软件滴滴农机，农户预约农机作业不仅能像预约网约车一样平台下单随叫随到，还可以通过全新的作物智能体检功能，一分钟智能识别病虫害，准确率超90%。
4: 颜色代表的好很好，或者很差啊、你看很差的是0.4%，就是2.13亩，它那个精确到几亩几亩的，就是长势的好坏
3: 很精准。
4: 对，
0: 佳佳农自上线以来已经累计服务近50,000农户，覆盖耕地超100万亩。而在北大荒七星农场，智慧下管也迈入了无人巡田、云端管控的新阶段。从空中看，15,000亩的稻田正有序排出多余水分，田埂上没有一个人影，远处的智能闸门却会自动开启，整个过程不到3秒钟。
5: 以前呢，雇人的管水排水呀，就是黑天白天管连轴转，现在呀，通过这智能闸门，用手机一点就全部完成了。
0: 这套智能灌溉系统还能通过田间密布的传感器和智能闸门，运用 AI 识别数据生成适配模型，使用物联网远程调控，提供最佳种植方案。
6: 我们一下子通过数据一目了然，绿色的植保既减少了农药用量20%，化肥用量10%，又保证了水稻长得壮，产量稳。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形成整套智慧田间管理技术模式，示范总面积达到10,000亩，示范区实现化肥减量5%阶段性目标，在保障水稻产量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与环境风险，为寒地水稻的绿色高效生产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样板。

0: 在中国刑侦界，崔道直是一个传奇，一枚弹壳他能从中拨开重重迷雾，半枚指纹他就能锁定真凶，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他被誉为中国警界的定海神针，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92岁的老党员崔道直。
1: 现场弹头的尾区离底边向上1毫米左右的地方，这个膛线呢
2: 最好
1: 最稳定。
3: 一大早，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总队痕迹勘验支队的几名骨干匆匆赶到崔道直家中，他们正攻关的枪弹痕迹样本课题卡在了关键环节。交流中，崔老一眼便锁定了那个被忽略的关键细节。
2: 这是我们痕迹界的定海神针，是主心骨。第一时间就想到崔老，崔老这块给我们指出了，原来我困扰很长时间。
3: 尽管已经92岁高龄，崔道直依旧忙碌着。就在上个月，他受公安部委托为一起发生在三亚的陈年枪案把脉。从案发现场遗留的弹壳上一道细微的刮擦痕，崔道直竟能一眼锁定枪支类型，陷入僵局多年的案件瞬间柳暗花明。从孤儿成长为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70年从警路，崔道直参与侦办1200多起重特大案件，鉴定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差错。白宝山案当年轰动全国，北京、新疆相继发生特大持枪案，现场仅留下几枚变形的弹头弹壳。崔道直把自己关进实验室3天2夜，最终斩钉截铁地作出结论：两地弹壳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这一结论将相隔千里的线索拧成一股绳，直接锁定悍匪白宝山。看痕知枪，见弹知人，从此成为警界流传的8个字。
4: 这背后是几十年的功夫，把我们刑事技术工作比喻成汪洋大海，那它可能就是海上的一个明灯，时时刻刻给我们指引着方向。
3: 闻名全国的半枚血指纹案，犯罪嫌疑人2次被抓，2次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当时年近70的崔道直接手后，从上百份指纹卡中锁定7处隐秘相似特征，但他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重返案发地采集新样本，再次发现9处稳定特征点，最终将罪犯绳之以法。
5: 崔老经常跟我们讲一句话，咱们眼里是痕迹，可那背后是一条人命，一个家庭，只有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敬业精神，才能为案件侦破起到关键性的支持。
3: 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让崔道直在另一起重大杀人案中，面对唯一的线索，受害者体内的一枚嫌疑人指甲，毅然选择了从零开始。当时国内根本没有指甲认定的先例，
1: 哎呀，我就把它立一个项目，在省警校200个学生，每半年给我剪一次指甲，看看这200年当中能不能有相同的。比对的结果没有，所以现在指甲就统一认定，也是一个我们痕迹鉴定的一个品种。
3: 比起侦破那些惊天大案，更让后辈们肃然起敬的是崔老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身患严重白内障，他却始终将伤痛置之度外，曾连续奋战9个昼夜。
1: 爸爸，你那个眼睛这么右边这边出血了，那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出没出血，说这个不行，赶紧上医院看看，这里边还真裂个口里面，这
6: 那当时都没有感觉，
1: 没有，就忙于那个事儿的。
3: 如今92岁的崔道直仍在自学最新的数字化痕检技术，先后研发出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等多项成果，填补国内多项空白。他还将自己毕生案例整理成册，毫无保留地传给新一代刑侦民警。
1: 现在已经都92周岁了，给我留的时间也不多了哈。我的一切都是给党给我的，我要把我的一切啊，都献给党。党共产党实际行动，认真践行对党绝对忠诚的无悔誓言，请党放心吧。
7: 今年前5个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黑河片区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十五点。

0: 5.5亿元，同比增长137.4%，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在跨境电商竞争白热化的当下，黑盒为何能交出这样亮眼的成绩单？让我们从一辆货车的变身开始，去寻找答案。
1: 这里是黑盒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在我身后这辆货车正在过磅，稍后它即将出发，仅需2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俄罗斯货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车里搭载着一种从国内直接发往境外的小包裹，还有一种是企业提前备好的保税货物。以往他们是分开监管、分车运输，但是现在他们合并搭载同一辆货车出境。
2: 这是黑盒自贸片区创新推出的拼车出口模式。过去，两种货物分别运输，经常因为装不满集装箱而加高成本。如今他们同车出行，装载效率提升30%以上，报关时间从3天缩短至1天，单车次运输成本更是直降40%。通关的加速度点燃了市场热情，黑盒跨境电商日订单峰值突破30万单，同比翻番。持续涌入的货物也对园区的仓储空间提出了更高要求。
3: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两栋仓库呢，是16000平方米。经过一年来的发展，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库房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我们积极地把两栋库房进行一个改造，进一步呢提升我们园区的承载能力。
2: 为了让货物更快触达国外消费者，黑盒自贸片区在俄罗斯重点城市布局了16个海外仓，实现本地发货急速配送。物流提速和成本降低，让黑盒成为全国对俄跨境电商企业眼中的宝地。现在已经有20多家沿海城市企业前来落户。
4: 选择把全国第一个边境仓建在黑盒，原因很简单，72小时可以直配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这比其他地方更有竞争力。
2: 从经贸到制造，黑盒自贸片区立足俄罗斯市场刚需，推进贸工一体。服装、机械制造等10多个产业项目相继落地。本月初，黑盒华远工业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主打业务是汽车零部件、建筑工程用机械的制造及销售。
5: 咱们现在在俄罗斯有40多家经销商，就是做咱们商用车和零配件的。但是之前我们拿货生产都是在南方，在这儿建厂呢，就是会降低运费。
6: 推动跨境电商全业态多链条发展，让黑盒真正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黄金通道。
7: 煤矸石是煤炭开采与洗选后留下的黑色废料，在七台河，这些废渣曾堆积成山，成为城市难以愈合的生态伤疤。但如今，他们正以全新的姿态融入这座城市的肌理与生活。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今天我们聚焦一块煤矸石的蜕变，解码七台河的绿色转型之路。
8: 我现在是在龙煤七台河矿业光伏项目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平整地面作业。这里有16万平方米、12000多块光伏板呢，在蓝天白云下铺展开来。未来呢，将为矿区输送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但是在3年前，我站的地方可是一座60-70米高的黑山。
9: 咱俩站的地方当时就是一个岩石山，黑色的，就是说风一刮，这岩石山渣灰老大了。我们这煤矿的鞋就是这样式的，都是这很高的靴，袜脚全鞋全是黑的。我们当时管那条路叫水泥路，水和泥混在一起了，这叫水泥路。
8: 这么大的一座山都被拉走了吗？
9: 不，没拉走，都就在我们脚下了，压实了，铺上光伏板，现在这叫绿色电厂。
2: 黄师傅说的黑山，3年前在七台河矿区还有50多座。2020年起，龙煤集团全面启动矿山治理，50多座干石山逐一制定方案。东风矿、桃山矿两座最大的率先动工，近800万吨干石被清运平整，就地深埋压实，露天扬尘污染被彻底切断。治理不只是推平，更让修复后的土地生出了效益。
10: 咱们那个野草的这个根系非常发达，你看你拔一根哈，拔一根之后，它至少它有这么大一片，它是给固定住了。绿草给光伏板降温，发电效率更高，光伏板又给苔藓遮阳，保持湿度，我们管这个叫相得益彰。下一步，我们要在光伏板下种植适合寒地的中草药，不仅要让黑山变绿，还要让它变得更值钱。
2: 仅光伏发电一项，每年为矿区节省电费超过3000万元。

0: 在七台河，煤矸石的价值远不止发电。眼前这块看似普通的砖，硬度是普通红砖的三倍以上，保温隔音样样出色，而它的核心原材料正是煤矸石。走进云豪新型建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艺流程展板上的箭头串联起一条持杆榨净的循环链。
1: 不是简单的制砖，它的尾料呢，我们可以做成水泥熟料。我们制砖过程当中产生的余热呢，我们回收利用，城市供暖。每一吨干石进来，我们都给它持杆榨净。通过煤矸石的循环利用呢，我们上半年的产值呢就可以达到1700多万了。
0: 为让这条循环产业链转得更顺，当地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政府工程优先采购本地干石砖，企业每处理一吨干石就能拿到相应补贴。销路打开了，成本降低了，绿色发展的路子也越走越宽。
2: 工厂里烧制出来的煤矸石砖最终去哪儿了呢？答案就在我的身边。今年呢，七台河计划在6个老旧小区周边打造一批特色口袋主题公园。眼前这片正在施工的区域啊，铺设的就是为杏林主题量身定制的煤矸石再生砖。
3: 采用的煤矸石砖呢，是咱们七台河特有的，通过颜色调节呢，变成这种浅灰色。杏林啊，景亭啊，他们相互的融合在一起呢，打造这个古朴内敛的园林风格，让带着矿山记忆的这种建材呢，充分融入到社区邻里当中，让城市有温度、有故事，建造小而美的公共空间。
4: 穿戴都跟过去不一样了，都不能穿那个白领的衣裳，一会儿就是白领就黑了。现在这环境相当不错了，那草那个清香味和花那个香味混在一起，特别好闻。我们感觉着煤城应该改名叫美城了。
2: 200多处干石山已经消失不见，但煤矸石随处可见，变成砖砌进墙里，变成电汇入网中，变成土附在伤疤上。一块煤矸石的新生折射出的是城市的蜕变，从煤城到美城，七台河正在用行动把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答卷写在这片土地上。
5: 眼下避暑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同城旅行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黑龙江凭借高纬度天然清凉优势，成为全国游客夏日避暑优选目的地，避暑旅游订单持续上涨。
0: 报告显示，冰城夏都哈尔滨位列长线避暑目的地第6位，清凉舒适的温度，浓厚的人文历史底蕴，让哈尔滨更加适配当下流行的舒适松弛慢节奏深度游。数据显示，来哈尔滨避暑的主力人群里，30到45岁的中青年家庭客群占了将近40%。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今年夏天哈尔滨还持续推出了避暑的新玩法、新体验。
6: 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全新上线的海岛节一站式集齐了清凉玩水、网红打卡、夜间演绎，可以说是满足了我们对夏日清凉的所有想象。那在我身旁呢，就是今夏全新升级的波西米亚海滩，绝美的海岛景观搭配着多元趣味玩法，也让这里成为了冰城夏都的顶流打卡地。
7: 这个巨浪我觉得太凉快了，好凉爽，这个设计非常好看，非常有异域风情，特别的出片。
0: 电音造浪区，游客们浪里蹦迪，消解暑气，泡泡派对欢乐升级，尽享夏日童趣。夜幕降临，全新打造的海岛火舞秀惊艳亮相，烈焰腾空，火环飞舞，多元化业态让景区不断释放避暑游的吸引力。在哈尔滨，这样的避暑新场景不仅出现在主题乐园里，在太阳岛夜公园免费开放，游客从白天逛一逛变成了从早玩到晚。在松花江畔，露营人群日渐增多，勾勒出松弛惬意的夏日美景。中央大街密集推出冰城夏韵系列展演，近300场音乐活动持续到10月份。而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今年夏天花滑秀和裸眼 3D 冰雪景观同步上线，为游客们增添了更多沉浸式的反季体验。与哈尔滨一同上榜的还有神州北极漠河，位列全国避暑热门县域第7名。今年漠河着力打造天然森林氧吧避暑空间，原始森林徒步、边境观景、星空休闲等原生态体验成为年轻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
8: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舒服了，
9: 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了，太舒服了。
0: 今年漠河还陆续推出极光摇滚音乐

0: 音乐会、乡村夏季晚会、篝火嘉年华等特色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年轻游客游玩体验。报告还显示，伊春五大连池打造的森林矿泉康养避暑线路深受中老年朋友的欢迎。今年夏天，伊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全新上线森林瑜伽、林间冥想、森林太极等沉浸式康养体验项目。游人穿行万顷林海，在清幽静谧的山林间舒缓身心，深度感受自然疗愈的独特魅力。五大连池风景区则凭借特色温泉康养，吸引大批境外游客。免签政策落地后，风景区累计接待俄罗斯游客超五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6.2%。
1: 今天，2026年亚奥理事会与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开营。本次训练营为期7天，共吸引来自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53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训练营配备6名具有国际冰上项目专业执照资质的教练员，将系统开展专业技术培训、赛事规则教学和实战演练，夯实亚洲短道速滑青少年人才梯队。
2: The Heilongjia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3: 黑龙江是短道速滑领域举足轻重的宝地，培育出了数不胜数的顶尖运动员。这份实力在全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这里的训练场馆配套十分完善，本地民众发自内心热爱冰雪运动。
4: 通过这一次的这个集训营，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我们哈尔滨，喜欢上哈尔滨，也希望更多的短道速滑项目的运动员呢，都来我们哈尔滨来去体验不一样的冰雪文化氛围。
0: 今天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协办的黑龙江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哈尔滨市举行。按照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的总体安排，黑龙江于6月上旬启动这项活动。经过各地各单位层层选拔，共有20名选手入围全省演讲赛。比赛现场，各位选手深情讲述自己在采访过程中的亲历、亲见、亲闻、亲为，以及新闻背后的真心感悟，展现了新时代龙江新闻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5: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就是能够把我在镜头之外看到的那些故事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我们龙江各行各业背后的那些平凡和伟大，也会更加的激励我们向下扎根，激励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基层，把龙江的故事讲得更好。
0: 近日，全国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公布，黑龙江省的铁力市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和方正县马杰家庭农场2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入选。创新打造的寒地虾稻种养连农带农、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获得全国推广。今年，黑龙江省将培育更多标准化、融合化稻鱼经营主体，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北方寒地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共富样板。11号，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届 AI 智能创新大赛完赛。大赛从今年1月启动至今，共吸引585支队伍参赛，并带动全国20多所其他高校师生踊跃参与。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斥候智慧监考系统等3个项目分获校园创意、学习科研、教师教学3大赛道1等奖。这些优秀作品将获得奖金、免费算力资源、转化落地对接等扶持。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土地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跟一年

0: 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

0: 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六成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三地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政

0: 账户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

0: 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AS Lesotho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7: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未来三天，

0: 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2: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基础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

0: 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憲法を変えて，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竭尽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钱家的财主，人跟俺们想的可不一样。他们很多道理讲的跟俺们讲的也不一样，那说不明白。反正人家看不起俺们，不拿俺们当人看。俺愿意。

0: 行了，弄点饭吧。
1: 哎，吃点馍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
2: 还像样的，他给陪嫁了吗？
1: 您的意思没陪嫁，往后不给吃的，也不给好脸子？
0: 这样吧，一会儿俺去借条鱼，给他炸了吃糊糊。
1: 亏你想的，人家那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能这回哄人家？
0: 行啊，一会儿到集上看看。
1: 这还像点样？
0: 你让他吃，吃完了回家纳币。
1: 哎，闺女，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0: 你拿这个包干什么去啊？啊，俺儿不留你了？
3: 嗯，就想洗脸，刷牙。
0: 刷牙？俺们家可没这规矩。
1: 这闺女不是把规矩带来了吗？你上集去吧。这牙怎么个刷法？
3: 俺想要点温水。
1: 哦，好。
0: 新鲜

0: 刷牙。
1: 没水。
2: 还想跟您要点盐。
1: 哦，要喝盐水，那把盐给你放这里头。
2: 不是，没带牙粉，用盐刷也可以。
1: 哦，俺拿去。
0: 不，刷牙还得用盐？一天刷几回啊？
2: 刷两回，早晚都刷。
0: 奶奶的，这得用多少盐呢？
1: 你刷你的啊，不碍事。
0: 快，这什么毛病啊？啊，盐是哪来的呀？啊，鸡蛋换来的。鸡蛋哪来的？小鸡儿下出来的。小鸡儿哪来的？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受得了啊？这不是祸祸盐吗？
1: 你别叨叨了。和地上和，一会儿就干。和啊！
2: 大脚，俺是昨晚才知道你没回来，俺一直担心你被马子抓了。
3: 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飞文典吗？他到底啥意思啊？他真要娶你妹不要你了？
2: 俺现在不想说这个了。
4: 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心里还有飞文典对不对？
2: 俺跟他已经不可能了，他已经放弃了。
4: 俺不懂那些弯弯绕，俺也不知道啥叫放弃，俺就知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
2: 大娇，那些天俺该听的不该听的俺都听了，该看的不该看的俺也都看了。俺是真想离开这个村子，可一时半会儿俺真不知道该去哪儿。要是你也不想留啊？
3: 俺愿意留你，俺愿意留你，但你跟飞文典从小到大就那么要好，你真能说不理他就不理他，说走就走啊？俺知道，要不是因为费文典要上新学，你们俩三年前就该结婚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跟他好？
2: 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了。
3: 你昨晚一直在说梦话，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俺知道。费文典到底咋想的，你不好问，你不想去问，但俺得替你去问。
4: 秀，爹不熟你，你气他，俺懂。
3: 那费家凭啥跟你没关系啊？俺去问，俺要问问这费文典到底是啥想法。你跟俺回来。
2: 大娇。

0: 不用念，俺这找你呢，
1: 宋大侠，我
0: 什么我？宁家对。

0: 秀秀不管不顾，你为什么不赎她，不救她？你还娶了她妹，你到底咋想的？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苏苏是清白的，那天确实是我的错。我不该喝那么多的酒，没看清楚情况，耽误了救秀秀。秀秀已经嫁给你了。
1: 你要好好的对她，张娜。俺问你，你心里有没有秀秀？
0: 我有能怎么样？我没有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想到秀秀在马子窝里遭受到的侮辱。
1: 兄弟，你还是个男人吗？啊，秀秀被嫁走，是他的错吗？错就错在你们不去救他，错的是你们，还有脸哭？
0: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秀。

0: 秀秀还想不想娶她？
1: 秀秀她不怨我吗？她还愿意跟俺走吗？这个俺会跟她说。她现在就在俺家，但你得在晌午之前必须把她接走。
0: 大乔，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劫走，无名无份。 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办？
0: 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不管咋样，是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娶了明秀秀，为他证明。
1: 我现在就回家，我租轿子，我去接秀秀。

俺就这样把秀秀又推回给飞门殿了，俺辛苦了，但是俺的秀秀现在只有俺来护了。

0: 这肉可不孬，五花肉三肥两瘦，看看。
1: 可惜点儿了，肥点更好。
0: 不孬，多好啊！赶紧剁肉熬粥。
1: 哎呀，这块大肉啊，只是我目的。
2: 俺见着飞文典了。
3: 你不是说了吗？俺跟他有
2: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秀。俺觉得你跟飞文典，你们肯定有误会，但俺也说不清。等飞文典见到你的时候，再跟你解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飞文典已经雇了八抬大轿，还有锣鼓手，他会在晌午之前就把你接走，接近费家。还有，俺跟他说了，让他带着你在村里绕上三圈，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3: 他真的会来吗？
2: 会，他答应俺了。

0: 辣椒和秀秀一块来吃饭哈。吃啊！
1: 哎，来了。

0: 喂，你好，阿珍找你呢。你想到法勒斯瓦回家了吗？
1: 苏苏，你先等阿姨一会儿，阿姨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真的？你真的要法勒斯瓦回家了？你相信阿姨，阿姨一定能让你回家。
2: 吃点吧，肉粥。飞扬点真的会来吗？飞扬点亲口答应啊，他会来。
1: 你吃点。你说什么？方大脚让你把秀秀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村子里绕三圈。对，嫂子，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而且这次俺要亲自去接亲。
2: 你去见秀秀了？是，
1: 俺去找秀秀的时候碰到大脚了。大脚让俺赶在晌午前去接秀秀。你要是真把秀秀接回来，
2: 俺就真没脸见费家的列祖列宗母。
1: 嫂子，当初是你给俺和秀秀定的亲，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2: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你有什么理由去接她？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对，
1: 嫂子，您说的对，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但俺也得告诉你，秀秀的命，那就是俺的命，俺不认命，俺也不能让秀秀就这样被命运给羁绊。
2: 嫂子，您。 你可以不顾嫂子的颜面，不顾费家的颜面，甚至是祖宗祖训，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以为那些绝地汉子心里就没杆秤吗？那封二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她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
3: 八抬大轿，绕三圈，真是用心良苦啊！嫂
1: 子，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上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一个被那么多马子坏了的女人，谁会娶？嫂子。
2: 自己捂着胸口，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秀秀揣个马子仔回来，你也不介意吗？嫂子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真不介意，抬着轿子这三圈你能走得下来，嫂子就给你办。进去，你自己进去跟祖宗说，这个人要不要接？ 说完了，这个人还要不要？自己决定。

岸的心里坠坠的，比俺第一次在家等花轿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娶俺吗？费家嫂子说了，费家不要在马子窝过了夜的女人。文典真的就不要俺而留下素素吗？

等见了面，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问个清楚。可是那天，俺等了很久很久，门爹也没来接俺。

0: 老奶奶。
1: 进。
0: 老奶奶。
1: 去帮我做件事。
2: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迎迎。
1: 大脚，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3: 凭啥算了？他答应俺了，俺找他去。

0: 冯大脚今天娶亲，这是媳妇，还要娶宁秀秀。
1: 大脚，你别去找赵爷，赵爷他不会见你的，他忙得很。
0: 为啥？他忙啥呀？哼，
1: 二少爷和少奶奶这两天正准备回门。这新媳妇三天回门，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行了，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俺得给少爷备礼去。什么四盒八样啊，连鸡带鱼啊，都得俺来张罗。

0: 喊封大脚要娶秀秀，
1: 封大脚娶秀秀，这媳妇呢？
0: 哎呀，娶秀秀，喊封大脚今天娶亲。
2: 这谁家娶媳妇儿啊？
3: 是啊，啊！
0: 俺封大脚要成亲了，来，吃西果子，给大家分了。
1: 大脚，
0: 哎，叔，
1: 大脚，又结婚啊？
0: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2: 停！
0: 咋了爹？
4: 你哪来的钱啊？你这么打算过日子了？
0: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
5: 完了，
6: 都别说，
7: 行了，
6: 都别说了，听我打针。
1: 哎，大脚说，
6: 封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
0: 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封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0: 把轿子抬过来，
1: 取轿。

0: 走吧，上轿。
1: 秀秀，别等飞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俺要把你嫂子罪都圆回来。
0: 上轿，
2: 上轿，
0: 上轿，上轿。秀秀，
3: 你是俺冯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0: 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闪三千，俺媳妇儿怕爹都悠着点儿啊。
4: 这小子哪来的信心？
2: 这不都好。

0: 啥？你说啥？
1: 方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一回秀秀，

0: 大脚真的用八抬大轿娶了秀秀，抬着在村子里面绕了三圈，
1: 都在家住了一宿呢，干嘛还娶二回呀？
0: 他这是在给秀秀证明，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秀秀不是被马子坏了就没人要的姑娘，她是最好的，值得用八抬大轿

0: 用最好的排场迎娶的姑娘，
1: 那里人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0: 那叫是真心为了秀秀好，那叫做了俺做不到的事。

0: 种子的钱，将将吃饱饭的，哪能摆那么大的排场娶个媳妇儿啊？他们那就是诓你，这没诓着，只能自个儿抬回去的。
1: 嫂子，咱不能把人都往坏处想。
0: 事已至此了，你也别再东想西想的了。往后，跟苏苏好好过日子，咱好好过个年，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1: 够了，嫂子。俺要走，俺明天就走。
0: 你往哪儿走啊？你走了，苏苏咋办呢？
1: 嫂子，俺必须要跟您说清楚，俺得把苏苏赶紧送回去。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苏苏来换秀秀？你老婆糊涂，咱们不能糊涂。男女婚姻自由，俺要不是从小跟秀秀两情相悦，俺也不会接受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明天不是回门的吗？俺就把苏苏送回去，之后俺就回学校。
0: 你是中汉想想吧，你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2: 瞧把你弄的，租个小轿子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还整了八抬大轿。再说了，那洗饼的得花多少钱啊？多少钱啊？攒下来能买半亩地。好嘛，啊，这15亩地没到手，搭进去俺半亩地的钱儿。
3: 爹，花不了多少钱。
2: 多少是多呀？多少是少啊？这都是你爹省吃俭用的钱儿啊。哦，对了，你从哪弄的钱啊？嘿，
3: 反正俺没花您买地的钱。
2: 你小子刚娶的媳妇儿嘴就硬是吧？当时打断你的腿。
4: 你这不刚娶了媳妇儿的人了吗？还打断他的腿。你这做猫呢，回府去，坐着惹你爹生气啊。哎，
3: 爹，吃饼。
2: 你还没说那钱哪来的呢？
4: 你他咱小木头木墙的哪来的钱？还不给人家扛活攒下来的呢？
2: 还攒下钱儿了，把他弄的。
4: 俺本来还怨你呢，俺这看着他真心喜欢这闺女，俺就不说磨了。哎，不都望着孩子们好吗？
2: 哎呦，

0: 俺今天也没跟你商量，就顾了轿子。俺知道你是为了俺好，今天回来的路上，俺还一直想着，俺得谢谢你。谢啥呀？从马子窝回来，你就一直谢，俺做这些不图个谢。 俺啥也不图，俺啥也不图。俺知道，你啥也不图，俺的心是真心的。你晚上睡觉，把门拴好，俺找雪去了。
1: 大脚，你不能走。你不用担心。
0: 俺有地儿睡。俺的意思是，你现在去找雪，你爹、你娘，还有那街坊四邻会咋说呀？你是希望俺在你家可以待得安生，是不？啊，俺希望你先待得安生，再想法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俺能待着安生的唯一法子，就是让你爹、你娘、让街坊邻居觉得咱们是真夫妻，不盯着咱们瞧了，这日子也就过得安生了。
0: 俺明白了，俺明白了，那。

0: 角。你睡了吗？
1: 啊，睡了。
0: 好，谢谢你，谢你晌午的时候用八抬大轿喂养正你。现在感谢你为俺拉上这幔帐。
1: 俺说了不用谢。
2: 张奶奶，您叫俺。
3: 啊，少奶奶回门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2: 都准备齐整了。
3: 一会儿你跟着少爷去一趟宁家。

0: 我这是着火了，您别过来，我看看。别，我出去，没事吧？
1: 没事，就是冒烟了。
0: 你干嘛呢，闺女？挨饿了，早起，帮你们做个早饭。你该没找着谷子跟白米，没事的。
1: 没事的，舅舅把一抱的柴草都扔到炉膛里了，这烟篝火能不大吗？
0: 俺没找着洋火，只找着梨花辫子，俺好不容易打着的，它火灭了，就把草都扔进去了。
2: 也难怪你，你在家里可不是个烧火的丫头。
1: 我们家都是用梨花辫子点灶的，家里洋火的事儿没有，你不着急，俺慢慢教你啊。
0: 俺不用教。
3: 告诉俺就好了。哎，大侄屋里的，以后这活儿你就别干了，要干呢，就干点重要的。啥叫干点重要的？啥是重要的？那俺告诉你，你现在就回家找你爹要地，把那15亩地的地契给你这个爹要回来。
4: 俺没爹，呀，这孩子怎么讲话呢？你没爹，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不能说没爹没娘啊！
0: 俺没爹，俺也不要那破地。
4: 这是破地吗？啊，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是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俺们就指望这地活着呢。
0: 你爹虽然给了15亩地不多，但俺是看在你的份上，俺才认的呀。
4: 您认不认，跟俺没关系。在俺眼里，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俺不要。
5: 呀，他怎么讲话呢？他怎么讲话呢？
4: 您能不能不提那地了？不提地提啥嘞？啊？哦，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5: 不提，再给叔叔缓2天啊！
4: 缓什么缓啊？万一他那个大眼泡子爹变卦了咋办呢？
1: 您说。

0: 想安生地待在方家，就必须得拿着那块地。
1: 你不回宁家，不认爹，不要宁学强的东西，俺都明白。牛不喝水，不能强摁头。俺爹要再跟你提那地，你就让他找俺要。
2: 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啊，
3: 杜子哥，
2: 快一点吧，
3: 快一点。
2: 咋了？俺家牛闹病了，赶紧跟我去一趟。
1: 走。
4: 秀秀在屋吧？
5: 哎。
4: 秀秀啊，大脚他爹他就那样，心里眼里都是地，迷了心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回头俺们会说他的。你俺忘了来干活的。俺想给你做双鞋，做双棉窝窝，你喜欢模样的，俺就给你做模样的，
5: 跟您的一样就行。
4: 咦，那可不行，俺做的都是大脚和他爹的鞋，没有你的样子。俺给你量个尺寸，坐下来。量完以后，俺到郑奶奶家去。郑奶奶家那鞋样可多，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她那拿样子。来，来。
5: 俺自己来。
4: 做双暖和的、好看的，过年好穿。哎呦，俺的娘！你这脚，这脚长得真是怪好看。来，这再画一下了。来，这再来一下。好了，好了，赶紧穿上，别着凉了哈。嗯。
5: 谢谢您。
4: 哎，羡慕你们都一家人。俺给俺闺女做双鞋，俺高兴。
5: 您对俺真好。
4: 咱都一家人了，再别把那鞋挂嘴上了啊，这不外道了。你妈，俺走了啊。
5: 哎哎，
4: 这脚真是怪好看。俺娘哎。
5: 娘，
6: 你回来！
5: 你别赶俺走，俺跟费家嫂子商量好了，晚点跟庆子送俺回来。
6: 还是说你咋才回来呢？
7: 哎呀，思思，
5: 嫂子，
7: 你可真漂亮，思思这一打扮跟换了个人似的。
5: 这料子这么好，杭州来的吧？
7: 费家嫂子给俺的，俺不穿，她非得给俺穿。还有这个珍珠簪子，也是俺临走，她从头上拔下来给俺戴上的。
6: 哎呀，费家嫂子，真是费了心了啊，对你不薄啊。
7: 文蝶也来了，
8: 伯父好。
7: 还啥伯父大兄弟，该改口了。啊，去找娘。来，妹夫，来，妹夫。
9: 老爷，老爷，老爷。费家刘管家送来了。

0: 回来了。
1: 啊，是星星回来了。
0: 娘，还是苏苏。
1: 苏苏，你咋回来了呢？
0: 温点哥送俺回来的。
1: 哎呀，飞将少爷，好孩子，是俺们宁家对不住你啊。
2: 伯母，事已至此，没有谁对不起谁。

0: 您要好好养身体。伯父、伯母，这几天苏苏在俺家，俺们对她待如上宾，不敢有半点的差池。只是因为俺和苏苏从来没有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俺嫂子让俺今天把苏苏带回来。伯母，俺是完璧归赵。
1: 费家嫂子真是周全啊，你还不知道吧？费家嫂子还捎话来了。
0: 啥话？
1: 费家嫂子把俺们的陪送单子还有你们的聘礼单子都送回来了，说除了那50亩地，这些费家都可以不要，因为苏苏呢是费家过了门的媳妇，如果悔婚再嫁别家，那要翻几倍的陪嫁才能嫁出去。这些聘礼呢，就算送给苏苏了。
2: 啥？这费家嫂子啥意思啊？你们费家打的什么谱啊？
0: 这本就是一桩荒唐事，把苏苏送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2: 可是苏苏是你们过了门的媳妇儿，这要送回来还嫁得出去吗？
3: 嫂子你说啥呢？是爹让俺替俺姐嫁的。咋，你们都不去救俺姐，让俺姐赌气嫁给封大脚，你们想将错就错啊，把俺送人你们就省事了是吧？娘他们太欺负人了。
4: 你过来，老钟说了，要想让娘多活些时日就不能再劳心了。你听嫂子的话，回来可就没好了。先不说街坊邻居唾沫淹死人，就说这家里回来可就不像你当闺女的时候了。
2: 咋不一咋就不一样了呢？
4: 那咋能一样呢？你是嫁过一回的人了。
3: 俺不是情人，你别骗俺呢。
4: 可是俺就不回来。
5: 败家，败家媳妇，这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你再给俺嚼去，打死你。
0: 可劲哥，可劲
6: 没了。
0: 不怕，
6: 到哥这儿来。老你个费门的呀，你们让俺笑不笑啊？
5: 要把俺苏苏留着。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3: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4: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5: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6: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你知不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啊？亏你想得出来，你是不是人呢你？
1: 可姐，你懂不懂？阿寒没死呢，这家还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2: 好，我今儿让你看看，有我宁可金在，谁敢把我妹妹带走？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信不信？
1: 好，
0: 今天阿寒已经把苏苏给送回来了，阿牛先告辞了。
1: 韦家少爷。
3: 你不能把苏苏留下，苏苏去费家当媳妇儿，从今往后再别说你是替你姐出嫁，把这话烂肚里，去费家好好当媳妇儿。我求你了，求你了，
0: 娘，你不能这样，娘，
3: 可敬。
0: 没听见你要说话，赶紧拖出去。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
1: 再轮不着你说话。
0: 伯母，这个媳妇儿俺不认。
1: 魏家少爷。
0: 伯母，我去
4: 给你侍个礼。
0: 娘，娘，你干啥呀？你快起来！
4: 那不是。
0: 娘，你干啥呀？
1: 给俺死五回。
4: 苏苏。娘。

0: 你这做么去啊？
1: 能做么去？下地。哎呦，
0: 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里散了。
1: 一脚，二脚不出手，三脚，四脚，别上走。

0: 好地儿了？
1: 很好呢，
0: 还叫人办了。
1: 张队长回来了。哎，对，今天这几户可收得齐整啊。
2: 不齐，那一到年杆底下还不都这样？个个知道我心软，就跟俺哭穷。明天你去吧，这活不累，心累。
3: 飞霞嫂子，飞霞嫂子，
2: 咋了？
4: 俺想回家看看。
2: 昨天不是刚回去吗？
3: 俺娘病了，病得很重，俺惦记她。昨天回家都没空跟她拉拉管，俺昨天一宿都没睡稳。
2: 好，咱不着急，你回屋等着，嫂子叫小青套车送你回去。
4: 谢谢嫂子。
1: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2: 回去看娘这事儿，咱不能拦着。她要是真不想回来，昨天横竖都不会上车的。叫小青去给她套车吧，送她回去。
1: 是。小青，
0: 哎，
1: 套车。
5: 大脚屋里了，大脚屋里了，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
6: 您可以喊俺的名字。
5: 这大轿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大伙儿都这么叫啊。
6: 俺听不习惯。
5: 哎呀，到了俺们庄户人家，那就得跟着俺们庄户人家的叫法叫啊。你过来，给你说点事儿。

0: 老话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啊，谁家有什么地，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有四块好地。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32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13亩，
1: 再有呢就是陆路井西边那15亩，
0: 啊，也就是你爹答应要给俺家的。最后呢就是费佐氏家这50亩。哎，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
2: 色。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15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了？
0: 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当时你从马子窝回来，啊，就是烂死在家里，老死在家里，没有人会娶你。是俺们家大脚用了8台大轿啊，滋哩瓦了，滋哩瓦了，把你是明媒正娶到俺家了。按说，俺们是你家的恩人，是吧？你可以不认你那个大脸泡子爹，但是你这个爹，可认得15亩地。他可是答应了，也不是俺白要啊，俺当初想拿钱买呀，是吧？你要说俺要，俺不是个东西，俺可以拿钱买呀，对不对？所以你赶紧回家拿地契，是吧？拿了地契，不是你是听你的老运气，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跟你讲，一个人呐，得感恩图报，要是没这个，他是猪狗不如啊。不是，你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啊？你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啊？你倒是吭个声啊。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
3: 听说那老高要出京啊，忙回来东宫和西宫。
4: 娘，娘，您倒是喝口啊，喝口啊，来。
5: 好嘞。你不吃不喝，在这熬造自己，其实你是在熬造俺呢，是吧？
4: 俺不是熬造你。秀秀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真当娘的，想起这些俺就心口疼，俺啥吃都吐咽不下。
5: 俺跟你说，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是把自己熬造死，闺女也回不来了。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俺咋办？
6: 这个家咋办？
4: 哎呀，爹，你要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您呼呼歇着，这儿有我呢啊，歇着，爹。
7: 娘，
5: 哎呦，
7: 娘
5: 回来了。
7: 俺爹，你娘一晚上都没睡稳，费家嫂子派车送俺回来的。娘，你咋样了？
4: 你咋回来了？
7: 俺惦记你啊。
4: 娘，这不是好好的吗？来，快，快，
8: 祖儿，娘都没顾得上问。
4: 哎呀，四叔，
8: 你
4: 在费家过得可好？
7: 娘，俺知不道啥是好，反正在费家待着就是可以点菜。费家嫂子好像怕得罪俺似的，总是小声小气、笑眯眯的跟俺说话。
4: 那费文典对你可好？
7: 俺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在书房。
2: 瞧瞧俺们苏苏，多懂事，这就是顾全大局的好姑娘。来，娘，咱再吃点东西。
7: 娘，你别急，你可得好好养病。
2: 喝一口，来。

0: 苏啊，娘没害你，娘也想留你在家里留几年都没事儿。可是遇上这事儿啊，你以后就难嫁了。我回去让别人挑你，不如你挑人。非文典是最好的人选，咱知根知底儿，他家境又好。
1: 你嫁过去好好跟他过日子，苏苏，别怪你老师娘没本事。苏苏，
0: 娘，不怪你。可是俺姐怪啊，道德不离啊。
1: 你姐的事儿啊，容娘以后慢慢跟她解释。
0: 那他就这一辈子不回来了，在丰大脚家过穷日子。他不离俺爹俺李姐，可是他也不见您妈，他都不惦记您妈。行，我的儿子。不哭了啊，歇着歇着，躺下躺下。哎呦，娘，俺一定想办法让俺姐回来看看你。
1: 行。 我呢，你是娘的命根子。

0: 秀秀，
1: 哎，秀秀，哎娘，秀秀呢？
2: 这不到，俺这拿鞋样子去了，俺知不道啊。
1: 你去哪儿了？
2: 你这拿的么？
1: 给秀秀买的牙粉，
2: 嘿，揣起来别让你爹看见，
1: 又花钱。哎，秀秀，
2: 秀秀，
1: 哎，秀秀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
2: 回家拿地契去了。
1: 咱娘不是不认爹，不要地吗？咋又回去拿地契去了？
3: 俺刚才说了，让他回去拿地契，他就问俺。
1: 问啥了？
3: 他说这个地契是不是拿不回来，咱们家就不要他了。
2: 你说么了？
3: 俺能说么呢？俺就给他摆了摆道理，他就回去拿地契去了。
1: 爹，你这不是把他往死里逼吗？
3: 秀秀，找啥呀？那地契拿回来。 他不就回来了吗？

0: 秀秀，正在这儿，俺找你半天了，住的媳妇儿说你来后山了。
1: 大脚，你不用管俺了，你让俺走吧。
0: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
1: 不走又能咋样？俺就是死，俺不过要回来拾墓地。
0: 知道，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俺爹要再逼你，俺也不容他。
1: 大脚，因为俺做的事情够多，俺不能再让你为了俺跟你爹生分了。
0: 这时候还怕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俺能不管你吗？秀秀，你要真想走，俺陪你，大不了一起闯关东，俺这一身力气，到哪儿不能给你争口吃的。
1: 俺都听说了，东北那边土地又多又好，俺到哪儿一定可以。大脚，风家也难改，俺也不会就这么糊涂寻了断剑。马祖湾都活着闯回来了，这里俺熟悉，俺小时候常来，你帮忙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
0: 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风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在这儿搭一个窝棚，你一个人啊？这，俺能这样还笑话？不是笑话你，俺是觉得，你看看，
1: 没事。
0: 你热得跟炭火一样，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1: 俺放下。
0: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1: 俺放下。
0: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秀秀过得比谁都好。咱回家。

0: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
1: 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都是啥好法的，都一家人，别说那没用的。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2: 出么人命了？啊？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个陪送啊？
0: 秀秀就没有。
2: 那十五亩地是么呢？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嘞。
0: 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 别吵，
0: 您就当没俺这个儿。
1: 大舅，
2: 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阳啊？
1: 别怪俺没跟你说哈，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那咋行啊？

0: 小小，走。
1: 不是你，是大江。
2: 蓝俊引开他，他一走你就赶紧跑。
1: 你别去。
2: 会一直陪着你的。

0: 秀，你醒了。
1: 大乔，一直守着啊。啊。
0: 哎呀。你要干啥呀？
1: 俺想穿衣服。
0: 哦，那俺出去。嗯。

0: 行，你没退烧呢，别起了，躺着吧。俺妈妈摔了，
1: 没事。
0: 哎呦，行了，哎呦，来，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怄坏的。
1: 大脚，赶紧到那个郭桂腰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
0: 哎，
1: 俺这就去。
0: 俺不用，你别管，不用，不用。哎，我跟你说，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慢点，慢点，慢点。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的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 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这招可好使。没事了，慢慢喝。你就好好歇着啊，我再给你熬点小米粥去。大脚回来给你拌点红糖，把头两天的力气全给补回来。喝药，喝。

0: 你是谁呀？俺找俺姐姐秀秀。哦，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的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1: 她病的严不严重啊？
0: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2: 哎，你能不能问问俺姐，说要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
0: 亲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秀秀啊，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
1: 姐。
0: 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你娘没事吧？
1: 秀秀，赶紧喝这热粥啊，别凉了。哎，你们姐妹两个拉吧，
0: 俺忙去了。
1: 姐，是不是还生俺气呢？
3: 苏，你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是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俺。可是后来他就没换俺，他还闭眼留在费家。是姐害了你。
1: 他眼里只有爹，根本没把俺姐妹俩当他亲闺女。姐，只要你平安回来，俺说点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离啊？俺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好姐妹。
3: 俺永远都是你姐姐，俺俩永远都是姐妹。
1: 那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 姐答应你，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瘦成啥了，慢点，好。姐，咱回家看看吧。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
3: 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再踏进宁家了。苏苏，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
4: 俺一定找法子去看他。文典，哎，嫂子在呢。
5: 小星说你找俺。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真要走啊？
6: 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
5: 嫂子，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肃静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4: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0: 你要是想娘，就不抹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2: 姐，俺要是想娘，俺也抹抹这坠子。
0: 这个玉坠啊，是你姥姥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给你们两个。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
1: 娘，您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可算是吃了。
2: 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3: 俺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2: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被人闲话。哎
0: 呀，费家嫂子说的在理，苏苏，听娘的话，回去吧。啊，
1: 要不这样，让苏苏给您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0: 哎，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啊。

0: 秀，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郭桂阳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
1: 哎，这样你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0: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0: 真亮堂，真好看。
1: 你咋了？寻思啥呢？俺想娘了。苏苏说，娘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
0: 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
2: 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俺不瞒您说，俺俩都没得话说，就把俺俩关这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说上几句话。哎呀，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
0: 嫂子，你这。
2: 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俺才不稀罕呢。我说的不是这个。
0: 那你说啥呀？我，
2: 你得让他给你留个孩子。嫂子，你说啥呢？羞死人了！这俺可干不来。哎。
3: 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整？文典，你也把酒倒上吧。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哎呀，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儿。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哈。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

0: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拜了唐昌的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1: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俺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2: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3: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
1: 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3: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笑>
1: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嫂子我也敬你一个啊。
3: 苏苏，
1: 俺再敬你一杯。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3: 没有。
1: 苏苏，
3: 俺是在夸你。
1: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儿啊！
3: 仙女儿，给你喝。来。
1: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你是不是也热啊？嫂子，俺也热，你叫人把这火盆撤了呗。
1: 哎，好，哎，你俩先吃着，我叫人来撤炉子，顺便再给你们添俩菜。
0: 谢谢嫂子，
1: 没事儿。
2: 哎，嫂子，不用那么麻烦了。
0: 不麻烦。
3: 小燕子，这酒是甜的，俺先喝一

0: 这么热呀、啊？咋这么热呢？
1: 放松啊！
0: 你这么热呢咋？咋这么热呀，文典哥？咋这么热呢？
1: 你喝多了。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爹娘。

0: 求你不要离开他。
1: 兰香，你背我背不要，你一辈子都是韩北的。

上去就疼了。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取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夫人家人，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暮色漫过松花江，哈尔滨的夏夜被一种栖息的泡沫，帐篷如星子散落在江畔，藏着不同的光阴。哈皮大棚的电音里裹着年轻的热烈，
1: 来吧，

0: 比利时酒桶里沉睡着欧洲的醇厚，啤酒花园的驻唱声中，马迭尔精酿的清爽与泰山原浆的绵柔各自舒展着风味。烟火总是与酒香相随，烤串油脂落炭火的滋啦声，碰杯的脆响，缠成鲜活背景音。白日摩天轮下，碎冰落进酒液，漾开转瞬的凉。这不是盛宴，是这个城市对夏天的应答。举杯时，麦芽的甜，酒花的苦，身旁人的热乎气儿，也成了夏夜里绵长的滋味。
1: 既然说好了带大家玩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咱们第一站就是这里，马迭尔精酿啤酒花园。走着，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小康，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让小康呢给大家说一说马迭尔精酿啤酒花园都有哪些吸引人的点，好不好？
2: 第一个特色就是咱们马迭尔特色的德式香肠。
1: 德式香肠，而且是盘肠系列啊，
2: 超大，而且有很多种口味，有慕尼黑熊葱、莫斯科芝士，还有普罗旺斯香肠，这都是我们主打的三款。
1: 主打的三款，但是呢这个盘肠的系列的话，大概啊我知道的样数最多是有18种，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对，
1: 这个呢是大家来到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必点的啊，这个一定要点，特别好吃。你好。
3: 你好。
1: 给我来一份德国香肠盘儿。我就喜欢它，再配上咱们马迭尔的精酿啤酒，真的非常的绝，特别棒。
2: 这边是我们的烧烤区，有猴柳大串，
1: 猴柳大串，还有
2: 后夹肉，
1: 还有烤油边，烤油边的话那也是非常火，非常有特色，尤其是适合夏天来吃啊。来吧，我们看看这菜牌，明码标价是吧？
2: 对对。
1: 不光有咱们德式的盘肠系列啊，而且呢把马迭尔的特色俄式西餐的一些特色菜也带到了咱们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给我来个这个吧，来个解腻的。我来一个这个糖渍香瓜啊，这是非常有特色的，还有这个俄式酸黄瓜，这个两个是一定要点的，解腻而且呢很下酒，非常的不错。师傅你好，我要那个糖渍香瓜还有那个俄式酸黄瓜。
3: 好嘞，
1: 谢谢。行，点了差不多了啊，你看啊咱们的德式的特色盘肠点了，俄式的解腻小菜点了，剩下的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2: 精酿啤酒，
1: 马迭尔精酿啤酒。走着。
0: 哈尔滨马迭尔啤酒的独树一帜藏在那抹俄式基因里，别家啤酒多追求清爽或厚重，它偏带着俄式黑面包的焦香与麦香缠绵，酒花的微苦里裹着点发酵的温润，像把福尔

0: 家河的裂与松花江的柔，揉成了琥珀色。泡沫绵密的不像北方酒，倒有几分俄式茶炊的细腻，一口下去是别处喝不到的跨界风情。
1: 来吧，朋友们，镜头往这儿看。哇，这是咱们马甸的精酿啤酒是吧？
2: 对对对，
1: 你看没有，好喝新鲜，看得见啊，都是在这里现接，大家点什么我们就现接，
2: 现接现上。
1: 有什么主推的吗？
2: 有那个布鲁塞尔小麦，
1: 小麦，
2: 然后英国格林 IPA， 布拉格大麦，哇，还有爱尔兰波特。
1: 我发现了，还有果味的是吗？
2: 对对，草莓啤酒。
1: 那这样吧，来一个 IPA， 来一个黑啤，然后呢，再来一个草莓味的精酿
2: ，OK，
1: 行不行
2: ？OK，
1: 那咱们就桌上等着了。

0: 现在呢，哎，我们满桌上的都是美食和美酒了，这就是啤酒节带给大家所有的魅力吧。看啊，这是我们的德式的盘尝系列，我们精选的三种精酿啤酒，这边呢还有这个小人鲜呐、大鱿鱼啊，还有蘸酱菜。这个跟大家讲，酸黄瓜咱能吃得到啊，但是呢独属于马迭尔的这个俄式的西餐技艺，我们做的酸黄瓜味道是不一样的哟。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腌渍香瓜，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也就是在哈尔滨能吃到了，是不是？咱俩干一个腌渍香瓜吧，来干杯。哇，老开胃了，
1: 酸甜解腻。
0: 这款呢是我特意点的 IPA 啊，
1: 它是采用英国橡木发酵，由金黄色到琥珀色，
0: 你看它就是一个琥珀的颜色哈。而且呢 IPA 的话，它应该是遵循的精酿啤酒的工艺，而且呢这款啤酒的话，它是放了大量的啤酒花，你能够闻到非常浓郁的啤酒花的香味儿，这个口感也非常的好。最关键的是跟大家讲啊，就马迭尔它的精酿啤酒的工艺非常的牛，非常的优秀，选材都是非常上乘的，你就知道这款精酿啤酒它的价值何在。
1: 这杯酒就像我与您在马迭尔精酿啤酒花园的奇妙邂逅，
0: 是不是？而且关于 IPA 的话还有一个故事，如果说大家喜欢 IPA 的话，可以去自行的了解一下啊。这杯 IPA 精酿，敬你们。呜，哇，太爽口了，感觉喝完这一杯啤酒，整个人已经彻底融入到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氛围当中了。哇，真的很棒！再来看身后，这也是咱们马甸的特色，和谐的演员啊！我跟你说，瞬间感觉让我已经置身在俄罗斯，对不对？
1: 咱们喝着合适的英国格林 IPA， 看着俄罗斯演员演出，感觉就是沉浸在那个外国世界，
0: 对吧？就像已经到了国外了，感受一次小小的旅行，对不对？不得干了。跟大家讲啊，就是马迭尔它的确是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了，他们奉行的原则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品质，让大家呢在这里感受到我们马迭尔的诚意。其实像这两年啊，马迭尔呢不光是咱们黑龙江人熟知的品牌了，更是全国世界大家都慢慢的去了解了马迭尔，它的美食，它的文化，包括现在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这里呢，也能感受到马迭尔它的多元的美食风采带给大家，非常的棒啊！我们吃个盘肠吧。哇，这要一口吃吗？
1: 就是从头，
0: 从头吃到尾是吗？
1: 对对对，
0: 长长有久久。啊，这个好有意思啊，这个。

0: 吃到肉的感觉，
1: 有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肠是100%零添加，就是纯肉的盘肠。
1: 哦，明白了。而且每种肠都有不同的口味，是吧？
0: 对，像您刚才吃的这个肠是辣椒口味的，它比较适合男士，然后配啤酒，特别可以配啤酒。对，像这个呢，就是鸡肉玉米盘肠，
1: 哦，
0: 它比较适合小孩子或者女士啊，她比较爱吃。
1: 来一杯味道非常浓厚的黑啤。可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啊，还有焦糖口味特别的好，来吧。
2: 啊，真的超级，
0: 它会入口微苦，然后呢回甘会有一点这个焦香味儿，
2: 这个焦香味儿十足。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就是精酿啊，它是
1: 啤酒花包括这个度数会稍微高一点，对吧，它会有那种微醺的感觉，但是呢放心没有问题，慢慢喝享受这愉快的时光是最重要的。

0: 手风琴啊，就是瞬间就回到了就是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的年代了，对不对？哇，这太有感觉了。如果不停的话，我能待一晚上。这一款呢是草莓啤酒，还有一款呢是蔓越莓啤酒。蔓越莓的话是咱们黑龙江抚远的特色。
1: 黑龙江的蔓越莓，是不是跟我爷爷差不多？
0: 蔓越莓啤酒其实是不好做的，因为啤酒它是需要啤酒花去发酵，但是蔓越莓呢，它的抗氧化能力特别的强，这里边就非常讲究这种啤酒精酿的工艺了，做成了这一款蔓越莓精酿啤酒，我们现在尝一尝。哇，这颜色好好看，来自抚远的礼物蔓越莓，谢谢大家，开心快乐。
2: 哇，这真好喝，
1: 这个果味儿，
2: 这真好喝啊。
0: 就是蔓越莓的果香味特别足，它有这个微酸，哇，好好爽，好上口。
3: 马迪尔的精酿里藏着哈尔滨骨子里的俄式魂，是面包炉里通透的麦香，是伏尔加河风掠过的醇厚，连美食都带着点战斗民族的直爽。而哈尔滨啤酒大棚呢，那是咱本地人把日子过成的诗，没有花哨的讲究，只有扯开嗓子的笑，碰着叮当响的杯，热辣辣的电音混着烤串的焦香，市井小吃摊的烟火气能漫出半条街。在这里，夏天是不用憋着的，吃的东西要堆成山，喝酒要喝到泡沫粘，大爷大妈跟着节奏晃，小伙子举着酒杯蹦，谁也不用端着，把一整个夏天的热乎劲儿、欢腾劲儿全泼洒在这大棚里，泼洒在后杯的脆响里。
0: 感受到了没有？演唱会的气氛。

0: 欢的啤酒，来到这里下单支付，再往街边。凭证、小票、拿酒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就是美食区，看到没有？全都是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特色美食，哇，就是满满的烟火气。咱家油边卖的好不好？
1: 卖的好。
2: 点的多不多？
1: 多。
2: 点的多是不是？
1: 多。
2: 你看我能吃几串？
1: 我问你，能吃两串。
0: 来两串。

0: 哇，绝配！超级过瘾！而且跟大家讲，整个的现场氛围特别特别的好，感觉我自己都年轻了。
1: 我们今天来了六口人，我老妈86岁了，这是第3年来了，特别开心。吃的生蚝、烤串，然后啤酒，
2: 非常开心，气场非常的 happy。
3: 干杯！
2: 哈尔滨啤酒节欢迎您。

0: 烟台，
1: 我老家山东淄博。
2: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哈尔滨？
1: 就今天下午。
2: 这是什么原因来到了哈尔滨？
1: 缘分，
0: 缘分，缘分。
1: 我的弟弟结婚，他的好兄弟。
0: 我俩是为了一个人结婚，但是在一个地摊下的口相的遇。
1: 缘分，
0: 这真是妙不可言。
1: 东北人在烟台，希望哈尔滨越来越好。

0: 哈啤是哈尔滨人日子里的寻常烟火，可这座城市的胸怀从来不止于本土的热闹。清一色的精酿在杯中泛着琥珀光，泡沫绵密的像刚落的雪，抿一口是修道院酵母慢酿出的温润，带着果香与焦糖的余韵。配酒的也不是烤串的焦香，而是粤式点心的细腻与比利时特色美味。这里没有喧哗的躁动，只有纸短情长的歌声躺在空气里。人们端着酒杯慢慢的晃，眼神里是对陌生风味的好奇，也是对慢时光的贪恋。原来啤酒节的打开方式，除了酣畅淋漓，还能有这样一种在异国酒乡里把日子过成的云淡风轻。
1: 比如说啊，马蒂尔啤酒精酿花园就是一个田园风格，那么刚刚的哈尔滨啤酒那种演唱会火爆的风格，还有我身后的比利时啤酒文化馆，带给大家一个小清新一样的风格。接下来这家比利时啤酒文化馆咱们必须要感受一下。

0: 到了没有？各种各样的经典的金曲在整个我们的场馆里面环绕，我觉得让大家呢在跟好友把酒言欢之际，还能感受到浓浓的那种回味，那种青春岁月的感觉。不光如此，这边呢是我们的美食区、啤酒选择区，还有那边还有广式的越位，我们去看一看。
1: 比利时的啤酒从不是单一的滋味，有的像把熟透的樱桃碾碎在麦浪里，酸甜裹着焦糖的暖；有的带着陈皮与香菜根的馨香，在舌尖跳起弗兰德斯的舞步。最美妙的是那些修道院啤酒，深色酒液里浮着烤麦芽的焦，泡沫厚得能托住一枚硬币，余味里藏着修士们慢酿的虔诚。每一口都是时光与酵母的私语，没有急功近利的清爽，只有岁月窖藏的层次。
0: 我酒量一般，怎么选？
2: 您喜欢什么口味的？
0: 我想要一个经典口味的，再要一个你们的推荐口味的。
2: 经典口味的更推荐这种白啤，
0: 或
2: 是 IPA， 这个它的度数要比它高一点，它可能更浓厚一些。
0: IPA 我喝过，
2: 然后更特殊一点口味的呢，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卡迪特的红啤。
0: OK，
2: 颜色好看，味道更醇香，有果香，有麦香。
0: 然后要一个白啤，要一个红啤。
2: 好的，稍等，
0: 谢谢。其实咱们这点单其实很方便，是不是？
2: 点单很方便，因为我们做的这个酒的价位没有那么多种，最多的就是问题就是顾客不知道喝什么口味的酒。
0: 没错
2: 。然后他们对比利时的酒呢，有的只是了解一点，有的呢一点都不了解。比利时是最早生产啤酒的，能来消费这个啤酒的人的这个感觉欣赏的档次更高一点点。
0: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这儿的演出呢更柔和一些。
0: 更柔和。

0: 先生打酒。
1: 这里是什么酒？
2: 这个是卡迪克品牌的红酒。
3: 红啤
2: 是吗？他说的是红啤，对。
3: 红啤有什么特点吗？
2: 我喝的是有果的香味，有麦的香味，它俩混合在一起。另外一个，它的颜色特别好看，而就是在视觉的冲击力上更好。
3: 这个主要是以什么果为主？
2: 这个只是一种果的清香啊，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果味儿。因为你是男士，我给你推荐这个；如果是女士，我可能会推荐你这个。啊、
3: 哦，这个是树莓，
2: 这个甜度更高一点，有的女士可能会更喜欢。
3: 哦，酒精含量度会低一点。
2: 对对对对，
3: 明白了明白了。哇，来了。哎，这颜色是好看。
2: 这个美食都讲这个色香味儿啊，异形，它可能就占着一个形了，就是外形好看，就会给人想喝的冲动。
3: 这个需要干吗？
2: 这个酒精度数高，不建议干杯。哦，要一点一点品，先闻再品。
3: 哎，真的是
2: 有没有
3: 非常浓的果香味在的？果香味十足，微酸，回口发甜。
2: 对对对对，
3: 果香味超级浓，
2: 浓是吧？然后你又说不出来它是什么果，它是一种很香的那种果子的味道。
3: 不是，我说句实在话，这有点蔓越莓的那个味道。
2: 有点，有点。
3: 蔓越莓的它的这个果独有那种清香，
2: 对对对，
3: 芳香，再加一点点小小的酸和回口的苦，好好喝，就是瞬间感觉整个人畅通了。
2: 我给推荐的还可以是吧
3: ？OK， 好喝。我们再去点下一款，走吧。刚刚的我这位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是红啤，第二个是白啤，对不对？
4: 对。
3: 他推荐的怎么样？
4: 推荐的特别好，两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5: 这个红啤是这样的，它是我们卡斯特酒厂叫卡迪克酒厂，比较有代表性的，更是比较早几年，因为一直延续到现在。它的特点是带稍微带一点果味儿，它就到嘴里就炸开了那种。
3: 对对对对对。
5: 然后这款白啤，它的有橙皮的香气和它当地的一种香菜籽儿，本地的香菜就是
3: 香菜籽儿的味道，
5: 对，香气比较特殊，所以这是典型的比利时白啤的代表。
3: 王总给我们打。

0: 白啤喝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第一，要啤酒最佳的适饮温度是8度以下，要低温。第二，小麦的啤酒第一口一定要大口喝，
1: 大口，
0: 然后反出来的甘甜香气从你的鼻腔出来。
1: 那就是说白了，白啤，粥的，
0: 对，东北人的豪爽。
1: 要的就是效果，好爽！回口出来的这个香气太浓了，
0: 这就是比利时白啤的魅力。
1: 刚刚品尝了比利时的特色的啤酒，感受到了浓浓的比利时的啤酒文化，同时呢，比利时的啤酒也带来了比利时的美食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啊，有比利时的你看各种特色的美食，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味觉上的享受。不光如此，看身后，还有来自我们广东的美食，越吃越美。这名字起得特别的好啊。
2: 广式美食主打什么？生，
3: 新鲜，
2: 啊，鸡有鸡味，鱼有鱼味，青菜要有青菜味，精神。
3: 大家对咱们粤式的美食评论怎么样？都很好。啊，最喜欢的是哪个美食？
2: 最喜欢的是烤生蚝，
0: 烤生蚝，
2: 还有肠粉，还有虾饺，还有凤爪。
1: 广西商店的，你作为这个美食的制作者的话，就是比利时的啤酒搭配我们的粤式美食，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和一种特点？
2: 就是按朱丽叶。

0: 和罗密欧一样那么的般配。
1: 你说的特别好。
2: 您是哪里人？
0: 广东，金山。
2: 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啤酒节来到了哈尔滨还是怎样？
0: 对。
2: 你是第几次来到哈尔滨？
0: 第一次。
2: 那你对哈尔滨的印象怎么样？
0: 挺好的，东北大哥都很热情，真的。
2: 很热情是不是？
0: 这几天深深的感受到了。
2: 那你接下来会在哈尔滨待多长时间？
0: 待2个月。
1: 我们就希望呢，哈尔滨和广东呢强强联合，把我们的两个地方的美食文化，然后呢做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交流和融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能够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诚意，带给大家美食上的享受，带给大家心情上的愉悦。
3: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4: 哈尔滨的这个夏天是啤酒味的，啤酒加音乐引爆了这个盛夏的狂欢，松开紧绷的神经，释放久违的激情，三五好友撸串唠嗑，一波波音浪伴随着一阵阵凉风袭过，怎一个惬意舒爽了得。啤酒世界各地都有，但对于哈尔滨来说却是这座城市独有的名片之一。这里的啤酒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百年以前，独特的气候条件和水质资源为啤酒的酿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在1900年，这里就诞生了我国第一家啤酒厂，这里也被称为中国啤酒之都。人们喜欢在闲暇之余约上三五好友，点上一提冰镇的哈尔滨啤酒，畅谈人生，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这里的人们对啤酒极度热爱，堪称豪饮。哈尔滨的啤酒销量稳稳占据全国各大城市之首，人均啤酒消费也是全国第一。哈尔滨人享受着啤酒带来的快乐，一起喝啤酒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尚。

0: 如果你以为哈尔滨人对啤酒的热爱只停留在好喝和能喝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里的人们不但热衷于喝啤酒，还执着于自己酿造啤酒。除了大大小小的啤酒厂，自酿酒馆更是随处可见，而且还有一大批啤酒发烧友，不是为了营生，单纯是为了爱好。那可是自己动手在自己家亲手酿造啤酒啊。今天江多就要去拜访一位他仰慕了许久的酿酒神人。这位大神本身是著名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基因工程专业的老师，却获得了很多啤酒酿造大赛的大奖。他还在哈工大开设了啤酒酿造的课程，并且一课难求。
1: 刚才品尝了那么多啤酒，请问您酿过啤酒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要看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因为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共同来酿一次啤酒。因为我在啤酒节当中萌生了这个想法，我要给我的朋友们亲自酿一次啤酒，但是靠我自己肯定是难以完成啊。所以啊，我打听到呢，在哈工大呀，有一位隐藏的高手，是一位老师，韩老师会酿酒，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去找到他，跟他学一学酿酒的技艺。走。韩老师，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能够真的见到您。其实我就是一直是就是久闻大名嘛，也很感兴趣，就是真的想知道喝自己酿的啤酒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然后自己去酿啤酒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2: 今天我有机会带你做一个英式波特啊，你能体会到酿酒的每个环节。
1: 我也算亲自酿了一次酒。
2: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特意带来两款酒，请你尝一尝。这款呢是一个西柚 IPA， 是一个 IPA， 然后呢用西柚增味儿。带有明显的西柚果香。那这一款呢是一个
1: 酱油
2: 啊，你看着像酱油的颜色，它其实是一个黑森林巧克力世涛。
1: 我选这个我比较喜欢的颜色啊，就是这个橙子颜色的西柚 IPA。 哇，这个酒的颜色好漂亮啊，这个泡沫好丰富啊，真的有西柚的味道。它里面是加了西柚果汁是吗？
2: 这个是用西柚果汁参与发酵的一款 IPA。
1: 尝尝啊。
2: 怎么样？
1: 真的好喝，它就其实是西柚汁的味道，好像弱化了那种啤酒的苦啊。
2: 对，
1: 是女孩喜欢的，
2: 因为女孩喜欢的。
1: 它西柚汁的那个味道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2: 对的。
1: 哇，这个好喝啊。
2: 味道很好吧？
1: 哇，这个酒真的是泡沫也漂亮，谢谢韩老师。太好喝了，我想干了这个酒都。
2: 这个当你每喝一口的话，这个泡沫都有一圈一圈的留下来。这个叫做比利时花边，一款好的啤酒都会有很明显的比利时花边。
1: 这证明我们的这个泡沫很细腻。
2: 很细腻。
1: 韩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酿酒感兴趣的呢？
2: 那首先呢，我一直是特别喜欢品尝啤酒。然后呢，特别巧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品尝到了一款非常非常新鲜的小麦啤酒。但是那个酒因为很新鲜，所以呢，有明确的丁香和香蕉的味道，尤其是那种迷人的果香，让我特别的震惊。所以呢，我就特别好奇酒怎么做的。一时兴起就找了一本书看一看加酿啤酒的流程。这本书叫做《喝自己酿的啤酒》。
1: 您是自学成才、啊。
2: 没错，自学，每年都会参加比赛。
1: 你好像也获了不少的奖。
2: 对，在我最早的一次拿奖是在2018年，在中国国际啤酒挑战赛，在深色艾尔组拿了一个铜奖。
1: 那也就是迈出了你获奖的第一步了。
2: 对，那个对我的鼓励是特别大。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设了喝自己酿的啤酒这个课程的呢？
2: 非常巧的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学校里边开设文化素质课。这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啤酒文化是非常值得传播的，让更多人了解真正的啤酒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立了这门课程。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上这个课。这课程开课之后呢，就特别受学生的喜欢。
1: 其实我觉得在哈尔滨啊，开设这种啤酒课程，在尤其在大学校园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已经有百年的啤酒文化了。
2: 1900年，在中国第一个啤酒厂是建在哈尔滨。
1: 对呀、而且第一桶啤酒也是在咱们哈尔滨诞生的呀，对不对？所以其实要说咱们哈尔滨人对啤酒的这种热爱是骨子里的。
2: 所以我们哈尔滨叫啤酒之城。 这款是一个巧克力世涛，深色的颜色呢，其实是，深度烘焙的麦芽带来的，会有浓郁的咖啡巧克力的味道。而且这个酒里边还加了一点莓果，所以呢，它有点像一款蛋糕，叫黑森林蛋糕。哦，
1: 我喜欢，尝尝。哇，这个颜色果然哎，这个酒的泡沫颜色也很漂亮。哎呀，太完美了。咱们俩尝一下这个酒，真的有咖啡的香气在里头，
2: 浓郁的咖啡香气。
1: 对，
2: 是的，
1: 但是它比咖啡要好喝。
2: 是的，啤酒其实是一款非常复杂的饮料。嗯，
1: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各种不同的心情。
2: 是的，
1: 那你的同学们是不是也收获到了这种心情？
2: 在这门课上，学生能够学到整个啤酒的发展历程，从起源发展到现在的状态。而且呢，还会学到啤酒的原料，还会学到啤酒的酿造工艺。那最后一章呢，我们还会带学生去了解一下如何设计一款啤酒配方，
1: 还可以设计自己的独特味道。
2: 是的。
3: 西柚 IPA 是我喜欢的众多啤酒品类中情有独钟的一款。传统啤酒的醇厚口感融合了西柚的果香，使得啤酒在原有的麦芽香气基础上增添了清新的果味儿，一口入喉，顿感回味无穷。在我的再三请求下，韩老师同意了，让我跟他一起酿造啤酒。
1: 韩老师，那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酿酒过程呗。
2: 好，咱们今天做的是一个英式波特。咱们先准备原料啊。
1: 好，
2: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是五种原料：基础的浅色的大麦芽，慕尼黑麦芽，结晶麦芽，深色的焦香，还有一个巧克力麦芽。这个酒做出来的颜色是深的，不同的麦芽呢有不同的香气。这样的话，五种麦芽的话可以给酒体提供比较丰富的香气层次。这个波特呢，其实是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流行的一款酒。当时码头工人特别喜欢喝，码头工人的那个英文的名字叫做 porter， 所以呢，渐渐的这个酒开始流行，这个酒的名字就被命名为波特。除了麦芽之外，这里还准备了啤酒花，
1: 这还有很
2: 重要的。然后呢，这里还有一袋酵母。
1: 好吧，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一步，要处理麦芽了，
2: 磨麦芽。来，麦芽粉碎完之后呢，我们就是糖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把糖浸泡出来。我们把这个麦芽和水混合在一起之后呢，充分搅拌，让这个麦芽里边的淀粉充分溶解。我要把过滤网上。
1: 就是眼看着它往外冒，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涨。
2: 把内桶外桶中间的液体抽上来之后，从内桶的底部打上来。所以是个逆冲的过程。而且现在呢，你看它还比较浑浊，就像一杯拿铁。一会儿过滤的再精细了之后，变得很清澈了之后呢，它就像一杯美式一样。那糖化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1: 它跟我想的不一样。
2: 现在是又黑发亮的状态。
1: 对呀。
2: 那这个麦糟呢，就在桶的内部，然后提起来之后呢，麦汁就分离出来了。
1: 韩老师，这个加啤酒花和分啤酒花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重要？
2: 啤酒花呢，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啤酒的调味品，闻一闻，
1: 好香哦。
2: 这个香味是一种新香。啤酒花里边呢有两种成分是我们做啤酒的时候特别需要的。一种是提供苦味的一种成分，叫做阿尔法酸。还有一种成分呢，就是我们在喝啤酒的时候，尤其你喝 IPA 的时候，能够尝到的就热带水果的味道。那个是酒花里边的另一种重要成分，叫做精油。就是说你不同的时间点加入啤酒花，这个时候呢，它就有不同的时间点去提供苦度和提供不同层次的香气。咱们这最后一次投酒花了。这个是做好的麦汁，一会儿呢，我们把它降温之后呢，就用这个麦汁发酵啤酒。
3: 汁麦粉碎、糖化、过滤、煮沸。 几个流程下来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麦芽在酵母和啤酒花的作用下变换成香浓的麦芽汁，在接下来的12+7天的时间里，麦芽汁将继续发酵熟化，逐渐形成独特的口感与风味。因为是自己亲手酿造的，所以我对这款英式波特啤酒充满了期待，而且非常迫切。为了表达对韩老师的谢意，也是为了消除一天的疲惫，我决定邀请韩老师和我的朋友一起放松一下，感受一下夜色下的哈尔滨的宵夏之美。这里是与松花江一路之隔的楼顶露营基地，凌驾于城市的喧嚣之上，依水而居。碧绿的草坪，停泊在水上归来的游艇，时尚的房车旁支起露营的帐篷，可以肆意徜徉，也可以凝望远方。欣赏了绝美的落日，华灯点亮了松江两岸，远处摩天轮下啤酒节的热闹非凡，江面上的游船载着游客感受着江风的浪漫，城市缀满了星光，江畔夕阳的人群享受着夜幕下的惬意与清凉。
4: 这4罐酒都是韩老师带过来的酒，
2: 这4罐酒都是我酿的。
4: 对，你先猜一猜哪个度数最高？
2: 肯定是黑的呀，我一瞅这黑的我就不敢喝。我告诉你，就这4个往这一摆，我肯定喝第一个，
4: 喝这个，
5: 对，
6: 最后能喝最后一个。
0: 恭喜你，这个酒精度是最高的。
2: 是吗？
0: 这款是 IPA， 它酒精度基本是6.5到6.8。IPA 呢需要较高的酒精度去烘托麦芽的香气以及酒花的香气，所以呢啤酒的颜色它代表不了酒精度的高低。
4: 懂了吧？
5: 你是不是也想选这个最高？
4: 错了，我是韩老师让我喝啥我就喝啥，我主打一个听话。你知道吗？我今天去跟韩老师特意学了酿酒的整个过程，我是非常荣幸的参与其中，并且我们两个真正酿制出了一桶酒，就是这个酒我们俩酿完以后特别有成就感。韩老师今天还告诉我说，他希望能够这桶酒如果酿制成功了要拿去参加的比赛，要拿去评奖。我真的特别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酿酒的过程。
0: 所以这个酒到时候如果我真拿去参加比赛的话，我就把它起名字叫做幸福私房菜。
4: 必须的，感谢韩老师成为我们的新朋友，然后也感谢可心给我们带来的下酒菜。然后韩老师有空的话经

0: 常来我们这儿做客，因为我们的时尚小院其实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所以我们就约定好了，以后我们经常一起美酒配佳肴配美景，好不好？
1: 好，好，
0: 我找到美景就邀请你们哈。
2: 好的，
0: 干杯。
3: 美食在前，新朋老友围坐，天台之上，美景佐佳肴，我们谈天说地，笑声飞扬，举杯痛饮，畅快至极，此刻幸福满意，愿友谊地久天长，常来常聚，期待我们下次再聚。
4: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6: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7: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4: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8: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4: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9: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大家好，我是文双。
12: 我叫张随梦。
9: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1: 58。哎呦，
9: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1: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0: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9: 叫姐姐啊。
10: 叫姐姐。
11: 是。哎呦，
9: 挺显老的。
10: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9: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0: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9: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9: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1: 是。
9: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1: 好啊。
9: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4: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9: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8: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

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

0: 啊，他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同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
1: 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 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 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
1: 干枯就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
1: 70%
0: 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做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
0: 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 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 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藤。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 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 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

0: 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的。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3: 好
0: 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0: 来，咱都尝一

0: 场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1: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
2: 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3: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3: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啊、
3: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3: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嗯，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3: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部分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

0: 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2: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你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5: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啊。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5: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1: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 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
5: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2: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通行证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早上司机会送你下山，一路顺风。我送了。

0: 现在该把你的身世告诉他了。现在告诉他，还有什么意义呢？时机到了，现在告诉他，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你这么做是有目的的。目的你不知道吗？当初不告诉他，是为了让他对你产生神秘感。 用你的单纯，你的美貌，让他对你产生兴趣。现在，我需要利用你的身世，你的背景去博得他的同情。也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留下他的手段。你可以揭开我的伤疤，可以伤害我，我无所谓。 我早就遍体鳞伤了，但我不能让你伤害明台。你用这样的手段，让他因为我而留下来，对他不公平。他不属于这里，这次离开，是他唯一的机会了。妇人之仁。
1: 既然走了这条路，就不能回头。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很善良，可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必须做下去。否则的话，总有一天这些善念会害了你们自己。
0: 老师，我早就已经没有机会了。
1: 明台还有，我求你放过他吧。放他走，你会面对什么？你知道吗？
0: 告别吧，想说什么说什么，不然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0: 听说你要走了。
1: 嗯，有机会还会见的。
0: 不会了。这个送你，别嫌弃。虽说用的不是纯丝，可以是上好的棉线绣的，喜欢吗？
1: 做得很漂亮。以针代笔，字格簪花，我会好好收着它的。景色，
0: 我的小名，好听吗？
1: 很别致。
0: 哎，这个，不妨等以后想起我的时候，再打开看吧。
1: 嗨，以后我想你的时候就来找你呗。
0: 是啊，到时候草都郁郁葱葱了，看起来也挺好的。
1: 我走了以后啊，你就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搭档，这样你就可以早点离开军校，离开这个鬼地方。
0: 不会再遇到像你一样的人了。你走了，我就死心了。走了就是走了，不管遇到任何事，都不要有回来的念头，千万不要学我，不要回头。夜深了，我该走了。
1: 我送送你。

处长，您就这么放他走啊？走，往哪儿走啊？自古华山一条路，进了金统的大门，死活都得披着这张皮。等着吧，他快回来了。

0: 你是明台吗？是。我刚接到军校的电话，听说你今天要下山，待会儿要便装换上，军装是不能穿走的。
1: 怎么称呼你？叫林参谋好了。来吧。
2: 这原本是一个监狱，后来废弃了，就改成了一个临时的军需仓库。你们山上军校师生的那些给养，都是从这儿转运上去的。坐。这儿怎么阴森森的？这里从前是关押女死囚的房间。当时。
0: 女死囚临行前，通常都会有一些自残自杀的。听说死在这间房间里的女囚，不下五六个。哦，难怪。
3: 先吃点东西吧。
0: 你听说过黑寡妇吗？
3: 什么黑寡妇？当年轰动一时、骇人听闻的黑寡妇呀？没听说过。她曾经也被关在这儿。这里都是那些被执行了死刑犯人的遗照，都在这些相框里呢。其实原本我是打算把他们都拆掉的。 可是太脏，太晦气，一偷懒就把他们留到了现在。
2: 我能看看吗？
3: 随便。

那个黑寡妇还有一个名字。 锦瑟。

0: 这不是于蛮力吗？
1: 他也叫于蛮力。
0: 这女孩的身世，
1: 14岁那年，她被她的养父卖到了妓院，也学了些歌舞弹唱。15岁的时候就开始挂白节课，花名。

0: 小小的年纪，饱受摧残。16岁的时候，他染上了花柳病，被妓院赶了出来，流落街头，险些就没了性命。偏巧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好心的湘绣商人于老板，可怜他，便救了他。 之后，于老板便开始请各地的名医给锦瑟看病。半年以后，他竟然恢复如常了。锦瑟知道感恩，就想嫁给于老板。于老板没有同意，把他送去私塾念了些书，学了些知识。于是，锦瑟就跟了他，改名于曼丽。 二人从此以后便开始以兄妹相称。可是好景不长，于老板在一次旅途过程当中被三名土匪给劫杀了，死无全尸。没过多久，于曼丽也从他所在的学校消失不见了，而紧接着，一个叫锦瑟的妓女重出江湖。
1: 如果他杀了那三个劫匪，那也是报仇雪恨。为什么要叫黑寡妇？
0: 他每次找到这些劫匪以后，总是费尽心机的去嫁给他们。这三名劫匪本来已经金盆洗手，各归家园，却被他给一一攻破，一个个家破人亡。他每每于新婚之夜下手杀人，将新郎大卸八块后，

0: 民国27年的时候，这个黑寡妇在杀尽了最后一个凶徒以后，向政府自首，被判以死刑。谁知抗战爆发，军统接管了监狱，大部分的死囚都被处以了死刑，唯有这个余曼丽被王处长看到资质非凡，是个决绝且有胆量的人物，于是便带走了他。完全是战争的原因，他得以死地生还。
1: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一股脑全说了吧。
0: 军校里有一条死规定，生死搭档中只要有一个人做了逃兵，另一个人将被立即送往前线。鉴于余曼丽的身份本身就是死囚，所以她的归宿只有一个，刑场。

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

0: 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离开军校了。
1: 老师，
0: 这里没有你的老师，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你是有才，可是你的才华不配待在这里。 这里不是灯红酒绿，明月贵族的山海滩，这里是肮脏、杀戮、充满了阴谋诡计、布满了泥潭陷阱的角斗场。只有斗士才能够生存，失败就只有死。你不知道什么是坚持，什么是毅力，什么是锲而不舍，什么是真正的坚持。起来！ 你凭什么特殊？凭什么跟我想条件？忘，你是一个战士！离开！山河破碎，国将不国，你还成天在这里跟我谈自由，跟我要自由？好啊，我给你自由了，你还回来干什么？回答我！
1: 干什么，明少爷？你今天回来，如果是为了道义，你可以走。日军轰炸重庆，满街同胞的鲜血都没能唤醒你的斗志，一个妓女的生死却引发了你的同情心，可耻！
2: 我这里需要的是战士，不是多情的浪子。
3: 离开！你走啊！走！行，
4: 行队，执行。
3: 是。
2: 老师，我回来就是告诉你，我可以坚持下去。
3: 我怎么相信你能坚持？你连坚持的勇气都没有，我怎么相信你会面对将来的战场？
2: 我错了，以前的事都是我错的，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让他活着，不让他死，我可以接受任何的惩罚。好，你想让他活命。 他的性命就在你的手里，你不是自诩枪法精湛，百发百中吗？他的命交给你了，四支人形靶都打掉了，他就能活命。打偏一支。行行队，执行。

0: 任何情况下都能平静地应对，才是一个特工应有的素质。早跟你说过，你还差得远呢。明天起，从头开始吧。
1: 李军队，带回，
2: 向右转，
1: 跑，
2: 走。

0: 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公众形象不错嘛。
1: 汉奸形象。
0: 你说什么？西装不错。
1: 谢谢。说正事儿。今天晚上76号的舞会，你提前去，一来照顾一下汪本春的情绪，二来争取跟南田有进一步实质性的接触。
0: 我担心南田不信任我。
1: 信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不要着急。他一定会把拉拢你的消息告诉汪本春，好让汪本春提醒我注意，造成你我之间的不信任。哼，
0: 真难得南天科长苦心经营，那我们就陪他好好演这一出。
1: 假戏若能真做，定会大功告成。 既然他这么努力，我们就利用舞会把你我之间不信任这出戏演下去。他想拉拢你，我们正好借靠近他获取情报，两全其美。不过今天晚上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南田终止汪本春的钓鱼行动。
2: 这是先生送给您的，这么贵重的礼物，不合适吧？
3: 先生说过，再华丽的饰品，趁您也不为过。
2: 那我就收下了。
3: 需要帮忙吗？

0: 有人说，做我这行的就不应该太引人注目。我师哥最近很忙吧？
1: 是很忙。
0: 忙什么？
1: 工作。
0: 我听说周佛海先生很看好我师哥，你说他一个学经济的，放着经济司司长不做，为什么要接手特务委员会呢？
1: 也许他是想帮助汪小姐吧。
0: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觉得他总是想压我一头。
1: 汪小姐多虑了，先生并没有这个意思。他总说汪小姐能干有魄力，是他的好帮手。
0: 是吗？我师哥在巴黎是不是有
1: 2年前交往了一个女孩？
0: 然后呢？
1: 大小姐不同意。
0: 为什么？
1: 无非也就是不希望她娶个外国女人吧。哼，
0: 那我这次倒应该感谢她了。
1: 王小姐，
0: 一想到那个老女人，我就恨不得杀了她。
1: 王处长，
0: 我知道你们都怕她，但是我不怕。我能杀掉所有挡我路的人，但我却杀不了他。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死在我眼前。
2: 王满春，注意你的措辞。

0: 阿成，汪曼春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
1: 对不起，先生，
0: 你没有对不起我，
1: 对不起，汪小姐。
0: 算了，阿成怎么说也是明家的人，哪有说话不向着主人的道理？

0: 这个女人不关紧要，重要的是你不跟她一般见识就好。谢谢你，师哥。看来我的选择没错，只有你能配得上她。
1: 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对谁效忠？
0: 这还用问吗？我。<笑>你效忠天皇？当然不是。你效忠谁？权力。师哥可比以前贪心了呢。
1: 别贪多嚼不烂，你也不想想现在的世界一片焦土，我们能逃过战争的结束吗？
0: 不知道。
1: 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0: 没事了。哦，
1: 草木皆兵，
0: 威信无处不在啊。
1: 我听说南天科长非常欣赏阿成，跟他密谈过，希望有机会能跟他合作。

0: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阿成是百里挑一的人才，有人挖墙脚再正常不过了。那我呢？你呀，万里挑一。那怎么不见明长官挖我的墙脚啊？
1: 有些事情告诉我一个事实，谁都不能相信。你
0: 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啊？
2: 没有看到。
0: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啊？
3: 没看到。
0: 是吗？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
1: 没看到。
2: 妈妈在那儿。
0: 阿爸，
1: 苗苗，
0: 你跑哪儿去了？
2: 你到处乱跑，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啊？你在这儿，我告诉你爸爸，你信不信啊？谢谢先生啊，先生您贵姓啊？我姓明。哦，明先生，谢谢您啊，明先生。
4: 怎么回事啊？
2: 爸爸，
0: 有没有乱跑？吓死我了！多亏这位明先生。
4: 你又乱跑了？不听话。
2: 听清明。
4: 梁仲春，阿成。 您是明长官的私人助理，梁处长久仰。你带着他到一边玩去。哦，
0: 苗苗，走。
5: 我在76号是久闻明先生的大名啊，
4: 哪位明先生？
5: 强将手下吴若冰。
4: 过奖了。
5: 您得注意保暖。 咳嗽这病得治，别在引起呼吸道感染，可就麻烦了。
4: 是。我们的新上级眼镜蛇约我们见面了。
5: 眼镜蛇，
4: 你知道他？
5: 这个代号级别很高，我以前在北平情报小组工作的时候接触过这个代号。
4: 见过他吗？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6: 山本先生，王先生，我的学生明楼，巴黎证券业的小楚刚回国。

0: 我不久啊，
1: 请多多关照。
0: 久仰
2: 师哥，才一会儿不见就找不着人了，陪我喝一杯去。
1: 师陪一下。阿成
0: 先生，
1: 你应该去请南田科长跳支舞以示感谢。
0: 谢什么？
1: 知遇之恩呢。叫你去跳舞又不是叫你去跳楼。
0: 先生
1: 去跳舞去。
0: 梁署长，南田科长能邀请您跳一支舞吗？
3: 当然可以。

0: 很意外，阿成先生前居后供。
1: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何况是人呢？
0: 明先生对汪主席召开的和平大会有什么看法？
1: 明先生觉得和平大会一定要坚持共存共荣、祥和平安的局面，莺歌燕舞才是乐土。
0: 嗯。
1: 但是汪处长却无中生有，大肆抓捕，闹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让上海市民觉得很不安全，好像抗日分子无处不在，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0: 可是为什么他不直说？以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汪处长不会反对明先生的建议的。
1: 汪处长的行动可是经您批准的，他怎么好擅改呢？明先生的处事原则一向都是公私分明的。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1: 阻止汪处长的冒失行为，换来一个平稳的空间，这样不仅会让人觉得您有远见，而且还能让人觉得您御下有方。
2: 我看阿成是如鱼得水了，
3: 能被人利用证明他还有价值，至于是不是能如鱼得水，那要看我的心情。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2: 叫姐姐啊，
3: 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

0: 妈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1: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3: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3: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嗯，
3: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3: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3: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3: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3: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3: 这个没问题。
1: 哎，
3: 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
1: 哦，
3: 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3: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3: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 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儿补精啊，一个在那儿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0: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0: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0: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
1: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0: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3: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0: 那么快呀、啊？
3: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0: 特别的安全哈、啊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3: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种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 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

0: 那我干脆呢就不然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些信息很有价值。谢谢阿江先生，合作愉快。
1: 仅此一次。
0: 为什么？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
1: 因为你出卖了我，而且是恶意的。
0: 那是为了加速我们的合作进程。
1: 我在友邦银行开了个户头，就看南田科长要怎样合作了。
0: 明白。你要是今天晚上被明先生打成瘸子，我保证你明天就可以拿到买轮椅的钱。
1: 成交。
2: 明长官，
3: 我知道了。
2: 是。
3: 阿成，
1: 不好意思，南田科长，有时候我也是身不由己的。
3: 玩得愉快。
0: 嗯。
1: 告辞。
3: 周福海提议参加和平大会的重要骨干，坐船去南京，
1: 是最后决定吧？
3: 这么早放这个消息出来，很有可能是个幌子。谢海明不懂。
4: 南田科长，市政府那边好像有紧急事务需要我师哥去处理，所以他先走了。
0: 王处长，从现在开始停止钓鱼行动。
4: 为什么？
0: 为了确保和平大会的顺利召开，我需要上海不再有枪声和鲜血，新政府也需要青山的面孔，维持和平的局面。
4: 可是这并不矛盾啊。
0: 这不是在给你商量，这是命令。
4: 南田科长，您上次很赞成我的计划。
0: 此一时彼一时了。
4: 哎，可是
5: 我跟南田科长的想法是一致的。

0: 严格的来说，我才是你的顶头上司。但是汪处长，你每次行动都是目中无人。
1: 你说过能者多劳。
0: 知道这次停止钓鱼行动是谁的建议吗？
1: 是谁？
0: 一个你瞧不上的人。乱世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事儿。千万不要瞧不起你身边看不上的小人物。明天上班到我办公室来，有事儿。上个月，日本军部派遣到上海经济司任要职的原田雄二，在香港遇刺。同日，明楼正经香港抵达上海。
1: 梁处长想告诉我什么？
0: 我是想说，这事儿只是巧合吗？
1: 你是说，是明楼杀了原田雄二？
0: 你以为呢？原田死了对谁最有好处？原田雄二可是日本方面钦定的新政府经济司负责人，他要是还活着，明楼还会如此受到各方器重吗？
1: 你怎么确定是明楼杀了他？
0: 我不确定。汪处长，你看明楼身边跟着的是什么人呢？
2: 那个身手矫捷、来去无踪的阿成，身边带着这么一个人，可不是什么学者风范呐、
1: 我这个诗歌是越来越复杂，
2: 是越来越有趣了。设个套，试一试。
1: 你想利用我？
2: 你又不是第一次被人利用。关键问题是，明楼不像是个情报贩子，更像是一个中间人。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情报要分销到哪里？特高科、重庆，还是延安？
1: 那梁处长觉得是哪里？
2: 重庆。
1: 我师哥跟周佛海，包括汪主席，可都是从重庆投诚过来。
2: 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掩护身份非常有效。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就因为他曾经是你的情人？
1: 工作时间，我不想跟你谈私人感情。
2: 好，咱们继续谈工作。
1: 我叔父明天将会在上海大酒店举行一个上海金融街的旧式沙龙，我师哥也在被邀请之列。我同意试试的。我找个人假装情报贩子。
2: 好主意。
1: 派谁去？
2: 你想让谁消失就派谁去。
1: 真想派你去。
0: 汪处长，南天科长虽然格外器重，
2: 可他毕竟是一个日本人。说到底，76号才是咱们自己的地盘，守得住守不住，就看你我的工作结果了。
1: 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提醒。
0: 现在想要让日本人对76号放心，我们只有对共产党和重庆分子见一个杀一个。

0: 大小姐回来了。
1: 嗯，
0: 我来吧。
1: 不用，我自己来。
0: 哎，
1: 大少爷有信来吗？
0: 没有。
1: 小少爷呢？
0: 有的。小少爷每个星期都给您寄一张卡片，上面写的全是洋文。小少爷可真有学问。
1: 嗯，他还算懂事。
0: 嗯，
1: 一会儿把报纸都给我拿到楼上去。
0: 好的，大小姐。

0: 您好，云董事长。
1: 林经理，我这个货运单上那两箱货为什么不让提货呀？
0: 林董事长，您的货都是医用品，光是医用棉纱就是禁止买卖的。现在只有海关总署的批条不管用了，要加盖特务委员会的公章才能放行。
1: 林经理，您能不能通融通融啊？我们也是熟客了。
0: 这个真不行，我也是受人管制，不敢越权呐。
1: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加一成运费给你。
0: 哎，不行不行，如今赚钱是小，一旦被发现，那是要坐牢吃枪子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您明董事长要盖个特务委员会的公章，这不是简单的事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您没看报纸吗？令地高升了。

0: 经济历来就是既诱人又难做的一个题目。当前国人瞩目的问题就是新政府会不会推出一系列的金融新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低迷的股市。不过在下认为，无论任何时期，经济政策绝对不能靠赌来建设新秩序，而是要想办法去疏通。所以我个人认为，新政府的金融改革宁可保守，不宜冒进。
1: 高见，高见。
2: 好，说得好。
0: 当然，新政府未来的金融政策还是要仰仗各位，你们慢慢谈，我适配一下。
3: 好的，
2: 好的，
3: 好。

0: 你今天很奇怪啊，你不是最讨厌这种聚会的吗？
1: 想听真话？
0: 当然。
1: 我就是想来陪陪你。
0: 幸亏你来陪着我，要不然我真待不下去了。我去趟洗手间。

0: 林先生，您好啊！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您是？林长官，我是军统戴局长派来的。戴局长让我直接跟您联系，我的车就在下面，请您现在就跟我走。
1: 放下。
2: 我不认识什么戴局长。林长官，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好吧。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
1: 没事吧？好久不练，手有点生了。谁派来的？
2: 望满春。收拾一下吧，人家还要做生意。

0: 师哥，怎么去了那么久，碰到熟人了？
1: 汪大小姐，什么时候想改行做清洁工啊？
0: 师哥，难道你随身带着一副透视镜吗？
1: 你为什么总是把自己保持在工作状态？你是想对每一个进入新政府的人，包括我，进行身份甄别吗？你要甄别，我也不反对。但是对于我，你起码得配一个人。你配条狗来咬到我怎么办？南川，你是个聪明人，你要学会识人用人。你要进攻，你要开战，就要势均力敌，那样你才有机会。
0: 我错了，师哥。
1: 点到为止。
2: 明罗，你们两个在聊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啊？
1: 曼春刚刚做错了一件小事，正在向我道歉
2: 呢。哦，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曼春呐，一直是我们家的一匹小野马，从小到大呀，只有你明大少爷才能拉得住缰绳。可惜呀，当年要不是你大姐反对，那你们两个早就
3: 怎样啊？当年要不是我反对，汪家大小姐现在已经是明家大少奶奶了，对吗？
1: 大姐，
4: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大姐？
2: 哎呀，大侄女啊，火气不要这么旺嘛，毕竟时过境迁了，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好好说嘛。啊，来，请坐。
4: 汪董事长，不对，新任南京政府财政司汪副司长，我是专程过来跟您请安的。
2: 不敢当，不敢当。
4: 顺带跟您说一声，您不要三天两头叫人拿着企划书、合作书来敲我的门。您可别忘了，我父亲死的时候留有家训，我明家三世不与你汪家结盟、结亲、结友邻。还有，您可以无视从前的罪恶，这件事您忘了，我可没忘。
1: 大姐，
4: 不准打断我的话。我提醒你们一句，千万别再打我们明家人的主意。我明镜17岁接管明家，多少次死里求明家家业，你们拿证据出来，别净玩些跳梁小丑。

0: 你回上海多久了？一个多月。你凭什么打人？我在管教自己的亲弟弟，碍着你汪大小姐什么事呢？你是我们明家的什么人呢？您要管教您的亲弟弟，您回家管教去。你跑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是想借着我师哥打我叔父的脸。可是您别忘了，今天是我们汪家请客，不是您明家做东。说得好啊，王小姐，成教了。我是要回家去管教他的。谢谢你的提醒。你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0: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你要是不回去，明天早上就不用再姓名了。你改姓汪吧。
1: 明我不改。那就好。
0: 师哥，你不能回去。 汪小姐。 我想给你一个忠告，过去的事情，你还是忘了的好。你只不过是我家明楼翻过的一本书罢了。当然，也许他兴趣来了，可能还会再重新翻上一遍。但是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明镜活着，你这本书永远落不到他的床头上。 您可别把话说绝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2: 王满春，
0: 你终于把话说明白了。我也告诉你，王满春，我明镜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以为明楼能让你活得过明天吗？我们家明楼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2: 侄女，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是何必嘛？哎呀，汪叔父，这是您的侄女在开口咒人，他在这里自取其辱，都是拜你们汪家长辈所赐。我对你们汪家的家教，实在是不敢恭维。哦，对不起，打扰各位的雅兴了。
3: 告辞了，大成，大姐我送你。是真听明楼的话。诸位，抱歉，真是非常抱歉。明楼回沪，因公务缠身，没有来得及回家向佳姐禀报，所以。 才有了刚刚这场风波，再加上佳姐向来脾气火爆，让大家见笑了。请坐。
4: 诸位，坐坐坐。哎呀，明家这个大小姐啊，从小就是这么个脾气，得理不饶人，大家可千万别见怪啊。

0: 太难为了我这个得意门生啊！没办法，长姐如母，所以她也只能一向顺从，处处忍让。各位请坐，请坐啊！服务生，再拿点酒来。
1: 我们两家的关系，我会慢慢跟大姐讲道理。你快回家去吧，省得她再数落你。
2: 即便大姐这么说了，现在我还是不能回家去。
1: 等一下，我要给你和梁处长开个会。
2: 什么会？
1: 现在局势已经这样了，我又接了特务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差事。
3: 总得把你们这两位76号的得力干将叫在一起谈一次吧。
4: 苗苗，来，妈妈帮你抱啊。
3: 苗苗，
4: 看，爸爸来了。
3: 哦，干嘛呢？
4: 爸爸，
3: 妈妈亲亲。好了。 好孩子，好，再见。
4: 爸爸再见。
3: 好，爸爸走了。苗苗，
4: 记得那位叔叔吗？
1: 你儿子真可爱。
5: 嗯，整天黏着我呀。没想到。
1: 您还是一个好父亲。我呀，我是一个家庭主义者。你结婚了吗？没有。男人呐，还是得有个家庭，这样才能有社会责任感。
6: 明先生临时召见我和汪曼春处长，
1: 有什么新情况没有？有什么情况我不了解，不过。
6: 明先生自上任以来，还没有正式约见过你和汪处长，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次正式的约谈。哦，哈哈，
5: 哎呀，还让你亲自过来接我，以后有什么事儿啊，给我打个电话，我自己开车过去就行。<笑>
6: 我亲自来接您，不显得明先生诚意十足吗？
5: 对对对。 今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仰仗阿成先生啊。
6: 好说，好说。<笑>

0: 万大一级亚瑟仁呐！长官，你饶了我吧，长官！我下次不敢了，你饶了我吧！你们不能抓我啊，长官！我不敢了！饶了我！你不能抓我，长官！谁呀？训练部次长的侄子。 半个月前，他以教官的身份在新兵营侮辱了一名女兵。日本人碍于他伯父的面子，一直没有处置他。想不到，我师哥不怕事儿。今天这约谈不好过关呀。
1: 明先生，请你们进去。

0: 关税的总数每月至少要保证2000万。
1: 统税多少？
2: 需1300多万。
1: 现在半数都不到。通知中储银行总务处的马副处长，我们可能要调用他们的预备金。
2: 是。
3: 林长官，梁处长和王处长来了。
1: 你们先去工作吧。
4: 是
2: 是。
0: 请。
5: 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梁仲春。
2: 情报处处长汪曼春。
1: 请坐吧。

0: 这是一份上个月的暗杀名单。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新政府就损失了新任官员21名，21条人命，几乎每天都在死人。
1: 明长官，我们已经尽全力进行补救。不仅如此，我们还枪决了在押的抗日分子45名，以示报复。我们还会
0: 报复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有效地控制暗杀。收到抗日分子的枪决名单，这45个人里面，居然有一个14岁的卖花姑娘，罪名居然是破坏案发现场，扰乱治安。这是共产党的？这是重庆分子吗？这是草菅人命。还有，我记得梁处长是中统转变分子吗？
1: 是。
0: 难怪这份枪决名单里有18名原中统分子，有的已经退出中统，而梁先生与他们素有嫌隙，所以千方百计捉来，定了死罪。你的心根本就没有放在保护新政府官员上，而是一心只去抓捕旧政府的宿敌。这应该是公报私仇吧。当然你也有你的难处，做情报工作的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不认同你的做法。我希望将来在我的办公桌前不要再出现

0: 新政府正在用人之际，我们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共识，保护新政府的安全为第一要紧之事。汪处长，我看过你的工作档案，说实话，我不敢恭维。76号情报处至今未曾破译敌方一套秘密。
1: 明长官，我不是学破译出身的。
0: 汪处长的意思是，我这个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也干不了了吗？
1: 汪处长，我需要尽快看到你的能力和效率。
2: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抗日分子任何可疑活动的报告，证明我们76号在梁处长的带领下，打击是有效的。
1: 没有可疑报告，这一点尤为可疑。 你以为抗日分子会乖乖地待着，什么都不做吗？安静等于危险。汪处长，你在76号可以心情轻松地看打看杀，或者说，你也可以身体力行，亲杀亲埋，证明你已经是新政府强权下的体意。 但是，你要记住，再强的巾帼英雄于乱世中，也只是依附在强权下的一翼而已。所以你要懂得放逸收益，甚至减逸，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我，就是在替你减逸。只有当面泼你冷水的人，才是亲人。
3: 你懂我待你的心吗，师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起争执，我只是在替梁处长抱不平。
4: 哎，汪处长这话我不领情，明长官对汪处长关怀备至，难免不让人多想啊！
3: 他反应过度了吧？
5: 他是想站稳脚跟。他对处决中统的名单非常敏感，直觉告诉我，他就是个重庆分子。要不然，就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3: 我不想怀疑他，我也不想毁了这份友情。
5: 是友情吗？
3: 随你怎么说。

0: 去斗罗庵路咖啡馆吗？直接回家。我们约的黎叔，现在见的时机不成熟。再说，今天我要是不回去，大姐能饶得了我吗？
1: 要不我去吧。
0: 你也不要去。我们不出现，他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处于随时随地被监视的状态。

0: 谢谢。哎，大哥，
1: 没事，就是免不了。

0: 小香啊，哎呀，今日不见长高了，还不赶紧给大帅泡杯茶？
1: 不用了，我现在啊，就想坐下歇会儿。
2: 大少爷，您别歇着了，也没空喝茶。
1: 大小姐说您一回来就得去趟小祠堂呢。
0: 知道了。

0: 进来。
1: 姐，我回来了。
0: 跪下。我今天要是不去找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住在酒店里？
1: 大姐，您误会了。
0: 误会？今天你当着父母的面，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那个汪曼春？
1: 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0: 好，你还分得清中间善恶？那你回到上海后，却一头扎进新政府汉奸走狗的门下，你这不是负逆为奸吗？你这不是卖国求荣吗？
1: 大姐，明楼从小受姐姐教养，只知道精忠报国，哪里敢负逆为奸？明楼若是有半点卖国求荣之心，愿意听姐姐发落。
0: 好，那么请问新任财政部首席财经顾问明楼先生，对于你的官阶头衔，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吗？
1: 还不止这些，还有新任时局策进委员会兼特务委员会副主。
0: 你不要告诉我你这是在曲线救国。接着说。
1: 说什么？
0: 你不打算解释吗？
1: 解释什么？还能怎么解释？你已经把我所有的话都堵上了，除了曲线救国，我还真没有第二句话可说了。

0: 大姐，那你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大姐，明楼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着我你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当着周佛海你会说效忠心肠，努力国事。 当着汪满春，你该说只限鸳鸯不羡仙了吧？你要是落到军统手上，会不会说你来自抗日统一战线？
0: 真是知地莫如见。宁大公子，清醒些了吗？
2: 大姐，有话好说。
0: 你清醒了就好。
2: 千万别在我这里冠冕堂皇的做演讲，
0: 我不吃这一套。你在外面嚣张跋扈也就罢了，到了家里，你就给我规规矩矩的说人话，听到没有？
2: 是。
0: 说，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中国人。
0: 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您的家人。
0: 那好，我问你。

0: 这次回上海做什么来了？做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1: 何以证明？
0: 时间会证明一切。多久？可能会很久。很久是多久？大概三五年，也许七八年。这么长的时间，给足了你改弦更张的机会。
1: 那以姐姐的意思，
0: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可以立辩中间。
1: 姐姐，请讲。我打算后天飞趟香港。一来呢，我有两笔款子要到香港的银行去转账；二来呢，明台一个人在那边读书，又辛苦又没人照顾，我想去看看他。这第三嘛。 我要带两箱货出去。问题是，这两箱货现在都押在吴淞口呢。我需要两张从吴淞口出关的免检货物特别通行证。
0: 大姐，您倒是早说呀！您这求人办事，您还…… 您什么时候要？

0: 明长官，你签还是不签？
1: 大姐，您看我还跪着呢，您总得让我站起来给您签吧？
0: 谁让你站起来的？跪下。你做了这种汉奸狗官，就只配跪着签。

0: 大姐，您总得让我知道这批货的去向吧？您是运往重庆，还是运往延安呢？
1: 运往抗日前线。怎么了？大姐还真打你啊？要是真打，就不止这一鞭子了。大姐是想试探我，是不是真的做了汉奸？
2: 那你是怎么说的？我给了大姐一些暗示，也不知道她能听懂多少。不懂就不懂吧，知道的越少对她越安全。不过她的身份，我倒是大概明白了。我们的人，
1: 以我的判断，她目前应该只是一个红色资本家。
2: 在党组织内部没有什么重要身份，这太危险了。你的亲姐姐啊，多少双眼睛盯着她呢。即使只是红色资本家，那也是致命的。
1: 已经这样了，那能怎么办？要不，你去劝她收手。别，你都这样了。
0: 我要再去劝他，那就是牺牲。我还想再多工作几年呢。现在上海形势这么复杂，大姐对敌斗争经验又实在太欠缺。既然阻止不了，那就从现在起，你给我派人盯住他。最主要是保护好他。是。
1: 要是万一让大姐知道我们派人监视她，她肯定饶不了你。
0: 就是再挨一百鞭子，也得保证她的安全。要想让我不挨鞭子，就让你的人机灵点，别让她发现。是。
3: 大哥，今天早上最新截获的特高科密电。
0: 波兰之鹰即将到港，长谷川刚，对，这个长谷川刚是日本议会贵族院成员，曾经以武官的身份被派驻波兰使馆，所以日本军方称之为波兰之鹰。我听说此人参加过对华的细菌战，现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任职。
1: 他来做什么？此次他是作为日本天皇的特使，从香港启程来上海，视察上海驻军的情况。
0: 做了他，
1: 我去。
0: 不，这一次我要小题大做。
1: 您的意思是？
0: 给杜峰发报，波兰之鹰到港，执行狙杀任务。

0: 回来了
1: 啊，
0: 又去买旧报纸了，
1: 顺道买了些报头。有什么新的指示？炸药有眉目了吗？
0: 还没有。上级命令我们派人去香港接收一批药品，奎宁、磺胺，还有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疫苗，都是根据地急需的。
1: 嗯，我知道了，我会马上安排。
0: 你跟眼镜蛇接上头了吗？
1: 没有，他失约了。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我们总说最好的生活就是忙有所得，闲有所趣。在夏日的哈尔滨，不妨在下班之后，睡觉之前，跟生活请个假，全身心的投入人间烟火。与多彩的哈尔滨夜市来一场谋划已久的邂逅，邂逅哈尔滨夜市的第一站就是师大夜市。这里是哈尔滨宵夜经济的一张名片，烤鱿鱼、烤冷面、猪蹄、生蚝、蒜苔、羊排，无数现做现吃的美食在这里汇聚，多彩的颜色吸引着人的眼球。即便只是往夜市里面这么站上一站，也能给人香迷糊了。来到这儿，任谁也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听到这些美食的名字，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一探究竟了呢？跟上我们的脚步，今天爱上这座城的哈尔滨夜市之旅就从这里开始。
1: 您觉得师大夜市对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2: 我觉得挺热闹的一个夜市，算是哈尔滨应该是最好的夜市了。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吃，
3: 这个地方一定要来。因为我觉得这地方特别热闹，美食特别多，而且就特别有氛围感。
1: 如果要是您没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会想到这
4: 儿？啊，肯定会的。
1: 那您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
4: 隔壁那家猪蹄儿，我刚吃完。
1: 叫什么？
4: 买了三个，叫那个天蓬元帅，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5: 哦。嗯。你看这一趟根本吃不完，一会儿就吃饱了。
6: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7: 不是，我们是哈尔滨
6: 啊，你们
7: 本地的。
6: 那你喜欢这里吗？
8: 我非常喜欢这里。
9: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和兴路和文兴街的交叉口，这里呢就是哈尔滨非常著名的夜市师大夜市的所在地。
5: 哎，而且今天呢，我们两个呢是作为游客，对不对？我们特地找了一个当地非常非常熟悉，在这有四五十年，没有四五十年，
9: 不是，
5: 有十多年生活经历的我们的王英老师啊。
10: 哎，不用叫老师，
9: 王英老师好。
10: 不用叫老师，
5: 今天
10: 王导就行。就今天你们把你们交给我，就看咱吃的好不好就完了。
9: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好吃，因为人来人往的，这个客人游客特别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学生，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10: 既然看出你对我们师大夜市有这么高的评价，今天把好吃的都让给你吃。
9: 哎呀，那走吧，
10: 走吧，走吧。
5: 不是，你俩就走了。
10: 对，我们就小姐妹，你挎包就走了。
5: 出发，
10: 走。

0: 挺可爱的。
1: 其实我俩差不多几岁，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大概2002-2003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吃东西的。我刚上学嘛。
2: 那其实咱们两个差不多。
1: 对，咱俩差不多。
2: 因为2002-2003年的那时候
1: 刚开始有这个摊儿的东西，
2: 刚开始有这些东西。你看现在都是挂的时代夜市这种小的灯牌，
1: 那个时候不是统一装饰，
0: 所以就是即使是你每一次来，你是不是也都觉得变化特别大？
2: 新感觉。你看现在就已经到了各种好吃的了
0: 哎，不是，我关键觉得他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小牌坊吗？这个感觉叫，
2: 对，
1: 他这个是个小皇冠，小皇冠。
0: 不是，人家他这一个摊儿、一个摊儿、一个
2: 摊位，
0: 这一个一个摊位都非常整齐。
1: 他是为了统一打造，
2: 对，就是因为进行了这个整个的形象升级之后，所以他都把它打造的就是整个的夜市，它是一个形象特别统一。
1: 光说呀，我俩不是来溜了吃的吗？
0: 你不是比就这非常熟吗？
2: 那我给你们介绍点吃的，刘家大鱿鱼，
1: 刘家
0: 大鱿鱼，你也听说过。
2: 三河烤冷面，
0: 我应该算是咱们三个人当中来师大夜市最少的，因为我大学什么都不是在这边。对，然后呢，来师大夜市呢，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次我都是跟导演主动申请。
2: 那你今天你好好尝一尝，还有什么这个锅包这个什么鸡柳了？
1: 锅包鸡柳。
2: 对。
1: 然后呢，这里面都会
2: 有肉夹馍。
1: 对，
0: 小哥你就别跟我抢了，如果机会只有一次的话，就让给年轻人吧。
1: 不是，今天是这样的。来就来了，
2: 不够、
1: 你敞亮吃，
0: 行，
2: 敞亮吃，
1: 别的不用怕，
0: 不够有我小哥的，
1: 没毛病。

0: 被请客的果然味道不一样。
1: 不，咱先吃个这个吧，蒜苔羊排吧，行不行？
2: 来排队，
1: 人有点多呀。
0: 我的妈呀，这人也太多了。
2: 可以看出来西单夜市火爆吧？
0: 排哪儿啊？
2: 到哪儿都得排队。
0: 是这边吗？
2: 好吧，
0: 这边排。排队。
2: 有一个不要辣椒，
0: 羊排有一个不要辣椒，是不是？腰子要不要辣椒？
1: 腰子有一个不要，
0: 腰子有一个不要。好，来，哎呀，你看排队了，吃啥呢？真的，这有还是灵魂啊？
2: 然后小哥，我们俩去排队了，是在这买单吧？来，小哥，小哥，
0: 对，来，咱们在外边排队，稍等一会儿啊。
1: 不用客气了。啊，那先扫一下，再扫。
0: 咱们是多少哈？
1: 咱们是88折，不是。
0: 33号，
1: 33号，我看到88折。其实蒜苔羊排，其实我爱吃的什么呢？就是它那个羊排。
0: 蒜苔。
1: 原来最开始是没有这个蒜苔的，它是在后来不断的这个改良当中之后，加入了这个蒜苔。它有一点什么呢？第一，比如说吃羊排吃多了解腻，
0: 对，
1: 腻了之后它吃点这个像青菜啊解腻。然后呢，第二是调口，然后看起颜色也好看一点。第三，我感觉是啥呢？显得面积大一点了。显得面积。
2: 别管怎么样，
0: 但
2: 是好吃。
0: 对，搭配在一起，没想到散发出了那么好的这个味道。
2: 对。
1: 行，我今天明白这个任务分工了。咱们的任务分工就是什么呢？高飞负责吃，你负责引道，我负责摁密码。
0: 估计等到今天过去，再有人喊小哥小哥的，我小哥
1: 谁呀？
0: 怎么回事？但是我就想问你，经历了今天师大夜市，下次还来不来？啊？
1: 来。
0: 那我们先拿吧，想好了。
3: 哎，羊买好了，这是个不要辣椒的，一个要辣椒的。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要辣椒是我的。
0: 我们也可以吃。
3: 好，这是三个正常放辣椒的啊。
1: 哎，好椒子吗？
0: 是这个味儿。
1: 它这个料啊。
0: 啊，好饿，好饿，说不出话来了呀。烤的特别特别的焦，然后呢没有羊肉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膻味，然后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肉香，
1: 好吃，
0: 好吃。
2: 哎，到了，这就是我们师大夜市最著名的三合烤冷面了啊！哦，基本上到师大夜市都会到他家来尝一下。
0: 我说他家人咋这么多？
1: 你俩还没吃饱啊？
0: 怎么可能？
2: 在夜市来，昨天我就一天就没吃饭。
1: 你等会儿，
0: 我现在也就才垫吧一丁点饱，
1: 我都没有。我看一看。
0: 啊，余额还够吧？
2: 余额。
0: 够烤冷面，准备扫吧，准备扫吧，好不好？扫。
1: 这烤冷面啊。就是今天你们随便点。然后当时那冷面就是像碗里那个一根一根的那种吃的冷面，
2: 吃的那种。
1: 对，但是后来为了方便这个储存呢，然后和运输，就把它压制成了这种饼状。哎，对，压制饼状
0: 了这种。
1: 然后没想到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美食大门。然后今天这么的，你就想加啥加啥吧。
0: 哎呀，这好潇洒！
2: 烤冷面必须要这个加蛋，要豪华版。今天
0: 老板，老板娘，豪华版是什么版呢？
1: 这豪华版就一个鸡蛋一个肠，那个就是挺豪华。
2: 是基础版，
0: 那什么？来姐，
1: 我真正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来，首先第一，双面蛋，对，然后脆骨肠，然后咱们的这个那是鸡肉肠，
0: 对，
1: 鸡肉肠。
2: 冷面那个时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老板，咱家开多少年了？
4: 16年了。
2: 看看，16年了，你就想想这个手艺多精湛，而且你看配合，那边卷完放点，这儿直接切好，哎，装盒。
0: 哎呀，这夫妻之间的默契。
4: 干啥？
0: 为
4: 啥？
1: 好，来一个。
2: 这是剥小的。
1: 不是一份的。
2: 好，谢谢。好，
4: 来。这是二谁的？
0: 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啊！付钱，付钱，付钱！哇，好香啊！就是你闻它就开始流口水了，因为它酸甜口的嘛，那个酸特别刺激你的味蕾。
1: 就是，酸味。你们吃的喝也喝的也不要了啊！
0: 主要是它这个辣酱应该是自己家的那种。自己调的，就别的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那种。
1: 就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烤冷面的时候会什么样呢？寝室4个人或者6个人，
0: 买一份，
1: 买一份。 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基本上三五秒钟就解决战斗，就没有
3: 了。所以说不能计较慢咽，一定要大口吃，要不然等到下一个人再轮一圈就没有下一圈了。
0: 但我觉得那时候吃的是一份那种情感，你不觉得吗？大家凑在一块一块抢着吃。那时候
1: 吃的，现在你知道吃的是什么吗？
0: 啊，
1: 现在吃的是心疼。妈呀，这个你一个人吃啊？
4: 我一个人吃不了。
1: 你也挺厉害呀！哎呀，一个人能吃这么多面筋。我最早在这家吃的时候，大概应该是2003年左右，差不多。
3: 那我基本上就是2001、2002就在这。
1: 万一人说我是2004年来的呢？
3: 不可能。可以吧？可以吧？
1: 不，这个老板，这个老板，我说实话，这个老板我其实不太熟了。
3: 您跟刘叔什么关系啊？
5: 你那个是我的岳父。
1: 啊。
3: 这属于是岳父。
1: 最早我吃的时候，就是这个招牌上的这位在做的。对对，他在烤。
3: 叫刘婶
1: 儿。那时候摊儿特别小，就大概就这一个小区域，然后慢慢的整多了之后，我们那时候在后面吃，就从这边还有空呢，从这能走到那边，然后在那边吃。每次一来之后，哎呀，他就说姑娘来了，来吃点啥？
3: 哎呀，
1: 咱先点吧，咱别光说了，对不对？你今天你们我给你选啥？这个像这种15的呀，10块的基本没货了。
3: 什么？下切？
1: 不点？
3: 这是啥呀？

0: 好了吗？
1: 哎，好嘞，
2: 好，
0: 谢谢。
2: 热气腾腾的。
0: 哇，有点烫，
1: 有点
0: 烫，有点烫。啊，这是我不辣的。
2: 对。
0: 哎，你这怎么那么多？
2: 我们两个现在都是辣，来，莹姐秀一个。
0: 哎，你那白衣服，白衣服。
2: 嗯，又脆又甜。哎，这今天啊，在咱们十大夜市吃也吃了，逛也逛了，很满足。
3: 我这钱也花也花了。
2: 哎呀，那就不说那
4: 了，更舒服了。
2: 那现在啊，我要给你们两个一个挑战。
0: 怎么了？
2: 王导啊，给你们一个挑战。
4: 咱俩不是一伙儿的吗？
2: 我从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开始，你俩一伙儿的。
4: 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
2: 咱就不说那些挑战，这如果说你成功了啊，我
0: 还钱，
2: 给你还钱。
0: 行，什么挑战？
2: 挑战要不成功，哎，今天咱就算吃你的喝你的了。今天咱们这四大夜市啊，都是吃的，都是美食，是不是？所以现在要求你们两个在整个的这个夜市寻找七种颜色的美食。
0: 七种颜色是不是？
2: 敢不敢接受挑战？
0: 黄色。
2: 美食，
0: 白色，粉色。
2: 给，我觉得呀，
4: 他又请着喝一瓶，先拿着。
2: 好，就
4: 拿
2: 着。来，寻找吧，七种颜色。
4: 行，
2: 交给你们了，加油。
0: 榴莲，
4: 这个榴莲，
0: 黄金，
4: 哦，黄，
0: 黄色，
4: 黄色。这榴莲好新鲜，看人家都刚开的。
2: 有两盒啊。
4: 然后就当着您面直接坐着烤。
0: 榴莲，
4: 给你这个。
5: 对对。怎么了？
0: 慢点，慢点，慢点，慢。我来吧，我来，我来，我来。
2: 不来个小的呀？
5: 对，我先帮你点
0: 啊。
2: 一共三盒啊，我们扫完钱了。是三盒，就一个盒。
0: 对。
2: 好，四盒好。
4: 啊，你看人家就直接蒸包，对。
2: 甜
6: 了。给我两位排长，
0: 好。
4: 这是我们的吗？
0: 谢谢。
5: 先尝尝。
0: 来，
4: 先闻一下，闻一下，闻一下。
0: 我们现在看看。这里面有两个颜色了，
4: 香啊，
0: 黄色。棕色，我们现在已经在两个颜色了啊，七个色。
4: 对，我们现在找到了黄色和棕色。但是你看这个龙须酥，我刚盯它半天了，它就是纯白色的，这肯定算一种颜色吧？但是它人家这是纯手工做的，是吗？
7: 对。
4: 出现拿的这是什么？麦芽糖。
7: 这个就是麦芽糖。
4: 麦芽糖，然后一会儿要跟这个。
0: 在那拉伸。
4: 这个粉融合在一起。
7: 对，还有那个补三年。
4: 哦，那它怎么能拉成这么细？
7: 你看它拉吗？完了。

0: 这个是一个个这个，
1: 这是体力活，
0: 功夫，
1: 一般人拉不起来这劲儿，
2: 我也拉不动，
1: 一般拉不动，
0: 你看，拉不动，
1: 对，拉不动的，因为它本身有韧性。
0: 哎，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太聪明了，
1: 来，你尝尝，尝尝尝，我也来一个。来呀！
0: 我觉得不能整个塞嘴里。你看小哥这块的人还挺多的，而且我发现一件事，你看他家五颜六色的，看到没有？
1: 水果了，水果的颜色
0: 正好还挺解腻，水果还多，种类还多。
3: 红色，红色。
0: 女生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没有？
1: 你好，老板。
4: 你好。
0: 啊，您现在做的这个是
1: 炒西瓜。
4: 炒冰。啊，
1: 这不是西瓜吗？
4: 对，是西瓜。啊，
0: 这不是我，就是我们很小时候吃的那种，就把水果炒成炒冰的这种。
4: 对对对。
0: 哎，这个挺好的，正好还是一种颜色，
1: 红色。
0: 老板，我们来一份这个呗。
4: 好嘞。冰淇淋卷就是在个锅里炒，翻炒完之后一挑一个卷
1: 啊，也是羊肉，就是羊肉卷，
0: 就是这个是吗？
4: 对。
0: 那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呗，他那个刚才不是，是不是啊？
4: 对，他那个不是
1: 炒冰。啊，
0: 我现在我跟你讲，全身心已经投入到这冰淇淋上面了。我没有想到就是做完的这个效果这么的好看。我们这个颜色其实已经很多很丰富了，
4: 可能做大了。
1: 哎呦，这还啊，
4: 让我哥个大碗子再加大
0: 的。小哥
1: 要
5: 这么加，
0: 小哥
4: 让我随便加。
0: 女生啊，其实就喜欢这种颜色特别亮丽的这个物件，就会吸引我们的眼睛。可能你们男生有的时候不会那么仔细的去发现，你知道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6: 五元两的兄弟。
1: 哎，这是紫色
0: 哦。哎，这个方式是你们创意，就是你们来首创想到的吗？
5: 炒冰果，哈尔滨的咱家一家。
1: 是，炒冰果。
0: 对，
5: 炒冰果，炒冰果。
1: 这个就是卷
0: 儿。哎，这个很好看，像玫瑰花。
4: 一般女生都说是玫瑰花，一般男生都说羊肉卷。啊哈哈
0: 哈！都在吃。我想加一点这个，老板可以吗？
7: 可以加吗？
0: 勺子。
1: 让他们看着加，让他们看着加。
0: 哟哟，这根呐！这也是我们的，这也，
1: 来我亲那
0: 早说呀，直接来这家就可以了呀。
1: 不吃我也吃不动了。
0: 蓝色、紫色、粉色、黄色、绿色、红色，怎么样？这一盒我就全满足了，太实惠了吧？
1: 看着，在这炎炎夏日，来这一份清凉，
0: 冒着寒气，
1: 对，冒着这份属于我们内心的一个快乐。
0: 哎，你是踩着点儿回来的是吗？
1: 真
0: 的，我早知道发现这下我一步就到位了。您瞅瞅人家多实惠，给这么多，再看看我们这个颜色五颜六色，随便挑。
5: 还真是啊。
1: 那你选一份吧。
0: 都同样是冰淇淋，三种口味，三种味道，三种方式。
1: 选一份之后，啊，你要宣布我们成功。
5: 但是我跟你讲，虽然说确实是七种颜色你们成功，不是你们这有点走捷径啊。
1: 我吃好几样了。
0: 但是你之前没说呀，是不是算完成了？
5: 行行行，算完成了。今天，
0: 所以今天有什么说的？
5: 有本王小姐买单。
1: 你买啥单了？
5: 买单就说你。
1: 哎呦，你等我把手
0: 拿过来。
1: 先把手机，
5: 哪个玩
1: 好？你把手机，你
5: 这个，
1: 你
5: 这个行，
0: 这个人家现炒出来的，
5: 现炒。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啊啊！来吧，
5: 我去看看这青蛙，真
0: 是不是？
5: 太好玩了！
1: 哎，不是我这。
8: 吃那夜市儿，就是那张五彩斑斓的名片。想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看到哈尔滨夜晚的多彩，不光如此，哈尔滨的夜市还传承着这个城市的记忆。让我们从师大夜市出发向南，来到学府路与学府东四道街的交叉口，这里的黑大夜市看起来更加质朴，也有更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述。
1: 昨天咱们去了师大夜市，
0: 对，
1: 是吧？吃的怎么样？
0: 很好，我跟你讲，太过瘾了。
1: 今天我带你来就行，咱不用这个向导，也不用导游
0: 啊，那行吗？能行吗？
1: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一个宝藏地点，
0: 你的主场啊。
1: 没错，我就是在这儿度过了我的青葱岁月，在这拥有了我的懵懂爱情。
0: 真的。 我要给嫂子打电话。
1: 我在这儿呢，是黑龙江大学毕业嘛，然后呢，这是黑大夜市，不可以说是上学在这儿吃，毕业在这儿吃，上班在这儿吃，
0: 结婚了在这儿吃，将来结婚在这儿吃，退休了以后还要在这儿吃。
1: 后面打住，
0: 就是子子孙孙以后都在这儿。
1: 后面就打住了。所以说呢，我对这儿是非常的了解。今天我就在这里，带你找寻一下我的美好记忆。
0: 哎，我太荣幸了，小哥，真的。刚才听你说完了之后，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觉得你是黑大学子嘛，对吧？其实呢，你是代表了一个群体，因为我有发现很多的这个夜市儿，它的这个开始都是源于学生集中的这么一个地方。而这些学生，我觉得即使毕业了之后，就像是一群小蜜蜂一样在散播这个花粉。他们把他们对于这个夜市最单纯美好的记忆，好比说一个美食的名字，一个夜市的名字，把他们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很多的客人慕名而来。可能就在我们的身后，就有很多听了他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介绍来到这儿的，就比如我，
1: 世界各地远了点对，全国各地是比较真实一点了。来这儿啊，品尝美食的同时，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怎么跟昨天的王莹姐一样，我还带任务来了是吗？
1: 我这个要求很简单，就是我们既然是来这里寻找记忆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给对方找寻一段难忘的记忆，
0: 这是一段 special 的回忆，对吗？
1: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回忆，好不好？
0: 好，那我不多说了，我要多来一点时间，咱们先赶紧出发吧，行吗？
1: 可以啊。
0: 那我。你先走，
1: 我先陪你走。
0: 不用不用不用，先走干吧。
1: 对，我先跟你一起走，我先跟你一起走。
0: 下来，我这口水倒是没白流，但是吧，我觉得对于小哥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大的惊喜。正说到这儿呢，
2: 哎，你好，美女。
0: 哎，我吃点什么？我都有点嘛。哎呀，对不起了，我的搭档，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足够大的惊喜了吧？你好，老板。
2: 你好，
0: 老板娘，是不是？咱们这专门就是炸虫子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啊，都是优质蛋白，这个我知道，但是是真不敢吃啊！来这块的这客人多吗？
2: 相当多，这个不都是这些吃这个对身体好，补蛋白对身体不好吗？
0: 其实蚕蛹我认识
2: 啊啊，
0: 剩下的
2: 这个是咱俩老百姓的有时候叫老瘪蛋子。
0: 这是啥？
2: 完了是在书上的名称呢，它应该叫学名叫龙虱，这个是。
0: 那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店里头，哪种就是外表看，哪种虫子外表看上去能让人家就一激灵，这种会有点害怕？
2: 这个。
0: 这是啥呀？
2: 这个老百姓的名字还叫拉拉蛄，完了正经名字是叫龙蛄。
0: 这就是拉拉蛄。
2: 对。
0: 啊，我知道这个，我之前了解过。这个呢，我知道，就是书里面正规，就我们主持人叫的话，应该叫辣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我们东北人叫拉拉蛄。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您这样吧，您给我来一串这个呗。
2: 好嘞。
0: 我就准备这个惊喜给我搭档了。
2: 好。
0: 哎，麻烦您，这是烤啊还是炸？
2: 这个我在家都炸完了，完了再烤一下子，拌上料吃，口感特别好。
0: 行，来吧。
2: 哎，
0: 一会儿您的料多放点，让他第一眼看不出来是啥。
2: 对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今年新知的。这口感特别好，
3: 美女你尝尝，
2: 你先吃蚂蚱吧，你尝尝，哎，特别好吃。
0: 我先尝一个这个，
2: 对，
3: 怎么吃？怎么吃？头放嘴里，
2: 它就是。
0: 你别老鼓励我了。
2: 就是个蛋白香味儿，
3: 头放嘴里
2: 特别香，整个吃特别好吃。
3: 就是香，
0: 味道是真的香，这个不骗大家，特别酥脆。其实它就是外表看上去让人觉得难以下咽，就是难以去那个接受。
3: 挑战一次，
0: 别看它可以的。
3: 挑战一次就都能接受了。
2: 好啊，好了，
0: 谢谢，
2: 特别好吃啊！
0: 我这先不尝了，我留给我搭档，我要跟他有福同享。他这么一看还看不出来是什么，是不是？郭晓小哥，你准备好了吗？谢谢，
2: 再见，美女，
0: 老板娘，
2: 拜拜，
3: 谢谢。
1: 就给他找记忆这事儿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咱就他家了，农家饭包。嘿，您说饭包有啥特别的？我告诉你，你想啊，高飞是一个小女生，对吧？她的食量肯定有限，那我就给她做一个超大版的饭包，让她记忆深刻。
7: 我想要个蛋糕，但是呢，我想给别人留一个深刻的记忆。咱能不能做个最大的蛋包能做出来？
9: 可以。
7: 我俩咱论盆做吗？
9: 这包咱的包啊，咱们放包是一夜呗。

0: 你也能多大叶？你给我挑个最大叶。
1: 看咱俩放包这个叶，
0: 有没有比这还大的？
1: 这应该是最大的了。
0: 能用两叶吗？
1: 可以。
0: 我用两叶，这着急啊！我一个一会儿剪，我放饭。一勺，再一勺不够。不，再加，再加。<笑>
1: 咱还可以加别的。
0: 啊，我一样一样加，好。
1: 行啊，
0: 鸡蛋，一般加几个都？
1: 一般加一个。
0: 加俩。
1: 好嘞。
0: 加一个能行吗？
1: 来高配版的。
0: 高配有都什么？
1: 茄子、辣椒。
0: 加。
1: 可以。咱还加啥？
0: 还能加什么？啊，
1: 鸡蛋酱、茄子肉、辣椒肉。
0: 这辣椒。
1: 这是土豆泥。
0: 好，土豆泥加。
1: 啊。
0: 这个鸡蛋酱。
1: 鸡蛋酱，少来点。
0: 来点鸡蛋酱。这个是
1: 茄子肉。
0: 茄子肉行。
1: 这个辣吗？辣椒肉。
0: 辣吗？
1: 还可以，带点辣。
0: 那不要，要再来点这个吧。
1: 行，别太咸。
0: 黄瓜。
1: 黄瓜。
0: 葱。
1: 葱。
0: 葱必须多来，味儿好，香菜、生菜。这些小料呢？
1: 小料正常来调口就行了。
0: 好嘞。辣椒少一点，辣椒一丢丢就行了。
1: 一大帅哥不能吃辣呀。
0: 哎呀，行了，就这样了。
1: 这饭包得几个人能吃着？我感觉得三个人吃都够了。啊，这啥也得仨人。嚯！反正超大呀！包不住了，包不住了，太大了。顶配的绝对可以啊。
0: 有点大啊！好，没事。比我胳膊都粗，比我胳膊都粗。我的天哪！完全能把我脸都挡住了，这么长。
1: 啊，咱正常的饭包是9块钱一份，
0: 加了俩，这个
1: 加了俩这个，这个单价2块钱一个，加俩是4块。
0: 14、13，
1: 加了个茄子，然后茄子是2块。
0: 15，辣椒。
1: 辣椒是2块，
0: 17，加了2根肠，肠是1块钱一个，俩是2块，19，加袋卫龙，
1: 20，卫龙是1块，然后咱加那个饭，正常是3块钱的料，
0: 9块钱，能让我加成23了，这给谁留下个记忆深刻呀？这。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我跟你说呀，我不能跟你打招呼啊。
2: 我一看你这样，我也把双手背过去了。
1: 你
2: 没事，我给你看也没事啊。
1: 哎呦，就这还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呢？
2: 对，非常的 Chinese，
1: 是吗？
2: 对，但是我觉得它绝对是个 surprise。
1: 哎呦，我让你看看什么叫 big surprise。
2: 不是，这什么蛋糕啊？这是？哎，不是，你这个比你胳膊都粗哎。
1: 甭管怎么样，
2: 这蛋糕也太实惠了吧！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给你留下记忆深刻，为什么呢？咱是靠分量取胜，你能吃多少啊？
2: 哪家买的？这一定要推荐给观众朋友们，这也太实惠了吧！这是按斤买吗？
1: 这我跟你说，我已经超过原价好几倍了，知道吗？买完我就后悔了。
2: 为了我煞费苦心呐、啊！哎呀，感谢，
1: 不用感谢，
2: 我这个够我
1: 吃了它。选的是吃了它，
2: 确定哈？
1: 确定，
2: 没问题。
1: 吃了它，
2: 可以了。行了，就要求到这儿了，是吧？
1: 对，吃了它，
2: 我一天肯定能把它吃完。
1: 你们赢。啊，吃了它啊！
2: 可以，那我收下了。
1: 交换啊！
2: 谢谢，小哥。哎呦，你这。

0: 就这儿，你说就黑大这些摊位，哪些是我没见过的，哪些是我没吃过？就你还能给我？
1: 我喂你，张嘴。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先看一眼。你让我先看一眼。
1: 看了之后就没进去。
0: 你等一下。
1: 先吃，吃完了再看，惊喜会更大。你
0: 等一下。
1: 张口呗。
0: 我。
1: 哎，你这样，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你就可以先不吃，然后留回家慢慢品尝。
0: 我跟你说，
1: 这个叫做，我给你普及一下，
0: 拉拉果，是吗？
1: 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0: 这还有专业名称呢？
1: 拉拉果是我们东北人常说的一种方式，但是它的真名叫做……
0: 我走了这么长时间，每次到那摊位我都是越过去，我连瞅都不敢瞅。
1: 我先给你，
0: 我连老板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啊！你还，
1: 你这，
0: 我都冒汗了。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都冒汗了。真是冒汗了，真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1: 吃之前我要
0: 对，哎，别别别，你你看，嘿，这就是多少？你能看到吗？
1: 来，让小哥消化一下。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叫辣骨，东北人管叫拉拉。它有一个近期你非常的熟悉，而且你应该会很喜欢，小龙虾。它是一种海鲜。
0: 不是，
1: 那你更要品尝一下了，主要打开人生的这么一个不同的经历。
0: 这事儿吧，真是实在是不太。
1: 你可以不吃它，我给了你二选一，你来。我就猜到你会胆结这样，二选一嘛，好不好？
0: 这样，你。
1: 那我陪你吃一个。
0: 你就吃一点点，
1: 我吃这个，你吃那个，来吧。
0: 我现在宣布，在这个环节，给我留下了一个40年。都从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记忆。
1: 但是我跟你讲，无论是哪一种记忆吧，反正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不枉此行，因为我们尝试了之前从未尝试过的。
0: 我真的吃了一点，我再吃一个小腿，我再吃个腿。
1: 我知道这一块呢，你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慌张和紧张，对不对？那接下来你再安排一个你非常熟悉的，缓解一下。哎呦，可不可以？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要
1: 经常会去哪一家吃？
0: 那我就要带你去一个。我真是从上学就开始吃，吃到现在20多年的一个老摊位了，
1: 特别熟悉，
0: 而且他比我来到这个地方还早。
1: 行，
0: 行不行？
1: 好，那我们就去那儿吧。哟，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拌上了？
2: 欢迎光临，这就是我要给你推荐的一个摊位。因为可以说我从上学就在这儿吃，最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在这儿摆，是在前面学府四号街那边那个头了，然后那个时候呢。
1: 有年头了，
2: 有年头了，
3: 那时候
2: 得20年了。
3: 那时候是5毛钱一串，
1: 这品牌周哥臭豆腐啊。
2: 这个就叫了周哥臭豆腐。当然了，这位就是周总。
1: 你好，周总。
2: 我是叫周总啊，因为周哥是不干活的，嫂子负责收钱的。哎呦，说算一下你就看明白了，
1: 是不是这意思啊？
2: 今天你要吃的不一般了，
1: 怎么的呢？
2: 你今天吃的还加入了这个周哥。郭小哥的
1: 那个，那我不是哥，要不你出来吧？你站那儿，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慌张，不放心。
2: 操作呢由周哥完成啊，我给你负责刷料。
1: 哟，你是觉得刷料是个很简单的活吗？
2: 我吃20多年了，我这还不会吗？哎
1: 呦喂，那一会儿你就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咱给他这个机会是吧，周哥？
2: 点啥我刷啥。
1: 那周哥，咱这就是臭豆腐比较特色，是不是？
3: 对。
1: 那我就来
2: 炸串儿，别啊，还有炸串儿，来，
1: 还有各种各样炸串
3: 儿，干豆腐卷儿，
2: 大豆菜，
1: 你尝吃，来，你推荐。
2: 来，
1: 23年，
2: 我不是最早吃的那个，但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当然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从学校出来。就到这儿来买臭豆腐，5毛钱一串。
3: 对，
2: 那时候买10块钱的，也就是20串，他还送啊，那时候还送2串。
3: 对，因为10块钱那就挺多的了。
2: 然后来就一年一年吃，到后来就是吃的更多的什么？
3: 回忆，吃的是回忆
1: 情怀。
2: 吃更多就是感情，吃出感情来，当时都不认识。他可以说，我觉得这老送走多少毕业生了，多少年就送走多少毕业生了。一直的感觉。
1: 那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以前毕业的学生，然后过来再找咱们摊位来吃？
3: 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都回来了。回来找一说了，不是为了吃这口东西，是为了看看我俩，
2: 我们回来
3: 找找这种感觉。
2: 先闲聊两句。哎呀，最近忙啥呢？工作怎么样啊？哎呀，现在生活怎么样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3: 你周哥，一个刷，
2: 一个刷
3: 啊，要不你刷你的。
2: 那时候他们说不能搬，搬的怕什么呢？
1: 人家找不到。
2: 对
3: 对，人家走了就找不着了。
2: 很多时候不是为挣钱了，
3: 对，就是为了。

0: 老同学回来能找着我俩。
1: 我这回也认清地儿了，我下次也能找着了。
0: 也能。
1: 但是像您说的，周嫂，就是很多老学生。
2: 不是这个吧，你不懂，他就是要这么刷的，你知道吧？
1: 是吗，周嫂？
2: 对，他就是这么这么刷的。
1: 不是，我感觉周嫂的笑容出卖了你。
2: 他就是这么刷的。
0: 不行，我来吧。
1: 来自专业，来自专业的实话。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哎，你看，这个就差不多。
1: 喂，你看刷料也没那么简单。
2: 等会儿。
0: 我来呀、
1: 啊！哎，还有隔壁摊位的笑容，
2: 不是因为人两个邻居吧？去到高
1: 地，对，人家说见秋哥周嫂刷串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个场面，你真是给周嫂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难题。你看人家还得给你夹过来，
0: 没事，这我也可以能整，
1: 能整，你看看，很无奈。
2: 哎，来，您好，来。来，你好，那个二维码扫一下啊。
1: 导演，哎，不对呀、啊，刚才你不说小刚？
0: 来，
2: 这个我会啊，这个我真会。
1: 我先尝尝行吗？
2: 首先啊，
1: 好香，
0: 哎，吃起来是很香的。
2: 你要试试，
0: 是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
1: 但是周嫂，您的这个料我在别的地儿真没吃过，这里面肯定还有糖，吃上下甜滋滋的。
0: 对，有。嗯，
2: 哎呦，你的舌头可以啊。
3: 啊，可以。
1: 这炸的那大头菜是吗？
2: 对
0: 对，
2: 来大头菜、蘑菇、菜角，来。
1: 一般炸串其实还是上面这一层酥，
3: 对，
1: 我觉得也很重要。
0: 咖喱粉，
1: 咖喱粉，哦，这是咖喱粉，
0: 对，这是咖喱粉，
2: 甜味咖喱粉，还吃吗？不吃，眼神都交流了，不吃就够了。
0: 这个大头菜是最好吃，
1: 太满足了。
2: 这个大头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炸出来会有甜口。
1: 对，就外面特别脆，然后大头菜里面是甜的，这个甜咖喱它外面也是甜的，满满一层，有一种那种香酥味儿，嗯，好吃。
2: 来这吃之前会干什么事呢？会有一个微信朋友圈，第一个收摊了，地点在哪儿？要不就是今天雨休。
0: 基本上都是出摊休息，就这两条。
2: 出摊休息，出摊休息。
1: 所以你在很多黑大学子心中也好，亦或者是这些游客朋友们心中也好，你们这个美食摊位真的是举足轻重的。
2: 这就为什么说我带你来这儿，不但是来吃美食，
0: 要吃什么？
2: 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来找寻回忆。
1: 您这生意真挺红火的，这么多人认可您这美食，您这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
0: 特别感觉有点成就感，能卖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回头客支持我俩，应该是这么说。
1: 嗯，
2: 我是挺好的，
0: 对呀、啊，就是你看有老多以往毕业生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回来找我俩。
1: 嗯，
0: 就在呀，特别看着你，尤其是看着这样都特别的高兴，好像可亲切了似的。
2: 毕竟那个颜值
1: 还好。啊，那未来呢？那未来就咱这小摊位啥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设想？
0: 怎么说呢？你说的也想整个店、但是你说的如果店要整成了的话，这些回头客就找不着我了。
2: 主要就是、
0: 所以也不敢挪开这个地，不敢换地，他不要辣椒，不敢走。你要走了，完了老回头客回来都找不着我了。我说了，就为这些回头客，我俩一定干到最后。
2: 那哪个？大哥，小哥，小哥好，吃辣吗？辣好嘞，八块。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5: 我找着北了。
4: 龙市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

0: 带您领略龙江大地的美好生活。
1: 黄昏来临，哈尔滨夜市的主旋律也从下班后的味蕾大赏变成户外休闲的时光。北方的夏夜清凉且珍贵，享受过美食的哈尔滨人还能在众多的夜市中体验刺激和欢乐。套圈、打靶，这些看似

0: 师大、黑大这些以美食著称的传统夜市不同，哈西地区作为一片建成不久的街区，规划和空间上存在着天然的优势，同时更新潮、更时尚的社区氛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只要接近这里，就能感受到年轻的荷尔蒙在街头涌动。想要感受哈尔滨的时尚，哈西是你必须打卡的地方。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2: 哈西夜市，耶！
1: 还吃啊？
2: 不吃了，今天哥。
1: 不吃了。
2: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带你来感受一下正宗年轻人的生活。之前不都是你带着我吃吗？我带你追逐年轻的脚步。
1: 不是，我一看亲自大这个姿势，确实能看出来啊。我现在是背个小手，你看你这个特别欢腾啊，还有来这个舞姿了。
2: 对。
1: 怎么呢？就是。我那么明显吗？
2: 我跟你说，我们之前吃的夜市呢，可能是以各种各样的吃的著称，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夜市它不光有美食，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可以去体验和尝试的。
1: 我现在就对那个年轻的耿耿于怀，
2: 是不是很好奇？不是耿耿于怀，
1: 对对对对，我也想年轻一
2: 回。你想知道年轻人都在玩些什么，对不对？
1: 我老吗？我老吗？
2: 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只是70、60后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郭晓，带着小哥。
1: 咱们一起比一个出发的姿势，我看看年轻人的出发姿势和我们这个中老年中老年的出发姿势有什么姿势有什么不同，
2: 好吧？
1: 来，先看年轻人的，
2: 出发，
1: 这不就是秧歌步吗？
2: 你懂不懂？
1: 出发，
2: 走了。爸爸安的这个穿搭方式嘛，就把各种各样鲜艳的颜色放在身上，这可以试戴一下吗？
1: 不是试戴。
2: 这个挺好看。

0: 久等了，这是
1: 怎么回事？
0: 这是我的伙伴们，是不是都是很年轻？有没有很有活力的感觉？
2: 大家好，我是高大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大眼妹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齐。
0: 哎，我其实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男主持人郭晓，因为他呢最近这两天一直在带着我呢走了这个哈尔滨的师大、哈尔滨黑大。我相信你们作为美食达人，肯定也都去过。
2: 总去，
0: 对不对？
2: 对。
0: 我知道大福有话要说，是不是？
2: 是。黑大夜市，
1: 比拼一下呗，
2: 比拼一下吧。
1: 好嘞，比拼一下。上来就要 battle 了。
2: 对。黑大夜市比较老的应该是叫周哥臭豆腐吧。
1: 完了，没事了。告辞。
0: 大福，你可以啊！啊，
1: 确实可以了解，没考住。
0: 那我们再依次的都问一下好不好？像大眼妹的话，你这两个夜市的话，你也经常去，你会比较喜欢吃哪一家的美食？
5: 我喜欢就是师大夜市的啊，师大夜市的牛一斗啊，他家的烤腰子啊，还有蒜苔烤羊排什么的。
1: 咱们好像吃过了。
5: 水包肚，北京水包肚，还有那个就是榴莲饼，
0: 榴莲酥那个也好吃，
1: 挺好吃的。
0: 对对对，
5: 梅菜扣肉饼都是我比较爱吃的。
4: 像我平时爱吃这个高级肉夹馍啊，还有这个师大南门的那块有烤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1: 师大的时候那时候吃的时候会吃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刘家鱿鱼比较老，还有一个那个小刚电烤串，当时在那个七号街那儿有一个。大家对夜市特别熟的话，其实每个人可以给他来一个。定义好不好？就来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0: 可以啊。
1: 就我觉得黑大对于我来说，其实它更像是回忆，青春的印记。就是每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会被那儿的味道所吸引，而你尝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你已经会慢慢习惯上这个味道。
0: 对，
1: 我所有的青春和回忆和美好的记忆都留在那儿。这是我对黑大夜市的。那师大对于你来说呢？
2: 师大我觉得就是。人间烟火气，人间烟火气，
1: 网红打卡地，人间烟火气，
0: 对，哎呦，好押韵。
1: 那到你选一个，
6: 我选一个安静街夜市吧，历史悠久的一家。因为都是百姓消费得起，
0: 老字号
6: 啊，对，吃喝玩乐行都在里边。
0: 你下次要领我们去啊，
1: 我们那个地方真没去过，
0: 真的，
1: 留给了你一个，就是哈西。
0: 哈西也是，其实你刚刚说的时候，就伴随你们讲，我每个都大概想了一下。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哈西的这边的一个夜市，我觉得特别的有活力，很有生机。
1: 年轻是吗？
0: 对啊，你就看我们玩的那些项目，然后有那么多的小饰品，它不光是一个商贸集市，你还看到了很多人在唱歌，对吧？耳边还能传来这种阵阵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中心。
1: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一个口号，就是。
0: 好。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这个房子被抢走了，
4: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那俺庄户人家也，那就是命根子。
7: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8: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一起聊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您自己
2: 拍
1: 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了。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走一走，时光倒流的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养伤。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1: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挺过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
2: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满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满。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满身陷绝境的模样。
3: 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大小姐。
2: 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她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3: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

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他。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

0: 赵一曼呢
1: 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2: 是
1: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2: 啊，对，
1: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喷出来的都是
2: 全是血珠，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3: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4: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5: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

0: 破的故事。
1: 对，
0: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1: 对
0: 对，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
1: 对，
0: 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2: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的，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酒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3: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酒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0: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3: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2: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丁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
3: 有啥大不了的？

事，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她和吉乃辰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

0: 怨结彻底消散，哥哥终于读懂了妹妹隐忍一生的抉择，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0: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2: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0: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播讲。
1: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已经过去，可是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
2: 1982年，随着《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让亿万听众痴迷的评书，播讲人王刚把这座城市的传奇送进了亿万人心里。两年后，同名电视剧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城市的名字。评书和电视剧都改编自一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上演的一幕幕抗日传奇。小说里有在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热血未凉的英雄，也有寻常巷陌里老哈尔滨人晨起暮落的市井生活，更有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

0: 一桩桩热血往事，一幕幕人间烟火，一段段厚重文脉，在小说里融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哈尔滨城市风情画。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与声音一起走进哈尔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开篇描写了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两名爱国学生肖光义、罗世成策划实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白天这里是熙熙攘攘的闹市，等到夜深人散，他们要在站前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写下心中埋藏许久的抗日宣言。
1: 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高个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小文宇上，嘿，矮个的肖光义手提铁桶，嘴叼大毛刷子，一抬腿踏上罗世成的肩膀。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没等罗世成站稳，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油的桶里，蘸饱了红油，高高举起右手，换开臂膀，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八个斗大的红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

小说里两名学生写下标语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建于1899年，100多年来经过多次改扩建，如今早已焕新归来，既有老车站的厚重的历史韵味，也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因为它独特的建筑轮廓和典雅大气的欧陆风情，被年轻人称之为魔法城堡，成为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百年火车站伫立在城市中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深处的记忆，也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向光而行的脚步。从哈尔滨火车站向北走，不到1000米的距离，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在小说开篇写下抗日标语的肖光义、罗世成，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王一民就在这里担任教师。它不仅是哈尔滨最早建立的中学，更是一所镌刻着光荣抗日印记的英雄学校。校园里至今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礼堂，当年这里是师生们秘密召开抗日聚会的地方，而在小说中，师生们也正是在这里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出对日本

0: 侵略者的愤恨与嘲讽。
1: 一中的礼堂内，只见舞台正中挂着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在照片的两旁挂着一副对联，原来上下联各16个字，现在每边只能看见上半截8个字，下半截被新贴的标语糊上了。只见上联新贴的标语是“御旨一郎，好景不长”，下联新贴的标语是“叔侄二人一块灭亡”。王一鸣看完了，差点没笑出来。先不论这次行为对错，后果如何，只从这件事情本身看，两个学生还是表现得智勇双全，可亲可爱。

人民第一中学是夜幕下的哈尔滨故事的原发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当时革命师生的那些个形象啊，这个小说里面是有原型的，它是一种作用。

0: 你看这里他是写的，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
1: 哦，维持政权呢？您真实的校史上，这是发生了很多大事件的，在这个礼堂。
0: 对。
1: 形式不同，但是其中饱含的这种勇敢和智慧，它和文学作品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2: 这是一所光荣的百年学府，从建校之初，红色的印记就深深烙印在哈一中的血脉里。校史馆中那段峥嵘岁月的珍贵印记，至今仍被静静珍藏。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哈一中的师生就投身于党的革命洪流之中。小说中的王一民正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革命志士的缩影。当年在学校里，冯仲云、王富生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校园里传播革命真理，点燃抗日星火。
0: 他们一边上课一边传播革命思想，而且还从事地下活动。像冯仲云，他是教数学的，他要搞地下活动，要送情报，要开会，那课还不能耽误啊，就请别人代课。所以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爱国的思想，他们的这些个行动思想确实是影响了当时的哈一中的师生。
1: 嗯，
2: 杜校长口中所说的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哈一中，以教师身份为秘密掩护，在校园传播革命真理，发展进步力量，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筑牢了

一座不大的校园，却是这座城市乃至这片黑土地上所有心怀家国不屈抗争者的生动写照。小说里从这所校园中燃起的抗争火种不断汇聚，愈发壮大。在人流密集的北市场，王一民等人顺势而为，组织起了一场让敌人出其不意、声势浩大的飞行集会。

这场飞行集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集会点燃了人们心底的爱国热忱，也给了更多人挺身而出对抗侵略者的勇气与

0: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小说，不只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更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市井烟火与温情。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未熄灭对故土家园的深沉的爱。这份爱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愈发炙热而坚定。
1: 哈尔滨这个北市场有点像北京的天桥，初来到这里的人一看这些金字牌匾，真是你眼花缭乱，好坏难辨了。那些卖艺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唱流行歌曲的都往这里集中。卖大力丸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把市场里刀光直闪，枪花乱飞，拉洋片的喊得嗓子都差了声。这里欢声中夹着悲歌，喜笑里裹着眼泪。如果把这里每天发生的事情集中展览出来，就会构成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
0: 欢声中的悲歌，喜笑里的眼泪，一喜一悲间勾勒出动荡年代里最动人心魄的市井图景。昔日的北市场正是如今的中华巴洛克街区，这里曾是老道外最繁华的市井核心，也被誉为哈尔滨老城的生活根脉。走进这片街巷，既能看见百姓谋生的辛劳，更能感受到他们追寻幸福、不屈抗争的坚韧。曾经巷陌间的小小作坊、寻常人家的生计营生，如今已蜕变为特色文旅街区。行走在街区之中，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文化的传承，又有时代的活力。这片充满风情的街区更是在马年春晚惊艳亮相，将老道外的烟火与风情传递给了全国观众。

小说里有一条街被反复提及，就是这条中央大街。如今它已是游客云集的打卡圣地。这条街最早出现在1898年。

0: 是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沼泽和苇塘中碾出的一条泥泞土道。1928年正式定名为中央大街。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马车道早已被称作面包石的花岗岩铺就，见证着岁月流转，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华。小说里的中央大街也是烟火与抗争交织之地，主人公王一民每天清晨都会穿过这条街，走向那间熟悉的白鹭小吃铺，伴着一份简单的早餐，开启他新一天的隐秘战斗。
1: 王一民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鹭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展、葛娃子、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
0: 当年的白鹭小吃铺虽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但那些带着异域风味的美食商铺在中央大街随处可见。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浸润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其中俄罗斯文化的印记尤为鲜明，渐渐沉淀成它独有的城市韵味。尤其是那些舌尖上的滋味，穿越了百年岁月，依旧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味道。
2: 它这个味道真的挺好，
3: 非常不错的。
2: 突然想起那个原著里边，白鹭小吃铺里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俄式小吃。
3: 你像那个年代，这样的白鹭小吃铺的这样早餐，已经是哈尔滨市民一种生活饮食习惯。
2: 它是刻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当中了。
3: 对，哈尔滨是中西文化交界点，大批俄罗斯侨民到哈尔滨带来了这饮食文化，再加上我们地方的东北菜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哈尔滨饮食文化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烽火岁月里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求生的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反抗，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与守护。小说作者陈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也曾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那些亲身见证的真实故事深深触动了他。他曾多次坦言，我写的不是小说，写的是那个年代里最鲜活的人，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灵魂。源于心底的震撼与难忘的记忆，陈瑜潜心创作两年，写下了这部长达71万字的经典小说。1982年，《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式出版。小说不仅仅是一本畅销书，随着王刚在电波中的精彩演绎，更是成为亿万人心中滚烫的记忆。

0: 时至今日，王刚谈起夜幕下的哈尔滨，依旧满怀崇敬与深情。
1: 那个时候几乎都在播你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就在6:30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30分钟啊，你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生活。作者陈宇老师就说，王刚啊，我坐在火车里，我坐在长江的轮船上，广播里都在播着夜幕下的哈尔滨。哎呀，他说我所有写过的作品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好的效果啊。我说谢谢你王刚，我说谢谢你陈老师，作品是第一位的。
0: 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问世近半个世纪之际，由他改编的音乐剧在哈尔滨全球首演，这是对这座英雄城市的深深致敬。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表达，那刻在城市骨子里的英雄精神，成为每一种艺术形式不变的支撑。2026年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英雄的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头里。抗日烽火中，一大批革命者曾在这里踏遍街巷，浴血奋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着光荣的印记，每一处角落都值得今天的我们一次次深情回望。如今，这些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那些先辈们曾拼尽一生守望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如今就在眼前。
1: 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欢迎到时收听。
0: 一本书唤醒了一座城的记忆，一座城赋予一本书永恒的生命。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经典，是因为人们在字里行间读懂了最本真的人间烟火，读懂了热血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至暗之后黎明必将到来的永恒希望。
2: 牢记食药时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预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暮色漫过松花江，哈尔滨的夏夜被一种气息唤醒。麦芽与酵母缠绵百日，终成杯中轻轻呼吸的泡沫。帐篷如星子散落在江畔，藏着不同的光阴。哈啤大棚的电音里裹着年轻的热烈。
1: 来吧，

0: 比利时酒桶里沉睡着欧洲的醇厚，啤酒花园的驻唱声中，马迭尔精酿的清爽与泰山原浆的绵柔各自舒展着风味。烟火总是与酒香相随，烤串油脂落炭火的滋拉声，碰杯的脆响，缠成鲜活背景音。白日摩天轮下，碎冰落进酒液，漾开转瞬的凉。这不是盛宴，是这个城市对夏天的应答。举杯时，麦芽的甜，酒花的苦，身旁人的热乎气儿，也成了夏夜里绵长的滋味。
1: 既然说好了带大家玩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咱们第一站就是这里，马迭尔精酿啤酒花园，走着。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小康，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让小康呢给大家说一说马迭尔精酿啤酒花园都有哪些吸引人的点，好不好？
2: 第一个特色就是咱们马迭尔特色的德式香肠。
1: 德式香肠，而且是盘肠系列啊，
2: 超大，而且有很多种口味，有慕尼黑熊葱、莫斯科芝士，还有普罗旺斯香肠，这都是我们主打的三款特色。
1: 主打的三款，但是呢这个盘肠的系列的话，大概啊我知道的样数最多是有18种，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呢是大家来到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必点的啊，这个一定要点，特别好吃。你好。
3: 你好。
1: 给我来一份德国香肠盘。
3: 好，
1: 我就喜欢它，再配上咱们马迭尔的精酿啤酒，真的非常的绝，特别棒。
2: 这边是我们的烧烤区，有红柳大串，
1: 红柳大串，还有
2: 红夹肉，
1: 还有烤油边儿。烤油边儿的话，那也是非常火，非常有特色，尤其是适合夏天来吃啊。来吧，我们看看这菜牌，明码标价是吧？
2: 对对。
1: 不光有咱们德式的盘肠系列啊，而且呢，把马迭尔的特色俄式西餐的一些特色菜也带到了咱们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给我来个这个吧，来个解腻的。我来一个这个糖渍香瓜啊，这是非常有特色的，还有这个俄式酸黄瓜，这个两个是一定要点的，解腻而且呢很下酒，非常的不错。师傅你好，我要那个糖渍香瓜，还有那个俄式酸黄瓜。
3: 好嘞，
1: 谢谢。行，点了差不多了啊，你看啊，咱们的德式的特色盘肠点了，俄式的解腻小菜点了，剩下的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2: 精酿啤酒，
1: 马迭尔精酿啤酒，走着。
0: 哈尔滨马迭尔啤酒的独树一帜藏在那股俄式基因里，别家啤酒多追求清爽或厚重，它偏带着俄式黑面包的焦香与麦香缠绵，酒花的微苦里裹着点发酵的温润，像把伏尔加河的烈与松花江的柔揉成了琥珀。

0: 色。泡沫绵密的不像北方酒，倒有几分俄式茶催的细腻，一口下去是别处喝不到的跨界风情。
1: 来吧，朋友们，镜头往这儿看。哇，这是咱们马甸的精酿啤酒是吧？
2: 对对对，
1: 看没有，好喝新鲜看得见啊，都是在这里现接，大家点什么我们就现接，
2: 现接线上。
1: 有什么主推的吗？
2: 有那个布鲁塞尔小麦，
1: 小麦，
2: 然后英国格林 IPA， 布拉格大麦，哇，还有爱尔兰波特。
1: 我发现了，还有果味的是吗？
2: 对对，草莓啤酒。
1: 那这样吧，来一个 IPA， 来一个黑啤。然后呢，再来一个草莓味的精酿
2: ，OK，
1: 行不行
2: ？OK，
1: 那咱们就桌上等着了。

0: 现在呢，哎，我们满桌上的都是美食和美酒了，这就是啤酒节带给大家所有的魅力吧。看啊，这是我们的德式的盘尝系列，我们精选的三种精酿啤酒，这边呢还有这个小人鲜呐、大鱿鱼啊，还有蘸酱菜。这个跟大家讲，酸黄瓜咱能吃得到啊，但是呢独属于马迭尔的这个俄式的西餐技艺，我们做的酸黄瓜味道是不一样的哟。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腌渍香瓜，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也就是在哈尔滨能吃到了，是不是？再来干一个腌渍香瓜吧，来干杯。哇，老开胃了，
1: 酸甜解腻。哇，
0: 这款呢是我特意点的 IPA 啊，
1: 它是采用英国橡木发酵，由金黄色到琥珀色，
0: 你看它就是一个琥珀的颜色哈。而且呢 IPA 的话，它应该是遵循的精酿啤酒的工艺，而且呢这款啤酒的话，它是放了大量的啤酒花，你能够闻到非常浓郁的啤酒花的香味儿，这个口感也非常的好。最关键的是跟大家讲啊，就马迭尔它的精酿啤酒的工艺非常的牛，非常的优秀，选材都是非常上乘的，你就知道这款精酿啤酒它的价值何在。
1: 这杯酒就像我与您在马迭尔精酿啤酒花园的奇妙邂逅，
0: 是不是？而且关于 IPA 的话还有一个故事，如果说大家喜欢 IPA 的话，可以去自行的了解一下啊。这杯 IPA 精酿，敬你们。呜，爽口了，感觉喝完这一杯啤酒，整个人已经彻底融入到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氛围当中了。哇，真的很棒。再来看身后，这也是咱们马甸的特色，和谐的演员啊。我跟你说，瞬间感觉让我已经置身在俄罗斯，对不对？
1: 咱们喝着合适的英国格林 IPA，看着俄罗斯演员演出，感觉就是沉浸在那个外国世界，
0: 对吧？就像已经到了国外了，感受一次小小的旅行，对不对？不得干了。跟大家讲啊，就是马迭尔它的确是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了，他们奉行的原则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品质，让大家呢在这里感受到我们马迭尔的诚意。其实像这两年啊，马迭尔呢不光是咱们黑龙江人熟知的品牌了，更是全国世界大家都慢慢的去了解了马迭尔，它的美食，它的文化，包括现在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这里呢，也能感受到马迭尔它的多元的美食风采带给大家，非常的棒啊！我们吃个盘肠吧。哇，这要一口吃吗？
1: 就是从头
0: 吃到尾是吗？
1: 对对对，
0: 尝尝又久久。啊，这个好有意思啊，这个。

0: 怎么样？
1: 嗯，
0: 这种感觉吃到肉的感觉。
1: 有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肠是100%零添加，就是纯肉的盘肠。
1: 哦，明白了。而且每种肠都有不同的口味，是吧？
0: 对，像您刚才吃的这个肠是辣椒口味的，它比较适合男士，然后配啤酒，特别可以配啤酒。对，像这个呢，就是鸡肉玉米盘肠。
1: 哦，
0: 它比较适合小孩子或者女士啊，她比较爱吃。
1: 来一杯。味道非常浓厚的黑啤，可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啊，它有焦糖口味，特别的好。来吧，
2: 啊，真的超级。
0: 它会入口微苦，然后呢，回甘会有一点这个焦香味儿。
2: 对，焦香味儿十足。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就是精酿啊，它是。
1: 啤酒花包括这个度数会稍微高一点，对吧？它会有那种微醺的感觉，但是呢，放心，没有问题，慢慢喝，享受这愉快的时光是最重要的。

0: 手风琴啊，就是瞬间就回到了就是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的年代了，对不对？哇，太有感觉了。如果不停的话我能待一晚上。这一款呢是草莓啤酒，还有一款呢是蔓越莓啤酒。蔓越莓的话是咱们黑龙江抚远的特色。
1: 黑龙江的蔓越莓和市工艺很多。
0: 蔓越莓啤酒其实是不好做的，因为啤酒它是需要啤酒花去发酵，但是蔓越莓呢它的抗氧化能力特别的强，这里边就非常讲究这种啤酒精酿的工艺了，做成了这一款蔓越莓精酿啤酒，我们现在尝一尝。哇，这颜色好好看，来自抚远的礼物蔓越莓，谢谢大家，开心快乐。
2: 哇，这真好喝，
1: 这个果味儿，
2: 这真好喝啊，
0: 就是蔓越莓的果香味特别足，它有这个微酸，哇，好好爽，好上口。
3: 马迭尔的精酿里藏着哈尔滨骨子里的俄式魂，是面包炉里通透的麦香，是伏尔加和风掠过的醇厚，连美食都带着点战斗民族的直爽。而哈尔滨啤酒大棚呢，那是咱本地人把日子过成的诗，没有花哨的讲究，只有扯开嗓子的笑，胖的叮当响飞，热辣辣的电音混着烤串的焦香，市井小吃摊的烟火气能漫出半条街。在这里夏天是不用憋着的，吃的东西要堆成山，喝酒要喝到泡沫粘，大爷大妈跟着节奏晃，小伙子举着酒杯蹦，谁也不用端着，把一整个夏天的热乎劲儿、欢腾劲儿全泼洒在这大棚里，泼洒在后杯的脆响里。
0: 感受到了没有演唱会的气氛？

0: 选择自己喜欢的啤酒，来到这里下单支付，再往这边。凭着小票拿酒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就是美食区，看到没有，全都是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特色美食，哇，就是满满的烟火气。咱家油边卖的好不好？
1: 卖的好。
2: 点的多不多？
1: 多。
2: 点的多是不是？
1: 多。
2: 你看我能吃几串？
1: 我问你，能吃两串。
0: 来两串。

0: 哇，绝配。超级过瘾。而且跟大家讲，整个的现场氛围特别特别的好，感觉我自己都年轻了。
1: 我们今天来了六口人，我老妈86岁了，这是第3年来了，特别开心，吃的生蚝、烤串，然后啤酒，
2: 非常开心，气场非常的 happy。
3: 哈尔滨啤酒节欢迎您。

0: 淄博。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到哈尔滨？
1: 就今天下午。
0: 是什么原因来到了哈尔滨？
1: 缘分，
2: 缘分，缘分。
1: 我的弟弟结婚，他的好兄弟。
2: 我俩是为了一个人结婚，但是在一个地摊下的口相的遇。
0: 缘分，缘分，
2: 这真是妙不可言。
1: 东北人在烟台，希望哈尔滨越来越好。
0: 东北人在烟台，希望哈尔滨越来。

0: 花皮是哈尔滨人日子里的寻常烟火，可这座城市的胸怀从来不止于本土的热闹。清一色的金酿在杯中泛着琥珀光，泡沫绵密的像刚落的雪，抿一口是修道院酵母慢酿出的温润，带着果香与焦糖的余韵。配酒的也不是烤串的焦香，而是粤式点心的细腻与比利时特色美味。这里没有喧哗的躁动，只有纸短情长的歌声躺在空气里。人们端着酒杯慢慢地晃，眼神里是对陌生风味的好奇，也是对慢时光的贪恋。原来啤酒节的打开方式，除了酣畅淋漓，还能有这样一种在异国酒乡里把日子过成的云淡风轻。
1: 比如说啊，马蒂尔啤酒精酿花园就是一个田园风格。那么刚刚的哈尔滨啤酒那种演唱会火爆的风格，还有我身后的比利时啤酒文化馆，带给大家一个小清新一样的风格。接下来，这家比利时啤酒文化馆，咱们必须要感受一下。

0: 到了没有？各种各样的经典的金曲在整个我们的场馆里面环绕，我觉得让大家呢在跟好友把酒言欢之际，还能感受到浓浓的那种回味，那种青春岁月的感觉。不光如此，这边呢是我们的美食区、啤酒选择区，还有那边还有广式的越位，我们去看一看。
1: 比利时的啤酒从不是单一的滋味，有的像把熟透的樱桃碾碎在麦浪里，酸甜裹着焦糖的暖；有的带着陈皮与香菜根的馨香，在舌尖跳起弗兰德斯的舞步。最美妙的是那些修道院啤酒，深色酒液里浮着烤麦芽的焦，泡沫厚得能托住一枚硬币，余味里藏着修士们慢酿的虔诚。每一口都是时光与酵母的私语，没有急功近利的清爽，只有岁月窖藏的层次。
0: 我酒量一般，怎么选？
2: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0: 我想要一个经典口味的，再要一个你们的推荐口味的。
2: 经典口味的更推荐这种白啤，或是 IPA 这个，它的度数要比它高一点，它可能更浓厚一些。
0: IPA 我喝过，
2: 然后更特殊一点口味的呢，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卡迪特的红啤。
0: OK，
2: 颜色好看，味道更醇香，有果香，有麦香。
0: 然后要一个白啤，要一个红啤。
2: 好的，稍等，
0: 谢谢。其实咱们这点单其实很方便，是不是？
2: 点单很方便，因为我们做的这个酒的价位没有那么多种，最多的就是问题就是顾客不知道喝什么口味的酒。
0: 没错。
2: 然后他们对比利时的酒呢，有的只是了解一点，有的呢一点都不了解。比利时是最早生产啤酒的，能来消费这个啤酒的人的这个感觉欣赏的档次更高一点点。
0: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这儿的演出呢更柔和一些。
0: 更柔和。

0: 特点吗？
1: 我喝的是有果的香味，有麦的香味，它俩混合在一起。另外一个，它的颜色特别好看，哎，就是在视觉的冲击力上更好。
0: 这个主要是以什么果为主？
1: 这个只是一种果的清香啊，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果味儿。因为你是男士，我给你推荐这个；如果是女士，我可能会推荐你这个。啊，
2: 哦，这个是树莓，
1: 这个甜度更高一点，有的女士可能会更喜欢。哦，
2: 酒精含量度会更会低一点。
1: 对对对对，
2: 明白了明白了。哇，来了！哎，这颜色是好看。
1: 这个美食都讲这个色香味儿啊，异形，它可能就站在一个形了。就是外形好看，就会给人想喝的冲动。
2: 这个需要干吗？
1: 这个酒精度数高，不建议干杯。哦，要一点一点品，先闻再品。
2: 哎，真的是有没有非常浓的果香味在的？果香味十足，微酸，回口发甜。
1: 对对对对。
2: 香味超级浓，
1: 浓是吧？然后你又说不出来它是什么果，它是一种很香的那种果子的味道。
2: 不是，我说句实在话，这有点蔓越莓的这个味道。
1: 啊，有点，有点。
2: 蔓越莓的它的这个果独有的这种清香，
1: 对对对，
2: 芳香，再加一点点小小的酸和回口的苦，好好喝，就是瞬间感觉整个人畅通了。
1: OK， 打开了。我给推荐的还可以是吧
2: ？OK， 好喝。我们再去点下一款。走吧，
3: 刚刚的我这位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是红啤，第二个是白啤，对不对？
4: 对。
3: 他推荐的怎么样？
4: 推荐的特别好，两个比较典型的代表。这个红啤是这样的，它是我们卡斯特酒厂叫卡迪特酒厂，比较有代表性的，问世比较早几年，因为一直延续到现在。它的特点是带稍微带一点果味儿，它就到嘴里就炸开了那种。
3: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这款白啤啊，它的有橙皮的香气和它当地的一种就等于说香菜籽儿，本地的香菜就是
3: 香菜籽儿的味道，
4: 对，香气比较特殊，所以这是典型的比利时白啤的代表。
3: 黄总给我们打白啤。

0: 啤酒的最佳的适饮温度是8度以下，要低温。第二，小麦的啤酒第一口一定要大口喝，
1: 大口，
0: 然后反出来的甘甜香气从你的鼻腔出来。
2: 那就说白了，白啤，重的，
0: 对，
1: 东北人的豪爽。
0: 要的就是效果，好爽！我一口出来的这个香气太浓了，
1: 这就是比利时白啤的魅力。
0: 刚刚品尝了比利时的特色的啤酒，感受到了浓浓的比利时的啤酒文化。同时呢，比利时的啤酒也带来了比利时的美食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啊，有比利时的，你看各种特色的美食，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味觉上的享受。不光如此，看身后，还有来自我们广东的美食，越吃越美。这名字起得特别的好啊。
2: 广式美食主打什么？生，
3: 新鲜，
2: 啊，鸡有鸡味，鱼有鱼味，青菜要有青菜味，
3: 精神。
0: 大家对咱们粤式的美食评论怎么样？
3: 都很好。
0: 啊，最喜欢的是哪个美食？
3: 最喜欢的是烤生蚝，
0: 烤生蚝，
2: 肠粉，
3: 还有虾饺，还有凤爪。
0: 广西商店的，你作为这个美食的制作者的话，就是比利时的啤酒搭配我们的粤式美食，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和一种特点？
3: 就像朱丽叶和罗密欧一样，那么的般配。

0: 你说的特别好。
1: 您是哪里人？
2: 广东，精神。
1: 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啤酒节来到了哈尔滨，还是怎样？
2: 对。
1: 你是第几次来到哈尔滨？
2: 第一次。
1: 那你对哈尔滨的印象怎么样？
2: 挺好的，啊、东北大哥都很热情，真的。
1: 很热情是不是？
2: 这几天深深的感受到了。
1: 那你接下来会在哈尔滨待多长时间？
2: 待两个月。
0: 我们就希望呢，哈尔滨和广东呢强强联合，把我们的两个地方的美食文化，然后呢做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交流和融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能够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诚意，带给大家美食上的享受，带给大家心情上的愉悦。
3: 吃糖葫芦，
4: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5: 哈尔滨的这个夏天是啤酒味儿的，啤酒加音乐引爆了这个盛夏的狂欢，松开紧绷的神经，释放久违的激情，三五好友撸串唠嗑，一波波音浪伴随着一阵阵凉风袭过，怎一个惬意舒爽了得。啤酒世界各地都有，但对于哈尔滨来说，却是这座城市独有的名片之一。这里的啤酒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百年以前。独特的气候条件和水质资源为啤酒的酿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在1900年，这里就诞生了我国第一家啤酒厂，这里也被称为中国啤酒之都。人们喜欢在闲暇之余约上三五好友，点上一提冰镇的哈尔滨啤酒，畅谈人生，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这里的人们对啤酒极度热爱，堪称豪饮。哈尔滨的啤酒销量稳稳占据全国各大城市之首，人均啤酒消费也是全国第一。哈尔滨人享受着啤酒带来的快乐，一起喝啤酒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尚。

0: 如果你以为哈尔滨人对啤酒的热爱只停留在好喝和能喝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里的人们不但热衷于喝啤酒，还执着于自己酿造啤酒。除了大大小小的啤酒厂，自酿酒馆更是随处可见，而且还有一大批啤酒发烧友，不是为了营生，单纯是为了爱好。那可是自己动手在自己家亲手酿造啤酒啊。今天江多就要去拜访一位他仰慕了许久的酿酒神人。这位大神本身是著名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基因工程专业的老师，却获得了很多啤酒酿造大赛的大奖。他还在哈工大开设了啤酒酿造的课程，并且一课难求。
1: 刚才品尝了那么多啤酒，请问您酿过啤酒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要看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因为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共同来酿一次啤酒。因为我在啤酒节当中萌生了这个想法，我要给我的朋友们亲自酿一次啤酒，但是靠我自己肯定是难以完成啊。所以啊，我打听到呢，在哈工大呀，有一位隐藏的高手，是一位老师，韩老师会酿酒，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去找到他，跟他学一学酿酒的技艺。走。韩老师，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能够真的见到您。其实我就是一直是就是久闻大名嘛，也很感兴趣，就是真的想知道喝自己酿的啤酒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然后自己去酿啤酒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2: 今天我有机会带你做一个英式波特啊，你能体会到酿酒的每个环节。
1: 我也算亲自酿了一次酒。
2: 是的，是的。嗯、然后呢，我特意带来两款酒，请你尝一尝。这款呢是一个西柚 IPA。

0: 啊，是一个 IPA， 然后呢用西柚增味的，带有明显的西柚果香。嗯，那这一款呢是一个
1: 酱油
0: 啊，你看着像酱油的颜色，它其实是一个黑森林巧克力世涛。
1: 我选这个我比较喜欢的颜色啊，就是这个橙子颜色的西柚 IPA。 哇，这个酒的颜色好漂亮啊，这个泡沫好丰富啊，真的有西柚的味道。它里面是加了西柚果汁是吗？
0: 这个是用西柚果汁参与发酵的一款 IPA。 啊，
2: 尝尝啊。
0: 怎么样？
1: 真的好喝，它就其实是西柚汁的味道，好像弱化了那种啤酒的苦啊。
0: 对，
1: 是女孩喜欢的，
0: 特别是女孩喜欢的。
1: 它西柚汁的那个味道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0: 对的。
1: 哇，这个好喝啊。
0: 味道很好吧？嗯。
1: 哇，这个酒真的是泡沫也漂亮，谢谢韩老师。太好喝了，我想干了这个酒都。
0: 这个当你每喝一口的话，这个泡沫都有一圈一圈的留下来。这个叫做比利时花边，一款好的啤酒都会有很明显的比利时花边。
1: 这证明我们的这个泡沫很细腻。
0: 很细腻。
1: 韩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酿酒感兴趣的呢？
0: 那首先呢，我一直是特别喜欢品尝啤酒。然后呢，特别巧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品尝到了一款非常非常新鲜的小麦啤酒。但是那个酒因为很新鲜，所以呢，有明确的丁香和香蕉的味道，尤其是那种迷人的果香，让我特别的震惊。所以呢，我就特别好奇酒怎么做的。一时兴起就找了一本书看一看加酿啤酒的流程。这本书叫做《喝自己酿的啤酒》。
1: 您是自学成才、啊。
0: 没错，自学，每年都会参加比赛。
1: 你好像也获了不少的奖。
0: 对，在我最早的一次拿奖是在2018年，在中国国际啤酒挑战赛，在深色艾尔组拿了一个铜奖。
1: 那也就是迈出了你获奖的第一步了。
0: 对，那个对我的鼓励是特别大。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设了喝自己酿的啤酒这个课程的呢？
0: 非常巧的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学校里边开设文化素质课。这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啤酒文化是非常值得传播的，让更多人了解真正的啤酒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立了这门课程。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上这个课。这课程开课之后呢，就特别受学生的喜欢。
1: 其实我觉得在哈尔滨啊开设这种啤酒课程，在尤其在大学校园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已经有百年的啤酒文化了。
0: 1900年在中国第一个啤酒厂是建在哈尔滨。
1: 对啊，而且第一桶啤酒也是在咱们哈尔滨诞生的呀。
0: 对不对？
1: 所以其实要说咱们哈尔滨人对啤酒的这种热爱是骨子里的。
0: 所以我们哈尔滨叫啤酒之城。这款是一个巧克力世涛，深色的颜色呢，其实是，深度烘焙的麦芽带来的，会有浓郁的咖啡巧克力的味道。而且这个酒里边还加了一点莓果，所以呢，它有点像一款蛋糕，叫黑森林蛋糕。
1: 我喜欢哎，尝尝。哇，这个颜色果然哎，这个酒的泡沫颜色也很漂亮。哎呀，太完美了。咱们俩尝一下这个酒，真的有咖啡的香气在里头，
0: 浓郁的咖啡香气。
1: 对，
0: 是的，
1: 但是它比咖啡要好喝。
0: 是的，啤酒其实是一款非常复杂的饮料。
1: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各种不同的心情。
0: 是的，
1: 那你的同学们是不是也收获到了这种心情？
0: 在这门课上，学生能够学到整个啤酒的发展历程，从起源发展到现在的状态。而且呢，还会学到啤酒的原料，还会学到啤酒的酿造工艺。那最后一章呢，我们还会带学生去了解一下如何设计一款啤酒配方，
1: 还可以设计自己的独特味道。
0: 是的。
3: 西柚 IPA 是我喜欢的众多啤酒品类中情有独钟的一款。传统啤酒的醇厚口感融合了西柚的果香，使得啤酒在原有的麦芽香气基础上增添了清新的果味儿，一口入喉，顿感回味无穷。在我的再三请求下，韩老师同意了，让我跟他一起酿造啤酒。
1: 韩老师，那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酿酒过程呗。
0: 好，咱们今天做的是一个英式波特。咱们先准备原料啊。
1: 好，
0: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是5种原料：基础的浅色的大麦芽，慕尼黑麦芽，结晶麦芽，深色的焦香，还有一个巧克力麦芽。这个酒做出来的颜色是深的，不同的麦芽呢有不同的香气。这样的话，5种麦芽的话可以给酒体提供

0: 较丰富的香气层次。这个波特呢，其实是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流行的一款酒，当时码头工人特别喜欢喝，码头工人的那个英文的名字叫做 Porter， 所以呢，渐渐的这个酒开始流行，这个酒的名字就被命名为波特。除了麦芽之外，这里还准备了啤酒花，
1: 这还有很
0: 重要的。然后呢，这里还有一袋酵母。
1: 好吧，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一步，要处理麦芽了。
0: 磨麦芽。来，麦芽粉碎完之后呢，我们就是糖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把糖浸泡出来。我们把这个麦芽和水混合在一起之后呢，充分搅拌，让这个麦芽里边的淀粉充分溶解。我要把过滤网上，
1: 就是眼看，
0: 所以是个逆冲的过程。而且现在呢，你看它还比较浑浊，所以像一杯拿铁。一会儿过滤的再精细了之后，变得很清澈了之后呢，它就像一杯美式一样。麦糟呢就在桶的内部，然后提起来之后呢，麦汁就分离出来了。
1: 韩老师，这个加啤酒花和分啤酒花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重要？
0: 啤酒花呢，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啤酒的调味品，闻一闻，
1: 好香哦。
0: 这个香味是一种新香。啤酒花里边呢有两种成分是我们做啤酒的时候特别需要的。一种是提供苦味的一种成分，叫做阿尔法酸。还有一种成分呢，就是我们在喝啤酒的时候，尤其你喝 IPA 的时候，能够尝到的叫热带水果的味道。那个是酒花里边的另一种重要成分，叫做精油。就是说你不同的时间点加入啤酒花，这个时候呢，它就有不同的时间点去提供苦度和提供不同层次的香气。咱们这最后一次投酒花了。这个是做好的麦汁，一会儿呢，我们把它降温之后呢，就用这个麦汁发酵啤酒。
1: 汁麦粉碎、糖化、过滤、煮沸。几个流程下来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麦芽在酵母和啤酒花的作用下变换成香浓的麦芽汁。在接下来的12+7天的时间里，麦芽汁将继续发酵熟化，逐渐形成独特的口感与风味。因为是自己亲手酿造的，所以我对这款英式波特啤酒充满了期待，而且非常迫切。为了表达对韩老师的谢意，也是为了消除一天的疲惫，我决定邀请韩老师和我的朋友一起放松一下，感受一下夜色下的哈尔滨的宵夏之美。这里是与松花江一路之隔的楼顶露营基地，凌驾于城市的喧嚣之上，依水而居。碧绿的草坪，停泊在水上归来的游艇，时尚的房车旁支起露营的帐篷，可以肆意徜徉，也可以凝望远方。欣赏了绝美的落日，华灯点亮了松江两岸，远处摩天轮下啤酒节的热闹非凡，江面上的游船载着游客感受着江风的浪漫，城市缀满了星光，江畔夕阳的人群享受着夜幕下的惬意与清凉。
2: 这4罐酒都是韩老师带过来的酒，
0: 这4罐酒都是我酿的。
2: 对，你先猜一猜哪个度数最高？
3: 肯定是黑的呀，我一瞅这黑的我就不敢喝。我告诉你，就这4个往这一摆，我肯定喝第一个，
2: 喝这个，
4: 对，
3: 最后能喝最后一个。
0: 恭喜你，这个酒精度是最高的。
3: 是吗？
0: 这款是 IPA， 它酒精度基本是6.5到6.8。IPA 呢需要较高的酒精度去烘托麦芽的香气以及酒花的香气，所以呢啤酒的颜色它代表不了酒精度的高低。
2: 懂了吧？
4: 你是不是也想选这个最高？
2: 错了，我是韩老师让我喝啥我就喝啥，我主打一个听话。你知道吗，我今天去跟韩老师特意学了酿酒的整个过程，我是非常荣幸的参与其中，并且我们两个真正酿制出了一桶酒，就是这个酒我们俩酿完以后特别有成就感。韩老师今天还告诉我说，他希望能够这桶酒如果酿制成功了要拿去参加的比赛，要拿去评奖。我真的特别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酿酒的过程。
0: 所以这个酒到时候如果我真拿去参加比赛的话，我就把它起名字叫做幸福私房菜。
2: 必须的，感谢韩老师成为我们的新朋友，然后也感谢可心给我们带来的下酒菜。然后韩老师有空的话经常来我们这儿做客，因为我们的

0: 时尚小院其实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所以我们就约定好了，以后我们经常一起美酒配佳肴配美景，好不好？
1: 好，好，
0: 我找到美景就邀请你们哈。
2: 好的，
0: 干杯。
3: 美食在前，新朋老友围坐，天台之上，美景佐佳肴，我们谈天说地，笑声飞扬，举杯痛饮，畅快至极，此刻幸福满意，愿友谊地久天长，常来常聚，期待我们下次再聚。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都这么久了，于占鳌还没有动静。我看那个恋儿姑娘对于占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1: 哼，我早就说嘛，真正能影响他的女人就是单家这个二少奶奶。
0: 二少奶奶那边我会亲自拜访，但是这个恋儿姑娘也不能断了联系，不定什么时候这个愚蠢的女人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嗯，
1: 我知道。
2: 知县，你真的这么说啊？
3: 可不，挨家挨户通知说日本人不定哪天就过来，让我们把财物都转到乡下去。可是二少奶奶您看，我们家好久不住人了，房子也烂了，我想把家眷和东西暂时放在你们家几天，等房子修好了马上就搬回去。
2: 行，咱们乡里乡亲的危难的时候应该互相帮忙，你带过来就是了。
3: 好，谢谢二少奶奶。
2: 没事，您慢走啊。啊，
3: 走了。
4: 二少奶奶，又一锅新酒出来了，您尝尝。
2: 我不尝了。罗安大哥，您说这城里人啊都往乡下搬，这仗可真的是要打起来了。
4: 嗨，那谁来了，老百姓不都得吃喝拉撒呀？啊，
2: 这回啊不太一样。罗安大哥，您还是少酿点酒吧，这仗真的打起来了，谁还喝酒啊？
4: 那打仗碍着酒什么事儿了？
2: 您啊就是闲不住，忙去吧。
4: 哎哎，
5: 二少奶奶，外面有人找。
2: 哎，
0: 二少奶奶，怎么又见面了？
2: 野村先生，这兵荒马乱的，您还来买酒啊？
0: 嘿，我这回可不是为酒而来。
2: 那是为啥呀？
0: 我们坐下聊。
2: 哦，您还是坐这儿吧，我们坐这儿谈。
0: 好，二少奶奶，请笑纳。
2: 这无功不受禄，您都已经不买我家的酒了，就跟我们家没啥关系了，这礼我不能收啊。
0: 真是跟他不一样。好，二少奶奶，我给你打开。
2: 跟谁不一样？
0: 于占鳌那身边那个女人，你看。
2: 你们不是找过于占鳌了吗？
0: 于占鳌是高密境内的有名的好汉，皇军要来了，我不能不替他着想啊。
2: 你们咋替他着想啊？
0: 如果他答应与我们皇军合作，

0: 他在高密县想干什么干什么，当县长也行，当救国军司令也行，随他挑。
1: 他答应了，
2: 但他回绝了我。
1: 那你们来找我干啥呢？
0: 我知道二少奶奶和于司令的关系，所以想请你帮忙去劝劝他。
1: 哎呦，我上次不跟你说过了吗？我和于占鳌很长时间都没联系了，你不信你去周围问问。
2: 哎，这回跟上回可不一样，上回于占鳌还是个土匪，可是现在于占鳌在高密打出义勇军的旗号，自封司令，我们大日本皇军不能不问了。
1: 义勇军？
2: 是，
0: 义勇军可以是皇军的朋友，也可以是皇军的敌人。我知道二少奶奶是于司令心目中分量最重的女人，如果二少奶奶还关心于司令的话，
3: 不能不为她的前程着想啊。
1: 野村先生，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可是我还真不关心她了。
0: 真的不关心了吗？
1: 嗯，
0: 好吧，二少奶奶如果不关心于司令，难道二少奶奶也不关心于司令的孩子吗？
1: 你啥意思啊？
0: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于司令如果与我们皇军为敌，战争之中我们很难保证于司令孩子的安全。
1: 送客。彩线了。
4: 娘。
5: 娘。娘，哥哥老欺负俺，他跳得比我好。
6: 娘，怎么了？
7: 是啊，你这闷闷不乐的怎么了？
1: 嫂子，和日本人这场仗啊，看来是真要打起来了。
7: 那日本人还来干什么呀？
1: 他们是为了于占鳌来的。
7: 为于占鳌？你不是说自打张俊杰去了大余家，于占鳌跟日本人就没来往了吗？
1: 嫂子，我突然啊就有点不放心了。
7: 不放心什么呀？于占鳌啊，你要是不放心就去看看。
1: 好。
8: 走吧，二少奶奶。
1: 算了，我不去了，你把马车牵回去吧。
8: 好。
7: 哎，你这咋又回来了？
1: 不去了，他是一个男人，不能啥事儿都让一个女人指点，让他自己想吧。
9: 喂，我是朱浩森。普希子，你好啊，济南开会一别，几个月没见了哈。普京啊，这可是大事儿啊，你们怎么就没劝劝老长官呢？哦，好，那我明天，不，我今天就去济南，一定要劝住他。啊，好。飞燕，帮我收拾收拾，跟我去济南。
10: 县长，怎么了？
9: 韩主席要撤。
10: 啊！
9: 快走，无论如何要劝住他。快走，快走，走。是。
11: 哎，站着，站着，站着，干嘛呢？干嘛呢？
9: 我是高密县长朱豪三。啊，请通报韩主席一声，我想见他。
11: 啊，韩主席现在不在省政府。
9: 啊？去哪儿了？
11: 这日本人就在黄河北，这炮弹都能打到城里来。韩主席上千佛山。

0: 办公去了，要不您上那儿看看。走，上前锋站，朱县长这边请。请。朱县长，您先稍等片刻，我上去跟主席报告一下。
1: 我手里就这么两支精锐部队，都抽走了，我拿什么抗日啊？什么什么？好，给你们，全给你们，全拿走！这个任务还不成了？嘿！
2: 报告，
3: 说，
2: 高密的朱县长来了，要见你。
3: 好，好词儿来了。
0: 快请他进来。是。
4: 等等，你跟他说我现在很忙，先安顿他休息一下，我过后再见他。可是他大老远从高密跑来的。哎呀，
0: 他公子的事儿我得想好了跟他怎么说才行，就这么安排吧。
4: 是。
5: 朱县长，主席现在正忙，让我带您去客房先休息一下。不行。
3: 我一定要见他，我现在就去。
6: 朱县长，
3: 他是重中之重，听到没有？尤其是你，你给我看住了。
6: 是，
3: 主席。哟，啊，郝三啊，来了，你们都出去，我和朱县长说点事儿。

0: 本来他们说要寄给你，我没让。前几天我带着队伍和鬼子打了一仗，在黄河北，贵公子英勇牺牲了。三儿啊，你可别激动，先别激动啊！ 他是你唯一的孩子了，兄弟啊，真是对不住了，我没保护好孩子。哎呀，我不是在为我自己辩解，这个仗没法打了。我带了两个团的兵力去打鬼子一个中队，一仗下来结果怎么样呢？只回来十几个，要是没有辆摩托车，我也扔那儿了。
1: 我能坐着说话吗？哦，哎呀，三儿，坐，快坐。圈子没了，我无怨你。他治国家的想这么多年，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0: 我三个孩子全没了，可我还有孙子、孙女儿。咱们为了他们，这仗得打呀！怎么打？你告诉我怎么打？他中央军在咱山东不是没驻军呢，我在黄河北和日本人开战。 我让他派兵增援，他就是不动。要不是冯翔及时赶到，我也扔那儿了。你来的时候，我正为这事生气呢。你说我手里就两个炮团，我全指望他呢。结果怎么样呢？他下令全给我抽走了。你说。

0: 这个仗我怎么打？
1: 裴院长压力大呀，淞沪一战损失惨重，也许是军事上的需要，国难当头。

0: 他心里想啥我不清楚。
1: 郝三啊，你说哪次开战他不是把咱们这些杂牌军推在最前面呢？他是想借日本人的手灭了咱们这些杂牌呢，清楚吗？
0: 郝三啊，你跟我风里来雨里去，
2: 我蛤某人
0: 几起几落，赶得我是东奔西跑，凡是有了山东这个地盘才算是安定下来，我不能让他借此机会再把我灭了，那我这半生的心血那可就白费了。
3: 就算为了山东您也得抗战啊。
0: 郝三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山东这个地盘是怎么来的？那是因为咱有人有枪，他才不得不把这个地盘交给咱，是不是？
2: 日本人要是把咱们队伍灭了，
0: 那咱不和丧家犬一样了，让人撵着到处跑吗？
3: 来的时候听人家说你要放弃山东，是真的吗？
0: 郝三啊，不放弃怎么办呢？
3: 不能啊，主席，不能。东北丢了，华北丢了，黄河就是一道屏障啊，再让日本人过了黄河把山东也给他们，那整个中国不就任他们长驱直入了吗？
0: 别说了行不行？
4: 报告主席，委员长来电。
0: 怎么说？
4: 命令我们死守济南。
0: 死守济南，听到了吧？让我们死守济南。哼，回南京不守，何守济南？
4: 是。哎，等等，
3: 主席啊，您这不是打委员长的脸吗？不能这么回吧？
0: 就这么回。南京乃一国之都，国际关山之地，他都不守，凭什么让我们死守济南？就这么回的。
4: 是。
3: 您这是决意放弃了？
0: 你是我的老部下，我们又是结拜兄弟，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仗啊是没法打的，不放弃那就等于死在这儿，明白吗？兄弟，
3: 不守济南也不能放弃山东啊。山东地缘辽阔，地形复杂，足够咱们和日本人周旋一阵子的。如果不想跟他们硬拼避其锋芒，那就带着兄弟们到乡下去，沂蒙山、胶东半岛也行啊。
0: 你离开部队时间太长了，军事上的事我看你都全忘了。你说我带着这么多的人到乡下，给养从哪儿来，都住在哪儿？哎，就算是你说的去了那个叫沂蒙山了，那南边北边全是日本人，那还不把我包饺子呀？
3: 那就去胶东啊。
0: 日本人从海上来，结果还不是一样吗？
3: 主席，您这是决意要放弃了吗？
0: 不放弃，那只有死路一条。
3: 不能啊，不能啊，主席！您来到山东，山东人民养活您七八年呐，不能为了一场战争来了，您就把他们扔给敌人跑了。您不是常说吗，人活一世不就是图个名声吗？当兵的生死寻常事，马革裹尸还，战死了青史留名吗？可您这一跑，
0: 你说我是怕死鬼吗？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呀？
2: 我韩某人是怕死的人吗？
0: 可我不能这么白白的送死啊！我今天撤退那是保存实力，我以后还要打回来的。至于山东人说我什么，我在山东干了七八年，把山东治理得怎么样，我想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我就不信他们不念我个好。
3: 您定了？
0: 定了。
3: 不回头了？
0: 不回头了。

0: 我绝不能让您这么做。您要撤，行，那就从我朱豪三的尸体上踩过去。国家不国，就让我豪三死在你的面前！你看，你急脾气又上来了，你急什么呀？啊，豪三啊，你看看。 那还放着你儿子的阵亡通知书呢，你无论如何得让你太太知道吧？国都没了，他知道还有什么用啊？哈哈，猪骡子，你就是个猪骡子，你脾气咋这么倔呢？啊，行，我把我的计划完完整整的告诉你，你听完之后你一切都明白了。来。
1: 就让我死在您的面前吧！拿下！走开！走开！放开我！老三啊，你好好清醒清醒，瞒着我再跟你谈。哎，韩主席，喂。 你听我说，你就听我一次吧，韩主席，您这是抗。

0: 县长，县长，您没事吧？您没事吧？
1: 韩主席呢？不是说晚上跟我谈吗？我得找他去。
0: 县长，啊，他们走了，他们都走了。
1: 不会吧？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见？
0: 他们在马蹄上缠了布，
1: 就为防我？
0: 当然不是防您，是为了防老百姓。韩主席让我给您带句话。
1: 什么话？
0: 让您也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
2: 小燕，走去追他们。
0: 县长，
3: 追他们，
0: 他们走了，他们坐车走的，已经走了一个时辰了。县长，咱们怎么办呢？山东的百姓还在，可头儿已经不在了。
1: 回高密，高密的百姓还等着他们呢。跟夫人怎么说呀？

儿子战死了，韩忠信跑了。

0: 幸好他给咱们留下了孙子孙女，日本鬼子就打来了，我是誓要高密，共存亡了。
1: 咱们家不能没你呀，孩子们不能没你呀，回西北吧，看着孙子孙女，啊！什么话？夫唱妇随，你在哪儿，我就得在哪儿。
0: 想好了，废话。小妍，小妍，你看看，你看看，哭什么哭？没出息劲儿了，把眼泪擦干了。 该干的事儿，把它干了。第一件事儿，去，把交接线给我炸了。第二件事儿，告诉赵团长和全团长，叫他们来，我找他们。啊，
1: 还有一件事儿，我要给儿子出殡。
2: 一件衣物都没拿回来，那也要办，而且要大办。我要让全高密县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县长朱浩森最后一个儿子也为国捐躯了。

0: 你弟弟妹妹死的都知道，娘不哭，你好好走，娘送你上路了，
1: 一鞠躬。

0: 巧子，
1: 妹妹，我听说朱县长的儿子跟日本人打仗死了。
0: 你听谁说的呀？
1: 家里的伙计进城送酒看见的，正出殡呢。
0: 那我得带豆花、旗官去一趟。

0: 谁啊？是我，九儿。
1: 九儿来了。
2: 哎，你都知道了。
0: 知道了，你快去叫老娘。
3: 老娘。

0: 我的儿啊！
1: 你说他来了怎么说呀？哎呀，人同此心啊，他刚死了儿子，我有点不忍了。
2: 这不忍怎么办？马上开战了，
3: 不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上战场打仗吧？
1: 哎，别说了。
4: 哎呦，
1: 朱县长，
3: 朱县长，朱县长，朱县长，县长，我们也是刚刚听说呀，节哀，节哀呀！
1: 朱县长，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节哀顺变吧。哎，还有嫂子，您就是为了她，也要多保重身体啊。
3: 是啊，谢谢。谢谢，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吧。
5: 时间紧迫，不必多说了啊。我只想问问二位，上级对你们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4: 没有啊，还和原来一样啊，让我们啊死守高密。
1: 正因为韩主席走了，驻山东的中央军就更不能撤了。
5: 好，那我代表高密的十几万民众，谢谢二位，谢谢。
3: 朱县长，这只是要打仗了，他没有粮食不行啊。
5: 叫你们来正是为了这件事儿。放心吧，13000担粮食一粒不少，我给你们。
1: 好，如此就多谢朱县长了。
5: 不用谢，我不是为了你们两个，是为了高密的老百姓啊。5天之内，我把粮食筹齐，你们自己派人来拉。
3: 如此最好。哎，田团长，朱县长忙，我们就不要打扰了。
1: 啊，对对对，哎，朱县长多休息。
3: 告辞，告辞。
5: 慢。二位，知道这13000担粮食的分量吗？
3: 啊，哎，自然，自然。
5: 高密这两年年年受灾啊，老百姓是家无隔夜粮。为了筹集你们需要的这13000担粮食，我需要到老百姓嘴里头抢粮啊。
1: 要不？我们少要点儿。
5: 不，民族危亡，抗日重要，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们饿着肚子到前方打仗。我只是想让二位人常想一想，这一米一饭来之不易啊。到了战场上，三军用命，奋力杀

0: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高密的老百姓，请朱县长放心，我们记住了。
1: 今天朱县长这么急把我们叫来，啥事儿啊？不知道呀，不知道啊。这不是让咱刚下乡又火急火燎的赶回来，有什么事儿吗？哎，
2: 听说了吗？鬼子已经进济南了啊！幸好朱县长把铁路炸了，要不这会儿啊就到我们高密了。
3: 这么快就到济南了？
1: 说不是的呢，你说说这个危险不危险？现在，
0: 哎呦，这危险！ 今儿把大伙儿请来，没别的，就俩字儿：捐粮。形势你们都知道了，济南已经落入敌寇之手，不定哪天鬼子就到高密了。我已经联络了中央军驻高密的两个团，他们表示愿意留下，全力抗战。高密的命运就系在他们身上了。 可是要抗战，战士们没粮不成啊！我答应他们了，三天之内筹到13000担军粮，13000担，
4: 这么多，
0: 现在上哪儿弄这么多的粮食啊？
4: 那就是砸锅卖铁，他也拿不出来呀。确实是这样。
0: 我朱豪三来高密的时候。 曾经放下过豪言，除了一碗清水，不占高密百姓一分一毫一米一饭。8年时间过去了，我拍拍胸脯说：“我做到了。”可是今儿个，为了抗战，为了保护高密，为了那些即将上战场的兄弟们，我拉下这张脸。 打自己的脸！我跟大伙儿要饭来了。今儿个，你们不把粮食交给自己的战士，明天鬼子来了就要拿去填虎狼之口。好好想想吧。闲话少说，捐吧。
4: 谁先来啊？我先来。
0: 豪三，咱们家没有粮，这个是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娘家给我的陪嫁，我把它捐了。我让大伙儿捐，我夫人第一个出来捐。她来高密这么多年，也算是个高密人了。高密有难。 他责无旁贷，我收下了。轮到你们了，我把话放下。今儿个到场的，谁也跑不了。说吧，谁先来？
5: 我捐10担，不行，太少了。朱县长，我家的地连年欠吃，我实在拿不出来呀。你家有几百亩地呀，现在不捐，难道等着日本人来了交给他们吗？我捐30担。嗯，
6: 我捐10担，
5: 我捐20担，
6: 我家的生意最近一直亏本。
7: 我就捐15担吧。我们家是酿酒的，种的地不多，但是抗日啊是大事儿。朱县长把儿子都搭上了，我们家就捐50担吧。送你去远方。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 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行进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

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窨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这俩都被抢走了。
3: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6: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7: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8: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县长，一共1256弹。
1: 老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被小日本欺负？就是因为国民素质差，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县长亲自出面，才要了1000多弹。
0: 县长，虽然不多，可大家都尽力了。这两年，回回让大户拿粮食养着那两个团，人家也都疲了。
1: 疲了也得拿。以前他们不拿，我可以睁一眼闭一眼。这回不一样，不一样，这是抗战。
0: 县长，这回就募到这么多，您说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呢？你先出去让我想想。
0: 县长，这做不到的事儿，咱也不能勉强啊。你也知道，高密这两年不是大旱就是大涝，这老百姓过日子都困难了。您去年还把赋税都给免了，这咱们哪儿找着13000担粮食去？
1: 找不着也得给我找。你先出去让我想想。
0: 是。
1: 你们都出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县长，
1: 又怎么了？
0: 日军从济南分兵东下了。
1: 离高密还有多远啊？
0: 还有几百里地。
1: 快去快去，通知赵团长和钱团长他们。
0: 县长，你已经不在队伍上了，这军事上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1: 就是竟是你们这样的人才被人欺负。
0: 县长，县长，我去看看粮食收上来没有。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慢点。
1: 我是说你到我那儿去住几天吧，有两个孩子在面前闹忙着，心里也轻松点儿。
0: 我得留下陪着你干爹，你看他这些天连眼都没合过，都熬成啥样了。
1: 也是，那我们先回去了，过两天我带着孩子再来看你们。
0: 哎，听娘的话啊，回吧，
1: 跟老娘说再见。
2: 老娘再见。
3: 老娘再见。
0: 哎，再见。
1: 走吧。
0: 再见。
4: 县长，您叫我。
5: 小燕，募捐不行，只有强征了，没办法啊，吩咐下去，叫各乡的乡长前来开会，吩咐征粮指标，每户人家按人口征粮，家里没有男丁的免。你一个口号，一人一升米，合力救中国。啊不，一人一升米，合力救高米。
4: 县长，高米连年灾荒，这一人一升
5: 没办法，没办法，我们现在只能指望着这两个团了。指望着谁啊？我们的警备队能打吗？能吗？
4: 我看就把粮食给那两个团，那两个团也不会去打日本鬼子了。
5: 现在只寄希望他们的良心了。去吧，去干吧。
4: 县长，您来高密八年了，没沾过高密的一米一饭，好不容易落下个朱青天的好名声，我怕因为这次强征就前功尽弃了。我还听说了，周围几个县的官员早就跑了，就你还在这儿。
5: 混蛋，你混蛋，你怕死，你们都怕死，想当亡国奴是不是？滚！

0: 疼吗？
1: 不疼。
0: 别再让我生气了，快顶不住了，去干吧。
2: 别说医生，我看呐，一斤也蒸出不上来。
3: 嗯，对，
4: 我也
5: 没有粮食怎么蒸呢？
3: 没粮食怎么蒸？
6: 眼下马上就要打仗了，这明年庄稼长了啥年景，谁都不知道。
5: 对呀，
7: 对呀，
6: 现在还要蒸口粮，还让老百姓活吧？
5: 是，我们没有粮食怎么？
8: 哎呀，再说了，这年年在荒的，上哪儿去弄粮食啊？
9: 你们朱县长老是说“裕民休息，裕民休息”，这是怎么了呀？
5: 对呀，就是啊。
8: 我知道大家有困难，但这是朱县长的命令，大家一定要完成。
1: 他们说。
9: 说什么？赶紧说啦！
1: 他们说一人一生实在困难，问朱县长能不能减半。
9: 不行，一人一生一粒都不能少，三天之内必须筹齐。
1: 那老百姓拿不出来怎么办？
9: 我就不信他们拿不出来。
1: 他们不吃饭吗？
9: 他们不拿，我就……
0: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三天之内13000担必须筹到，我只要粮食，其他的不用向我回报了。
10: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我们的粮食，这是我们的粮食，不要！

0: 咱们家不刚交了50担吗？怎么还要交啊？
1: 不知道啊，乡长说了，朱县长有令，一人一升，谁也不许少。
2: 这朱县长是咋了？欺负咱家竟是女人怎么的？全县里头数咱家粮食交的最多了，这怎么又派人来强收啊？
0: 嫂子，朱县长也不容易，你去跟乡里来的人说，让他点点咱家的人数，一升不少的交给他们吧。
1: 哎，知道了，二少奶奶。
3: 二少奶奶，四姑娘托人捎信来了，让您过去一趟。
0: 大娘，大娘，
4: 哎呦，哎呦，哎呦，俺们家姑娘啊，
0: 大娘
4: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姑娘啊，你好些日子没来看大娘了，把大娘忘了吧？
0: 今儿哪敢啊，最近事儿特别多，又烦又乱的。哦，您找我有事儿啊？
4: 有事儿，有事儿，来来，
0: 哎呦喂，慢着点儿，
4: 哎，好啊，等着啊，看看啊，让你看点好东西呀、啊，哎呦嘿，
0: 哎呀，这刚两年功夫，您就攒了这么多了
4: 啊？可不是吗？
0: 您平常吃啥喝啥呀？
4: 哎呦，大娘啊，在村西头开了片荒地。大娘现在身子骨还硬朗，干点活呀也舒坦。再说了，俺一口人一张嘴，好对付不是？倒是现在日本人来了，你说这么些粮食放在家，俺的心里也不踏实不是？所以呀，把你给找来，想着你见多识广，让你跟俺说说哪个菩萨庙灵，俺就把这些粮食全捐到哪个菩萨庙去。
0: 大娘，是菩萨都灵。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找一个最灵的。俺家战熬那日子啊，本来就过着艰难，你要是日本人来了，他会不会更艰难呢？哎呀，捐到一个最灵的菩萨庙，让菩萨保佑那战熬啊顺顺溜溜、平平安安的。
0: 大娘，真是难得您这一片苦心啊。嗯，我平常呢跟碧霞寺来往的比较多，那儿的住持人特别好，我跟他说一声，您就把粮食捐他那儿去。
4: 哎，好，你说哪儿灵，俺就给他捐到哪儿。
0: 哦，对了，县里开始征粮了，是支援中央军抗战的，要不你也捐一点儿？
4: 哦，捐捐，只要为咱老百姓啊，怎么捐都行。不过呀，俺得先捐到菩萨庙，经经菩萨手，俺这心里才踏实。
0: 行，那您准备粮食，我去跟那边打好招呼啊，就派两个伙计来帮您。
4: 哎，好，
0: 好吧，
4: 好。好
0: 那我走了。
4: 哎，你走，哎、你走。
0: 哎，慢点。
4: 哎呀，
0: 你小心这身子啊！我走了，
4: 你慢走啊！
0: 哎，
4: 哎呀，你说这多好个闺女啊！啊，哎呦，张敖啊，张敖啊，你个小兔崽子，你咋就那么没福气呢？你说，
5: 于司令啊，你说这个朱县长他还像话吗？就咱这么一个小乡，要咱征缴20000斤粮食，20000斤啊！蒸不上来，就拿我这个乡长试问，这几天都快把我给逼死了。
6: 这狗官就知道挤兑老百姓，那你不交不就完了吗？
5: 朱县长那儿怎么交代呀？
6: 你让他找不着你，找一地方藏起来啊！
5: 躲了初一，能躲了15吗？
6: 还有15吗？啊，这鬼子指不定哪天就来了，他还不得夹着尾巴赶紧跑啊！
5: 哎，我怎么把这茬也忘了？好，战高，就按你这个办法，我对付他。
6: 哎，
7: 石乡长，我觉得你

0: 先别急着做决定，我和于占鳌商量商量再说，好吧？您先回去吧。
1: 好，好，好嘞，好嘞，好嘞，
0: 慢走。
1: 好嘞。
0: 亏你天天夸他，哎呀，说他是好官儿、好人。占鳌，即使你跟朱浩三有深仇大恨，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自从他来了高密以后，这高密的老百姓赋税减轻了不少吧。
1: 你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不贪不占的官吧？现在他突然强征暴敛的，肯定是有原因。
0: 还能有啥原因啊？不就是因为鬼子要来了，想捞一票肥了就跑吗？我认为他不是那样的人，肯定是形势很紧急了。你先别急着带大家抗争，让我去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1: 在我这吃饭，成天替他说话。
0: 现在不管你说什么。 在这种形势下，我不会让你乱来的。
1: 行，我给你半天时间啊，兄弟们，场上操练起来了。

0: 归公子的事儿我听说了，我也很难过，县长节哀啊。你从哪儿来啊？
1: 从于占鳌那儿。
0: 猜着了。您知道我去做什么？
1: 日本人联络了他，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他拒绝了。
0: 以前我就和您说过，他和别的土匪不一样，他真的是一只将来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坐吧，也好，多一个人抗日也好啊。你给他捎个话，只要他抗日，以前的事儿可以一笔勾销。好，县长。 现在底下到处强征粮食，是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吗？
1: 是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吗？日本人已经占了济南了，他们正在分兵东下，我现在只能指望中央军驻高密的两个团了。
0: 所以说，粮食是给他们用的。是。
1: 那他们拿了粮食，会留在高密抗日吗？会啊。 我已经反复落实过了，我很怀疑。据我了解，面对日军，中央军现在一泻千里，很多队伍不战而逃。如果他们要是拿了粮食再逃跑了，你该如何和老百姓交代啊？推迟几日吧，等他们上了战场，咱们再把粮食送过去也不迟。
0: 金姐，你溺过水吗？我不会水。一个溺水的人，就快沉下去的时候，两只手会到处乱抓，抓到的东西是不可能放手的。这两个团，就是我现在唯一能够抓到的东西了。错。
1: 高密的十几万老百姓。 他们才是你的依靠，我总不能指望着老弱妇孺上阵打仗吧？县长，这两年我走了很多地方，我深深的感到中国积贫积弱多年，如果现在我们和日军正面开战，肯定是打不赢的。我们唯有全面抗战，人人抗战，持久抗战，才能战胜他。我不能。
2: 我是一县之长，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密落入敌寇之手。你也别劝我了，这个粮啊，争也得争，从老百姓那儿争粮，总比让他们上战场强吧。这车粮食哪儿来的？
1: 我爹过世以后，我把城里的房子卖了，都换了钱和粮食，藏在乡下。
3: 粮食上次给了你5000斤，
1: 钱呢？我都买了武器，30只汉阳造，你也看见了。

0: 还剩下8000斤粮食，我打算给乡长，也算给咱们乡交一部分。
1: 啊，不是俊杰，有粮食咱自己留着吃多好啊，是不是？
0: 赵，这次征粮你不能抗。
1: 为啥？
0: 朱浩三不是给自己征的，他是给驻高密的中央军，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让他们留在高密抗日的。虽然这种方法我也挺怀疑的，但他肯定有为难之处。
1: 傻瓜才信。
0: 你不信我信。你知道吗？朱浩三唯一的儿子也在抗战中牺牲了。
1: 就算这样，我也信不过他。
0: 这次你就是再不信，我也得依着他。粮食是我们家的，你管不着。走。
1: 行，算你有一套。
2: 又来了，
3: 来看您啊。哎，娘，昨天早上宰了一只羊，瞧，战獒让我带条腿过来给您。您这干儿子呀，比亲儿子还亲，就算吃个跳蚤也劈条腿给您。
2: 不知道俺已经改吃素了啊，拿回去。
3: 你这，哟，娘，您这都是粮食啊。哎呀，哎呦。现在到处闹粮荒，您这儿倒这么富裕。娘，您不知道，战獒现在呀，一天都捡到一顿饭了。您这儿这么富裕，还不给您儿子点儿啊？要不让我先拿一袋回去。这，哎呀，娘，
2: 不许拿！啊，这都是于战獒原来送给俺的，俺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就是为了捐到菩萨庙，俺都跟住持说好了。
3: 娘，您看看，这人肚子还填不饱呢，您倒拿去填一尊泥台。
2: 你胡说什么你？啊，你竟然敢对菩萨大不敬！俺捐到菩萨庙是替他于战獒赎罪的，你知道不知道？嘘，赶紧走，赶紧走！一看见你就生气，别让俺生气了，走吧。
3: 那我走啊，娘，
2: 回来，
3: 啊，
2: 把这个东西拿走。
4: 哎，这还一家。
5: 哎，这不能去啊！不是说没有男丁就免了吗？这家只有一个孤寡老婆子。
4: 行了，走吧，走吧。
6: 老说再来看你。我走了啊，娘。
4: 不是说家里只有一个孤老太婆吗？
5: 啊，是啊，是啊。
4: 这个女人嘴里说谁的？
6: 哎，你们干啥呀？
4: 你们家里都有谁啊？
6: 就我娘。
4: 进去看看。
6: 哎，你们干啥呀？这是。哎，你们干啥呀？你们要啊？
4: 哎，
6: 哎，
7: 哼，我说呢，到处征粮征不到，原来都在这儿的。
2: 你们干什么？你们
4: 干什么？你一个孤老太太，哪来这么多粮食？哎，搬走，
7: 搬走，
4: 搬！
6: 哎哎哎，
4: 让开！
6: 放手！光天化日的干什么呀？你们明抢啊，土匪啊！村长，您帮我们说说话呀！
5: 哎呀，亮儿，别再来了，上头有命令。
8: 命令什么命令啊？都跟菩萨庙说好了。
5: 行了行了，亮
8: 儿，给我们开药！土匪，
4: 放手！放手！放手！听见没有？啊！
8: 都跟菩萨庙说好了，你敢抢菩萨的东西呀？啊！
4: 你
8: 个土匪，你会遭天打雷劈的！你，
4: 去你的！
3: 啊，
4: 走！
3: 哎呦，娘，娘，娘，娘，娘，娘，娘！
1: 我这次为朱浩三，算是把该做的都做了啊。
0: 你不是为朱浩三，你是为了抗日。
1: 哎，行了，别给我讲大道理，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哎，
0: 看到我面子还挺大啊。
3: 张，
1: 哎，不是，

0: 不是让你回家陪老娘吗？你咋回来了？
1: 你快回去看看吧，咱娘，咱娘，咱娘让县里征粮的给。
2: 四合娘怎么了？
1: 他孕不行了。
0: 娘，娘，娘，醒醒！娘，
1: 大娘。
0: 娘，娘，这咋回事儿？娘，啊，哎哎。

娘，你得活着，娘，活着看我给司奎报仇。

娘，你别吓我，娘。要是死了，这罪过可就大了。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13000担粮食，终于凑齐了。
1: 鬼子到哪儿了？听说沿交际线往东，已经占了邹平了。还来得及，你赶快把粮食分别交给赵团长和钱团长吧。
0: 一次都交吗？全交吧。一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二来。
1: 万一他们顶不住，鬼子打进城里，城里这么多粮食，
0: 落在鬼子手里，我们不就成罪人了吗？
1: 救我！
2: 是。
1: 哎，这次征粮，下边的人和百姓……
2: 县长，你就别问了。
1: 不问，你去吧。

0: 裘先生，这么早？
1: 还早呢，这都晌午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这回我不愁他余账，我不降了。啊？
0: 怎么了？
1: 朱豪三去征粮，把余账敖的娘给打死了。啊？
2: 把他娘打死了？
1: 可不是他亲娘，但是比亲的还要亲。余占鳌认了那个女人当干娘，当年就是因为朱豪三把这个女人的儿子给打死了，把余占鳌逼得当了土匪。
0: 真是悲剧啊。啊，那余占鳌现在干什么呢？
1: 嗨，给他娘出殡呗。我们这儿的规矩是守灵三天，三天以后下葬。嗨，这余占鳌跟朱豪三本来就不共戴天，现在又有了杀母之仇，我估摸着三天以后这好戏就要上演了。哦，
2: 我跟这余占鳌也有一面之识，也算是朋友，明天我去给他娘吊丧。程先生，你立的功我会如实向皇女汇报，到时候……
1: 哎，那个野村先生，别到时候，你说皇军一来我上哪儿找你去？我们这儿做买卖啊，不兴赊账。
2: 程先生，没问题。
3: 我们啊，说话算数，
2: 你只要配合我们，就不会亏待你的。啊。
1: 野村先生，我出来一趟不容易，多有不便，我先回家了。
2: 去吧去吧。
4: 娘啊！
5: 叩，请，再叩，请，三叩，请。还礼。

0: 于司令，节哀吧。可否进一步说话？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虽然上次我们合作未成，但我却对于于司令的为人更加仰慕。不知道这次于司令有什么打算？
1: 报仇！好啊，这是大丈夫所为啊。不过我知道于司令虽然有人，但是武器不足啊。如果于司令需要，我可以想办法为于司令提供武器。我们大日本皇军离这儿已经不远了。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从我们队伍里要一批武器过来。于司令英勇善战，我不怀疑。不过，这朱豪三的警备队武器好于司令啊。再说，高密还有国军的正规军，
2: 如果于司令缺少武器的话，这是我跟朱豪三的私仇。 不用外人参与。
0: 难道在于司令眼睛里，我还是外人吗？
2: 是，而且是外国人。

0: 考虑考虑。告辞。
1: 刚才出去那个人，不就是那个日本人吗？他来干什么？
2: 他要给我送武器，帮我一起打朱浩三。
3: 你答应了？
2: 杀朱浩三用不着他们帮忙。
1: 赵。难道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去找朱豪三报仇吗？
2: 兄弟，这么些年，你一直在我跟他中间来回走动，我都忍了。但这一次，你要是再替他说话，我就和你对命。
3: 他连武器也拒绝了，
0: 这个人真是软硬不吃。程先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你马上带我去见你们花当家的。
3: 他能做什么？
0: 他能做的事情很多。对了，还有一条，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黑眼参与进来。
4: 叫人还礼。
5: 那我们告辞了，
6: 谢谢。
7: 郑昂，你干啥去啊？
2: 没你的事儿。
7: 郑昂，
6: 你要干啥去？
2: 还用问吗？
6: 你现在不能冲动，这事是他底下人干的，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呢。啊，长，你不能去！
2: 这仇我必须报，我不想再听你的大道理了。
8: 兄弟们，我于占鳌跟朱豪三有三大恨。第一大恨，他杀我兄弟，把我逼上了匪道。第二大恨，他杀我众多弟兄，逼得那么多家人家破人亡。第三大恨，他杀我老娘，可怜我老娘一生向善呢，最后将畜生给害死了。兄弟们，愿意跟我去报仇吗？好，咱们今天跟朱豪三一决雌雄，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弟兄们，杀！出发！
9: 等等，
6: 这
8: 大哥，您是来帮我的，还是来挡我的？
9: 我是来给大娘吊孝的，陪我去给大娘上炷香。

0: 张敖啊，朱侯三就在城里，他跑不了。跟我进屋，我有话跟你说。
1: 客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我的亲娘啊，你怎么就没了呢？扣，请，再扣，请，三扣，请，还礼。

0: 朱豪三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着啊？
1: 大哥，朱豪三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别说战獒了，连我都忍不了了。战獒，你说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你想怎么干，二哥我跟你一块干。
0: 这事儿我没问你，我问他呢。你说，
2: 刚才你们都看见了吗？杀母之仇还能咋办？
0: 可是你当初答应过我，要找朱豪三报仇，必须经我同意。
2: 难道这次你还让我忍？
1: 大哥，这事儿你让三弟给忍了，那我都不愿意呀。杀母之仇都能忍，那战獒还算是个男人？
0: 可是人毕竟不是朱豪三亲手杀的，这未必就是他的本意。
3: 大哥，你是我哥，你得向着我呀。
1: 那您的意思是非得他亲手拿刀才算是他杀的？
0: 别老在这儿火上浇油，那日本人都到家门口了，咱们自己人打起来对谁有好处啊？你别

0: 为这事儿跟你没关系，除非你打算跟日本人合作。
1: 不管怎么说，朱豪森也是高密地界上的一支中国人的队伍。
2: 我管不了那些，我只知道朱豪森杀了我娘，这仇我必须报。
1: 不管怎么说，死者为大，啊，那大娘的灵柩就在外边停着呢，你要想报仇，也得等三天以后大娘下葬了再说。
2: 就因为死者为大，我才要取了他的人头来祭我娘。
3: 对，这就是最好的祭品。
1: 既然都这么说了，那你们也得等我的弟兄们挨着个的给大娘磕个头再说。
4: 就你多事儿，你把他叫来干什么？
5: 我一直瞒着他呢，我哪知道是手底下哪个兄弟多嘴告诉他了。
4: 看样子他表面上是把队伍交给你了，可手底下的兄弟还是把他当老大。于老，有他在，这队伍你待不长。
5: 老程，这个事儿你可急不得，他毕竟是我的义父，他对我有恩。
4: 行行行，你们家的事儿我不管，这回是个绝好的机会，不管是朱浩三还是于占鳌，谁把谁干掉对咱们都好。
5: 那你就放心吧，我义父这回勒不住他。
4: 你怎么知道？
5: 就于占鳌那脾气，这次死了娘，我义父能勒。义父，我跟程军师正在说闲话呢。
0: 这时候说什么闲话？你过来。
5: 哎哎哎，
1: 你啊，去把弟兄们都叫过来，进去，给战鳌他娘磕头。
5: 刚才不都磕过了吗？
1: 再磕。跟他们说，能跪多长时间就跪多长时间，能哭多长时间就哭多长时间。
5: 义父，您这到底要干嘛呀？
1: 我怕出事儿。那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啊。那个，看见俊杰了没有？
5: 没有。
6: 俊杰，
7: 你千万别急，按上级指示办。我们不能再让高密这支队伍再自相残杀了，尤其是于占鳌这支队伍，我们尽量把他拉过来。
8: 放心吧，我先去找朱浩三。
7: 好，注意安全。
9: 你不能进！
8: 我找朱县长。
9: 你不能进！
8: 我找朱县长。
9: 不能进！
8: 我有急事儿。
9: 县长，
8: 朱县长，您这回犯下大错了。
10: 我不是一直在犯错吗？
8: 您强征粮食，手下的人把于占鳌的母亲给打死了。
10: 那一定是他抗粮不交了。
8: 抗粮不交就要被打死吗？于占鳌现在正在集合队伍，要找您报仇呢。
10: 那好啊。我正等着他呢。
11: 来人，
12: 在，
11: 立刻集合警卫队。
8: 是。您要干什么？日本人马上就要到了，难道你要和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吗？
10: 他不是同胞，
8: 他是土匪。
11: 这个人一向和政府作对，现在又想和日本人勾结，我正找不着机会想灭他呢，自己送上门来了，怪不得我。集合，
8: 朱县长，您不能去。
11: 开。
8: 是您滥杀无辜，杀死了无辜的老百姓，您还有理了？
10: 他不是无辜的老百姓，
11: 他是土匪的娘。
8: 土匪的娘就该被打死吗？
10: 为了一生粮食，何至于出人命啊？
11: 他一定是抗粮不交，怪不得别人。
8: 朱县长，您知道吗？日本人已经去找于占鳌了，还要给他提供武器呢。
10: 什么？他到底和日本人勾结上了？
11: 走，
8: 朱县长，您听我说完。
11: 躲开！
8: 于占鳌没有接受，他说这是和您的私人恩怨，要和您单独解决。朱县长，这一仗要是打起来，肯定是两败俱伤，最得利的是日本人呐。这种事您不能做。
10: 张俊杰，张俊杰，
11: 你他娘的真当土匪了你？
10: 现在是他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他。难道土匪打上门来，让我朱浩三躲在这儿当缩头乌龟吗？
8: 日本人等的就是这一天呐！您手下就这么一支警备队，和自己人打完了，将来怎么对付日本人呢？

0: 君姐，你回去告诉他，让他适可而止，别再一意孤行，否则我就对他不客气。县长，解铃还需解铃，毕竟是您的手下把他娘打死的，怎么样也得给他个说法吧。
1: 给什么说法？
0: 向他赔礼道歉。
1: 笑话！ 我堂堂的一个民国县长，却向一个土匪道歉？向死者道歉！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下决心征粮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此令一出，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者受害。告密，不知道有多少人
2: 对我产生怨恨。
3: 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悔之欲之，一切就留给世人吧。县长，县长，县长，
4: 小严呐，小严，你也是在战场上见过生死的人了，怎么了这是？天塌了，地陷了，赵团长和钱团长开拔了。
5: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收下咱们送过去的粮食以后，马上下达了开拔的命令。什么时候？
6: 听周围的居民说，昨天晚上就走了。县长，
4: 赵团长和钱团长临走的时候，有一封信交给您。
6: 朱县长军舰。 今日我二部不告而别，非为不敬，实乃惭愧无地，不敢面辞。上峰早下军令，令我二部赴徐州与日寇作殊死战，惜粮草未备，不敢轻行。试射军机不便直言，以恐未能取信于足下。皖南之中不得不出此下策，宁勿私意以全国事。 今日国难当头，杀敌为要，细行无暇他顾，望朱县长以国事之心宽之量之。我等唯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以谢足下。他日若侥幸得全性命于沙场，必定坦背赴京，亲自向朱县长谢罪。
4: 县长。

国民党の軍隊は撤退し、ゴミの武装勢力を滅ぼすのは今年の冬だ。そっか。

0: 少奶奶，县上的警卫队下去抢征粮，把四坤的娘给打死了。
1: 打死了？确实吗？
0: 确实，院子里扎着灵棚，正发丧呢。我听说。
1: 听说啥？
0: 听说于占鳌要带兵去打朱敖三呢。二少奶奶，咱们要不要去送个晚账啊？
1: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哎，
2: 九儿，朱敖三强征粮食，他的手下把四魁娘给打死了。
1: 我知道了。
2: 你知道你还在家里待着？是朱敖三的手下把四魁娘给打死了，于占鳌现在要跟他去对命呢。

0: 只有你能拦住他，赶紧跟我走。
1: 我干啥要拦他呀？
0: 你怎么了？现在大敌当前，你要看他们自相残杀吗？
1: 啥叫大敌当前啊？你知道四魁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她一辈子吃斋念佛，一辈子行善，还一心一意劝于占鳌回头，现在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坏。四魁娘这么好一个人，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她死在朱豪三手里了，她儿子也死在朱豪三手里了。于占鳌他要是不报这个仇，我都看不起他。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朱豪三不对，但现在不是咱们骂他的时候。现在于占鳌正在集合部队，这两个人要是一旦打起来，肯定是两败俱伤。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到时候我们自己人都没了，怎么抗日呢？
1: 啥叫自己人啊？杀母仇人也叫自己人啊？
2: 他这样是不对，
0: 可是你知道吗？朱豪三这次强征粮食，就是为了留住国军的两个团，帮着咱们高密人抗日。可那两个团拿了粮食，一句话不说就溜了，朱豪三当时就吐血了。
1: 那他也是活该。
0: 是，他是活该，不相信民众，只相信国军。可这都是为了咱们高密老百姓好啊！这样一个人，你就要让于占鳌把他给消灭了？再说了，两个人打起来还不知道谁把谁灭了呢。
1: 要是这样啊，我就去，我现在就去，我还让于占鳌好好打呢。
0: 你怎么这样啊？
1: 我原来就这样。你要有时间啊，你还不如劝劝朱豪三。
0: 我劝了，我让他去给四魁娘面前认错。
1: 他说什么？
0: 他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死活不去。况且现在他儿子死了以后，他做什么事越来越不计后果。
1: 不计后果？那所有的后果他也都应该担着。
0: 九儿，咱们现在不是为了朱豪三，咱们是为了高密的老百姓。这日本人要来了，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吧？你知道吗？四魁娘一死，那个叫野村的日本人就去吊丧，还答应要给于占鳌打朱豪三提供武器呢。
1: 他接了
0: 什么？
1: 他接日本人武器了？
0: 还没有，但是我就怕他一时冲动，他被日本人利用了，将来被日本人当枪使了。
3: 你在这儿等会儿。
4: 你说的这不是真的吧？
1: 你说这朱县长气人不气人？这前两天刚看他死了孩子，觉得他挺不容易的。这想着之前的事儿吧，就算了。没想到他又把四魁娘给打死了。
4: 妹妹，你不会眼看着这俩人就这么打起来了吧？
1: 我怎么不能看着呀？就因为一个是孩子的爹，一个是孩子的干老爷。这于占鳌要是不出这口气呀，我都替他抱不平。
4: 可是朱县长的为难之处你也看到了，那手底下人做事鲁莽，也不能全怪他吧。再说了，你不是一直盼着于占鳌能回头吗？这他要是迈出这一步的话，以后怕是想回头也回不了了。
1: 那我能怎么办呢？他们两个人的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我一个辅导人家能做什么呀？
4: 你能做什么？你要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会来找我吗？我猜你来之前呢，肯定主意都打定了，才过来找我的。说吧，嫂子能帮你干什么？
1: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嫂子。这于占鳌啊，要是不出了这口气，我也是没有办法拦住他的。所以我现在在想，试试去朱县长那儿劝劝他，让他去于占鳌那儿认个错。
4: 你让朱县长给于占鳌认错？这他能去吗？
1: 那怎么办呀？那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那现在有个人呢，得看住于占鳌，给朱县长留点时间。这个人您最合适了。
4: 哎呦，妹妹，这他连你的话都不听，他能听我的吗？
1: 你救过他的命啊，嫂子。要是连您都不帮我啊，我就不用去朱县长了。让他们俩打死算了。
4: 好了好了，我听你的，我去就是了。
1: 你去啊，你还得把豆干和旗官都带过去。
4: 我带俩孩子去干什么？
1: 你带着他们俩去啊，你得告诉他们俩于占鳌是他们亲爹，而且一进门啊就得叫爹。
4: 我明白了。
1: 你就说你去吊孝的，然后。

0: 尽量把渔船给我拖住，我这就去找朱县长。好，于
1: 大哥，今天顺便啊。靠！大娘！哎呀，死得好惨呐！大娘！靠！大娘！
0: 干啥，大哥？我说你心意到了，谢谢啊。大娘啊，我亲娘啊，你死的冤啊，大娘，早就知道你身上。
2: 喂。
0: 没等我来看看你就走了，大娘啊！你就是我亲娘啊，大娘，你死的冤啊！你他妈就不等着我来就走了？哎呦，我的天，大娘啊！来两回了吧，兄弟。
3: 大哥，您真是一片苦心呐。那
4: 是弟兄们对大娘的一份孝心。
3: 您还是请回吧。大娘没下葬，我怎么回去？那您在这坐着，我走。
5: 等等，
3: 真想好了你。我早就想好了，要不是您拦着，我这会儿都在衙门口了。您二位给个痛快话，到底帮不帮忙？
5: 那还用说吗？咱们不刚刚杀过盟吗？忠胜，你别老跟这儿撮合你。我跟你说，他去跟朱豪三拼命，对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是，咱们歃血为盟，但那不是为了朱豪三。
3: 这么说，大哥是不愿意帮忙了？
5: 不是不愿意帮，
3: 大哥
5: 是，这事儿交给我们俩就成了。长，你若是想报仇，二哥我肯定帮你。
3: 行了你，
5: 长敖这老话怎么说来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这一去，说不定小命都没了，完了还让别人占便宜。<笑>大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啊？
3: 大哥，这是我跟朱豪三的私仇，与他人无关。大哥要是不方便，我一个人去。
5: 哎，加上我，等等。
3: 咱们既然说好了，有什么事互相照应，那现在战獒遇见事了，我做大哥的，我不能不管。
6: 我去，不管怎么说，到时候咱还有个商量，是吧？那咱路上商量，现在就动身，
3: 走，
6: 走，
7: 爹。
3: 俊杰，你怎么把他们领来了？
6: 是我带他们来的。听说大娘身遭不幸，我特地带两个孩子来给大娘吊唁的，毕竟大娘也是两个孩子的奶奶嘛。
7: 谢谢大少奶奶，你有心了。不过，我正准备出门呢。战獒，死者为大，现在还有什么事儿比给大娘下葬更重要吗？大娘生前待你不薄，你不能不讲孝道。先带两个孩子给他奶奶去磕个头吧，爹。
8: 张少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
9: 哎呀，花当家的。

0: 别来无恙啊。
1: 该啥样还啥样。你现在能告诉我妹妹葬在哪儿了吧？
0: 不可以。
1: 她是我妹妹，是我最亲的人，我凭什么不可以啊？
0: 当时我走的时候就跟你说清楚了，什么时候我觉得你配见林二愣，我自然会告诉你。还有，于占鳌和朱豪三之间的事儿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希望你不要在中间掺和。
1: 你还不知道吧？我们三个已经歃血为盟了，约定好了，任何一方有事儿都得互相照应。大哥，你说是吧？
2: 那也得分什么事儿。
0: 据我所知，你们歃血为盟是一致对付外敌，于占鳌和朱豪三之间的事儿是内斗。如果你在中间煽风点火，对不起，你永远别想知道灵儿葬在哪儿。
1: 不是我说你姓张啊你！
2: 同志，这一码是一码，今儿这日子口你提这事儿不合适，出去溜达溜达。
1: 我跟你没话说。
2: 我跟你说啊，我来了快一天了，这事儿还真麻烦。占鳌非得去找朱豪三对命。
3: 哎呀，大哥，
0: 你也知道，日本人马上就要进高密了，不能让他们打起来啊。
2: 是，这外人都打在家门口了，自家人先打起来了，这肯定不是件好事。你这一天都干嘛去了你？
0: 我去找朱县长了，我希望他过来道个歉。
2: 他来不来呢？
0: 他的脾气你也知道，正好又出了别的事儿。黑大哥，我知道您才是江湖上的真英雄，于占鳌只听您的，您一定要露
2: 住。你别给我戴高帽啊！朱豪三不来道歉，我也露不住的。
0: 九儿已经去劝朱县长了。
2: 去了？
0: 去了。
2: 但愿九儿能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哎，我跟你说啊，这儿可全靠咱俩了，机灵着点，听见没有？
0: 我明白。
4: 喂，扣，起，再扣，起，三扣，起。还礼，
5: 您都来了，他为啥不来？大少奶奶，您的礼数尽到了，带着孩子们回去吧。
6: 你要去哪儿啊？
5: 找朱豪三报仇。
6: 这么急啊？怕朱豪三跑了？找人寻仇比给大娘下葬还要重要吗？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就别慌了，我是你嫂子，又是救过你一命的人，人说老嫂比母，今天我就倚老卖老一回。九儿有事儿，所以没有过来。他让我替他带着两个孩子给孩子的奶奶守灵，所以今天我跟你一起守。
5: 对不住了，大少奶奶，恕占鳌不能陪你，我得取了朱豪三的人头，供在我娘的灵前。
6: 大娘早就信了佛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不杀生的。你弄颗血淋淋的人头放在灵前，你啥意思啊？今天你哪儿都不许去。要去也等大娘下葬以后，也别让大娘看见。行了，天不早了，先安顿两个孩子睡下吧。我守前半宿，你守后半宿。
7: 豪三，醒醒。

0: 了，你得接着顶下去呀、啊。听见了没有，朱浩三？
1: 醒醒！
2: 太太，
1: 哎呦，醒了吗？啊，浩三，醒了，醒过来就好。浩三。

0: 少团长、钱团长真的走了，您就别想他们了。在您昏迷的时候，我接到报告说，鬼子已经到周庄了，离咱们这儿连300里都不到了。那两个团又跑了，咱们手上又没……
1: 让我喘口气儿，小妍，让你们现场歇歇，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啊，好，歇着歇着啊，天塌不下来。
0: 九儿姑娘，你怎么来了？小妍，朱浩三把于占鳌的娘给杀了，你知道吗？是底下的人干的，不是朱县长的命令。
1: 那还不都一样吗？
0: 朱县长现在怎么样了？刚刚吐过血，就是因为赵团长和钱团长的事儿。这段日子，他为了抗日的事儿，忙得连轴转。 连自己儿子的死都顾不过来，可就刚才，我跟他报告说，鬼子已经到周庄了，可他却说，他却说他累了。
1: 于占鳌啊，要出兵打他。我先让我嫂子把他拦下了，我想过来劝劝朱县长，看看能不能去四魁娘的灵前认个错。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0: 您要是为这事儿来的，我劝您还是别提了。县长唯一的儿子死了，他不顾自己身败名裂，强行征收军粮，结果还被中央军给骗了。他现在是爱莫大于心死，你这个时候让他去道歉，恐怕不可能。那我去看看他。好，跟我来吧。啊。
2: 太太，啊，九儿姑娘知道县长身体不好，过来看看她。九儿来了，关键时候还是咱干闺女。我先去看看，你收拾收拾，起来吧。啊。
1: 干娘，九儿。
2: 外边的人都在骂你干爹，真没想到你还能来看他。嗨，这老百姓的话计较什么呀？他们哪知道我干爹的难处？真是我的好闺女，听你说这个话，真是比亲闺女都亲呢。你说外边的老百姓被收走了几斤粮食，就哭爹喊娘的，有谁体谅你干爹的难处？你干爹在高密。
1: 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儿子也为国捐躯了，孙子孙女染在西北。他一个人在这瞎忙活，你说他图的什么？
2: 是啊，这当官的有当官的道理，做老百姓有做老百姓的道理。咱就信当官的道理就可以了。
1: 干爹，
0: 九儿来了。
2: 啊，我听说您身体不好，这着急着就过来了，也没给你带点啥礼物。你看你这闺女说的什么话？你来看你干爹，他病就好一大半了，还带什么东西呀？快坐坐。

0: 谁告诉你我身子不好啊？
1: 还有谁啊？张俊杰呗。
0: 他叫你干什么？
1: 你说这张俊杰，他让我跟干爹说，让干爹去四魁娘那儿认个错。
2: 九儿，你真是为这个来的吗？
1: 我不说这个，我是来给干爹通风报信的。
0: 报什么信儿？
1: 张俊杰跟我说啊，于占鳌在集结队伍，想要找您报仇，这不定啊啥时候就来了，你得做好准备啊。
2: 九儿，你这是在帮你干爹打于占鳌？
1: 对啊，于占鳌这东西啊，不打他反倒给他长脸了。干爹，你早消灭他，早利索，好让大家都过上太平的日子。
2: 哎呀，你看你干爹还担心别人对他有误解呢，连我们九儿都这么深明大义呀、啊？
1: 不是我深明大义，都是这于占鳌做事儿实在太不讲道理了，我想帮他都帮不了，不就是打死了他老娘吗？干爹是做大事的人，死几个老百姓算什么？
2: 哎，九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那不是你干爹做的，是他手底下的人做的。
1: 就算是干爹做的也没什么，那老太太呢命该如此。
3: 干爹前几年张贴告示招募杀过人的来当警察，
1: 他那儿子连鸡都没杀过，愣要冲大个儿的，学人来报名上了火车，你想想这不是自己找死的吗？于占鳌也是因为那事儿当的匪，我当初还为他叫屈呢，现在想一想也没啥可委屈的。干爹干娘，那老太太我认识，你知道他们那些粮食是从哪儿来的吗？
2: 不管粮食从哪儿来的，现在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他抗粮不交就是不对。
1: 是他不对，再说那粮食啊根本也不是他的。
0: 他一个婆子又没有耕种，哪来的粮食？分明是于占鳌抢别人送他的。
1: 没错，那个时候我去劝于占鳌回头，他不回头，我就想起了这老太太，想上门劝他，看他能不能拉于占鳌一把，结果他没把于占鳌拉回来，反而想出了这么个蠢办法。
2: 什么蠢办法？
1: 我上次从他那儿回来，他就改吃素了，在房前屋后自己种地吃糠咽菜的。他把于占鳌给他的那些粮食财物全都放在院子的地窖里攒在一起，送到庙里给菩萨帮于占鳌赎罪。我琢磨着干爹的手下行事不会像土匪进院子连地窖都翻，我想他是把东西拿出来要送到庙里的时候，没想到那么寸就碰到真粮的了。你说说，这都碰上真粮的了，你就把粮食给他保个命什么的不就行了吗？结果他又这么倔，一定要把粮食送到庙里，那把真粮的给惹恼了，不就把他给打死了吗？干爹干娘，他是一个小老百姓，命如草芥，胆敢抗粮不交，这不找死呢吗？他和他的儿子一样死脑筋，死了也白死，穷人的命也不值钱，死了就死了呗。干爹是干大事的人，不用想他。
2: 九儿，你这话可说差了啊，你干爹不是那样的人。
1: 是吗？我误会了吗？那干爹是哪样的人啊？
2: 九儿，自从你干爹来到高密，你能说他是不爱护老百姓的人吗？
1: 我没有说干爹不爱护老百姓啊，这都是老百姓不讲道理。干爹为了抗日向高密的老百姓征粮，照道理来说这不是为了老百姓好吗？可是这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呀？他们说没见过日本人长什么样，那朱县长长什么样？
2: 九儿，外边老百姓都不懂道理，你不要再学了。
1: 不学不学。干爹，张俊杰跟我说这日本鬼子不是人，到了一个地方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我在想这老
3: 太婆
1: 就算现在不死，日本鬼子来了也一定得死，这死在自己人手上总好过死在日本人手里啊。
0: 你们聊，我还有事
1: 儿。哎呀，你看干爹，我净顾着说话了，耽误了您的公事。干爹，您是要去打于占鳌吧？我听说于占鳌这两年集结了不少队伍，花脖子黑眼都在帮他，这仗啊不好打。不过你要是下定了决心就彻底点儿，披上你所有的队伍就把他给剿了。
4: 县长， 咱们警卫队一个。

0: 100多人，子弹也不多。再说了，日本人离咱们这儿也就不到300里了。
1: 不到300里还远呢，
0: 余振鳌就在眼前。小燕，你说说是日本人重要还是余振鳌重要？干爹，这余振鳌不定啥时候就来了，你赶快去准备吧。
2: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 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 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队长，我们还是不是龙牧游击队的人啊？我们还是不是？
1: 是啊，
2: 是吗？
3: 哎呦，碧霞，你也会发火啊？
1: 你滚一边待着去！靠边站，靠边站！
0: 哎呦，老同学，你可要倒霉了啊！他们可是来兴师问罪的，我先过去了。
1: 好，就按照我们商量的办。
2: 行。
3: 队长，你回答我的话呀！
1: 回答什么呀？
3: 我们还是不是龙牧游击队的人？
1: 当然是了。
0: 既然是，为什么两样待遇？
1: 什么叫两样待遇啊？
3: 这次全队行动为什么不带上我们？为什么？难道我们是候鸟养的啊？
0: 你这么对待我们，不公平！
1: 行行行，你们一个个说，你们这么连珠炮的都把我砸晕了，一个一个说，行不行？
3: 这次不带我们去，是不是你的决定？
1: 是。
3: 为什么？
1: 我们这次打伏击啊，你们的战马目标那么大，容易暴露，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别的。
0: 那我们女子骑兵班就没有用了。
1: 谁说的？你们不但有用。 而且好钢啊，得用在刀刃上。哼，
3: 你就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哄吧。<笑>
1: 我可不会哄人，你们呢也不是三岁孩子。我老实告诉你们，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3: 特殊任务？什么特殊任务？

0: 这个姑娘垂涎成这个样子，是啊，太狠了，实在是太狠了。侯副总指挥，特别在，把这个姑娘，还有那个美国人，马上送到医院，要好好的治疗治疗。嗨，他们的安全就交给你了，绝不许。 出现任何问题，
1: 我马上调集人马封锁医院，外人一律不许入内，确保他们的安全。
0: 哟西，小三儿，
2: 哎哎，就在，
0: 马上调集人，
2: 就是。

0: 莫小姐，一会儿咱们的人就来救咱们，对吧？
1: 道格拉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很多遍了。
0: 我是心里着急啊。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好饭不怕晚。好饭不怕晚。 好饭不怕晚。

0: 江川中佐联系上了吗？联系到了。江川中佐，江川中佐，包括你现在的位置。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1: よし，违建行动，现在开始。
2: 队长，宁队长，我们铁队长怎么没来啊？
3: 你问谁呢？这是你们游击队的事情，难道你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他应该是让那三个姑娘给缠住了。
3: 你是说伊米亚他们？
2: 他们因为不能跟咱们一起行动啊，跟铁峰大吵大闹的，三个女人一台戏。铁峰这回可够呛了。
3: 那就让他们一块来嘛。
2: 一块来。
3: 你说的轻巧，他们的
2: 马怎么办？万一暴露了目标，你负责啊？
3: 我的意思是，大家在一起。
2: 在一起，行了吧你？让鬼子给一锅端了。
3: 这铁峰作为游击队的一队之长，他不来，总是不太好吧？
2: 没什么不好的，有我林涛在，这样我指挥起来更干脆。
3: 怎么了？你们俩怀疑我的指挥能力啊？
2: 没有没有，我们怎么会怀疑你的指挥能力呢？别口不对心了，我看你们就是相信铁峰，不相信我。
3: 这行了行了，这大家都是朋友，不要说过头的话。哼。哎，队长，这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出发吧。
2: 急什么？我心里有数。
3: 咱们林队长啊，就这脾气，你可不要心里去啊。
2: 怎么会呢？
3: 哎。

弟兄们，跟准备。

0: 让我们进去。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
1: 师团特勤队，我们奉古野师团长的命令，来替这两个人前去受审。
2: 特勤队？敌人？
0: 让我们进去。
1: 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我奉侯副总指挥的命令，外人不得入内。放开！
0: 别开枪！别开枪啊！你就是侯德彪，在下侯德彪。太君，您这是有何贵干呢？我们奉古野师团长的命令，来带那两个人前去受审。
1: 敌人？
0: 怎么？
1: 这
0: 你也不让我们进去？
1: 那哪能呢？什么能挡住大日本红军的皮靴呢？
3: 快快带我们去敌人！嗨，怎么还不走啊？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
4: 要不你去问问。
3: 我啊，找挨骂呀？
4: 总这么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会贻误战机的。
3: 反正我是不敢去。
4: 那就再等会儿吧。

0: 谢谢侯副总指挥的全力配合。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好。你要干什么？请二位借一步说话。
1: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国防部二处联络员王英杰，我奉黑虎队长林涛的指示，把你们从日寇的手中救了出来。从现在开始，你们自由了。
2: 谢谢。
3: 自由万岁！
0: 林队长他们在将军山接应我们，不过我还有个想法。 不然而为，是否能同意？
1: 你说。
0: 林队长告诉我说，道格拉斯先生带来了一本至关重要的密码。如果能一同取回去，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军在松山的大反攻就等着这本密码呢。有了它，我们就能和盟军的飞机联络上，将炸弹准确无误地投放在松山日寇守军的头上。
1: 好，太好了！我只有把密码本送到，我的任务也将蒙上了。
0: 那现在密码本藏在哪里？
1: 我把它藏在宝光寺，一个人和在你这儿布道的地方。
0: 那我们现在就去宝光寺。
1: OK，Let's
0: go。去宝光寺，出发。从这儿，我觉得这条路更快，然后再从这里走。好，那我们就走这条。
4: 这将军山应该走左边这条路啊！
0: 将军山？
4: 是啊，你看。
0: 咱们不去将军山了。
4: 怎么？你要改变行军路线？
0: 是。我们就从这里拐弯，取道苍龙峡，拐入云梦山，直奔红石崖日军前线指挥部。
4: 红石崖日军前线指挥部？
0: 自古交战，双方都是兵不厌诈，我一定要把日军前线指挥部就像铁锤砸西瓜那样砸个稀巴烂。
4: 涛。
0: 不能这样！
4: 我怎么就不能这样啊？我们现在是由党友军合作，你对我们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不能专科跋扈，擅自改变作战计划。合作，尊重？难道你想当破坏统一战线的罪魁祸首吗？
0: 来人！
4: 哎，队长，
0: 算了算了算了，
4: 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话好好说嘛啊！
0: 我要不是冲着跟你们共产党合作和尊重。
4: 我走吧，你！
0: 怎么都不行，铁队长不在，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你还不依不饶了？就我说了算！
4: 我们可以不听你的，
0: 那你可以把你的人拉走，
4: 拉走就拉走。
0: 那破坏统一战线罪魁祸首的帽子，你算是戴上了。
4: 出了问题谁负责？
0: 我是一队之长，出了问题我全权负责。弟兄们！
4: 听我的命令，出发！
0: 真晦气，早不坏，晚不坏，偏偏这个时候坏，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还不抓紧时间修！
5: 是。
0: 颠了半天了，二位也下来歇歇吧。
5: 休息一下，我去给你找家水。谢谢。
6: 不用谢，你是师父，我是徒弟。我听人家说，师父就是父母，
5: 我要像照顾爸爸妈妈那样照顾你。
6: 道格拉斯，你真好。
5: 有你这句话，都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啊，我去了。
6: 那你快去快回，多加小心啊。

0: 今天上午医院小鸟飞出樊笼。
1: 侯副总指挥，
2: 德彪在，
1: 把这个姑娘还有那个美国人马上送到医院，要好好的治疗治疗。嗨，他们的安全就交给你了，绝不许出现任何问题。
0: 这个人是谁？他怎么知道我们游击队和黑虎的情况？还有，他们出城为什么那么顺利？虎野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觉我们逃走？这些事情太反常了。结论只有一个，他们是敌人，他们是冲着密码本而演出的一场闹剧。
3: 师傅，你等急了吧，快快睡吧。
0: 谢谢。道格拉斯，你坐啊。有件事我不得不跟你说。
3: 你怎么这么严肃？难道出了什么事儿？
0: 是的，现在的情况非常的紧急。啊？你听我说。
4: 报告总指挥，紧急情况。
5: 走。
4: 中国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突然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5: 你说什么？
1: 快去宝光寺！快去宝光寺！
6: 求求好了，咱们走吧。

0: 宝光寺到了，咱们快去找密码板吧。
1: OK。 师傅，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进去取。
2: 千万要小心啊！
1: 放心吧。
0: 哎呀，快点吧。

0: 是这儿吗？
1: 也许大概可能吧。
2: ？
0: 找没找到啊？
1: 我记得是放在这里的，怎么没有了呢？
0: 你再好好想想，到底是不是放在这儿了？
1: 你们中国的庙长得都差不多，我辨认起来很困难。
0: 我说你
1: 别催我好不好？你急，我比你更急。
0: 我的杨爷爷，我求求你，你要是找不到，我这回去你让我怎么交差呀？
1: 我记得我藏在哪里了，现在找不到，我有什么办法？
0: 你再说话，我就把你给毙了。哈。
3: 你果然是假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
3: 真的不会拿枪这么盯着我。
0: 既然你知道我是假的，也已经晚了。出去，我要把你和那个娘们一块拉出去毙了。出去。把他们给我压在一起。
4: 是。
5: 快。
0: 今天跟你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大日本皇军特工山田，我奉古野师团长的命令把你们带到这里。如果你们今天交出密码本，还有条活路；如果你们不交，死啦死啦的！你们到底交还是不交？瞄准！
6: 住手！
0: 请问你们是？
7: 瞎了，没看到江川总指挥在这儿吗？
0: 报告总指挥，山田武夫向你报道。
8: 不用报道了，密码本找到了吗？
0: 这个美国佬太狡猾了，他知道我们是装扮的，居然骗了我们半天。
8: 耍得好。
0: 什么？
7: 我们是中共龙路游击队。
9: 真是时候啊，
1: 师父，他们是？
9: 他们啊，都是我的妹妹。
1: 哎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10: 道格拉斯先生，这都是真的。
9: 不好，不能让他们跑了！
8: 交给我们了，陆永清风，上马。
9: 好。

0: 二姐，你已经干掉一辆了，剩下的就是咱们的了。好嘞，给他们准备小甜瓜，双料的。
1: 好。

0: 这真是投机不成十八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可怕的是，那支下落不明的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他们的锋芒所向，不知道谁要倒霉。
1: 到底在哪里？

0: 哥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一支下落不明的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突然出现在红石岩前线指挥部，他们正在发起强攻。

0: 我是摩西，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师团长，他们已经打到我门口了，
2: 人们带不到他，
0: 我们就是三木一四。

0: 是你那个一郎，
1: 一箭死雕给闹的。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0: 哥哥，这事儿你怎么能怨一郎呢？
1: 不怨他怨谁？怨谁？
0: 脚上的炮是自己走出来的，你把责任都推给一郎，这不公平！
1: 不公平？那我问你，我们的一切安排是不是都是他制定的？
0: 是。
1: 我们的一切不走，是不是都是按照他的制定所走的？
0: 也是。
1: 那为什么这一切都失德结派，事与愿违？哎，
0: 哥哥，这就是您的不是。
1: 什么？我的不是？我的不是？
0: 对，一郎潜入敌人内部，他的所作所为会受到很大限制。他给你提出来是建议，采不采纳完全是您。 您作为一名指挥官，受到挫折，把所有责任推给下属。说实话，我的心很凉，我看不起你，非常非常的看不起。
1: 八嘎！
0: 你不爱听，我也要说。 这哪是古野家族继承人所应该干出来的事情？

老同学，这一仗真的是把我打醒了。你的指挥才能真是我学习的楷模。

0: 老同学，这一仗真的是把我打醒了，你的指挥才能真是我学习的楷模。没发烧吧你？我告诉你啊，拍马屁的话我不爱听。你不爱听我也得讲。你啊，写错人了，这一仗的生意，我们应该感谢另外一个人。
1: 你说的是潜入我们内部的那只黑手？
0: 对，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他，但是应该已经抓到狐狸尾巴了。嗯。
1: 等揪出他的那一天，你把他交给我，我要用他的血来祭奠我黑虎一二小队的弟兄们。
0: 先别着急，我们现在留着他有用，让他尽情的表演，不要打草惊蛇。嗯。

我的一郎，今天为了你，我挨了哥哥的耳光。这是近几年来哥哥第一次打我。可哥哥他说的并没有错。为什么你的情报屡次出错？难道是你暴露了吗？ 如果是那样，那你赶快撤回来呀，一郎。

0: 哎，道格拉斯，你叫我们大姐什么？
1: 叫师傅呀。
2: 既然你叫我们大姐师傅，那你应该叫我们什么？
1: 叫什么？我不知道。
0: 我来告诉你好吗？
1: 好，谢谢。
0: 我大姐是你师傅，我们呢就是你的师姑，二姐呢是你二师姑，三姐呢是你三师姑，我呢
1: 四师姑。
0: 不行不行，四师姑太难听了，叫小师姑。
1: 好好，你们都是我师姑吧。
2: 哎，拜见师姑得行大礼。
3: 这个我会。
4: 道格拉斯，他们是在逗你玩呢，你别给他们下跪。
1: 那我有这么漂亮和武艺高强的师姑是我的荣幸。师姑们在上，请少徒儿一拜。

0: 现在，我宣布军部的命令。鉴于古野康弘屡次错失消灭中共龙鹿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的良机，使我大日本皇军蒙受重大损失，军部决定撤销古野康弘第十八师团师团长之职。
1: 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

0: 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

0: 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根源固本加靶向修护，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

0: 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

0: 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啪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儿，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先把声音。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5: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1: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1: 当时的话，北日伪军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是在哪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他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2: 那时候明治维新十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所以就觉得哟，那个是一个成功之路啊。
0: 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尤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3: 不思前先出窥门，酒鬼吐枪一片心，莫为东方揭露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4: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都抛弃了，很快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0: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5: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3: 过去常以忠君爱贵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小事而卑之。先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0: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今天，在四川荣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荣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荣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

0: 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它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

0: 革命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1: 1913年，袁世凯挥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已兴，我亦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0: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2: 以为连是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3: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年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4: 在这一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5: 成都市红星路2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2: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穷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5: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激荡。
0: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5: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4: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上，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5: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4: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这是他再三强调，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 说他这种先进的思想。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挡，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2: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集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0: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2: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里是英国，吉律是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0: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3: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

有一个东西始终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这个东西支撑他一路走来，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来。

岁出使中军爱国，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

0: 章，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会长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报事，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倾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玉章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玉章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章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玉章做了汇报，吴玉章也听了过这个，和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跟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玉章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这一年，吴玉章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同

庸生和李国轩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九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出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主义。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友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友谊于青年，一贯的友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加拿大实施新入境限制措施，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西班牙巴塞罗那亮灯庆祝世界杯夺冠。老人手指被压断，民警护送就医。25匹马被困水池。

0: 消防紧急救援，探寻冰城老地标龙塔，看它如何打破年龄界限，焕发蓬勃生机。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19点，北京时间20号7点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与此同时，伊朗已向敌方目标发射导弹。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称，美军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士。与此同时，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拉响防空警报。
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伊朗还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人士则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1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船只当天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发生事故。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革命卫队海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只有一方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石油、天然气及化肥运输船等未经一方协调和许可，不得通过该海峡。
1: 科威特武装部队19号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前，伊朗称打击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
0: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居民听到的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的结果，所有人应遵守政府发布的安全指示。近一周以来，美国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了多轮袭击，而伊朗则以袭击美国位于科威特等国的军事设施和基地作为回应。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一处军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发表声明说，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科威特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控制损失，维护国家电网稳定运行。声明同时呼吁当地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
1: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19号发表声明，宣布实施新的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加拿大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声明称，自加拿大东部时间20号23:59起，过去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的任何外国公民都将禁止入境加拿大。同时，加拿大正

0: 政府根据相关航空法要求航空公司不得允许此类外国公民登机前往加拿大。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目前埃博拉疫情对本国民众的健康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且该国境内迄今尚未报告过相关旅行输入病例，临时入境措施完全是出于谨慎考量。加拿大公共卫生局5月26号曾出台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未来90天内禁止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三个非洲国家的居民入境加拿大，加方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
1: 当地时间19号晚，西班牙巴塞罗那地标建筑荣耀塔点亮红色灯光，以西班牙国旗的标志性配色，用最耀眼的方式致敬国家队在世界杯决赛中力克阿根廷夺冠。
0: 决赛场上，凭借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西班牙队战胜阿根廷，捧起大力神杯。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巴塞罗那选择用最具仪式感的方式庆祝这份荣耀。夜幕之下，荣耀塔红金交织的色彩格外醒目，为这场足球盛宴再添一抹炽热。荣耀塔位于巴塞罗那科技区，由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设计，塔高约145米，2025年落成后便迅速成为巴塞罗那的地标性建筑。
1: 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阿根廷队经过加时赛0-1不敌西班牙队，未能实现卫冕。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赛后一度哽咽落泪，他表示球队走到这里非常不易，他们已经全力以赴。
2: Hemos intentado hasta el último momento dar el máximo como cuerpo técnico, los jugadores y creo que es justo que me pueda tomar este tiempo y pensarlo. Este lugar es maravilloso, maravilloso. Es un lugar soñado que en mi vida pensé que a ver si paro porque no soy capaz.En mi vida pensé que pensamos todos los chicos del cuerpo técnico estar en ese lugar.
0: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在场面上占据绝对主动，他们对阿根廷队的全场比赛射门数对比为20-2，射正数对比为12-0。斯卡洛尼表示，西班牙队确实踢得很好，但亚军同样意义非凡。他向阿根廷全队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一路过关斩将，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感谢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随着中场哨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赛后，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出炉，法国队头号射手姆巴佩荣获金靴奖。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攻入10球，登顶射手榜，连续第二届摘得世界杯金靴奖，同时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位列第一。其他单项奖方面，西班牙队球员罗德里荣获金球奖，守门员乌奈西蒙摘得金手套奖，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同样来自西班牙队，库巴西获得这一殊荣。
1: 近日，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的跳伞爱好者共同完成了一项壮举，单日完成31,075次跳伞，刷新了世界纪录。
0: 最近，第三届世界跳伞日活动在全球多地同步举行，从日出到日落，各地的跳伞区都排起了长队，有人是第一次体验跳伞，有人则在为自己的跳伞日志添上新的一笔。最终，43个国家和地区共报告31,075次跳伞，打破了2024年首届活动创下的30,351次纪录，参与人数也比首届增长了16.3%。对很多人来说，这不仅是挑战纪录，更是一次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热爱的机会。跳伞区的氛围热烈而友好，笑声与掌声在落地时此起彼伏。组织方已开始筹备明年的

0: 第四届世界跳伞日活动，届时全球跳伞爱好者又将迎来新的相聚时刻。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坚科19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包括10几名儿童在内的67人获救，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军方消息称，空军和海岸警卫队已派出救援人员前往现场。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路易斯·巴斯克斯19号证实，该国中部地区18号晚发生的5.1级地震已致5人死亡、20多人受伤。此次地震导致部分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多发国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近日燃起山火，截至当地时间19号下午，火势仍未得到控制，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山火迫使附近20个市镇约800名居民撤离。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16号燃起，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当地生态环境价值较高。目前已有超过800名消防员、170辆救援车以及26架消防飞机投入灭火工作。20号，横跨东京都练马区和埼玉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屯地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已赴火场灭火，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火灾起因暂不清楚。消防部门称，已派出9辆消防车和其他车辆前往现场，警方和消防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有消息称，火灾是从驻屯地内的垃圾处理区开始蔓延到临近仓库。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近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多家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为地震灾区儿童制作了一个巨型蛋糕，借此鼓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志愿者将蛋糕分成大约3000份，之后陆续送往地震灾区，分发给当地儿童。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有一些是还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有哪些误区？我们来看看记者在多地的采访。
2: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3: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4: 觉得他要太丑，
5: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3: 那太小了，
6: 对吧？
5: 嗯，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让他们
6: 对。
7: 想做鼻子是吗？
8: 多大？
7: 10年。
9: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10: 我们15周。
11: 你刚多大呀？你就会高一。
10: 初二。
11: 刚青春期。
10: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11: 因为你现在你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10: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11: 这回你说的明白，这回不闹了？
10: 天天要闹，天天要做。
1: 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过早进行整容的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2: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
8: 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

0: 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受影响了啊，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他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
1: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畸形的网红颜值标准。再来看看记者的采访。
1: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0: 带了一些照片呐、或视频呐、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裂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伸筋离段，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1: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3: 这些孩子由于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2: 前两天，宁夏银川站派出所接到群众卢某的求助，他的家人在操作压面机时，右手三根手指被压断，当地医院无法实施接指手术，于是卢某带着受伤的家人乘坐高2259次列车赶赴宁夏银川就医，而列车到达银川时恰逢晚高峰，接到求助后，当地民警迅速做好接站准备。
4: 在出站口，银川站派出所民警提前到位。卢某和受伤老人出站后，民警使用电动巡逻车快速将他们转运至停车场，随后驾驶警车赶往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 你好，是区医院是那个手术室吗？我是银川站派出所的民警。我们这刚下车一个旅客，他这个手指头断了，他之前已经在他们医院做包扎了，但是他刚从他们县医院赶过来，现在咱们呢能做手术吗？
6: 你要先去急诊科。
5: 好好好，行，好嘞好嘞好嘞，好好好，我们现在往过赶啊。
4: 为了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民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拉响警笛，快速向医院驶去。这段8公里路程正值晚高峰，正常通行需要半小时，警车仅用了8分钟就将老人顺利送达。随后医生为老人实施了接指手术，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观察治疗。
2: 17号，新疆博州阿拉山口市消防救援局接到辖区牧民报警求助，他家的马群困在水池中，急需救援。
7: 事发地是新疆博州阿拉山口市的一家污水处理厂，25匹马离岸边并不远，但堤岸近水处有水藻等水生物，马蹄一打滑，自

0: 行上岸难度大。因为高温，马匹似乎更愿意在水里消暑，但长时间泡在水里，马儿会因体力过度消耗、心肺负荷过大及体温失衡，导致虚脱、溺水甚至死亡，这可急坏了牧民。查看完情况后，救援人员用救生拉杆连接套马绳结的方式套住被困马匹的头部，然后拉着绳索将马匹一一牵引至岸边。整个救援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无马匹伤亡。牧民表示，马儿们是为了喝水下去的，没想到上不来了。
1: 今天就从山上跑过来了嘛，跑过来喝不上水了，然后直接这个下到这个水库里面了。谢谢你们。
2: 前两天在江苏南京站，一名旅客突发身体不适，呼吸变快，心跳加速，口唇乌黑。家属紧急向治安检查站求助，民警巧用塑料袋帮助他脱险。
3: 打120，你呼吸控制呼吸，拿个塑料袋给他。
4: 你是不是
3: 塑料袋？呼吸性碱中毒啊。
0: 根据旅客刘女士的描述以及她双手僵直、口唇发紫等症状，执勤民警王忠凯判断其是呼吸性碱中毒。车站安检人员拿来塑料袋后，套在了刘女士的头上，帮助其减少二氧化碳过度排出，平稳呼吸。
3: 来，喘气，深呼吸，深呼吸。对，深呼吸，放松放松。
0: 同时，辅警梁增波与家属一起按摩刘女士的手臂，缓解其肢体麻木的症状。经处置，刘女士的呼吸逐渐平稳。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刘女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目前，刘女士已出院，身体无大碍。再次提醒，呼吸性碱中毒多由情绪激动、过度劳累、急促呼吸等因素诱发。夏季出行客流密集，体力消耗大，公众应规律作息，如遇身体不适，要及时拨打求救电话，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7月19号，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7月18号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7月19号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家消费新活力。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近日，在河南郑州一家海洋公园，人工繁育的北极狼四胞胎首次公开亮相。四只北极狼幼崽眼睛明亮，毛发蓬松，活泼好动，一会儿好奇打量四周环境，一会儿低头大口进食。这四只北极狼幼崽于今年5月10号出生，目前已有2个多月，是两雄两雌的四胞胎。经过游客们的热情投票，四只幼崽以出生至今的4个农历节气分别命名，为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寓意小家伙们如盛夏般充满生机，茁壮成长。
2: 夏季高热温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

0: 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2: 稍后您将看到探寻冰城老地标龙塔，看它如何打破年龄界限，焕发蓬勃生机。今年前5个月，黑河跨境电商增速全省第一，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20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问题导向，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做到学在要处、查在深处、改在实处，为民造福，真抓实干，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0: 龙塔是冰城哈尔滨的一座老地标，这个夏天它以高空极限体验加全时段科技演绎加云端美食休闲的组合拳，化身青年潮流聚集地。今天我们一同去探寻这座老地标如何打破年龄界限，焕发出蓬勃的年轻态。
2: 这里是龙塔室外场地刚刚启幕的科技欢乐节。那我所在的这个720度胶囊影院呢，就是所有游玩项目当中最硬核的体验项目，因为它是国内独一份的全包裹式的立体移动观影设备。那坐在这儿观看着特制的影片，就仿佛坐上了一台时空穿梭机，只需要7分钟就可以畅游四季，看星辰大海，游海底世界，开启一场奇妙的冒险之旅。
3: 都是老人领着我们来拍拍照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想领孩子来体验一下什么 VR 啊、机器狗啊这些比较现代的东西，是一个暑期带娃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去处。
1: 作为曾经的亚洲第一高钢塔，龙塔一直困在登高打卡的旧印象里。这个夏天，科技欢乐节打破常规，前沿科技、动感体验、实景演出、烟火市集，全业态融合，成功圈粉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市场部栾天门过去守着一方场地等客户上门，如今他主动走出去寻求合作。
4: 我们的同行对于龙塔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也在向我打听这个场地，他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来到这边能做这个各种的主题项目。
5: 松紧度可以是吧？
6: 可以。
5: 好，安全措施没有问题，然后可以进行体验你的高空游览了。来这边。
2: 此刻我就在190米的高空中，那今年4月份龙塔的云中漫步项目也正式的交付使用了，这也成为东三省首个高空体验项目。站在这儿的第一感觉就是我有点紧张，手心都出汗了，但是我们可以把眼光向眼看，这样的一个美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紧张感渐渐的消失，整座城市就在我们的脚下。来到龙塔有一种感觉，就是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抛在脑后。
1: 过去上龙塔游客只能隔着护栏看景色，这个夏天，一个安全扣、一层玻璃、120米的环形栈道、360度俯瞰城市风光。目前，龙塔云端漫步网络化体量已突破5000万，成为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地标。
7: 站在这，一切烦恼清零，解压。
8: 有国外大片的既视感，我发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猜我这是在哪儿。
5: 我的每天任务呢，就是保证游客的安全，只要游客开心，我也就开心。
1: 游客来了，更要留得住。今年夏天，龙塔配套密集上新，186米旋转餐厅换季推出新菜，5月启动云端之恋，6月把世界杯体彩嘉年华搬上高空，观光、美食、休闲全线打通。
9: 这是我们这季节新推出的一款甜品，然后龙塔的造型啊，希望这份甜蜜带给大家美好的回忆。
10: 好的，谢谢你，
9: 慢用啊。
11: 这个龙塔把浪漫诠释得非常到位，这份甜蜜和浪漫，我们武汉人收到了。
0: 今年前5个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黑河片区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15.5亿元，同比增长137.4%，增速位居全省第一。黑河为何能交出这样亮眼的成绩单？让我们从一辆货车的变身开始去寻找答案。
12: 这里是黑河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在我身后这辆货车正在过磅，稍后它即将出发，仅需2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俄罗斯货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车里搭载着一种从国内直接发往境外的小包裹，还有一种是企业提前备好的保税货物。

0: 他们是分开监管分车运输，但是现在他们合并搭载同一辆货车出境。
1: 这是黑河自贸片区创新推出的拼车出口模式。过去两种货物分别运输，经常因为装不满集装箱而加高成本，如今他们同车出行，装载效率提升3成以上，报关时间从3天缩短至1天，单车次运输成本更是直降40%。通关的加速度点燃了市场热情，黑河跨境电商日订单峰值突破30万单，同比翻番，持续涌入的货物也对园区的仓储空间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让货物更快触达国外消费者，黑河自贸片区在俄罗斯重点城市布局了16个海外仓，实现本地发货急速配送。物流提速和成本降低，让黑河成为全国对俄跨境电商企业眼中的宝地。现在已经有20多家沿海城市企业前来落户。从经贸到制造，黑河自贸片区立足俄罗斯市场刚需，推进贸工一体，服装、机械制造等10多个产业项目相继落地。本月初，黑河华远工业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主打业务是汽车零部件、建筑工程用机械的制造及销售。
2: 推动跨境电商全业态多链条发展，让黑河真正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黄金通道。
3: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时，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

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虎莓扣实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

0: 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30到21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阵雨29到18度。黑河多云30到19度。齐齐哈尔小雨29到20度。绥化小雨31到21度。大庆小雨31到22度。伊春多云32到20度。佳木斯晴转阵雨31到22度。鹤岗晴转阵雨31到21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30到19度。双鸭山多云转晴33到22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30到21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咱们的功臣哈，我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张磊。哎
0: 呀，今天感觉这个空气啊都是热的，就是人呢、坐这地方都有点躁动啊。
1: 你就看这个灯打了这么多，它能不热吗？
0: 其实跟灯还好，我觉得啊。
1: 咱们后台那个电话呀，打的都烫手了。哎呀，昨天一天，咱们工作人员那个忙啊，从早上8点一直忙到半夜，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哎呀，
0: 太对了。
1: 我们订购电话呢，一个接一个，这边刚放下，那边又响。

0: 有的观众打了二三十遍才打进来，气得直跺脚。那最让人心疼的呢，就是那些没打进来的，昨晚一直等到零点，就盼着有人退单空出个名额来。
1: 所以大家这一次热情哈。刚才我们昨天晚上也看到那个我们这些这个平台的我们的一些小伙伴哈，来来往往穿梭呀，忙碌着啊，开会呀，哎呦我的妈，我就看，我们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哈。然后呢，今天我们一大早看到很多朋友留言，有的朋友说了，哎，我打了30多个电话都没打通哈，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还有的说，你们这个是真的假的哈？怎么就打不进电话呢？然后有的还说，哎，我犹豫了一下，想等会儿再打，结果根本打不进来，就没定上，后悔呀，真的后悔。
0: 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补这个遗憾。
1: 怎么讲？
0: 昨天不是很多人没订上吗？
1: 啊，对呀，
0: 就是因为咱们工作人员实在是接不过来了。热线就那么几条。大家太热情，已经挤爆了，
1: 挤爆了。
0: 好在呢，咱们还有10000瓶的 ANG 复合粉。要不是昨天咱们工作人员到最后实在是人困马乏，
1: 很累，很累，很累。
0: 但凡咱们人手多点哈，最后这10000瓶都没了。
1: 所以说，那个昨天没有订上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机会啊，抓紧了。德国进口的 ANG 呢，养护血管有力度。咱们的德国新麦康 ANG 42复合粉呢，为老年朋友的血管真正保驾护航，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那很多老年朋友，比如说这个血管堵的、硬的、脆的啊，走几步就呼哧带喘的，手脚麻的，头晕眼花的，还有就是那些放过支架、搭过桥，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复发的朋友，那这款德国进口 ANG 帮助大家，真的是带着诚意扑面而来。那原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活动价格298，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的是限购6瓶，为您的血管健康添一把劲儿。那最后的一批呢，货呢现在只有10000瓶了，
0: 对，
1: 没了就彻底结束。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赶紧订购。一定要准确留下您的电话和邮寄地址，重要的事情一会儿我们还会提醒大家参与订购。
0: 说到这儿呢，我得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句，咱们这款德国新麦康 ANG C12复合粉是我们国内唯一的独家的平台，全国没有任何第二个平台有这个货。
1: 哎，这个张磊博士说的一点没错哈，因为这是咱们人家这个德国厂家的一个核心技术，全国顶尖，不是谁都能抬下来的。那这款德国进口的 ANG 的复合粉呢，可是张博士磨了好长时间，谈了无数次的协议，然后呢也拿着自己的才华交换而来的，这我多少知道一点哈，挺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孩子呀，还得学习好，还得有本事，这谈判上咱都有砝码有底气哈。所以呢，今天能够订购上的朋友呢，咱们真的是全国第一批能够用上革命性产品的幸运儿，全国咱们就有这么一点点了，大家一定要抓。怎么了？
0: 稍微等一下，我去出去接个电话，不好意思，这个电话我得出去接一下。
1: 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个电话我猜哈，我猜应该跟咱们这一次的 NG 有直接的关系啊。先不说这个事儿，咱们先说着哈，咱们观众朋友们，德国新麦康 ANG 复合粉，这不是普通的营养补充剂，这是能够让咱们的血管啊真正变年轻的宝贝。原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活动价格呢只需要298一瓶，每人的是限购6瓶，帮助您实现人与血管同寿。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屏幕前的朋友们，有血管问题的朋友，那什么是有血管问题的朋友呢？比如说平时动不动的手脚麻木、头晕、血压不稳，包括曾经放过支架、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朋友，最后这10000瓶，大家抓紧时间，错过机会就真的没了。哎，张磊博士回到我们的现场了，张磊博士，这个您接什么电话？您这脸色，您先坐好，这脸色不太对呀，怎么了？
0: 刚才是厂家那边紧急的电话啊，但是呢，有一个坏消息，咱们这批货在运输上出了点问题。
1: 运输出问题？
0: 对，在运的路上出问题了。
1: 是什么问题？
0: 咱们呢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走的是空运。本来这10000瓶呢应该是全部到位。但是刚才接到通知，其中有一个箱子哈，将近3000瓶，因为德国那边物流系统的临时调整，再加上最近欧洲的天气原因
1: 啊，对，
0: 航班延误了。现在压在机场还没飞出来呢。所以具体什么时间能到，现在谁也说不准。

0: 那今天能发多少呢？
1: 现在已经入仓的差不多是7000瓶，
0: 到7000瓶，
1: 那么将近3000瓶呢，这个货什么时候能到，能不能赶得上，现在还是未知数啊。啊，
0: 1万瓶，现在是
1: 有3000瓶压在德国，现在还没出来。
0: 现在我们这只有7000瓶，
1: 只有7000瓶。
0: 我的天哪，这等于是本来就不多的10000瓶，现在又突然间人间蒸发了3000。
1: 对
0: 啊，所以呢，咱们就得了，我再停一下啊，我们这个播报再稍微改变一下。情况临时有变，现在让大家抢到的不是10000瓶了，而是7000瓶哈。今天活动的可能比预期更加的紧张，或许更比以往更加的早结束。大家伙抓紧时间，德国进口 NG 养护血管有力度，我们的德国新麦康 NG 复合粉呢，为老年朋友的血管保驾护航，原价呢是1580元，今天活动价格298，您直接带回家，限购6瓶，为助力年轻态的血管。
2: 特大喜讯，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1580元一瓶，本次活动售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德国前沿科研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德国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需求火爆，抓紧抢订，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血管健康人健康，助力血管年轻态。
0: 哎呀，这个
1: 一下子出了这么个一个坏消息啊，
0: 3000瓶，
1: 是啊，
0: 心疼啊，
1: 这个量不少，哎，所以趁这个机会呢，我也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好，
1: 为什么我一定要帮大家争取我们这款国际最新的血管营养的这个产品？因为它不是一个简简单的营养补充剂，它是一个有可能改变咱们中国心脑血管现状的一个革命性的理念。
0: 而这两天通过您的讲解哈，这话我信，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特别信。但是我相信有些朋友啊，没准还觉得说，哎，这话说的是不是太大了？哎，您说这话，如果这话是我说的，大了；但如果作为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来说的话，真的一点都不大。
1: 咱们想一想啊，过去有多少事儿是要人命的？就像天花，
0: 对，
1: 得了之后人就没了。现在谁害怕？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像肺结核，叫肺痨，得到这个病之后也是非常的危险。
0: 对，
1: 那就是10个患上痨病的，9个可能都救不回来。那现在我们结核还是很好控制的。为啥？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进步了，这些疾病已经被我们人类攻克了。
0: 还真是哈。以前那些吓人的病，但是现在看来。时代在发展，在变化，肺结核还是个病吗？真的不是，它至少不是要人命的病了，
1: 是
0: 它慢慢成为一个慢性疾病了。
1: 所以我今天呢也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如果血管生成素这个理念能普及，它有可能成为心脑血管领域第二个被消灭的天花。
0: 哇，太好了！
1: 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以前所有的方法都是在跟已经发生的问题做斗争。堵了我去通一下，破了我去堵一下，长了我就给它切掉。但是血管生成素不是这样的，它从根源上让血管自己修复、自己重建、自己年轻。
0: 还真是这样哈。血管生成素的它确实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办法。你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什么溶栓呐、扩血管啊，都是针对血管里的问题，但是没有针对血管的问题。所以呢，不光是理念的是全新的，而且它是从根源上来调理问题。太好了。
1: 对，所以我说呢，今天能够抢到 ANG 复合粉的朋友，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你们会成为这场血管健康革命的一个先行者。当别人呢还在用老办法跟血管做斗争的时候，你们已经开始享受血管生成素带来的人与血管同寿了。
0: 对，我们已经

0: 开始哈，告别溶栓，告别这个扩血管儿，等等这样的这个历史性的这样一个手段，我们已经全新迈入了一个针对血管进行调理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张磊博士一再说到一个口号，叫人与血管同寿。现在看来，吃上的朋友已经不是口号了，而是践行着血管健康、人健康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理念。
1: 对，嗯，其实这个哈也没有什么特别很难理解的东西。那为什么叫同寿？不是说血管活着你就活着，而是说呢，血管年轻你就活得有质量，血管衰老你就活得受罪，血管不行了那人是真的不行了。
0: 哎，真是哈，
1: 咱们想一想，为什么有的人呢七八十岁还能爬山，还能跳舞，还能全国各地旅游？因为他血管年轻。血管的内壁呢很光滑有弹性，血流很通畅，咱们心肝脾肺肾都能够得到足量的血管供应，他人就有劲儿，就有精神，就有活力。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哈，真的是做到了血管年轻，那人活着才叫日子。
1: 对，那反过来说，为什么有的人五十多岁就走不动道，上三楼都喘，整天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因为血管老了，血管内壁呢坑坑洼洼，堵的堵，硬的硬，心缺血，脑缺血，是吧？脏器缺血，全身上下哪一个脏器都吃不饱饭。什么叫吃不饱饭？就是血液送不过去，没有血液供应，没有营养，没有氧气，你说它能正常吗？
0: 对对对，它、就是这个，我们自身的器官都吃饱饭，
1: 是
0: 您的感受还想好？就像我不舒服了，张磊博士你还想好？
1: 这个你不好我也别想好，是不是？心脏想干活，血液供不上，它就乱跳，它就没劲儿，它就心慌。我们大脑呢想指挥，血液过不来，它就怎么迷糊、头晕，是不是？
0: 对。
1: 那如果我手脚想动弹，血液到不了，它就发麻发凉啊，末端的血液循环就不好，全身上下每一个器官都是饿着肚子干活。你说这个日子能好吗？
0: 所以真的是这样哈，血管老了，人活着就是受罪，这不叫生活，这叫熬日子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正是因为这样广大的这种血管问题的这种土壤，我们张磊博士也应大家所需，带来这款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的我们的 ANG， 让咱们这个血管哈能够变得年轻态、健康态，让咱们的老骨头也能够重新有劲儿
1: 啊。对，有质量活着呢，才是真正的长寿。血管生成素是干什么呢？它是让血管变年轻的，它主要呢干三件事儿，我管这个叫黄金三要素。第一个就是核心作用，修复血管内皮，维持弹性，抑制血栓。那血管内皮就像是水管里的内壁，年轻的时候内壁呢光滑有弹性，血液在里边呢跑得顺畅，年龄大了加上各种慢性病，这个内壁呢就会受损，变得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呢，血管生成素就会指挥细胞去填补这些坑洼，把内壁给它修平整。内壁光滑了，血液里的脂质呢就钻不进去，斑块就长不起来，血栓呢也没地方附着，同时它还能够维持血管的弹性，让血管不硬化。
0: 哎，你看，这就是从根本上进行去调理，不是通一通那么简单，我们是针对血管来进行养护。
1: 是啊，那第二呢，就是它的作用机制，能够激活人体自身修复的机制，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生成素不是外来的药，它是我们身体自带的，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唤醒它，激活它，让它自己干活。第三就是效果持久，降低复发风险，因为它是从根本上把血管修好了，或者是建立起新的血管，这个效果就是长久的，
0: 比较持久的。
1: 对，那血管生成素呢把内壁修光滑了，把侧置循环建起来了，血管自己就健康了，不容易再堵再破。那修复机制呢一旦建立，你就被彻底激发了，身体自己能维持，就不再依赖外部的补充。血管生成素就是让血管学会自我修复，这个是跟传统的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
0: 没错，
1: 传统方法是什么？扩张血管、溶栓、降脂啊、通血管，这些都是一个外在的干预，它是治标的。那我们今天呢吃了药血管通了，明天停了药血管又堵了。
0: 对
1: 啊，你今天溶栓把血栓化开了，明天新的血栓又长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用传统方法的人有几

0: 个能彻底好利索的
1: 啊，真是
0: 有几个能保证不复发的？
1: 我相信。
0: 那传统方法呢，是帮我们血管干活，
1: 对，
0: 我们这个是激发他自己啊。
1: 其实我相信刚才您这番话呀，真的是说到了我们所有用传统办法来干预心脑血管疾病这些困扰朋友的心坎里去了。
0: 对，
1: 真是这个道理。
0: 所以我们血管生成素呢，就是让你自己修自己，
1: 嗯，
0: 用上一个周期，把血管修复的机制给它建立起来，
1: 嗯，
0: 后面就不需要再依赖了。这个才是真正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
1: 没错。
0: 而且这款德国进口的 ANG 复合粉用的时候很灵活啊，你的情况不重，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一天吃一粒就够了，六瓶呢正好是一年的量。
1: 对，这个是一个60粒的大包装。
0: 对，
1: 刚才张磊不是说，如果是你的情况并不是很严重，年纪也不是很大，我就想保养血管，我不想遭那个罪，我提前预防或者怎么着，咱就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
1: 非常方便啊。这个六瓶就是吃将近
0: 一年的量，
1: 一年的时间，一瓶是2个月啊。
0: 所以呢，相当于呢给我们自己的血管买了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买了一个皮肤。那如果你的情况是比较重的，血管问题已经困扰你很多年，那一天就吃2粒，6瓶是半年的量，半年的时间足够让你的血管修复机制建立起来，后面呢你就能正常的维持了。
1: 明白了，大家伙听明白了吗？这跟这一辈子离不开的药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血管生成素呢，它是让您自己学会调理血管，调理好了您就自由了，这才是真正的高明之处哈，而不是一直需要吃，这个很好。
0: 所以今天能够抢到血管生成素的朋友，你就是在给自己的血管盖新房，让血管重新年轻起来，
1: 太好了。所以说给自己的血管盖新房啊，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实力，那德国新麦康 ANG 复合粉为老年朋友血管啊来保驾护航，咱们呢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它不是让您一辈子离不开药，它是让您的血管啊自己重现年轻态，用上一个周期，血管修复机制逐渐的建立起来，后面啊咱们就真正实现血管自由了。原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在活动当中啊298，您就直接带回家，但是前提是每人限购6瓶，为您的助力血管年轻态。目前这个7000瓶的库存呢正在不断的飞速减少当中，抢到就是赚到，大家伙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赶紧订购。
0: 咱们这款产品哈，我为什么看好，不是因为我说的好，是因为德国人的技术确实是独到，
1: 这个是绝对经得起考验的哈。
0: 对，
1: 刚才您说到一个词儿叫独到，怎么个独到，我们来讲一讲啊。
0: 咱们这款产品呢有10大天然配方，地龙蛋白、植物甾醇、纳豆、前花青素、米糠脂肪烷醇、明日叶、大蒜粉、奇亚籽、针叶樱桃果粉、鲑鱼粉，每一种单独拿出来都是对血管有好处的好宝贝。
1: 对，这个我们拿到手之后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哈。说实话，其实当初听到这个10大配方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产品真是下血本了。
0: 其实最厉害的呢还不是有了这10种东西，而是德国厂家呢有独到的技术，能让这10大成分科学的发挥作用。那这款 ANG 复合粉呢不是简单的堆料，而是像一支智能特种部队，平时待命，一旦进入你的身体，它会根据你个人的具体情况自发的组合自动调配。有的人呢血管堵得厉害，溶栓的部队就冲在前面，
1: 这里有溶栓的啊，
0: 对，
1: 溶栓上了。
0: 那有的人呢血管炎症比较严重，抗炎的部队就顶上去了，
1: 有抗炎的
0: 有的人呢血管内皮损伤厉害，修复的部队就全力以赴。
1: 也就是说呢，即使同样的10种成分，每个人用之后他们会看人下菜碟，根据你不同的血管的损伤程度来智能的调节。
0: 可以这么说哈，这个就是德国技术的厉害之处，相当于智能组合靶向作用，可以理解成给每个人量身定制，你血管是什么问题，它就调整成最适合你的配方，这个呢不是普通的保健品能够做得到的。
1: 对了，所以说大家所这个拿到手之后哈，不光是在这个备注上有这10种好东西，更是一套智能的血管养护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
0: 没错，这个也是为什么咱们这款产品必须是德国进口的，这个不是随便哪个厂子能生产的，技术壁垒全都在这摆着。
1: 所以说这个把这个价格呢从这个1580元就谈到了298，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真的要为大家垫付 很多资

0: 资源很多钱，
1: 所以这个价格才能谈得下来。对对对，那对于这样一款产品来说，这样的价格不亚于天上掉馅饼。
0: 对，
1: 而且298这个价格呢，厂家明确说了，这一批之后啊，马上就要恢复原价。嗯，下次咱们就是求爷爷告奶奶，也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了。嗯，所以今天能够抢到的朋友，真的就是赚到。
0: 那目前拿到这款的德国进口的 NG 复合粉，就是让大家抓住血管重生的机会。
2: 特大喜讯，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1580元一瓶，本次活动普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德国前沿科研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德国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需求火爆，抓紧抢订，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血管健康，人健康，助力血管年轻态。
0: 好，来欢迎这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
3: 哎，你好，喂，是那个张博士吗？
1: 哎，你好，我是张磊。
3: 哎呀，打进来了，我终于打进来了，张博士啊，那个我要24瓶那个血管生成素。
0: 24瓶。
3: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是每人限购6瓶，你怎么订这么多呀？
0: 我差点没反应过来。
3: 哎呀，我吧，这咋的呢？替我自己吧，还有我爹订的。我老爹83了，心衰那好几年了，走路都喘呢。我呢，这去年吧，刚下了2个支架，大夫说吧，那再堵吧就危险了。从我家吧，还有几十亩果园要伺候呢，那小儿子吧，那还没结婚，没娶媳妇呢。你说我要是倒下了，你这个家不就完了吗？你说有再多钱能咋的？就怕没命花吗？不是？
1: 是。
3: 你说啥吧，我都得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啊。
1: 你看哈，你的心情我们是完全能理解的，上有老，下有小，
3: 对，
1: 这就是家里边全都靠你的，所以绝对不能倒。你和你父亲呢，选择用这款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就是最正确的选择。
0: 对，太需要了。
1: 对，
3: 对，
1: 人与血管同寿，只有血管通了，血管年轻了，才能真正拥有一个好身体。但是呢，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咱们呢也得给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留点机会，你说是不是？
0: 对，你不能光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3: 哎呀，好不好，不是张博士啊，我这个24瓶我都怕不够用呢。
1: 啊，
3: 因为啥呢？就是我还想吧，我让老爹吧都陪我几年嘛，不是？你说要不你让我这再凑个数，我怎么我凑个整嘛？我订30，我订30瓶都行。
1: 别别别，你可不能这么往整了凑啊！
0: 对，
1: 24瓶就24瓶、
0: 啊，
1: 好不好？你就按这个数赶紧去报名吧。
0: 对，
3: 行行行，好好，谢谢，
1: 好，再见。
3: 那我就报名了。
0: 好了，再见啊！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张博士，张博士啊！
1: 哎，
4: 你好，你好，快给我老公订6瓶吧！
1: 哎，别急，你慢慢说。你爱人是什么情况啊？
4: 他吧，今年才52，就高血压、高血脂吧，好多年了。去年吧，突发心梗，幸亏吧送医院及时，完把命保住了。但现在吧，这人吧就跟废了一样。你说吧，天天在家躺着，啥活也不敢干，就稍微动一下吧，就那个胸闷气短。说他说那心口吧，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4: 你说他以前嘛是跑大车的，现在吧车也卖了，整个人嘛都垮了，天天跟我说活着没啥意思。
1: 像你爱人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心梗哈，这个血管本来堵了，但是我们用了一些手段之后，主干道已经通了，但是那些小血管、毛细血管那些微循环还是堵的
0: 啊，那些小血管它还是堵的，
1: 对
0: 啊、哦，
1: 所以心肌呢还是有点缺血，长期处于这种半饥饿的状态，你看他平时是不是有胸闷气短？那个呢就是有心肌缺。血心脏在给你喊救命了，
0: 就是毛细血管那些堵的已经这个反应了。
1: 对
0: 哦，
1: 那像我们

0: 血管生成素最厉害的本事就是能够促进心肌微小血管的新生，它不是去扩张那些已经堵死的大血管，而是呢在大血管周围给你催生出来新的毛细血管网，形成这种侧支循环。这个就好比给心脏呢重新铺了一套灌溉的系统，把这个水和血液啊送到每一寸缺水的土地当中去，心肌吃饱了它才有劲儿。
1: 哎，这个给您分析，您听到了吗，阿姨？
2: 哎呀，我听到了，哎，说的太对了，所以这个血管生成素啊，哎呀，我就必须给它用上。而且吧，你说这进口的好东西，原价1580元呢，在你这儿吧，就花298元就能买到了，太简直太划算了。你说上哪能找到这好事儿啊？张博士啊，我吧打算让我爱人用半年，给他调一调，等那个有改善的好消息吧，哎，我一定给你打电话报喜。
0: 行，那我就期待你爱人的好消息啊，赶紧去报名，早点给他用上，
1: 对，
0: 把他的血管呢好好修理修理。
1: 好的，好不好？
2: 哎，好的，谢谢你，张博士。哎，再见了。
1: 好，再见。那咱们德国进口的 NG 呢，血管养护的这款好的宝贝呢，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进行活动的，今天是第二天的时间了，还剩下最后的几千瓶，每人是限购6瓶，原价呢是1580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养护血管的力道，什么叫做血管啊健康人健康，抓紧时间。我们的屏幕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拨打电话直接订购。好，我们继续来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张博士，快给我来6瓶，我就盯着你讲的这个血管生成素呢，终于能抢到了。
0: 哎呦，首先得恭喜你啊，电话打得很及时。咱们这6瓶血管生成素是准备自己用吗？
3: 对呀，你是不知道啊，我这高血压都10几年了，去年体检，大夫说我颈动脉里长了斑块，说是软的，随时可能掉下来。啊，我这心里天天跟那揣个炸弹似的。啊，也就怕哪天堵在脑子里。你听说有血管生成素这样的好东西，也这简直就是给我准备的救命稻草啊，我必须得多备点。
0: 咱们血管健康
3: 好好修修，
1: 好好修修啊。
0: 咱们血管健康呢人健康，所以你这个血管里那些软的斑块啊，就是血管壁上的活火山。
1: 哎呦，随时喷发，
0: 喷发就是破裂了，破裂就是出血了，出血就是堵塞了，堵塞就是脑梗了。那咱们血管生成素是干啥的呢？用最通俗的话讲，它是咱们身体自带的血管修复的总工程师。它最核心的本事就是能够钻进那些受损的血管内皮里边，指挥着生成新的健康的微小血管，这个就叫侧支循环
1: 啊。侧支，对，侧支循环。
0: 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要的血管上有斑块堵着，旁边呢给你挖几个小胡同，血液绕过去了，
1: 过去了，
0: 这个脑子呢就照样供血。这个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没错，
3: 对对，我就要这个。也今天真是遇到大好事了，这原价1580元的进口血管生成素，居然花298元就能买到。也这么大的馅饼砸到我了，接不着就是傻子。
1: 还一说挺有意思啊。
3: 哎，对了，张博士，一天2粒是不是效果更好？
0: 没错，每天2粒，坚持用上半年，让你血管里这位总工程师呢好好干活。
1: 好吧，
3: 也太好了。
0: 好，
3: 我现在就去留信息。哎，你别一会儿抢没了，我得赶紧下手。
0: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3: 那再见了，张老师。
1: 好，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黑吉辽猛，我们4个也是哥兄弟。
5: 冷面，
6: 欢迎来到哈尔滨，
7: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本国东京机械厂为扩大生产力，经大日本皇军驻上海司令部批准，特在本部招收工人，待遇优厚，报名。

0: 夏泽，这是怎么了？就像是霜打的茄子。
1: 这回太便宜那个罗克了。

0: 其实，我早就怀疑这个罗克就是中共地下党的清道夫了。你跟踪他也不是一天半天了，可是到头来找到那么一点点证据了吗？没有。这个清道夫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让我们屡屡受挫。 我现在的心情和你一样，郁闷。我敢肯定，就是他。下次，我丝毫都不怀疑你对天皇的忠诚，但我更需要的是证据。证据，
1: 季馆长。 请您批准我与那个武士街头见面，我一定把证据给您拿回来。
0: 同意。
1: 多谢季馆长。
2: 你怎么就突然失踪了？你知道我和肖妈妈他们多担心你吗？哎，你去哪儿了？怎么又突然回来了？
3: 哎，你一下问我这么多问题，我回答哪一个呀？哪个都要回答，你快说。我呀。
2: 被一个化妆成美女毒蛇咬了一口，然后被日本鬼子送到阎王殿里边转了一圈，我又出来了。
3: 你说什么？
2: 你眼睛瞪那么大干嘛？啊！我去阎王殿里边转了一圈，又出来了，见着阎王爷了。阎王爷说：“哎，这不是罗克吗？我没叫你来，你来干什么？你什么时候把需要到我这儿的人送过来，咱们再谈咱们的事儿。”就这样，我回来了。
3: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
4: 还有心情开玩笑？什么时候啊？啊，这个时候不开玩笑，什么时候开？来，我丢了你，真这么着急啊？
2: 行了，快去吧，肖妈妈在老地方等你呢。
3: 小兰都跟我说了，你自己应该小心点，你看多雪。
2: 这样也好。
4: 我逼着杨柳一下，
2: 他果然中计了。现在我知道，他就是苍蝇。
4: 杨柳是苍蝇。
2: 下一步，我想就利用这个苍蝇，查出来藏在咱们内部的叛徒。
4: 你可一定要小心呐！嗯，
2: 哎，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5: 日本人招工。
2: 对，这个消息太可疑了。
5: 徐总，
6: 进来。
7: 徐总，您可大谢临门了。是不是戏班子的老板娘来了？对对对对，有请。是。哎呦！
8: 新一哥的山沟里，听一个山死人呐！
7: 真的呀？
8: 我说我有点受不了。
7: 是不是？
8: 我说最近怎么这么难过？
7: 太难过了，对啊。
8: 每天呢，我
7: 这
8: 么
7: 难过。
8: 全给包围了，就特别人，就在太阳了，他为什么烧死人？这不是在烧死人？
6: 谁知道啊？
8: 我说没听
6: 见。
5: 报告，
6: 进来，
5: 您请。
9: 哎呀。

0: 万福啊。哎
1: 呦，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坐。老板娘，您这是同意到我府上去唱堂会了。
0: 这俗话说得好啊，背靠大树好乘凉。您乔大局长也是上海滩的一棵大树嘛。
1: 老板娘真是明事理的人呐。
0: 可是啊，今天我们去不成。
1: 去不了？为什么呀？
0: 哎呀，这今天的票都卖了，
1: 票都卖出去了。老板娘，你不是在逗我吧？老板娘，我丑话说前头，如果谁跟我闹事儿，我就把他关起来。
2: 报告。
3: 局座，桂田队长来电话了。
1: 什么事啊？
3: 他又来要招到的工人。
1: 工人？那你就把招到的人给他送去不就完了吗？你没看我在忙着吗？
3: 桂田队长说这次要的工人是越多越好。
1: 招工人那是你的事儿，招完了送也是你的事儿。去吧。
3: 是。
0: 乔局长，您看您这儿这么忙，要不……
1: 哎呀，坐到局长这个位置上能不忙吗？真是太忙了。哎，刚才说到哪儿了？
4: 小兰姐，我刚刚听外面的人议论说，在青云阁的山坳里每天晚上有大批的鬼子兵在那里烧东西，而且烧完之后气味非常难闻，好像在烧死人。
5: 你说什么？烧死人？什么你？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小鬼子那肯定是在烧死人。
6: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是亲眼看见的。
6: 你亲眼看见的？你在梦里看见的吧？
5: 什么梦里啊？我真的是亲眼看见的。
0: 乔局长，您看今天晚上这堂会的事……
1: 别的我不管，今天晚上必须到我府上唱堂会。
0: 哎呦，您……您这不是要让观众砸我的场子吗？
1: 不去我府上，我也会去砸场子的。
0: 哎呦，这不是让我左右为难吗？
1: 难吗？喂，有屁快放！
7: 有屁？还快放。
1: 对不起对不起，是黑山机关长，我不知道是您，多有冒犯多有冒犯。
7: 听你这口气好像不太愉快，跟我说说有什么不愉快。
1: 没有啊，我很愉快呀。
7: 乔局长，你真的不够意思。
8: 难道你忘了
7: 是谁把你扶上局长这个宝座的？
1: 哎呀，机关长，您就像我的再生父母，我感恩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能忘了您呢？机关长，我实话对您说，我的部下对执行您的命令十分懈怠，招工的事情进展得也不太顺利，
8: 我正在训斥他们，
1: 所以对您有些失礼，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7: 不要再说了，关于招工的事不许再大张旗鼓，
8: 一定要秘密的进行，
7: 记住，秘密的进行。
1: 秘密进行？为什么？
8: 不许问为什么，
7: 执行命令。
1: 阿姨，阿姨，阿姨，执行命令，
8: 执行命令。
7: 今天晚上我还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
1: 特殊任务？今天晚上？
8: 怎么？
7: 你今天晚上有事？
1: 啊，没有，没事没事。
7: 那你就给我

0: 好吧，我豁出去了，今天晚上就到您那儿去唱堂会。
1: 你豁出去，我可不能豁出去。
0: 哟，怎么了？
1: 这日本人下来了命令，说是有个什么鸟教授需要保护，你说我倒不倒霉？
0: 哟，那这就怨不得我了。局长大人，那您要去哪儿啊？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可是好心，如果就在附近等您执行完任务，咱们就开始演。
1: 日军医院距离倒没多远，可是我这一晚上走不开，你说我倒不倒霉？下次，下次啊。
0: 啊，下次。
1: 不远送。
2: 大姐，你坐。
0: 好。
2: 你这么着急把我给找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日军的医院非常可疑。
2: 我也觉得，而且这个跟那则招工启事肯定是有关联的。
0: 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查个水落石出。
2: 你放心吧，我会全力配合你的。
0: 还有一件事情我忘了告诉你了，那天我跟郑重见面，他跟我说，日本鬼子抓了咱们一个重要人物，就软禁在西山脚下的双清大院里。
2: 双清大院？哎，那不是小兰吗？她来干什么？
0: 啊，小兰，过来。
3: 小妈妈，罗先生，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快说。
3: 报告局长，这就是我的新计谋。以小对小，以零对零。这四位是想与日本武术界九段黑带顶级高手。对付那几个中共地下党女子别动队员，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4: 嗯，很好，瞎子，你为了消灭对手，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呐。
3: 我发过誓，我要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我的春子姐姐。今天就是我大开杀戒的时候了。
4: 嗯。过于着急的去复仇，只能是适得其反。记住，欲速则不达。
3: 多谢机关长的良苦用心。
4: 我们武士道崇尚的就是，只要你的武士刀出鞘，必须要对手的人头落地。
3: 嗨，
2: 日军医院半夜用卡车往下拉死人。而且烧东西的气味很难闻，好像是在烧人肉。
0: 这就更证明了日军医院有问题。
2: 那惠可不辞而别，肯定是去了青云阁山坳，他想查清楚日寇到底在烧什么。
5: 海棠和一刀也这么认为，他俩非要去青云阁找惠可，我怎么拦都没拦住。
0: 不行，咱们必须马上把他们两个都找回来。